0: 姐、美云姐、方玉姐、玉慧姐、乐云姐、阿田姐、金池大哥、黄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袂煞气啊，谢谢。
1: 来，谢谢，来，
2: 谢谢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咯，
2: 花咯。
1: 连休三天，真好哦。咱看我两个早起心情真好。
2: 真的不怪，我跟你讲，我真想讲奇怪，我阿妈咧真欢喜，心情是不灵样
1: 的。阿咧，
2: 我阿公
1: 哦，伊嘛三，伊嘛休三天
3: 哦。对咩？
2: 哦，我袂记哩呢，咱因为咱也无咧休休济吼，啊拢袂记哩。嗯。然后我想讲，哦，你咧计划咧创啥创啥啦？我讲，哦，伊讲啊，我讲啊，你伊就甲我讲，啊，我明仔载下晡会使创啥？我讲，啊，你是要搁请假哟？哎。伊讲我明仔载休困，我讲你明仔载啥休困？他讲啊，连休三天。你讲话，黑妹。
1: 哎也不懂。
2: 我下晡要来去大辉老师遐。哦。无，伊本来唔知讲要创啥物啦，我甲讲也袂使，安尼拄好，你若明仔载休困，安尼拄好，爱来去大辉老师遐。
1: 啊，你看，还佫以你为主啦。啊，无伊原本不错，伊个应该唔是不啦，大辉老师遐是你要去的，应该唔是伊要去的。哦。对不？伊也是要做伊家己的代志。
2: 他不晓得说要安排要干什么啊！我想袂记哩，我现在我现在想袂起来，因为我没有给他在意嘛，因为我不会同意。
1: 我讲安尼啦，啊，我不会给他在意嘛，我也不会同意嘛。啊，伊连复议都袂使，我讲。哦，真正啊。
2: 无啦，
1: 你伊也无咧个在意，我袂同意。
2: 我今年差不多，我今年足久无去大飞老师遐，惊敢唔敢去？
1: 啊啦，
2: 因为迄个五个小朋友都会离家出走，所以我拢尽量卖去。
1: 你得卖早去嘛？
2: 啊，卖早去，伊阁会当欠账。伊讲我紧你来，你紧紧啊，你身体等下啊才有花嘛。所以主人小朋友拢会走去啊，所以我惊到拢唔敢去啊。我能尽量就无用的去趁钱，啊，但是因为你也知最近活动足济，你像我昨暗。我就昨要上课，因为吼，咱大家算讲啊，足侪拢咱的有的，我有一挂拢足好些好朋友啊，阮谢家班的，啊，人伊的好麻子，要做理事长嘛，
1: 好理事长，
2: 啊，昨伫个拄好引导外口的庙，要办迄个就是交接，
1: 哦，交接，理事长交接，
2: 以禁忌所有的迄个。就是要选举的政治人物都不能上台去说话，
1: 真的哦，禁忌哦，
2: 你唔知啊，禁忌哦，袂当去哦，
1: 安尼哦，
2: 拢袂当可以上台讲半句话，
1: 安尼，
2: 但是咱会使去唱歌呢，
1: 对，
2: 安尼你看卖啊，咱有重要无？
1: 嘿，安尼，
2: 足重要诶，
1: 真好呢，啊，无你有阵时做选举搞吼，有阵时啊哦，诶，拢遐选举直直讲，直直讲，直直讲，
2: 啊，讲到迄人诶节目拢讲伫底去
1: 啊，伫底去啊，真正啊。哎，我记顶边是倒一件嘛是安尼啊，
2: 都侪，因为
1: 有啊，上重要是迄个主持人，佮我们家这人选举是虾米人？
2: 哦，真的，
1: 都不知道，
2: 我不认识啦。
1: 啊，主持人公公徛伫边啊，唔知要怎啊？
2: 安尼哦，
1: 啊，直直讲落，直直讲落，直直讲，直直讲。
2: 我无甲懂啦。
1: 嘿啦，啊，这啊，有当时啊感觉啊，你这有当时啊要甲懂嘛，感觉。伊觉得也怪怪的，
2: 对啦，敢那无礼貌，啊嘛唔知要安怎樣，
1: 对
2: 不？到时阵，伊若搁选调的时阵，啊换迄个主持的无场，对不？伊讲就是顶个就是一个，未使甲叫迄台，未使甲叫迄个来安尼对。
1: 啊，所以你讲，所以。

0: 别有阿别。
1: 你讲我都亲像你安尼对恁翁安尼不在意，他、也不会同意。
0: 讲什么拢无效
1: 啦！
0: 你讲到这来拢无效啦！
1: 你甲恁翁讲
0: 啊，也使讲啊，也使
1: 讲啊！你翁后边讲，伊自动要加班。没有，
0: 嘛未使呢，即马要加班嘛未使呢。
1: 安尼啊，为什么？
0: 加班也无钱，你啥要去加？
1: 啊，责任制诶。
0: 对啊，所以那也要去。
1: 啊，
0: 对不？嘛是甘愿伫厝诶，上无我搁会安排代志互伊做嘛。
1: 你安排讲互伊较轻松诶啦，还咧夜里啊灵咧啦，吼啊，是啊，总是毋是啊？安排工作互伊做，你甲看，这不简单，人连休三天，伊就搁安排三工要做。
0: 顶天的中秋节才连休，不是才顶礼拜的代志嘛？
1: 所以嘛，拢连休四天。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我爱比人较有名呢。
0: 嗯，对。所以我讲哦，安尼呢，有那休。
1: 给、欸、
0: 周休二日嘛。
1: 安尼。
0: 见红就休啊。
1: 一年给休咱两个月呢。
0: 我我实在嘛不爱甲算啦，无算啦。
1: 真的看。哎呀、啊哦，你甲看哦，周休二日，然后见红就放。
0: 嗯、对啊。
1: 好
0: 啊，有当时啊，因即物就是讲，有当时啊，拜人啦去加班，都爱用补休的，就是伊无给你钱，所以你要用补休的。
1: 哦，啊，你就使阁加有一工通互你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礼拜一，啊，但是因为伊礼拜六爱去，有当时啊，算工厂有一挂厂商要利用礼拜六大家无上班，
1: 对，
0: 因为伊是中午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伊就爱，大因爱轮班，就是讲去遐留守，
1: 留守，
0: 有的人要去留，如果有厂商要来要去留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有讲你去上四点钟，
1: 嗯，
0: 那你下个礼拜你就早一天自己休
1: 四小时，
0: 对，就是这样子，
1: 你
0: 就
1: 其实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哎，其实也不错，
0: 对啊，
1: 哎哎，安尼较卫生啊。我告你指手的，也是啥留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卫生啊！当然，我就讲不中啥，
0: 对啦对对对，拄好会当换些，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就是讲好了，
0: 就是讲有当时啊，你若拄好排着你，啊，你去拄好去讲有代
1: 志，
0: 你嘛真麻烦，你一定爱去讲调嘛，啊，你嘛爱去的人拄好无代志。
1: 哦。
0: 所以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1: 袂啦，你那拢真用，那是你够用啊，你
0: 那
1: 你那卖胡椒你拢真够用，咁梅啊，你那卖胡椒你应该真用吧？对吧？因为你不在意，也不同意、
0: 啊。不是，我会派工作给他啦。
1: 哦，你惊伤赢哟？
0: 惊伤赢啊！
1: 啊，那伊唔是家己，你那从陶艺啊，啥为人家己写书法，啥个你。
0: 会啦，写书法。
1: 哎呀，家己去处理，哪会可能伤赢？
0: 啊，都伊咧伊啊，即马拢即马拢咧念经较济啊。
1: 哦。
0: 即马我甲讲吼，你爱好好修。呵呵呵呵。代志遐济，我讲你爱好好修行，对不？系啊。
1: 又变得变个话。划了一遍，
0: 对啊，
1: 今麦警告你，叫你遐收。
0: 嘿，我拢叫伊，今麦真正是，伊甲我讲，伊今仔日透早六点要起来念经啦。
1: 安尼哦，
0: 对啊。
1: 有背起无？
0: 有背起来变数。
1: 背起来念经也算背起来变数。
0: 有啦，应该有去念啦，应该起来变数，较大应该。
1: 哎，到这个年纪吼，我觉得念经很好。
0: 确实呢，
1: 我觉得哈，你老公我真的，如果早上有时间上，我也会觉得我想要利用个半个小时或多少的时间哈，固定起来哈，那个身心灵一下，两家定呢，
0: 对，
1: 我觉得非常好，真的。
0: 他想呀，
1: 真的啊，你想我等于我嘛是拢写经册啊，
0: 对，
1: 有闲我来写啊，就
0: 你知道，我以前没有办法写经书，
1: 哎，
0: 静不下来
1: 啊，是哦，
0: 就是你要写经册的时阵哦，
1: 嗯。
0: 你就静不下来，你也是哦，我无想要写，无想要写，会排斥。啊，但是这届你提我哇嘿有无？哎，我都觉得可能或许有什么目的，然后可是觉得在写的当中，哎，心情会落来啊。
1: 对啊。
0: 较早我是拢用念经的，用念的，我感觉敢那较会使较紧嘛。
1: 嗯嗯。
0: 写较慢，手搁足酸的，啊，笔搁写了几落字，写水写了出，伊讲爱乌笔嘛，啊，搁专工。专工去买乌笔，
1: 你是唔敢笔了？
0: 唔是是，
1: 乌笔真俗啦！我买一克，我学一克五张，卖几十支。
0: 安尼哦，
1: 一克尔，
0: 一克哪好俗诶？
1: 好，我买十五吹，透薄诶，几克诶？好，一克内底唔知要四五十支。
0: 哦，
1: 真好俗，
0: 哪俗啦？
1: 真便宜。
0: 啊，我著无出去买，我无咧，因为迄啥，你若去虾皮买物件，你爱买超过偌济，啊无爱运费嘛。啊，算算嘛，无一定较俗啊。啊，你也毋知买啥，你为着买这项，啊，要搁斗到这个金额，你著搁加买别项，啊，著加买一堆啊。你像咱即届楼骹有无？我著正咧想讲要断舍离。我楼骹迄箱内底迄衫有无？我关的呢。
1: 囡仔呢？
0: 哈？伊敢有讲囡仔？

0: 囡仔，来了，所以没有啦，他有大人呐、啊，也有都有也有吧，没有吗？只有小孩子吗？
1: 小孩子吧，
0: 没有，他不是到非洲吗？是大是小孩子而已吗？
1: 小孩子
0: 如果大人，我就要哪来的啊？嗯，我搞错唔丢吗？我有看错吗？
1: 小孩子啊，
0: 是小孩子而已吗？
1: 书包啦，鞋子啦，
0: 没有。对了，大人也有啦，
1: 大人也有，
0: 大人那大人呢、欸？
1: 真的、哦，
0: 是巨人呢、欸。
1: 哦，我是啦、嗯，我看到讲伊讲背包嘛，伊的鞋子那个、啊，
0: 包包啦，鞋子啦。
1: 然后大人的鞋子可以吗？
0: 可以吧，因为他就是，对呀、啊，他那边就是比较没有得穿啦、
1: 啊。哎，够当时哈、啊。
0: 刚刚二十几号吧，我为着迄要穿迄，哎呦，你敢知影我较无闲，我今日我到尾啊，甲我迄几乎较唔捌穿过新的衫，有啥物，全部好断舍离，断舍离。因为较早吼，咱我这个人足奇怪，就明明咱无爱穿短，我就无爱穿短裙，啊，就看到人迄卖咧衫足水的，
1: 人还是真个真水，
0: 真水。啊，咱就感觉讲，甲买转来，
1: 买转来，
0: 买转来咧创啊，吊衣橱呢。我唔捌穿，也未穿啊。
1: 啊，无咱咱找新工，家己看看。啊，
0: 就感觉敢那无适合咱。啊，就搁甲我囥伫遐，所以是咪就足济嘛。然后其实我之前每年我都清掉一些，都送人。嗯。啊，即届就断舍离啊，想讲去非洲那边较可怜。嗯。嘿啊，咱嘛袂使讲，大家拢摕咱咧淘汰。
1: 对。
0: 对不？咱爱既然咱要管好人，咱爱摕好诶好人。嗯。对不？啊，所以我就甲迄一寡就是。比较好，反正就是新的啦，反正都穿过一两次或没穿过，反正全部换洗，包你都会看伊穿迄种我的衫，都甲换咧遐。阮阿母阿哥讲，哦，啊你迄买滴个哦，伊讲伊搁去内底偷遐几领回来，因为我放伫
1: 阿母的
0: 阮阿母阿看到，讲啊你迄个买滴啊，伊感觉袂歹，我嘛无问因啦，因为我想讲因的衫嘛足济啦，啊既然非洲那边难民对不？较可怜，啊咱有这个机会，哦，倘好有互人。啊，咱就拣一下较好，所以我鞋子，因为我没有很大汉嘛，我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啦，所以吼，我鞋啊拢有较悬啊，啊，我要不就有高跟鞋，我想讲伊那边较不方便啊，所以我就没有捐鞋子啊，对哇，伊那边应该是较适合布鞋啦，
1: 哎呐，啊，我第一日做才穿高跟鞋，
0: 哦对啦，啊包包。包包嘛是真侪想要关呢，啊无时间还要整理呢。
1: 哦，包包可以哦。
0: 我觉得我没有背到的，我女儿都跟我讲一句话，妈做你的包包很可怜。
1: 有没有再给她用？
0: 不是，是我都没有很珍惜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第一个我没有在买名牌包，没有在买名牌包就是诶，可能有的是真皮的，啊，但是就是我不咧买崇尚名牌，我感觉包包要拍就是擦皮大扫，我袂去讲好像人哦，即马，我感觉我的生活，我都已经较无用，我都搁为了这块包包，哈，我家己都无用到安尼，我都搁迄个包包啊，哎，这小可垃圾，我顾到安尼我袂啊，虽然讲我是处女座，但是我伫这点个拢无要求，即马已经足爽的啊，
1: 用遐爱开钱，
0: 规个拢灵气啊，你知道？
1: 用遐爱开钱，
0: 不是爱开钱。对，你来知，你贵，
1: 啊，这是重点啦，
0: 你来知啊，
1: 嘴开就看到热闹
0: 滴啊，你知，
1: 这因为钱的关系啦，绝对不是钱的关系啦，
0: 不是因为名牌对我来说，我当然曾经我们有向往过，
1: 对啦，
0: 有向往过说，哎，是不是要买一个那一种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没必要啊，我是什么时候啊？我讲好，我今天买起一卡啦，吼。第一点，你讲开几万块啊买落去，开几万块啊买落去买迄卡，一世人敢那迄一卡，你敢有可能大家拢敢那排迄卡？
1: 无可能。
0: 啊，咱若出去有当下较好个人做伙哦，啊，那会今麦哩，即礼拜来上课换一卡，后礼拜上课阁换迄卡，你要降比，你嘛永远比袂完嘛。
1: 啊，
0: 那永远拢敢那排迄卡，咱嘛真歹势，有当下用敢烂去嘛真歹势，对无？所以我归去，我就买迄。便宜又好用的，
1: 哦，菜市啊一大堆吼，
0: 我是无去菜市啊买啦，我当时甲我学生旁听者，我啦啊加一些布灵布灵的啊，
1: 哦，学生拿布
0: 灵布灵的来拍起来，布灵布灵安尼就好啊，系啊，啊卖去就单调啊，换掉就好啊，对不？拢也袂疼，
1: 真正，
0: 爱疼，所以那
1: 都
0: 物件 物件就是要用啊嘛。
1: 要甲人比好，咱也比袂啊啦。
0: 对，咱唔免比好。
1: 哎，咱唔免比好，
0: 做家己就好
1: 啊。方便，就感觉讲，哎、欸，这个这型也阁袂啥歹看。
0: 对。
1: 哦，啊，一卡人啊，个百九、两百九，还是讲偌济，但是也歹歹。
0: 啊，我无甲较俗。
1: 那啥？
0: 我有清通裤啊、
1: 哦。你清通裤、
0: 啊？我有清通裤啊、哦，我这有哪有一点啊价值？
1: 我唔相信你无两百九，一百九你搞白。有啦。
0: 较早应该是有啦，
1: 而且
0: 我拢。

0: 收起来了。
1: 蔡奇亚，两百块、三百块，中
0: 我今晚。哎，我很我今晚做喊你咧洗蔡奇亚啦。咱咧做这个东西，不要让
1: 你
0: 洗蔡奇亚。
1: 你无多啊？你唔是像我拜六时啊较早起，对无？我若拜六时啊较早起，我嘛是两个蔡奇亚。
0: 我无去，我拜六时啊，但是了爱过去上课。
1: 上课啦，啊，若无上课就困较晚。
0: 嘛无困较晚，我就在家里面混一下。你现在个小狗哩啊？
1: 不是啦，因为沙尘容易都你阿婆咧传咧，也免传半暝，
0: 你
1: 不
0: 在家种菜。我还穿我家己起来呢。
1: 你都穿水果好啊，穿水果用啊，有通吃，有通猫啊，你就好啊，咪。啊，沙尘拢嘛，你阿婆咧传呢。啊，不，你叫你阿婆阿妈去菜市啊，看你规定要食啥。
0: 啊，嘛想影呢，拢阿婆咧菜市。阿婆啊，你辛苦啊呢。阿婆啊，即摆搁伫菜市啊。
1: 对无，阿婆菜市啊，我啊，即摆是菜市啊。
0: 即摆应该即个时间。
1: 对啊。
0: 无啦，我阿婆啊吼，他就是平常有时候早上他会跟我妹去上班。陪阮妹去上班，那边买菜的时阵，
1: 哦，边买菜，
0: 边买菜的时阵，伊就对阮妹去上班。哦，啊，阮妹去上班了后，伊就开始，因为有老人卡嘛，敬老卡。啊，然后阮妹迄个妹低能儿嘛，伊嘛一张，两个拢免坐车免钱，伊就先坐去，就去待台中嘛。啊，然后再搁坐车，坐转来到彰化，到彰化甲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无，他在走路。哦，啊，无伊就是先去台中的公园啊，有无？先去运动，然后了后再搁坐公车，哦，真厉害，
1: 哦，真厉害呢。
0: 不是，我妈真厉害，带阮这个妹哦，伊讲伊若伫台中吼落车了后，啊，拢会经过一间迄个庙，一间庙，啊，迄个宫主哦，伊可能逐工经过有无？哎，伊可能经过，可能甲拜一下，我是无唔知啦。迄个宫主若看到阮妈甲阮妹，逐工拢会甲因拜拜。村内变啊，有无？就是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些饼干，他每天就会拿一些给我们，给我妈提回来就对啊。我想阿奶饼干这么多，这是安那？你看阿罗大概拢有一个嘿公主，大概也看到伊惊伊经过伊的庙头，就大家一起啊。
1: 哎，迄就是大家有当时啊在，
0: 伊可能看到
1: 敬地，有当时要弄咧拜拜。
0: 拜物件，阿姨的水果什么，哎，就看到阮妹啊，可能看到阮妈一个。一个老人谈一个，
1: 错
0: 了，看到一个，有当时啊，人搁会甲阮妹当作是阮老母的阿母呢。啊？
1: 讲啥子？哎呦！
0: 哈？
1: 哎呦！你妈也真少年啦，
0: 我妈看的，较少啦，因为看的，伊咧行路较，就是很正常嘛。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妹她就是她的发育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就是。其实我妈甲训练甲吼真够行，但是你看伊咧行落来拖姐拖姐，啊个有一点脊椎侧弯呐，所以看起来敢那老灰啊。哦。啊无，我跟你讲，她没有白头发。我妹规婆头毛是乌信不是？
1: 啊，你全世界搞人像这样无烦恼。
0: 拢无烦恼，伊敢烦恼无通食，
1: 对
0: 不？
1: 所以。对啊，因全世界无人像伊这样啊无烦恼的啦。
0: 有啦，伊敢烦恼无通食。安
1: 尼哦。
0: 嘿啦，安尼啊尔啊，对，所以。头发还黑黑的，都没有白头发，可是他看起来，因为可能也没有在擦保养品啊。
1: 对啦，所以
0: 啊，我马上给他砍出去拍日头嘛。
1: 对啦，
0: 所以也会有斑嘛。嗯哼。啊，然后看起来，刚刚比阮阿母较老啦。哎啦。啊，然后因为我妈有小块有白头发嘛。啊，所以迄人也看到讲，哦，啊，你砍恁阿母啊，你砍恁老母出来哟。哎。啊，我妈也讲，这个阮查某囝呢。我是因老母呢，讲，哎呦，哟，歹势，歹势。所以你看哦，有咧顾，甲无咧顾，
1: 差着些
0: 外形你甲看，光看得出来的外形。啊，不过就是他们两个都很能走。
1: 哦，安尼卡腿啦，卡腿。
0: 因为逐天咧行啊。
1: 我恁妈。
0: 啊，无较早阮妹唔行咧，拢要叫人爱呢。
1: 安尼哦。
0: 啊，尾仔阮妈讲袂使，你袂使拢唔行，硬甲拖。就是硬要拖着他走，对啊，累了就会让他休息一下，对，然后他们早上就是去，就是的动作安尼去运动嘛，啊，然后回来到厝就十点外啊，哦，对，
1: 安尼好啦，
0: 啊，就拢会惊，总惊一两点钟有啦，
1: 安尼好啦，啊，无你讲啊，你无慢，安尼就你真惨，你啊话佫慢步，拢要叫阿母阿兄有法度，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爱甲训练啊，
0: 对，
1: 训练至少讲，哎，至少讲互伊看咧行，会行，咱唔免讲，
0: 伊拢会甲我妈看咧，
1: 莫讲甲阿兄，莫讲说爱着艰苦咯，
0: 对，
1: 爱着艰苦咧，因为食着你真惨了啊，三顿啊，六西六日，你真惨了，佫嫌要行路，要创啥，要佫挨，
0: 嘿，
1: 遐有法度。
0: 你啊，你若讲到这個，我就想到一天哦，我就是进前去迄大坑啊，
1: 大坑，
0: 大坑对无？
1: 啊，步道那个。
0: 有个步道。
1: 哦。
0: 啊，就透早就讲要去运动。
1: 运动，嘿。
0: 啊，然后就无代无事，就经过一条， 经就一条上歹行。
1: 伊讲唔知地基，就难很难走
0: 。重点是他下坡是怎么走的？是用那个木头不？一基一基，安尼，就是它是木头的。
1: 手啊，白的啦
0: ！啊，
1: 你要来行？
0: 我没，唔敢落来啊！
1: 啊，这怎么办？
0: 然后因为我们全部的人就是都很慢，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懂，不能过，没在过中岛过才去行。我行去你个顶头已经差不多十二点外一两点嘛，你知道？啊，再搁底下歇一下，食一下物件咧。啊，咱想讲还搁有真侪人对不？
1: 对对。
0: 结果那会知影天色渐渐，那就紧的都开始咧翻翻暗对不？啊，咱若要搁往下坡走的时候，行到要一扎的时候一半才发现，哇，它的那个都是用木头的。我没无法度行，啊！你想阮母啊，啊！你看我，阮早囝迄当阵还阁差不多五六岁，就是都还很小啊。啊！你看哦，看到迄条路边啦，我顾阮早囝嘛。
1: 对对对对。
0: 啊！阮妈家己嘛爱顾家己嘛。我妹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妹妹，她也是，大家都要走，是很难走。哎。啊！阮妈讲啊，边啊啦，讲阮妹唔敢行边啦。阮翁用爱。全程把他背下来，
1: 安尼哦，
0: 好加彩，我那个当中还佫真用，哦，他不惊死，哎，你敢知影？因为遐无路灯呢，我们走到五点的时候，好
1: 不？真慢呢，
0: 全部是暗的，伸手不见五指，迄当中我心内一直惊起来，本来一直想红衣小女孩，哦，拄仔是不是伫大坑吗？哦，你敢知影？迄真正有够惊吓，唔捌遐恐怖过咧。了后从此以后，我唔捌去大坑惊步道，
1: 做
0: 一摆惊到，
1: 想我去啦，
0: 啊，佫惊唔到路啦。咱唔知影讲伊迄有遮恐怖的路咧。
1: 新闻嘛报者，我爸上来是啥？就是也是迷路啊，就是安尼啊，惊唔到咧，了后是啥不知道啦。
0: 对，
1: 啊，所以你去山顶，有当时很容易迷失方向。
0: 真的哦，太恐怖了那一次啊，就是黑到完全你都看不到，然后。以前的手机啊，你在背黑，你手爱换掉的，你也没办法弄手机啊。也，那以前手机也有灯，有那个手电筒吗？二十年前了，二十几年，二十年前有了，足恐怖的。你哦，惊是做迄届这个恐怖的经验了，我就唔敢再去背啊。
1: 恐怖
0: 哩！哦，你敢看有眼病无？
1: 真正是真有东西啊。所以你看，一般人去三林乡去洗头，你个看拢一两点背的位置，
0: 都爱紧等来吼，
1: 路上爱紧等来，无现在很容易大雾。
0: 哦，对，
1: 哇，山你本身你来个大雾，落草本身就歹，你来个大雾，大雾的话，有哪些？哎，落草看就歹看呀，
0: 看无啦，太危险了。
1: 所以为拢过早堆，你要底下过暝。哦。啊，若无拢是，然后一两点、两三点，遐有人在遐车在遐先拿开落来。
0: 对啊。
1: 袂使底下上久啊，啊，因为山顶咧大雾真够紧。
0: 只要见啦，
1: 哎，晴天哦，很晴天哦。
0: 对对对。
1: 只要见啦，
0: 云的规个都雾拢打来呢，
1: 卡来啊。
0: 云吼，真的。
1: 所以咱去山顶的话，
0: 风景是看的真水，你咧塞车就真恐怖啊。有点恐怖，像我去。第一次去阿拉山
1: 哦，那也是，
0: 那个下午一定是大雾。
1: 对，
0: 我才知道他们那里就是固定习惯，因为高海拔，会倒的是规个拢大雾。你要落来的时阵塞车，哪边是那个哇
1: 坎坷，
0: 你也看不清楚呢，所以你要开得很慢，慢慢开，慢慢开。
1: 对，
0: 哎呀，看雾多，这晒节晒节黑啊。
1: 但是不过小心心哦，现在不过小心心上来就很方便。
0: 对，
1: 真恐怖，所以你也不记得，不过山顶哦，尽量就是真的早去找呀。
0: 就是没有，我觉得要找，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公维登山登一登，不要一个人去挑战啊！你至少要有熟悉路的人，有无？熟悉路的人，甲你带路。嘿啊，较袂你看，像讲咱台中大坑，咱就想讲啊，迄哪有啥？那你知影话是真恐怖，对不？毋捌去过就干冰啊！
1: 它好像有九条还是？
0: 九条步道，对啊。
1: 九条步道嘛，
0: 好。哎呀，啊，阮刚刚去行就上歹行一条。
1: 哎
0: 呀，哎呀，阮这种的
1: 老青枝，
0: 老啊老啦，少年细汉的细汉啦，袂惊袂惊。就是什么型的拢有，结果去经到一条嘛。
1: 哦，没啦，啊，刚才你咩会烂的话，
0: 也惊
1: 啊也慌，会甲恁翁安尼警告。
0: 但是伊惊伊手卖无力啦，
1: 惊
0: 跪倒，所以爱搁甲救嘞啊。
1: 爱搁甲救的啦。
0: 你一手救嘞，一手才换迄只把骨落来嘛。你看有恐怖无？哎呀，真正足危险的，那真的是觉得很恐怖。那是阮翁六草有够，经会调，你一般也不敢动会调。
1: 对，无多。
0: 系啊，好搞在当中
1: 笑。你甲恁母啊，甲恁小妹啊，你看啥？你看咩？
0: 我可能伫遐求救啊。
1: 啊，若不过回头嘞。
0: 回头讲足远的呢，爱搁行足远的哦。哦，
1: 你个。
0: 因为已经走，因为他就是要这边下来比较快，可能。嗯。我那时候到底是要走多久？下来好像大概一个小时吧。嗯。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的样子啊。
1: 哦，安尼你嘛是有一地安尼。
0: 有一地啊。因为你慢，你迄间会当慢啊，你也快不了嘛。
1: 对对对。
0: 嘿啊。
1: 拢爱说。
0: 啊，搁惊脚踏着坑啦，落落看边啊，有恐怖无？足恐怖的。
1: 大坑遐爬山是较有名。哦，那边在那中部呀，爬山是很多人很多人，就是、你像你得去位啊，哦，那蓝鸟步道，哦，那么就可以了。
0: 对了，那个就比较安全，
1: 那个比较安全，
0: 多条，迄的话都行啦，迄都免挨啊啦。
1: 今嘛今
0: 嘛等到真用诶，
1: 安尼哦，
0: 对啊，因为
1: 比你较用啊，
0: 行路后边比我较久哦，安
1: 尼哦，
0: 比我较敖行哦，因为我妈逐工也牵你训练哦，我逐工拢坐伫遮训练啊，
1: 你
0: 哦。
1: 你行无伊久啦，
0: 嘿，我行伊无较久，我。他们两个每天都这样去走路，
1: 啊，你脚就要扣，每天扣，
0: 每天那个是累积你的脚的腿力啦，
1: 耐力啊，
0: 对啊，
1: 对，好 ，OK OK， 来，讲咱的生活知识王来，来讲一下哦，
0: 好，
1: 来，伊讲啊，讲话啊，啊，这话呐，讲完啊，十五分钟后啊，就袂记啊，哦，这个阿妈靠一个习惯。
0: 叫阿姨就好，你共叫个阿妈。
1: 阿姨，我来讲阿妈。是阿姨啦，吼，是阿姨讲靠一个习惯啊，过脑五年后啊，无失地哦，反应阁变好。哎呦，那多一个习惯呢？哎，袂少人啊，拢会惊到得到这个失智症嘛，对不？那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哦，连这个生活自理啊，哎，能力嘛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加医科，这个医生啊，伊就分享。是嘛？这个阿姨，少年阿姨，哦，五年前啊，啊，就医的时阵啊，哦，常常讲完啊，这个话哦，讲完话啊，无多久啊，就睡不起。哦，不过啊，一直维持合适的这个习惯。哦，如今嘛，拢无发生这个发展性这个失智症。哦，相关的这个研究发现哦，大脑啊，会因为你合适，因为你一直在合适。
0: 对。
1: 而产生哦，产生了变化哦。当当咧学习新事物的时阵啊，这个脑部嘛会对咧进步哦。哎，这个医生伫脸书分享，伊讲证明，少年啊，伊五年前啊，哦，伊就继续看嘛。
0: 哦，
1: 你甲伊对谈的后啊，哦，跟他交谈后啊，哦，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哦，对方啊，竟然完全袂记讲对只讲的这个内容。哎，所以这是咩失智啊？
0: 失智，你敢不知影？这真正诶，我真难吼。有当时你去看医生哦。嗯。阮遐中华有一个医生啦，啊老医生，迄间诊所其实生意本来就好诶。嗯。啊，尾仔医生年纪愈来愈大嘛。
1: 对。
0: 即摆你要看医生，伊也甲你问诊。嘿。伊即摆讲，就开始，你有大便无？嗯。啊，就讲有大便。嗯。然后伊就搁顿顿一下，然后搁你有大便无？你就跟他说有，然后你就看他要再写，你有大便吗？这当中我心里一直怕起来，很恐怖的，问三遍了，我想说这药当时也要开还没有开。
1: 哈？那连续？
0: 对。
1: 连续？
0: 对。
1: 你遇到的？
0: 他，对啊，就是，哦，你当初你会怕，哦，我在打这，因为其实他大概在我们之前就是可能来，我们一年可能看不到几次啊。可是你会发现前年哦，去年去看他都还不至于会这么顿，就是会重复一直问哦。嗯以及甲就是甲买啊时阵，哎呦，问三遍。
1: 哦，安尼
0: 就是很多的问题重复问你两三遍，你也惊不？我一直惊。
1: 啊，对对，时间内底问的呢。
0: 对，问完马上就忘。嗯哼。所以哦，我嘛就惊伊啊，当时开掉啊，开唔掉啊。那边了后，我就唔捌过去啊！
1: 安尼哦，
0: 真的就恐怖。
1: 哇，这较严重啦！
0: 但对啊，所以他后面就是生意就变不好了，因为迄人会惊嘛。对不？起码也是讲开刀，我敢有开啊！
1: 啊那不流起来讲，啊我敢有流过啊？啊不过流一粒。
0: 哈哈哈哈哈！这粒是啥？
1: 不惊死人哦！哎呦，哎呦，伊讲哈，问解讲了了哦，十分钟后啊，既然完全袂记对谈的内容嘛，对吧？甚至哦，搁顶再问哦，提问哦，哦，经过这个评估啊，哦，以上未达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很挺多啦，然后确啊，已经几乎啊朝这个失智症来发展了。
0: 对啊，你看，
1: 这情况这差不多差不多失智症。
0: 哎，你看， 问个连续甲你问几落遍，安尼阁无到失智症。
1: 哎呀，所以你甲看哦，吼。

0: 不过啊，伊啊，即使啊，这个记忆力啊出现了问题啦，
1: 对，
0: 仍不认为自己不行，哦，伊袂安那个是放弃哦，
1: 对，
0: 反而啊，主动学习新的这个事物哦。继续啊，哦，追踪五年后啊，伊唔啊无发展成失智症哦，反应能力啊，反应这个能力啊，哦，甚至比过去更加好哦，所以这嘛显示哦。持续的学习哦，继续学习对大脑的重要性哦，这伊运用英国强制的研究哦，研究对象啊是这个伦敦客停车司机
1: 哦，
0: 计程车司机哦，过去这计程车啊这个执照考试相当的这个严格哦，这个司机啊必须要熟记荆州哦，好难哦。哦，这个我们考要客停车司机
1: 牌哦，
0: 这个司机必须要熟记哦，这规座城市的这个道路哦，哦，好厉害、哦！
1: 真的真难的，这客停车司机刚才比在考大学较困难。
0: 哦，这个来去上海问的啦。
1: 哎呀，
0: 哦，对，对，条路是什么弄灾呐？
1: 弄灾、
0: 哦。研究发现哦，每天一个穿梭这个伦敦大街小巷的这个客停车司机啊，负责记录。这个海马回哦后段体积啊也变大
1: 哦，
0: 而这样研究带来提醒是啊，这个脑诶因为这个学习而改变哦，所以医生指出啊，无同款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阶段，脑部有无同款的这个学习能力，研究发现十八岁进行学习上紧
1: 哦，
0: 二十几岁了记得最牢
1: 哦，记上会掉，
0: 记上会掉哦。啊，那到中年呐、啊，则是啊，判断的比较准，啊、靠经验嘛。
1: 哦，啊、判断最准确的，判断上准。
0: 对，啊，另外随着这个年纪愈来愈大，哦，这个经验嘛，会对的提升嘛。
1: 对。哎，
0: 显示这个大脑合适嘛，那这个记忆力跟这个演绎的这个能力啊，
1: 哦，
0: 经验嘛，嘛是大脑合适啊，跟成长的这个证据。哦，所以医生强调啊，就算讲老年了。
1: 对。
0: 哦。从零学习，
1: 嗯，
0: 一项甲学一点嘛，哦，一样学得起来，你就去学起来。
1: 对，
0: 就这个研究啊，观察259名，
1: 对，
0: 哦，60岁到90岁这个中辈，哦，安排因啊从零开始学习摄影，
1: 对，
0: 哦，摄影，哦，摄影，哦，
1: 对，
0: 哦，学拼布，哦，这蛮家伙，拼布这个也很好，哦，一礼拜开10几点钟啊，
1: 对，
0: 学3个月。
1: 对
0: 哦，这个、记忆力测试啊，竟然对你进步
1: 哦！
0: 你看看，因此长辈啊，别怕哦，你免惊学不晓
1: 对
0: 哦，任何这个尝试啊，拢是一种新的这个学习。
1: 对，
0: 学不晓那紧，啊，就去猛学啊，
1: 对啦，
0: 他
1: 受影。
0: 对不？学不讲，人去做个拼布，拼个是啊，真水，你拼个较歹安尼啊，尔那紧，啊嘛是咧拼。
1: 拼骨买水。
0: 啊，对，拼骨买水。
1: 哎，你莫想讲安尼，其实为人很有天分，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学习。
0: 啊，我直接来讲，但是你唱歌吐出来，我就问，我讲，你怎么那么厉害？我没有学过唱歌，没有。
1: 对，我最近也来了一个，
0: 我就讲啊，你
1: 很会唱，
0: 你这少年哦，比淡薄去啦，可能但是家境无啊好啦，那我阿伟许多人反对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哎，阿伯真正真的啊，实在不会呢，真正，所以就像这有影，为人本身有一个天分，但是环境以前较困苦的，个个哎环境啊吼，有当时也无啊多讲顺利个，家也路路去行，也是有啊，哦，也是有啊吼，所以那要用实力证，哦。赶快去学习，看他学习什么东西哦，都好哦。哎，意思就叫你那一定爱当啦，哦，那一定就是爱当就对了啦。哦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让你安排听歌，
1: 来，
0: 谢谢。
2: 来，我们鼓山肃清节收店的《遥远寄相思》。

谢谢慈智姐、杏子妈妈、学美姐、美月姐、美春姐、雅慧姐、瑞华姐、曹丽大哥、茂统大哥、黄远妈妈、齐青大哥、怡华姐、龙武大哥、大嫂、严丽姐、辉家大哥、守春姐、竹霞姐、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姐。

谢谢阿秋季啊，八成大哥、志成大哥、玉超妈妈、韩孝杰、秀月杰、丽妹杰、美凤姐、方玉杰、毕双杰、文斌大哥，谢谢大家。

0: 谢谢，好不够对哈，对对。
1: 你敢袂想对？
0: 无啦，虽
1: 然流星的过真紧，
0: 对，我是真紧的，
1: 真紧的过去啊，才对个
0: 紧。哎，赶快许愿哈，希望大家
1: 身体健康。想对，我那无介好用的安尼啊，我创我较长一点。
0: 好啦，阿静啊，这个长较好用啊。
1: 来哦，见面三分钟，谢谢新春大哥大嫂，阿秋姐啊，收到你破声。玉慧姐、桂霞姐、竹霞姐、秋桃姐、素云大哥大嫂、吉清大哥、方玉姐、瑞华姐、富主妈妈。

谢谢香香姐、零零七帅哥哥、淑华姐、阿香姐、学妹姐、美凤姐、明龙大哥、富祖妈妈、瑞华姐、阿秋季啊、学妹姐、凤英姐、玉慧姐、玉云姐、玉超妈妈、国中大哥、秋桃姐、明龙大哥、306的朋友、淑婷姐。

王暖妈妈、阿秋季、亚素云大哥大嫂、怡华姐、杏子妈妈、吴爱妈妈、雅慧姐、宝琴妈妈、月春姐、明霞姐、淑慧姐、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

三分钟，有那嘛较短啊，因为看三见面一短啊，见啊咧。谢谢学妹姐、杏子妈妈、迟志杰、志成大哥、清芳大哥、守春杰、三井大哥、郭妈妈、曹阿姨、八成大哥、守春杰、杏子妈妈，来继续继续，七心换佳情。英梅姐

学姐、朱霞姐、美月姐、志成大哥啊、秋季啊，帮我请妈妈新春大哥打扫。碧霜姐、凤英妈妈、淑华姐、秀龙大姐。

严丽姐、金銮杰、杏子妈妈、素清姐，你也多好唱过啊，你啊嘞，头前唱去啊。秀龙大姐、学妹姐、茂彤大哥、志成大哥及金銮杰、守春姐、星宇姐、严丽姐、阿秋姐啊、竹霞姐、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王大姐、静法大哥、碧霜姐、茂彤大哥、学妹姐、静泰大哥、大嫂。

0: 亚鲁妹妹、王大姐、秀龙大姐、赵和大哥，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来，时间赶赶赶赶哈！
2: 好，来，
1: 这个当官实在太好，啊，不实在要取消呢，因为今麦较无用，你知无？
2: 对，今麦搁加济吼。
1: 哦，来，北部新加坡一块。
2: 好，来。
1: 哎呦，来，这边绕口令，来，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山，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高山海拔300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哦，
2: 这个不难吧？
1: 哦，不难。
2: 哎，
1: 来，无紧，
2: 来哟，紧
1: 嘞哦，没紧嘞哦，那后边个尾好看
2: 嘞哦，还个升题目，
1: 这班长啊！
2: 哎呦，来呀，哎，你猜唔到去？
1: 哎呦，
3: 美女，哎，
1: 这是妈妈，
2: 陈世杰，老赵。
3: 哦，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2: 比较简单。我现在弄比较简单一点点。嗯，
3: 好，
2: 来，
3: 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山，三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00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
1: 也是蛮绕的，
2: 还是有点绕哦，
1: 有点绕哦，
2: 看起来就刚刚
3: 有点失常啊，咬舌。
2: 好，
1: 进熊啊，
2: 不要。
4: 来，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山，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00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
1: 哦，好厉害，
2: 厉害 ，OK， 谢谢，拜拜，
1: 来，姐，青玉姐，
2: 哎，青玉姐，
1: 哎，好，哎，搞
5: 上山，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山，
2: 可以上，来哟，进来哟。
5: 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米山，登了一座太高山，山高海拔300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
2: 哦，赞，谢谢，
1: 赞，来，过去位，就位来，就位是这海
2: 梅兰姐，
1: 梅兰姐你好，
6: 哎，
2: 你好。
1: 好，来，
2: 喂，
6: 上一山，下一山，跑了3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00山，上的山大山喊，我比山高3尺3。
2: 哦，哎，
1: 赞，
2: 题目较简单，来，
1: 管理大家，来，管理人背起来，严厉的管，来，这里宋威大哥来。
7: 哎，对，你要跟我们卖一种灯。
1: 哎，你学到
2: 了。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妹妹先，你等一下哦，来，你要广播一下。
1: 啊，来，那个82线帮我接一下来。
2: 好，来，哎，真正袂使哦，
1: 袂
2: 赴啊，袂赴啦，
1: 袂赴啦，
2: 还佫算重点啊啦。
1: OK，
2: 稍等一下哦，马上来咯。
1: 来，老师来。
2: 上你钱。
1: 好来 ，OK。
2: 来哟，真相只有一个。
1: 赞，这个一定要的。
2: 这个大家都很爱呢。
1: 来，进
2: 来。来，题目赶快扑出来哦。
1: 第一题，扑出来，
2: 好出来，赶出来。
1: 来，下面哪一类食物啊？哦，是人体的热量主要来源。
2: 第一个水，第二矿物质，第三维生素，第四碳水化合物。来，进来。等我进来接去喽。
1: 这不会很难。
2: 简单哦。
1: 这个很简单。来，哇，进来，来。
2: 哇哇哇。
1: 维尼亚是阿香姐。
8: 阿香姐，
2: 喂，答案是几？
1: 四
2: 呀、啊，
1: 老师对吗？
8: 哎，
1: 老师，哦，答对了哈、哦，来 ，OK OK，
8: 好
1: 来，
8: 谢谢。
1: 哎，我们看几点哈、哦，来看一下哈、哦。
8: 好，
1: 好，没办法，碳水化合物哈，你那不碳水化合物，你没有能量啊，没有，
2: 没有热量，
1: 没有热量，
2: 对啊，没有热量，碳水化合物才是蛮重要的，对不？碳水化合物是咱身体较大脑优先使用的材料，嗯，好不好？先让讲备注说明，讲用掉伊。
8: 真好哎，让我们学啊！
1: 这
8: 上了，这边
1: 也
8: 真好，让我们学那些。
1: 哎，这个这个，
2: 哎，这想到啦，是啊，那里招来招去。真
1: 好哎，让我们学啊！好，两百点
2: 哦，能爆掉吗？
1: 哦，来，谢谢啊，哈 ，OK， 来，
2: 谢谢你，哈，拜拜。
1: 来第二题，
2: 来，
1: 水果能不能完全取代蔬果呢？
2: 第一个可以，两者完全相同；第二个可以，只要吃糖果；第三不一定，两者营养组成不同；第四不可以，水果没有营养。答案是哪一个？
1: 来，进来，来，请预习，来，苏慧姐来。
2: 嗨，
1: 苏慧姐
2: ，Hello，
1: 苏慧姐来，
2: 你是苏慧姐哈？
1: 哎，
2: 三吗？
1: 答案是三吗？答对了，
2: 答对了。
1: OK， 我今天是不是讲好？今天老
2: 加零啦，
1: 加零加休息
2: 的哦。今天哪加骨溜了？
1: 我今天有够啦，

0: 不了
1: 解，了解贵的大人忘记呀。
0: 哎呀，来，我们看看几百点。
1: 来。我喊去对
0: 啊！你讲喊去对。你给我看。
1: 哦，
0: 这边修理起来。哎呦，
1: 下你念，
0: 那是哦。来，下列哪一种食物啊，含有这个丰富的益生菌？
1: 益生脂。
0: 好，益生脂哈，哎，但帮助这个肠道好菌的生长。
1: 第一个洋葱与大蒜，第二白砂糖，第三炸薯条，第四精致糕点。来，
0: 阿静啊，这是来吃排食。
1: 吃排食，啥？吃排食。
0: 来，丽曼姐，你好，丽曼姐。
1: 你把酒来看好清李若斌，好不？
0: 李曼姐
1: ，Hello，
2: 一
1: 哦，答案是一吗？
0: 来，老师来
1: 。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哦。咱这栋的较巧哦，哎，拢对对。
0: 我唔敢你讲啦，这栋。
1: 用怕死，
0: 咱这栋的较巧。
1: 无啦，咱这栋人客真巧咩，那头脑真好啦。
0: 哎、欸，那个不行呀，更唔怕有答错了。
1: 刚刚是哦，刚刚
0: 是那个
1: 啊，刚有，我迄刚有一个。
0: 那个简单啦、
1: 啊。哎、欸，那个题目有较简单啦、啊。啊，无，咱认真，咱嘛认真咧分享这健康的呀、啊。
0: 嗯。
1: 哦，益生脂是肠道益生菌的养分来源，常见于洋葱、大蒜、芦笋、香蕉跟燕麦当中，搭配优格等益生菌食用，效果更加。
0: 雄厚啦。
1: 足厚诶。哦。
0: 你做啥位啊？我就
1: 哦，我就不知道，像刚刚的海，那每次在坐海盗船。
0: 可能看一看你个哩
1: 哩。哎，对，一百点啦，阿姐啊。
0: 一百点。
1: 一百点哦。
2: 谢谢。
1: 好，谢谢你啊。
0: 感谢，好。哎、欸，这是来修理一下，真系有当时啊，我你嘛一排油，你有当时咧时间咧真光，真紧
1: 急，
0: 真紧急啊！搁底下咧油咧下油
1: 啊！你唔知啊？我拢阿要升价咧，要搞。
0: 哎，对啊，
1: 真紧急的恐怖。
0: 唔知哦，我知啊，但是我多啦，嘛是一定的福利嘛是一定爱。
1: 爱甲你争取啦，一定爱福利的
0: 呀。哎呀，这是一定的吼。
1: 哎呀
0: ，OK， 好，
1: 啊，即马爱运动啊，福利摕到嘛爱运动哦。
0: 系啊，摕到福利爱运动，啊不摕到卖运动。
1: 是，身体健康较要紧啊，啊，这都算运气。
0: 好 ，OK。好，来，背起来。

0: 不怪乌色的人爱穿。
1: 啊啦，
0: 看起就散。
1: 乌
0: 的哦，我穿乌的看起真散，我就甲好啦，变散哦。啊，我刚穿，刚穿白的看，比较好啦，加足大块的哦。
1: 即马开始也真个拢要穿乌的啊。

谢谢赖良妈妈，收到你的抱枕啊。月儿节、余慧节、秀凤节、守春节、三井大哥、雅茹妹妹、瑞华姐、碧霜姐、竹霞姐、严丽姐、木通大哥来，继续来，欢喜在胸口。哎呦。

0: 林大哥、朱小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瑞华姐、三井大哥、新富大哥、德修小弟，谢谢大家， yeah,
1: 谢谢。哦，老师这边镜头修了水哦。
0: 安那讲修了水，平常时啊拢无水嘛。哎，
1: 这边安尼好。安那，豆豆安尼修着安尼。哦，
0: 你给我看个遮详细。
1: 有啊，我来无。
0: 安尼哦。
1: 要讲敢唔讲啊咧？来，我拢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安尼。

0: 我是非常
1: 让导播老师的工，
0: 非常龟毛又细心的人。
1: 不是，这样 echo 在门，看他不
0: 得刷东来的。OK 了，哦，希望你买账非常细心，细心观察我们两个。
1: 安尼哦，看顾的眼卡普。
0: 哎呀，观察我们两个，你就知道我们的底层心理都。哦，啊，这个时阵要拯救底层的时间段来啊！哦，来，那卖那为的卖，我们的底层补起来回来，哦，来，电话时间段再加点梦卡，哦 ，OK。好了了，我们尽量电话时间多了 ，OK。啊，这嘴尖咪啊，都有咩咩。哦，
1: 经常去赞的，真
0: 正。哎呀，哦，啊，咁捧场者嘛，哦，啊，这有够赞的，
1: 哦，真的。哎，这项是我靠阮头家拜托的呢。
0: 真的哦。
1: 真侪人咧问呢，拜托的。啊，我嘛给恁拜托呢，
0: 到捧场的。来来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加愈爽脆哦。原来宜兰就能吃到很好吃的三星葱油饼，宜兰人啊，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4: 三星葱清脆香甜，很好吃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3: 原来宜兰就能吃到很好吃的三星葱油饼，宜兰人啊，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5: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诶，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啊，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这唔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诶，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俩。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仔哦，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很长，很慢起来，长啊！别你才看到讲，我都讲，人迄三星啊，人正常啊，才遐高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我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是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
1: 这未
5: 烧黏，啊，未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啊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诶，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可以了，啊，这都免退冰哦，但是你可以先把香槟过油一下了，啊，先把它变过差不多我来估计，差不多在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把它煎切了，因为这种葱仔饼它会拔丝就是说，你有听过葱抓饼吗？它有一种葱抓饼那种功能，就是说它的它做出来的葱仔饼不是那种整地这样，它可以让你这样一丝一丝安尼，总好食诶！哇，迄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2: 捧起来哦！
5: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2: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5: 即摆差不多，搁过一下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诶感觉吼，刺刺的啊，哇哇！你若看伊开始伊诶米粉诶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即内底正港用拢100%三星诶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咩啊，咱互伊拔丝哦，咩啊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没有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诶右下角迄画面，你啊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也当乖较细数啊，下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那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那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安那吐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干啥？落去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干切。哦，我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
2: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5: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饼过来，哇，这偌赞的，
2: 真香呢。
5: 足香哦，足香哦。
2: 香呢。
5: 非常之香哦。

0: 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到咧肠，哎，内底肠啊做好食啊，足香诶，喏。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啊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1: 也毋过脆食物啊，尔吼。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肠啊饼，走去甲这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后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搞咧，吼，搞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搞这时，你食一块看卖，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哦，
1: 啊你买，
0: 你若有爱食肠啊，你买当夹，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夹一块啊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因咱这吼囡仔啦，有当时啊啦要做早餐吼，嗯，哦，会当
1: 安那嘞，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无，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嗯，无变大的原因是啥？你有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啊，卡
0: 一点仔蛋落，哦，哦，这样嘞，真正营养又健康嘞。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你要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单个坑两块肠啊落去，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熟解变皮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你敢未使搁食一撮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搁食一撮，嗯，嗯，好好。嗯，
1: 好吃。
0: 好吃哈。嗯。嗯，你看看。
1: 你也看看。看看，
0: 嗯，那按罗啊来修改，按火椒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肠啊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怎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迄逐丛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甲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都落长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哦，来软完了吼，甲底后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啊爱平均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金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逐地做出来吼，拢总平均，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啊，这米粉一定爱互啥？爱互伊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若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会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啊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的这条这肠啊饼吼，诶，这条这严格把关， 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

0: 哦，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者，招者啊，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粒，哦，一包100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00粒，拢共拄好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甲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再10包到这里。10包都，一摆炸10包都等于剩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细地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细地吼，细地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赢吼，这无济哈，来。这细地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啦，一袋无甲20块。先甲啊，即马完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你好，家人你好，来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
1: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线下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1: 哎。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惠你好。哎，我家人要一组。来，55线一组来，惠你好，我家人来，周大哥。
1: 哎，
0: 一组56线一组来，惠你好，我家人你好。
2: 哎，惠美，每一组。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50，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1: 大哥吗？
0: 一组，来，55线，甲下姐来，惠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89线一组来，你好，来宝云你好，要一组。
2: 嘿。
0: 来88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
2: 嘿。
0: 来87线来，你好，子玲一组。
3: 要一组。
0: 来86线一组来，你好，俊美你好，要一组。
1: 嘿。
0: 来85线一组来，我嘉你好，要一组。
3: 好。
0: 来一组来，84线一组来，我你好，嘉颖你好，李珠。
4: 喂。
0: 一组。
4: 好。
0: 来83线一组来，我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
1: 不行。
0: 好来82线一组来，我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来八十双，这78双，78双的，来。
1: 你们你要买一组吼。
0: 喂你好，婴儿。
1: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姐，78双接姐来，喂你好，感应六，一组。
4: 哎。
0: 来等我姐，78双一组，喂你好，感应六，你好，没一组。来等我姐，哎，今麦拢夹线，右边有咬线的吼，拢夹掉了呀。喂你好，感应六。没一组，来51线，51线的，你看，不如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龙东无做显示啊！好，来，维尼我改你哦，一组哦，
1: 拜拜，再见。
0: 喂，邓华姐，来，邓华姐，52线，52线呢？
1: 你呢？
0: 来，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维尼我改你哦，你好，维尼我改你哦。
2: 喂，
0: 哎，要一组哦。好，来，53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维尼我改你哦，要一组哦。54线一组来，维尼我改你哦。你好，一组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感应你好。你好，要一组哦。来56线，56线，喂，你好，感应你好，下紧，下紧，喂，你好，感应你好，要一组哦。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感应你好。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哦。来57线，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感应你好。
1: 你刚
0: 是国旗，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里说，那里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里工作人员来，5657、5859拢接接哈。来，你好，你好，你好。

0: 没一招来，你有实现的，刚小姐，我一定要改掉。一招好，来当我姐的，真帅，我一定要改掉。小春姐啊，来一招姐来，拉一帅，拉一帅，来你要爱我，你要没一招。好，来来来，杀出来，拉杀出来，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
1: 喂，
0: 没一招对吧？好，来拉细爽一招来，等来聊。好，小姐赶紧讲嘛，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来，我再跟我说，小姐，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拉拉出来，66来，我一定要新郎大哥一招。
1: 对了。
0: 来拉细爽一招来，我一定要改，你要等来聊。好，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来68 68，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
2: 来，
0: 另外
2: 我小
0: 心。好，来拉高爽一招，我一定要改，你要没一招。
1: 我
0: 也没几招，对吧？大伙姐来去再耍几招，我一定要改，你要没几招？来去再细耍几招，我一定要改，你要没几招？
3: 喂，
0: 我改，你要没几招？张文炳啊，来去再给我耍个几招来，我一定要改，你要没几招？来去再耍，你要我改，你要没几招？喂，你要我改，没几招对吧？大伙姐去再背耍来。那里工作人员哦，拍摄完
4: 了。好了，谢谢您，08000919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买好食的葱油饼，一档一定要包吼，这有时候公斤的这欠无够久的吼，好不容易今麦回来吼，所以你电视机当这时段，爸爸妈妈同个同事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吼，来080009190000来，为了咱的智能大哥大手里哦。
5: 我爱葱抓饼。
4: 啊，葱抓饼哦，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总共10包，一包内底有4袋，干那10包就有40袋啊，你讲40袋这个这个葱油饼，而且佫送你6包这个葱仔饼，吼，一包内底2袋，总共6包12袋，总共5大小小52袋1000块，扣掉黄金，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袋10外块，即马10外块，你是要去买一道买一饼，含买一只胖，你都无在人买。啊，我讲这有够俗的，啊，真正有够俗的吼，来，赶快吼，啊，我来干那一段啊，时间来俩，赶快支持，赶快鼓励一下吼，来，我你要让这五元大哥大扫你哦。
1: 啊，你好啊，啊，当时会到。
4: 啊，来，上紧拜着，等我你车吼，拜着等收着啊，吼，来，
1: 代志啊，
4: 代志啊，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你要让来，妈妈你哦，妈妈。
6: 你好，我听一段。
4: 哦好，妈妈谢谢你哦，感谢你，好。你看外口讲真个一袋葱油饼，爸爸妈妈你至少买30-40块、40-50块，一袋才平均10出头块。这十块，这公斤的，这是咧有当时啊咧讲讲哦，加咧卖，加咧卖，啊无这要赚什么钱？1000块扣掉黄金250块，爸爸妈妈总共52袋，才卖恁偌济？扣掉黄金一袋，才公斤的10外块啊，10外块啊，公斤的，这真么钱哦？公斤的是足无什么通我开啦，10外块你要去买什么物件？你买无啦？啊来10外块会当买到好食的葱抓饼吼，葱油饼一只吼，来08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干大哥大姐你好，
1: 哎，
4: 你好嘿，你要直接走哟，
1: 哎，
4: 好，你稍等来。你稍等一下，买起随时要吃到，有当时啊人客来哦，整一袋整2袋啊，我跟你讲有够好吃，非常非常的好吃吼，在其实啊能卡落去合落去吼，比葱抓蛋饼很好吃，营养又健康哦。来，文鸟浪姐陈太太你哦，
7: 陈太太，我们
4: 几桌哦？好，你稍等来，文鸟浪姐的啊，全程大哥大嫂你哦，
6: 哎你好，我点几桌？
4: 几桌哦？好，你稍等来，你稍等一下哈，来，钱歹赚，歹赚吃歹赚，足侪人拢退休啊，讲真个哦，无什么收入，但是爱吃无爱吃啊。啊，爱吃嘛，哦，啊，但是这，所以这栋爸爸妈妈不是咧教恁开钱的啦，你放心嘛，不是咧看大力电视台，你就想啊，咧钱拢靠大力电视台赚上去，啊，爱吃啊，心情爱吃，哦，啊，钱歹赚，这栋咧教恁欠钱，不是咧教恁开钱的，啊，你得我得用卡头甲算看卖，10包内底一包40袋，总共10包就40袋，佮送你6包即个葱仔饼，哦，即个葱仔饼内底1包佮2袋，12包多少12袋，总共52袋，1000块，啊，你要记得找即、這个。介绍，你找无啦，你找无哦。外口1000块公斤的拍破一个囝就无去啊，一个便当起码讲爱100外块公斤斤的哦。啊，所以有俗无，最好是真正足俗的。啊，你甲买起来，咱这拢会摕冷冻会当摕一年吼、哦。你要做早餐，也是讲半晡有当时孙仔下课转来啦，巴肚枵，你无定定有食外口的物件啦，公斤的。外口的物件公斤的有较贵无？较贵。外口敢有甲恁讲用好的油落去煎这个葱油饼？没有，咱厝会当用一罐上好的油煎这10外块，一袋。才10外块，这个葱油饼，哦，你甲看，健康佮营养，啊，这是不是在教恁俭钱？这当真正在教恁俭钱，不是在教恁开钱的啦吼。来，08000919来，我你要让小玉姐，你好，小玉姐，
8: 哎，
4: 你不直接说吼，
8: 哎，直接，
4: 哦，谢谢你，感谢你啊，买着拢赚着吼。来，我你要让建智大哥大嫂，你好，
9: 你好，
4: 哎，直接， 好，好，你稍等，来，文雅那个李小姐，你好，你，哎，来，李小姐，
6: 我要
4: 去坐，你要坐一坐好，好，你稍等来哦，你稍等一下，你拢免惊，无喙齿也无残波啦，爸爸妈妈这个巴士，你咧坐的时阵过程当中哦，安尼，哎，也什么，还有神奇。

吐的吐的吐的吐的吐的吐的，伊就安尼吸一吸一吸一吸一吸，你无喙齿，一吸一吸摕起来补嘛咧补。咱讲真个，干来用这个喙齿话咧唔含冒嘛，听我冒冒落去，吼，所以你拢免惊讲啊，无喙齿无当食，很好吃啊，就对有你食落去。讲真经个，啊，买着拢赚着，咱用着咱宜兰的葱啊，哎，今个即么葱好贵无？真够贵啊，啥物拢真够贵啦，啊，干那在葱油平同上，吼，即么外国菜市啊，啥物拢贵，啊，大你今仔日葱油平同上，啊，你有看到爱饱吼？讲真个。啊，我来干一段的时间来尔，啊，嘴食物啊，麻烦搞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啦吼。来，今日电话拢我恁接，电话拢恁接吼。有买着真正爱包，无有买着真正赚着吼。无买着爱包，因欠袂欠足解久的吼。来，上个继续不来，谢谢，感谢大家。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苏静，
3: 我是杰，
0: 我过来呀、啊！哎呦，一吃再吃，好好吃，
1: 拢是为了你。上咖喱啊！哎，吃完那个好呢。当时要搁煮熟，我搁来去一个啊。
0: 哎，那好吃啦！
1: 真的，
0: 去素食餐厅吃，你若无一定吃，我都吃到这么好吃，真的。这五星级的老师也是无同款啦。
1: 有当时惊吃素，就是迄个油，
0: 油一个超油艾味，
1: 迄个味。
0: 对，很多人都会有那个，很多人都说素食有一个油味。
1: 对，黑我都无
0: 啊，但是现在吃素食人愈来愈多，你看都很健康，
1: 比较讲究了。
0: 那个油都用很好，
1: 比较讲究，
0: 健康嘛。
1: 对对对。但是老师今仔日讲这个料理是
0: 野菇烩哦，煨豆哦，煨的对，来个煨，你听下
1: 煨，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1: 开始。来哦，今仔日咱们准备的料理是野菇煨豆腐，食材有板豆腐两块，红喜菇、美白菇。高赞叉，啊，搁有红甜椒，调味料的部分有盐、胡椒、糖以及日式甜油膏。
3: 第一步吼，跟上次一样，就是
0: 哦，我看
3: 到菇，
0: 菇就是甘草，
1: 对，
0: 但是我这盖欠一个糖匙啊哦，
3: 这盖咱用夹子好啊，
0: 哦，用夹子的对吧？
3: 对
0: 啊，这盖
1: 没。我刚刚在用手来掰，可能夹脏了。
0: 你确定？你已经有人家有铁砂掌的感觉了，对。
1: 哦，足香的呢。哦，安尼都有香味啊呢。
3: 这种菇啊，就是大火，你真的不用怕它。你看，
0: 哎，是任何的菇都可以这样，任何菇都这样，对。
1: 小火的出水啊。
3: 哎，你大火的情况下，它是不会黏的。
0: 喂，
1: 有人讲哎，最近开过迄个素食的餐厅呢。
0: 啊，要谈钱嘛，叫我。
1: 是恁翁啊，
0: 主厨阮翁跟我妈妈，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坐在前面跟客人聊天。
3: 目前的工程啊，
1: 都没有在做事。
0: 那时候开在学区啊，阿妈唔知咱那头一届开伫学区有无，还有送那个什么，就是说有打折。结果足侪人啊，你知无？人客伫外口等，无人敢出去，唔敢出去接订单。佮一个人客足好心要来斗三工，然后就讲即摆外口排队排足长的，要安怎？讲暗哥，阮做袂出来啊嘞，啊，就足惊没有人敢出去。第二天马上就休息了，
1: 对，
0: 连暗顿嘛无做啊，
3: 没有料了，
0: 没有料，对。

0: 用这个焦糖味道出来的，糖色出来的，这样下来。然后这个焦糖色跟水菜马上就融到这个水里面。那我们今天采用的是酱油啊，它是比较偏甜，它这个酱油里面有加一些味淋，就是
1: 日式甜酱油。
0: 对，
1: 啊，你若是无这种甜酱油，你若有比例，哦，
0: 比例的比例加酱油膏就好了。那因为我们的菇有多糖体，所以我们这个汤汁才会变浓稠，不用额外再去做勾芡。哦，
2: 哎，这样子比较养生呢。
1: 那煨要煨几个小时呢？
0: 煨个5到10分钟就好。
2: 哦，安尼就好啊。
1: 来开始算时间，老师你加煨一下，你煨半钟今晚无啊？
0: 好，来我们5分钟后见。嗨。煨完。
1: 煨起来还真不错耶。
2: 汤汁就是爱收到这个浓度了，对吧？
0: 最后就给它下，最后再点一点点的酱油当做卤色，更亮一点。用菇的鲜，用一点点的盐去带它的鲜度就好了。黑胡椒，再下一点点的油，倒下来，好，煨到我们的汁都收干净就可以了。
1: 老师，这个才叫做
0: 野菇煨豆腐。

0: 居然黑啊，那个豆香味好
1: 居然吃得到豆香味，然后外面又有一点点这种咸咸甜啊咸甜的那个味道。哎，那家喝起来啊，一介豆腐真的有那个原味，那个豆类豆香的原味在里面。哦，够好吃啊啦！
2: 这咸酱也够好。对，在外口吼有这个导游糖吼，刚才从北给这种酱汁，啊，它里面是酱汁的，吃下来综合的口感是非常平衡。
1: 对，而且袂伤咸，
2: 一多赞诶！
1: 哎，这无食素来吃嘛，刚一点感觉好吃啊！
2: 对对对，
1: 味道真的很棒，
2: 很棒很棒！哎，一酱吼淋在饭上面吼，哦，真的很香，好吃。而且店馆有网址，那你当加看微博啦吼，啊，喜欢没啊？其实这个菜蛮简单哦，哦，啊，咱就甲做看卖啊，真。
3: 来哟，电话继续甲卡落去，控诉2339559哦，啊，我来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一首《感情分开大》，谢谢苏朱杰、守春杰，我收到你的破声，雪琼杰、碧霜杰、桂霞杰。

谢谢慈智姐、阿秋姐、啊、宝琴妈妈、秋梅姐、青玉姐、玉霞姐、瑞华姐、碧霜姐、文雀姐、守春姐、韩晓妈妈、赖良妈妈、央秋姐、阿刘姐、玉霞妈妈、雪梅姐、源泉大哥、碧霜姐、韩晓妈妈、安雄大哥、文雀姐、曹丽大哥、玉华姐、林玉姐、美惠姐、金虎爸爸、虎妈妈。

超杰、三井大哥、守春杰、丽媛杰、彩华杰、碧双杰、阿田姐、茂统大哥、进法大哥、陈妈妈、王软妈妈、碧纯杰、德胜大哥、长生大哥，继续上尾一首歌曲《来世真咯》。秋桃妈妈、丽学姐、陈妈妈、桂霞姐、细满姐、长生大哥、林玉杰、国生大哥、木通大哥、三井大哥、玉超妈妈、碧双姐、秋林姐、德胜大哥、秀爱姐、丽芳姐、淑媛姐、文雀姐。

志成大哥、秀芝姐、淑华姐、彩华姐、美华姐、三井大哥、碧双姐、赖两妈妈、旭妹姐、陈妈妈、小熊维尼、丽学姐、楚文姐、守春姐、真情姐。

0: 谢谢全和大哥、玉环姐、美英姐、金銮姐、秋玲姐、嘉玲姐、真情姐、安妹姐、志成大哥、碧霜姐、学妹姐、训妹姐、玉超妈妈、德胜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死，谢谢。
1: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没你妈妈想对你破声哼。
1: 谢谢谢谢妈妈啦，无跟你念着，歹势啦。
0: 我嘛最惊我无记唱，啊我嘛最惊伊问嘛无记听。哦。因为做哩大做哩在好讲。
1: 啊，导播老师，我搁爱放一盖迄个图。
0: 啊对。
1: 我那个图啊，
0: 海报，海报，海报
1: 我的海报呀，
0: 我的海报，我的海报，
1: 我的海报，来，明天要去啦，
0: 明仔，
1: 明天就要去啦，
0: 来，
1: 哎，再宣传一天，
0: 哎，海报铺出来，
1: 一个准备
0: 出来，
1: 来，因为讲放这个物件对，然后要去用迄个图，哦，来了，来了，
0: 哦，来来来来，
1: 对啊，有看到阿金啊在倒无？
0: 玉兴宫啊，嗯，有来看无？
1: 有啦，看得出来吼，
0: 你得看得出来，我会出来啦。
1: 你感觉迄张做有气质咧？
0: 我感觉，
1: 但是那边乌一边，
0: 我感觉神采秋风。
1: 哈？
0: 一定有神采秋风。
1: 真的吗？
0: 有。
1: 哎，可是，他现在长得还不错。
0: 嗯，经营也袂歹。
1: 我啊，你讲伊哦。哎呀，我觉得他跟以前差很多
0: 呢。很多，嗯。
1: 系啊。
0: 没啦，较水点好啦。
1: 系啊。
0: 来来来，这是宣传姐，这是伫台中市哦，这个西屯区，这个玉兴宫哦，这个建宫啊，哦，36周年啦，哦，这个安座啦，哦，就会安座啦，20周年，哦，20周年哦，不简单哈。来，只是刚来，就是明仔，就明天，双十国庆啦，哦，这阿金阿哥当个像，伯乐哥，
1: 伯乐哥，阿刚佳慧。朱琦，伯乐哥跟佳慧朱琦，啊，我是去唱个歌，哎，啊，又进马基唱歌，哎，依晨老师马基唱歌，咕咕鸡马基唱歌，慢慢舞团去跳舞，
0: 好，记得，
1: 啊那中，那个伯乐哥旁边记得是那个阿力的里长，但记得西屯区的，嗯，哦，这个是什么里哈？西屯区福和里。符合你阿里里长，少年个引导，你个个看嘛，玉兴宫这个当署长，哎呦呀，林俊杰，哎呦 ，J J，
0: 哎呦 ，J
1: J 呢，你看真正气质足好诶，你看这当署长的班拢有，嗯，哦，所以希望明仔载，大家当来，
0: 有闲诶，
1: 有闲诶啦，
0: 用灯来邀请一下，
1: 对啦，来甲阮看一下，
0: 明仔载下晡，下晡啦，暗头啊，
1: 暗时6:36哦，这就是要准时开刀的意思
0: 啊。对，哎，第一点是这个玉玄宫啊，前面的这个广场
1: 啦，
0: 哦，就玉宝路啦，哦，台中市西区哦，西屯区
1: 啦，西屯区
0: 玉宝路159号，
1: 哦，
0: 来。哦，有空的哦，有空的，明天可以去啊，工商胜局一下哦，来去看一下，进下唱歌嘛。
1: 谢谢。
0: 哎，要看这啊，这庙啊，这建筑啊，这可能有一些活动吧。
1: 会哦，应该会有，
0: 应该摊贩啊什么的
1: 哦，很精彩。
0: 这有。
1: 哎，啊，用的人都来给我们看一下。
0: 对，好 ，OK， 好，来，不如这波进球呢，来回娘家度假，上点数的，今天你这时阵上礼物，好，你去看哦，正好，好来。画落
1: 来，我来个画吼，要爱个照脚吗？
0: 好啦，无看好啦。
1: 佫小胖哦，脚一个有无？今仔后壁人较少，你有发现无？连休三天，出来底今日是谁？佫等来甲你看。
0: 嗯，
1: 好啦，你互因看较要紧啊，就莫甲阮看。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对啊，因等来看有当下，啊你莫看较济啦。
0: 子孙若等来哦，陪因啊，陪因。
1: 对啦，尤其是重要时间段，规个拢抽走，你有无？
0: 对，系啊。
1: 因退假有无？因退，无佫看。
0: 啊，紧走哟！
1: 紧走，无看啊，无甲买艰苦。
0: 啊对，系。
1: 啊要买，今日是谁过吗？
0: 对。好啦，
1: 好来，
0: 我来去吼，来。
1: 5 4 3 2 1，停。哎，
0: 还有李登辉，
1: 是不是？李登辉。
0: 啊，这这边冇抽到啊，
1: 是不是吴辉大哥嘛？
0: 是不是上次也有抽？
1: 哎，我怎么看到也没
0: 抽到过？有啊，
1: 哎，不是松辉呢，就该无讲啊，应该是吴辉。
0: 吴辉吗？
1: 对，因为我
0: 知道他这个有中过啦。
1: 松辉大哥，
0: 我那边那么个黄，
1: 没有中过，就跟你说上次是李吴辉。
0: 没有啊，我有念到也名。
1: 哦，你有念啊？我还多嘛，刚好念到松辉大哥。
0: 松辉大哥有。我在想讲，
1: 但是后壁敢有来？
0: 无，后壁就无啥看。
1: 对啊，头前有来拍婆啊，我有看到头前有拍婆啊。嗯。后壁就无，都是宏源的哦。
0: 来，松辉大哥。
1: 松辉大哥。松辉大哥。
0: 我嘛无去宏源啊。
1: 哈？
0: 宏源庙东嘛，就久无去坐啊。
1: 哎，你会去遐坐吗？
0: 这久，但是想到咧心血来潮，想
1: 起来去啊，无。啊无，你若心血来潮，我若拄好，你若找我休困，你再甲我招
0: 啦。啊，没有。
1: 恁家再甲阮家，不是我甲你讲，遐有一间吼。我有一间迄餐厅，不是餐厅，算迄个也是在庙东那边。
0: 庙东，
1: 它有点类似股市的那个泡沫红茶店。
0: 啊，没
1: 有，里面的东西便宜又好吃。
0: 真的假的？
1: 哦，我弄做笑脸，但是爱就怕预约
0: 啊，还故意
1: 很常客满。
0: 安尼哦，
1: 真的，哎呦，那一间不错
0: 哦，嘿，啊，真好，你跟人家打嘞，你看。
1: 啊，人有请我去遐食
0: 咧。我都唔知咧。
1: 宏源啊，世界好事情伫遐啊，趣味嘛拢伫遐啊，好朋友都在那边、啊。
0: 哦，那边的咸蛋糕就咸蛋糕。
1: 久久会去一次啊，过节我来回哥咱的人客啊。
0: 好好
1: 好
0: 好。对啊。啊，真正无来你讲。
1: 我。哎、欸。头前，可能头前会当看，后边囡仔今日是坐转来，电视机切掉。
0: 安尼哦。
1: 系啊，啊陪因开讲嘛。
0: 啊，就跳着来讲啥啊？把你这个看这个，听到你啊，无，迄唔是，迄唔是。
1: 嘿，迄无说你拄啊开会，哪会拄啊跳一只？
0: 对对对对，哎，什什么来？我唔知，我唔知啥。你看我一讲两日，中医伊也无扑出来，迄唔是我，迄唔是我。今日说，今日是坐两包，唔敢承认，电话唔敢讲。
1: 你讲我是调奖啊？哎呀，调奖啊！
0: 你什么话？哎，唔是唔是，哎，电话嘛无开，拢扑，哎，唔是嘞，前六号同款嘞，后边不同嘞。好啦 ，OK 啦，好啦，大家咧无闲啦，迄分三工，大家有当时啊，靠家己节目啦。
1: 有当时啊去出门，创啥物去佚佗啦。有时候会哦，连休三天，可能安排个两天一夜游嘛。啊，
0: 会啦，可以啦。
1: 好啦 ，OK 啦，
0: 好，来，阿伯来录节目，好，来，这个时阵插阿发的电话，足重要，好，来，拄只啦，重要时间单无把握，来，上卡表阿发的号码，阿麻烦你再敲我，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一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听乌托邦，你等我一下吼，要找我亮一声，亮一声，挂掉，我手机啊就你的电话号码啊，哦，我会电话给你，好，知无吼 ？OK， 谢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谢谢。
1: 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的听力服饰，今晚换新衣服了，当做七分袖，我最喜欢七分袖了。
0: 讚
1: 哎呀，吼，这个啊很舒服，对，吼，真的哦，吼，好，还有二叔呀，休困，手机也无休困哦，会记你电话，拢为随时拢咧为恁等，好不好？
0: 哎，拢咧等你，
1: 拢咧等你哦。
0: OK， 好，拜拜哦，
1: 拜拜。

嗨，各位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也请到咱园林的春美妈妈点播的歌曲《春天到位》。来，共同收听，拍破鼓嘞，23380303。

燕才阿姨早安，丽儿姐、穗兰姐、国福大哥、春长大哥、曾灿大哥。

0: 哎、欸，好啊，好啊。
1: 因为今仔日大家拢放假出门啊，吼。
0: 哎、欸，所以无人要插人。
1: 无啦，其实吼，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吼，大家嘛拢比较较了解讲吼，要安怎算。其实吼，这予咱大家吼，会当得到健康的知识，比较较是重点啦。我觉得奖金、点数啊除外吼，
0: 其实基础啦。
1: 予咱大家讲吼，会当予咱得到这个健康的知识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哎，阿哥有足侪人唔捌讲哦，哎，参加讲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哎，其实就简单的啦，咱等下出题目，题目是选择题，嗯，哦，或者是是非题。哎，哎，啊，就是答案就简单一个，啊，你又对，就会当启动这个后面的转盘。哎，哦，啊，这个转盘内底拢是点数，点数也要注用吧。嗯，
0: 真简单。哦，
1: 就简单的吼，就是伫咱公司。这个家己的物件吼，拢会当甲你拍折，
0: 吼。让使用，
1: 好，来第一题吼，老师请出题。哦，这题可能嘛不哩啊简单呐。嗯，
0: 还行。
1: 天然的食物吼，是毋是就会当代表讲吼，无限会当
0: 食用
1: 啦吼？第一类就是无一定，嘛是爱看这个注意内底这个成分甲状况哦。啊，第二个就是讲吼。敢那有水果才会当无限无限量畅饮的意思啦。哎呦呀，无限的食水果。啊，第三个吼就是讲吼，当然是是，当然是对啦吼。天然食物无一寡这个热量啦，会当无限的使用。第四个就是讲吼，嘛是对，天然的食物无一定会造成任何的问题。答案是啥物？答案敢那一个。
0: 这个很简单哎、
1: 欸，很简单哦。
0: 对啊，因为每个有几个长得差不多的，你就
1: 可以自己去选择啦哈。来，第一位卡通的这是什么人？这是住伫德兰的彩华阿姐，彩华姐你好，
2: 田惠航
3: 你好，
2: 田惠航我蔡依，
1: 依哦，依的哦。无一定，无一定啊！但是讲哦，嘛是要注意内底身份啊，啊，佮有佮个人的状况啦吼。好，来看答案请第一个啊，恭喜你答对了哦！阿冠，你来加油一下。
0: 来啊，来写一下咱的可爱小转盘。
1: 看卖啊，你会当得到偌济点数？哎，你题目足简单的吼。
0: 嗯，目睭客客拢会用用，
2: 哈哈哈哈哈。啊，拢用会到的啦。
1: 哎呀，无太困难啦。送分题啦吼，啊，但是爱注意内底一挂这个。
0: 有阵时有一挂限制哦。嗯，
1: 啊，这无吼会当予咱增加知识。哎。因为天然的食物无一定讲吼会当无限的这个摄取啦。
2: 哦，
1: 主要讲吼这个坚果、蜂蜜、果汁等等天然来源都有非常高含量的这个糖分跟热量。
0: 跟糖分。
1: 哎，啊，佮有健康吼嘛是属。要看卖啊，家己个人的状况，
0: 哦，啊，还
1: 有个人的需求啦，吼。
0: 有啥物有法度荡秋千呐？你在荡秋千吗？
1: 运气啊！
0: 你在荡秋千吗？我荡得我很晕了。好了，你不要再荡了。
1: 哦，彩华姐，彩华姐，恭喜你得到200点。哦，好，谢谢啊，拜拜。
0: 荡得我好晕啊！
1: 欠收你。
0: 真的在荡秋千吗？
1: 奇怪咧，
0: 可以不要一直荡吗？
1: 还是后面把它可以
0: 没得弄啦，
1: 啊，这也无得收啊。
0: 我迄无通用，迄真崩啊！马紧，你著较细力的，莫互伊坐伤久，安尼就好
1: 啊。哦，你差不多足细力的啊。
0: 我无法通拢袂记哩，有较大力淡薄啊。我比照迄个办的，还可以想念唔到伊较薄的，等较细力的，伊较厚的再较大力的。哦，力道使用错误，好，错误的示范。
1: 来下一题，第一题示范，安尼有清楚吼。
0: 哎 ，OK。
1: 啊，毋捌参加过吼，等下。题目一出来，你就来打电话
0: 啊！哈，
1: 来第二题，长时间看到电脑也是手机啊，诶，这个荧幕，吼，啊，建议外久的时间会当互目睭休困一下。第一个是无需要休困，第二个就是讲哦，十二点钟需要休困一点钟。
0: 哎呦喂啊！
1: 第三个是4点钟休困半点钟。
0: 哎呦喂！
1: 第四个是50分钟休困10分钟。
0: 送分题。
1: 哦。安尼有了解吼，
0: 送分题，送分题，
1: 大家爱咧，这里当一下头壳哦，互恁这里增加着你的知识。嗯，来，这是麻豆的秀竹姐吗？
4: 第四个。
1: 哦，秀竹姐，你好，你好，你的答案是什么呀？
4: 对，
0: 第几个？
4: 第四个。
1: 第四个。
0: 嗯，
1: 第四个，老师锁定哦。
3: 锁定啊，锁定就不能改了啦吼。
0: 当然啦、
3: 啊。啊，你有

0: 有遐尼啊确定第四个吗？
1: 对啊，
2: 对啊。
0: 好好，安尼看答案是第四个吼，来。恭喜你答对了！
2: 恭喜咱秀竹姐应该嘛真乖。
0: 哎，啊，为什么讲哦，五十分钟啊，休困十分钟？
2: 啊，因为基本上来讲，就是遵守3010的原则啦，就是你若是看30分钟，就休困十分钟，会当帮助你放松咱的睫状肌啦，或者是讲减少咱的目睭的打斜近视的部分。
0: 哦，安尼秀竹姐，看卖啊，你会当得到几点？叮叮叮叮叮，三零一零原则应该是30分钟休息10分钟。
2: 照常你说，他那个字可能有打错。
0: 夜底波是50分钟休息。
2: 那你来休困二十分啊？
0: 哎呀，应该是30分钟休困10分钟才对。
2: 对。
0: 嗯，啊这个，
2: 因为你上去法的话，那这个也是分钟数最少的啦。因为其他拢十几点钟的啊，对吧？请不要荡秋千，啊，这中是安那荡完在中间，是不是？这是哪一招？
0: 荡秋千呢？哎呀，这是啥？这是200还是100？
2: 哇塞，安尼是要算偌济？
0: 我看无清楚呢，老师，你
2: 很中间，刚好中间呢。
0: 对啊。
2: 老板，
0: 安尼都停油吗？都停油啊，重新哦。哦，秀竹姐，你等一下啊，可能会变500。好吧。不要再荡秋千了，拜托！
2: 不要荡那么久好吗？可以荡，但是不要太久。那荡秋千哟，真正是。
0: 因为这转盘新的啦，哦啊，起码。
2: 我那边了就站好的力道。
0: 打洞拢在拢在摇，摇个内底迄个螺丝拢松去啊！你管啊，我爸，好，富贵啊！
2: 一个荡秋千没礼貌。
0: 啊，有个有
2: 哎，你卖个中线呐哦。
0: 啊，300，
2: 啊，200啦，看这个办事。
0: 啊，好，安尼200吼，
2: 门口我陪谁啊？
0: 好，好，秀竹姐吼，恭喜你得到200点。
2: 哎，
0: 好，啊，电话先放下啦，先放下，无等下满线吼，那就
2: 大家拢拍卡，
0: 有个拍卡，
2: 嗯，哦，
0: 哎，来第三题，下列哪一种食物？
2: 含有丰富的
0: 茄红素，煮熟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哦，这个很简单，
0: 就简单呢。
2: 你看下什么物件有茄红素哦？
0: 嘿嘛，
2: 你看下些水就知
0: 啊。第一类是迄个小黄瓜、刺瓜啊，哦啊，第二个是 tomato 番茄，啊，第三个白萝卜哦，白菜头，啊，个第四个是高丽菜，哦，啊，你感觉答案是啥物？来，卡电话起来哦，我进来用。要到有奖金，要到点数啦，唔是奖金哈，
3: 点数，啊嘛是奖金嘛吼。
0: 来，你是太平的秀丹阿姐吗？
4: 嘿嘿，要进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哦，要二
2: 二
0: 呀。哦，你边有军书呢？
4: 嘿啊，我人咧看，我袂晓看你啊。
0: 哎呦。
4: 嘿啦，我人去田咧等来种菜，去田咧等
2: 啊。啊，你种菜一定知影。
4: 啊，我袂晓看。
0: 啊是哦，啊你唔知影讲虾米物件茄红素足多吗？你唔知哦？反
2: 正因人知就好啦。
0: 哦，
2: 哎，那真个知影就好啊，免两个拢知啦。
0: 好啦，你讲。你安尼讲，大家拢爱知。迄个tomato吼，tomato对吧？吼，你有tomato。好，来老师来看答案正不正确。恭喜你答对了
4: 啊！谢谢。
0: 要丹妈妈哦，为什么 tomato 会有足济这个茄红素？足简单的啦，
4: 足简单的吼。
0: 哎呀，茄红素就是脂溶性的抗氧化剂。
4: 哦。
0: 哎，啊，茄红素吼，番茄经过烹煮加热过后。
4: 大家拢有在看，我不要看节目，你知咯？
0: 不要看节目。
4: 啊，别个节目看我未晓看，我拢唔敢看，我未晓看。
0: 啊。
4: 啊，阮人就去田内等来，我讲紧来你看，你看看什么节目啦？
0: 啊！你广告的时阵，逐项拢买，你拢看无，搁逐项搁买。
2: 嘿啊，啊，真厉害！
0: 你也足厉害。啊，
4: 你听恁头家讲什么好啊，
0: 安尼对啦，对啦，这嘛是爱健康的，爱有健康的观念啦。其实吼，泡麦豆就是经过加热
2: 了后，
0: 伊才有这个大茄红素，才有非常的高的这个茄红素提升起来。
4: 对啊。
0: 啊，人体才有法度吸收啦。
4: 啊，所以嘛，拢有健康我。我们有煮过啊，
0: 是啊，有煮过吼，其实叶青红素会

0: 较悬。
1: 安尼吼。
0: 嘿，嘿，啊，上届这诶切红素就是托马多
2: 哈。那个洗的哦。
0: 好啊，来阿冠来洗一下。
2: 我这摆不爱洗足大粒的，因为我感觉伊会荡秋千。
0: 就算你转小力，它也是会荡秋千、
2: 啊。但是至少它不会荡那么久啊。
0: 因为后边东西拢冷气啊，
1: 拢冷气啊。
0: 嘿嘛，好难升个冷气。
2: 至少它不会荡那么久嘛。
0: 哎、欸，看卖啊，你会当你别几点呢？擦吧。
2: 哦，哎，
0: 快快来。你看
2: 拢
0: 会当参加吼、哦，好，即希望讲哦，大家当得得点数之外啦，我觉得是喜悦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健康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哦。虽然讲足简单嘞，无唔对，但是有当下你拢会袂记哩啊，袂记讲哦啊，即健康的知识哦。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哦，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
2: 来，第一首歌曲是导览的玉贞节情人的黄衬衫。鼓山的呀，阮姐姐天对我笑，冰岛的水龙大哥安平对上去，中和的秋梅啊，这南岛也去。
0: 好，连串四首歌曲哈，等你来听歌，
2: 阿爸过来。

0: 得江水大哥要请他再，谢谢。
1: 来继续孤山的雅文姐来听歌，天对我笑。

来，中和的秋梅妈妈哈，来听歌哦，《南岛夜曲》。明音大姐、薛棠妈妈、素清姐、玉清姐、方志妈妈、建林大姐、明雪阿姐、徐阿姨、黄源妈妈、穗兰姐、守春姐、曹松大哥、灯灿大哥。

0: 你会引出错过一夜爱情。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2: 对，
1: 差一个礼拜，
2: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对，
1: 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反背亮哥
2: 啊，不是
4: 没有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3: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2: 哎呀，
3: 我较无印象呢。
2: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啊！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1: 我这个随意的，
0: 我老是吹啦，你就害我咧讲。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台湾新贴吧哦，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哦，准时甲咱做收看，这是。哦，甲伊熟悉嘛，二十几档。
1: 你甲伊合作过吗？
4: 我无甲伊合作。
1: 哎，没有。
4: 哎呀，都没有在同一间唱片公司。然后
1: 不是可以借吗？
4: 可是啊，
1: 不是可以借吗？
4: 哦，借来借去啊，那吼，借将，借将去挡兵这样。
1: 呀呀呀呀呀！请借来使用一下。借将挡
4: 兵就是咸在咯，你讲啊。
1: 真的吗？
4: 哎呀，兵可以吃将啊，啊你将去挡兵。
1: 不，你不要。
4: 头壳拱掉，才安尼。无
1: 一定啦，有当时啊。
4: 其实咱演艺圈有足侪这好朋友啦。我甲安以为哦，这个熟悉嘛。哦，真的好久哦。
1: 那你们怎么？以前星光大道认识的吗？
4: 我从以前客家电视台就知道。
1: 他是客家人吗？
4: 客人啊，伊嘛客人啊。
1: 哦，是哦。
4: 伊嘛是客人啊。那有一次有机缘，希望可以合作，可是也是少了那一点点临门一脚了。有无法都合作，
1: 哎，
4: 就是很阴错阳差。可是哦，跟他的这个，因为伊住台中啊，我有一个龙岩嘛，落个三更半暝，迄天，
1: 迄天
4: 啊，
1: 哦，不是啦，
4: 无住伫遐啦，那住伫遐对不？
1: 代志都唔是啊，
4: 我就受到伊的照顾咯，无影啦。其实哦，一对人哦，就是很照顾，都很照顾。对啊，也很高兴说他这次能够签到这个新的唱片公司，不然他一个人努力的一直在做这个独立音乐，一开始开钱呢啊，哎呀，他以前的歌曲啊，但是哦，他以前的唱片公司的歌曲哦，因为他是只身一个人，所以要跟这个公司拿回这个版权就有点困难，
1: 对，
4: 对呀啊，所以歌曲太红了啊，没办法。不然他自己就出来创作，就是创作了很多的这个好听的电音歌曲，那其实算是电音祖母了啦，哎呀，他比谢金燕更早嘞，
1: 哦，你唔知哦，姐姐快起呀，
4: 嘿，更早，
1: 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什么方法？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我知，就是这首啊，这首歌红甲变过呀，哦，可是。没有办法，他那个。
1: 那那阵是两个人啊。
4: 黑是芭比大芭小芭。
1: 对啊对啊对啊，那阵
4: 是两个人啊。自从他这个
1: 拆开之后，
4: 因为小芭就不唱啊，嫁为人妻之后，嫁到太好了。哎呀，银行就加伊讲哦啊，收辛苦啊，啊免啦免啦，你倒咧谈啥？
1: 哎，
4: 你倒伫咧厝内底就好啊，就有钱啊啦。不是倒咧谈，倒伫咧厝内底就有钱啊。
1: 嗯。
4: 哎呀，根本就唔免出去做工
1: 课啊。
4: 哎呀，小奶奶做好好啊，刚有需要出来唱歌给大家。真
1: 好，素人先生。
4: 但是有怀念的所在啊，就是他那时候这个，他说那个叫做，芭比嘛，
1: 哦，
4: 大芭小芭，那样哦，唱一首触电啊，唱一首那个红桃姐姐嘛，哦，唱歌变鬼，嗯，对啊，太好听了，但是现在就是有加入了这个新唱片公司哦，然后也成功的在，出了这个新专辑哦，这个新专辑嘛是非常的厉害哦，哦啊，大家让多多来去网络顶完点播哈。好，来第二个就是透早的十点到十二点哦，你收看的，今麦这台就是咱中视的好朋友哦，明仔载透早当看到这个台湾新客播，
1: 哎，
4: 无同级别哦，咱先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5: 蔡佳麟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6: 然后段一出来，叫变成讲一天八次，是这种有什么一夜八次？
7: 你跳翻点心中，唔知咩啦？
6: 然后我点骂谁啊？你也出去了？
7: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6: 好可怜。
7: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5: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忆莲嫁你心心。
8: 摆摊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的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9: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哦，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8: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诶，明仔日透早吼，爱准时收看哦吼。啊，抓来吼，歌唱大联盟哦，这嘛是伫这个拜六的时阵，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准时甲恁为恁来播出。咱先来看卖明仔日精彩的预告。
10: 觉得你真的是唱得很好，而且技巧太好了、啊。你的感官，你这个感觉，
8: 个感觉，
10: 给你个感觉来。
4: 要丢感官。
8: 我唔敢等，
10: 你唔敢等，阿婆你都卖等，给他困下。
11: 我是真正很享受，就是你开规定的时阵，两个人深情的对望。感情就是安尼决定哦，尤其是查甫囡仔是一种球嘛吼，啊查甫的吼一个抛啊力度的展现。
12: 自己创作是哪一位老师呢？
13: 伟杰老师。对，
12: 伟杰老师，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歌听到会感动的，情感是最棒的歌曲，真的谢谢。
14: 今天唱的歌曲，真的就好像很多老师刚才讲的，你的歌词里面透露一份思念、想念的心声，是这个听起来是蛮温暖的，
13: 也是有读心术。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这首歌，我只注重两个重点，所以我觉得你有读心术，你就把这个东西的重点唱好，真的是觉得应该就是明瑶老师讲的脱胎换骨。
4: 好哦，明仔吼，敬请收听啊！啊，除了这以外哦，明仔在其实每一礼拜拜六啊吼，十二点到下晡四点有一个这个节目，嘛是现场的，有着这个伯乐哥帅亮哦，咱的主持人哦，做伙来去迄落对抗迄落红白交流战，哦，迄足侪观众报名的呢，哦啊，包括吼除了咱就爱唱歌的这个乡亲时段吼，来现场唱歌以外，其实嘛邀请到一挂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知名度的这歌手吼，来节目当中来宣传。嗯，啊，所以吼拜六非常的精彩。嗯，为透早的为透早的节目吼，到下晡到下暗吼，其实拢非常的精彩。哦，啊，看了非常的这个，
1: 更加丰富啦。
4: 哎呀，非常的舒适啦吼。来刷落来吼，甲大家来分享哦。头先有讲到伯乐哥，伯乐哥吼，真正对咱公司就是这个哦，付出的非常的大力的去推荐啦哦。包括你看哦，有足侪这几届这个活动，像那个我们不是有走出去到庙口去唱歌吗？他也是很大力的去邀请各个公庙哦，去拜托啊，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电视台能够让乡亲一起来同乐？回响不错呢。我就这乡亲时段拢就介意啦，因为去到现场，除了专业的歌手来唱歌以外哦，啊，佫会当加这个里面乡亲朋友吼做一下互动。哎呀，大家拢足踊跃的啦，足踊跃的。啊！而且吼，伫明仔载下晡，明仔载暗时啦，吼暗时，明仔载拄好是十月七十，双十节、国庆日，哦啊，拄好伫个这个台中的西屯区的玉贤宫啊，哦玉贤宫，建起庙啦吼，已经三十六周年啊，安徽安州立会已经二十周年啊，啊嘛感谢吼，这一届林俊杰董事长。
1: 你当时叫 JJ 吗？不是，两个英文名字反正是 J 啦。
4: 哦，伊不是 J 哦。
1: A 啦。
4: 安尼黑黑啦吼，不是 J 就是黑嘛。哎呦。林俊杰啦，也是当时对我叫林俊杰，哇，感谢伊这登基干的吼，大力支持，大力电视台承办的这个这个一些的这个
1: 晚会
4: 啊、节目啊、录影播出啊，啊，伫咧明仔载的暗时
1: 八点。
4: 暗时六点哦，节目就会开始。啊，咪同场嘛邀请到足侪即个李明啊、李长啦，啊，佮有咱大力电视台的即个主持人啊，包括吼即个伯乐哥哦，啊，佮有即个我嘛去到现场，还有苏静姐吼、佳慧哦，还有依晨老师，还有这个咕咕鸡哦，
1: 咕咕鸡
4: 是一个团体哦，
1: 我嘛唔知呢。
4: 我知影讲吼，慢慢舞团呐吼，是东立的吼，伊的这个邀请人来替咱讲吼，
1: 跨步
4: 啊，跨步，哎，欢迎吼，咱所有这個观众朋友，你若住好住伫西屯区的玉贤宫哦，遐附近，也是讲你住伫台中。啊，有兴趣来现场来听歌来唱歌，
1: 无啥物代志，然后想要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的，然后来到老热一下，哎呀，真欢迎哦。
4: 对对对，啊，而且哦，明仔载是非常的热闹啦，哦，因为安祖立会吼已经二十周年啊，起庙嘛36年啊呢，所以吼、哦、这个这个乡人咧讲的这个。信徒满天下啦，哦，啊，这个希望说哦，在这个玉贤宫的庇佑之下，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嗯，哦，啊，顺顺利利，哦，啊，祈求讲哦，来参拜这些信徒哦，祈求一切平安、事业顺利，嗯，哦，做伙来庆祝哦，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日子，哦，嗯、啊，希望讲大家当
1: 半只时间
4: 嘞，嘿，半只时间哦，来个现场跳阮唱歌哦，嗯，好，谢谢。来继续吼，咱来嘛是继续来拍歌，可以无啦？甲宝清妈妈讲一下歹势，因为顶礼拜有
1: 此话怎说？点
4: 迄落
1: 上新的迄条啊，你无甲伊调用出来？
4: 今妈搁在运送当中。
1: 哦，迄条遐久，迄条空白啊，爱走遐久哦。
4: 因为
1: 迄条输送带敢会伤久啊？
4: 因为吼，一开始就有一个这个误会啊，一开始我是。这个要去上台湾先去播，
1: 系、哦、啊，啊
4: 原本要上，啊有授权，吼咱公司讲会当播 MV 啊啦，
1: 啊安尼都无问题、
4: 啊，对啊，结果日期
1: 是不是？
4: 日期压伫11月25号，
1: 有点久、哦，
4: 对，结果就是讲哦，啊新歌10月初一已经伫这个
1: 网络，秋冬咯，
4: 系啊，网络顶关就已经有
1: 在听得到啊，连小朋友在拍，
4: 对啊，叫做写人陪我醉，但是。宝琴妈妈点迄首歌吼，歹势，即马版权啊无啊，佫无法度吼更改迄个日期啦。啊，现在已经在稍微
1: 在努力当中了。
4: 对啊，稍微再沟通一下，看可不可以提早让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吼抢先来播出啦。对啊，吼啊嘛，希望讲吼大家会当伫网络顶管吼。多多来给人点播，
1: 一直点，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啊、下载之后，然后放在自己的资料夹里面，然后记得点两下，他就一直 repeat 那一首歌，哦、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4: 这样子会算一次，
1: 这样子会一次而已哦，他 repeat 只能一次哦。
4: 你要听下一首歌，然后再跳回来，
1: 跳回来，哇，
4: 才
1: 因为我学歌都会让他 repeat， 一直 repeat，、哦、这样我才会记得。
4: 难怪之前我合唱的歌。一直都没有增加，这样，
1: 哪有可能
4: 你一直都屡屁屡屁的，刚刚盖你啊！
1: 啊，你之前那个都会唱了，我还要屁什么啊？
4: 够明天啊！
1: 我要屁什么？你说。
4: 好啦，啊，我跟这个萧玉芬，哦，玉芬喜欢主持人的这个偶像，嗯、我觉得能够跟他一起合唱，哦，这盖这个新歌，
1: 感觉很像在乒乓一样。哎，做梦的查某囡仔娘
4: 娘，对，参照
1: 那个年代啊，
4: 你做梦同款。
1: 对啊。
4: 啊，拄啊好，这首《为爱走天涯》，哦，甲伊合唱的第一专辑内底一首新歌，嗯，既然是这个20年前有一首歌足红的啊，伊、嗯、八点档迄落秦阳，
1: 哎呀，
4: 甲迄落芳心，
1: 心爱心爱，
4: 叫做《心爱走天涯》。
1: 走天涯。
4: 我每工哦。
1: 拢一定会听，
4: 准时爱拍开8点钟去看，啊，顺便来学这首歌，听这首歌，叫做《心爱走天涯》，哇，足介个，歌词倒背如流，嗯，结果竟然是钢琴的老师收下来，嗯哼，我就觉得这个缘分很奇妙。你20年前，我实在这个老师虽然讲无去过面嘛，唔知影讲伊写作硬诶啊变诶，但是伊创作出这个《心爱走天涯》了后吼，和这个秦阳嘛。就是一支欢乐会的，迄、嗯那个台湾片的会喎，迄八点档的片头曲，哇哇红的呢。结果第20年了后，哦，这个生命的这个交错之下，在20年之后又重新认识了这个吴凡老师。哇，能够唱到这个吴凡老师的歌曲，就叫做《为爱走天涯》，我就觉得这个很奇妙。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了吼，可能是对我家己的这个。自细汉就爱听台语歌，嗯、爱唱台语歌的这个喜好吼、哎，就有点点很特别、啊。希望说吼，在这一次跟玉芬合唱这一首歌曲《为爱走天涯》，啊，希望讲吼，来当我大家吼有不一样的感觉哦、嗯。 啊，刷落来吼，这是宝琴妈妈做点播的，哦，做点播的，这个写人陪我醉，但是阿哥无法度播，就比较较歹势，我就先甲你播一首新歌，互你听吼，叫做《为爱走天涯》哈，共同来听歌。

来，这首石冈的月慈姐，月慈姐来听歌，客家本色。老朱的玉清姐，台中的素清阿姐。

谢谢婷婷妈妈，还有三峡的袁青姐，你的黄圆妈妈，龙井的清风。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来刷落来，要来拜五的点歌吼，赶快游玩，予咱大家动头壳
1: 吼，
0: 啊，即个歌曲拢足简单嘞吼，啊，恁来要歌名吼，来点歌吼，要着歌名就让点歌哈，来，老师第一首歌，噔
1: 噔，爱拼就不是啦，这跟那个很像。
0: 有一点像，可是不是那一首。
1: 不是。
0: 对歌名，
1: 这个应该蛮熟悉的呢。
0: 这首歌歌名无遐尼啊长。
1: 三个字。
0: 来，知影的开始打电话，23380303，23379559。阿未唱了丢卡呢？真
1: 假的啦，是因甲咱骗的。
0: 哎呦，玉清第一位。
1: 不可能。哎，挂断
0: 了，挂断去啊！

0: 啊，有人看我就先接哦。这是将军区的齐玉姐。
1: 阿仔你好。
0: 你好。齐玉姐你好，你敢知影这首歌歌名？
2: 抓
0: 雨伞，抓
1: 雨伞哦！你最早就看，你最早就听迄个真早的知啊。
2: 那光下音乐我就知道了，
0: 下音乐就知道了，
1: 太厉害！
0: 下音乐就知道是爱表下音啊。你给我听一路歌才知影行情，无啦，
1: 太厉害了。
0: 李姐，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那个，你刚才唱那个《为爱所》。

0: 四条吗？伊在第四条。
1: 我、啊哦、你第四条看伊有无？哦，
0: 第四条哈、哦，老师来准备一下。第四条应该嘛，足简单的啊。在这个行业内底，在这个区域内底，应该拢足侪人
1: 店。无遐尼啊，行无遐尼侪人店
0: 嘛。对嘛。
1: 有一段时间少侪人咧店。
0: 哦，好，来。
1: 来看咱少侪人咧店的迄个年代。
0: 啊，好，恁来听看麦。你若知影这首歌，开始敲电话。
1: 这个比较难的哦。哎，我自己觉得。
0: 反正等你满线，我跟你讲，什么困难，对不？有什么困难？
1: 哈哈哈！你看拢掉了呀，无够卡低啊！哈
0: 哈哈！哈哈哈！竟然无人知呢哦。
1: 是不是？等下有人挂断啊！我跟
0: 你讲。哎，
1: 有一个新增人数。哈哈哈！
0: 无人知，
1: 哈，
0: 两个，即摆两个，目前两个，但是又对，还是唔对，记住哦，无一定你有卡到又对哦。
1: 对咩？
0: 来，我先来问看，新店的家珍姐，
2: 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1: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2: 第一首是《温暖的刀》，
1: 怎么可能？你知道？你会唱对不对？
0: 你很内行哦，你很内行。
1: 怎么可能？哦，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你的歌就好了。
0: 我的歌哦，好啊，我再帮你安排。
2: 好，谢谢哈。
0: 好，谢谢嘉珍姐，拜拜。
2: 拜拜。
0: 我第二位的卡通的叫做嘉玲姐。嘉玲姐，你也知？
3: 喂，
1: 你知什么歌？
3: 啊，我要选三个字。
1: 几个字？三大优势。什么歌曲？
3: 好、哦，我要选那个三号跟四号。
1: 不是的，
0: 他先叫歌名啦，头拄仔迄首歌歌名啦，你无听清楚哦。
3: 我要选一张咪吗？
1: 不是的，
0: 啊，头拄仔咱有播一首歌啦，啊，你爱讲迄首歌的歌名啦。
1: 哎，才哥一点歌。
3: 哎，歌名。
0: 啊，你等下再听。
1: 你等下看。
0: 哎，你等下再听哈，等下再听。这叫做头拄仔。卡前几通的，玉清姐，北屯的玉清姐，
4: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1: 你本来就知影的是你听人的答案，
4: 哈、啊，我都电话卡袂出哩，
0: 卡袂出哩啊，
1: 安尼啦，
0: 哦，了解了，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唔听迄个叶台江，你的歌就好啊，
0: 我的歌，安尼我后日摆来开演唱会啊，
1: 好、哦，开起来。
4: 啊我无拍谱啊，因为我后日代表等于家己。
0: 哦，是哦，啊，你爱去美云妈妈遐呀？
4: 嘿，我要等于厝诶啦，啊，我无去美云，明仔拜六才有去诶。
0: 哦，好好好，好啦，啊，你路途顺利哈。
1: 嗯，好，好，好，
0: 平安平安，拜拜，
4: 拜拜。
0: 恭喜曹芝大姐，曹芝大姐，你知道这首歌哦？
5: 温暖的刀，
0: 你也要唱无？你也要唱哦？
5: 忘记怎么唱了。
0: 忘记怎么唱了，可是你有听过，也记得歌名。
1: 厉害了。
0: 哦，那很厉害呢。哎呀，阿林又丢，这边听啥？
5: 谁没按讲？
0: 谁没按讲哦？
5: 对。哦。德宝是客家人吗？
0: 德宝啊？
1: 不知道。
0: 我帮你问一下他哈。
5: 来。没有，唱这首很好听。
0: 哦，对，德宝有唱客，谁没按讲哦？
5: 嗯。
0: 哦，那很厉害呢。
5: 嗯，
0: 对呀、啊，多多点播客家歌都很好听。
5: 好，
0: 好，好，下个礼拜哦，拜拜。拜拜。对啦，这首就是温暖的刀啦。
1: 是不是比较难？
0: 音乐大声一点。那是，那有时候苏金红老师啊。
1: 好像是。
0: 哎，苏金红老师跟阿卢啊。阿卢姐啊，近期嘛来公司上班啊，那个阿卢姐啊，哦，林玉如。
1: 我好久没听到声音了呢。
0: 哇，是，这首歌应该是有20年以上啊。
1: 阿布吗？
0: 嗯，伊在做，伊苏金红老师在做这个电视台，应该嘛超过20年。伊跟龙哥是，
1: 应该较早吧。龙哥可能较
0: 刚一个时间打理这个业界。
1: 哎呦呀！
0: 哇，这首歌好听了吼。好，谢谢大家哦，这踊跃的这个点播吼。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哦。大力电视台今天去动哦，你错过了，今天等足久啊。
1: 哎。
0: 哦啊，中视加 MODA 嘛，跟他介绍去动哦，啊，参考看卖，哪有需要电话沟通。
1: 谢谢。
6: 即日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三黄源自千年。

0: 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三黄、紫石提、超回粉胶囊。
1: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啊！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三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三黄，三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三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迄三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诶，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诶，即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寡即个污染啦，有一寡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诶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诶，伫咧做电子业诶。但是伫咧遮侪电子业当中啊，整个诶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紫石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安尼，哈，生毛发甲所有的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的这個三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机啊，控制到会当得到上关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些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伫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伊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底下那。

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伫个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内底有做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咱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骨质。

0: 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它可以帮助你怎样，这个要求的这个 Alpha 淀粉酶可以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还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之后，很多我们的注疫苗之后，这是得新冠过之后一些长新冠的症候群，啊，还有你如果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如果没有这个黄疸、肚子痛、食欲不振、胆管炎的，哦，你如果有大体调这种的，没大这个，一定要吃。肝不好的，有米肝、有细肝的，这都有经过我们的动物实验，可以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对肝脏带来保护。啊，还有就是最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那是无那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还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这两罐，一罐1900，1900，2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拨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做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9，今仔定岗做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送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加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嘿，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一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吧？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讲做本咱的三黄子哈，这个非常好的物件。对着咱所谓这个时代吼，免疫力的调节，也是讲吼免疫力，你若开始讲吼免疫力降低，非常的痛苦吼，尤其是什么流行拢对得到的，这吼你更加爱吃吼。咱的金玉姐，
4: 嘿，我一组，
3: 要爱一组三黄子吼，好，你等我一下，一天吼，你只要吃一粒至两粒吼，其实你若开始讲吼。抵抗力比较较无遐尔好诶，也是讲吼，你诶一寡即个毛病吼，拢会压起来，有季节性诶。其实你食了敢2粒、3粒，拢总无要紧吼。0800009199，一罐内底90粒吼，90颗哦。何美姐，
5: 一组。
3: 何美姐要爱一组三黄子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个哦。
5: 好。
3: 拍摄你等我一个哦。好，来56线哈。这是台南的佩杰大姐吗？
2: 欸，我要甲你请教讲，恁即马咧卖许三环吼？
3: 是。
2: 你是要食饭前啊，饭后？
3: 食饭前，食饭后啦。你若透早，

0: 早起来，哦，食饭后食两粒无要紧，哎，食两粒。啊，你若讲要加强，暗时佫食一粒就可以啊。
1: 啊，暗时迄只是咧饭前啊，饭后。
0: 拢饭后，拢饭后，你食饭后。好，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这个三黄子其实伊包括伊的这个胶囊拢是素食的，所以吼，你若食素食的，拢总可以来食，拢总无问题吼。咱的钟荣大哥。
2: 没去做，
0: 等我一下哦、喔，谢谢。这是金华大哥大姐。
2: 嘿，
0: 你好，别爱三皇子哈、喔。
2: 嘿，我来点几多哈。
0: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好，你等我休息一下哈，大哥，谢谢。那那桂云妈妈。桂云妈妈你好。
3: 你好，我要请教你哦、喔，你讲这是食饭后啊，
0: 食饭前。
3: 饭前会使未？
0: 饭前有当时啊，咱每一个人的吸收无同款，我建议讲好食饭后啦。
3: 食饭后呀。好。安尼我点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
3: 好。
0: 你稍等我一下哈、喔，来桂云姐哈、喔，给俺做服务，这是英国的阿美姐。阿美姐你好。
4: 我要问讲，枸杞精是食康心嘛？食平饭吧？食
0: 枸杞精食康心就可以啊。康心就可以啊。开始啊食，开始啊食就可以啊。开始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我转给这个营养师吼。来，咱所有时段吼，其实无要紧，做你来问吼，不管公司咱所有这个食品，也是讲吼健康的食品，也是有足侪这个用品，未晓用的、未晓食的，做你来问，咱公司拢有。搭配这个营养师吼，其实会当甲你这个所谓这个规工的要食的物件吼，甲你做一个这个排定吼，或者是讲吼，你有食西药，你有食中药，也其他的药啊，要安怎搭配来做使用？其实吼，咱也开始讲吼，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观念，这是较要紧的。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吼报告，尤其是咱即卖的人吼，活伫个这个世间当中吼，上个主要是啥物？上个主要是身体爱健康，但是身体爱健康，你主要就是爱有这个免疫力啦，你的免疫力要足够啦。因为现在调查当中吼，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吼免疫失控了。什么叫免疫失控？免疫失控会造成什么？免疫失控吼，会持续讲吼，会刚刚讲吼，就疲劳，会困袂饱哦。也是讲吼关节会就看有酸痛啦，也是讲吼硬僵，你拢无法度讲吼行路，无法度提物件，也是讲吼目睭啦，也是讲吼嘴啦吼，拢会较大涩。红斑性囊疮，也就是讲吼干燥症、糖尿病的患者，这就是讲吼属于这个免疫失控的一些的这个患者吼，几率会提悬足济。所以你甲抵抗来甲顾好，甲咱的免疫系统甲顾好，食咱的这个三黄子，这个三黄子的这个抗癌的效果吼，佫比这个灵芝、云芝佫较好、佫较悬吼。这是上盖新研发出来吼。咱的美英姐，
5: 我一组，
0: 你爱一组三皇子吼，
5: 好，你等一下来，
0: 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吼，来，咱的李大哥吗？哦，李大哥叫个丁卡，凤娇姐，
6: 嘿，你好，问你迄印加果油啦，
0: 印加果油哈，你等我一下哦，来65线吼，要问印加果油哈。顺平大哥吗？
7: 是。
0: 是，要爱三王子吼。
7: 哎呀，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这大罐装的啦，吼，一般通常，药丸啊，拢做30粒尔，咱做90粒，吼，做90粒。你唔免吃多哦，一天吃2粒，会当算是加强啊。3粒吼，你若较种比较较虚弱的，也是讲吼人。感冒，你就对你感冒的，你就食个3粒无要紧哦，食个3粒无要紧，一罐多少人食一个月？孙田大哥，你好，
8: 马卡
0: 哦，那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等我一下哈、哦，谢谢。咱所谓是多吼，你看这，这个三黄吼，伊内底主要的这个成分呐吼，成分是会当对抗着癌症的，这是已经证实的，已经有一挂这个文献的，包括吼有口腔癌的吼。鼻咽癌的，即吼上界容易得到吼、哦，因为即摆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包括肺炎，这两个啦，哦，你要注意，哦啊，包括吼、哦，咱的肝癌呐、啊，也是凶个胃癌嘛、啊、吼，啊，佮有这个乳癌或者膀胱癌，这吼即摆现代人较袂着得到这个初期啦，哦，去检验出来初期，但是你就爱赶紧来先食这个三黄子，会当把你的这个发炎指数降低。 之外，还可以帮你抑制这个自由基的这个生长哦，这就好的物件。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哦，谢谢大家，感谢。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行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动动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好，谢谢。继续帮着丽珠妈妈来听歌，四面的暖歌。公民大哥、玉雅姐、素清姐、淑珍姐、守春姐、淑如姐，谢谢文娟。

0: 歌，小倩，小倩，好熟悉的名字，小倩。
1: 你就过不来啊！
0: 谢谢新港的丽雪阿姐，帮给我立柱妈妈。

0: 病掉、卡掉呀，啥呐？
1: 就看退休。
0: 啊呢，旁边那抱伤久吗？
1: 人讲行路行伤久，退腿，啊，我是退休。
0: 为啥你福利停产？
1: 人，
0: 还是安尼是德国人啊？德国人
1: 管。人莫问太太呀。
0: 不可能。
1: 莫较受安。
0: 不可能安尼莫。
1: 啊，像知影阿姨最近体重比较较重。哎呦喂呀！
0: 你上好笑，你操你赔得钱嘛？
1: 好啦，昨吼教阮太太迄落，哎，
0: 啊，迄落，
1: 去公去公园啦，
0: 好起来迄种的就对啊。
1: 我去阮个去公园，啊，佮有小朋友去公园散步。
0: 拉单杠吗？
1: 我在吊单杠，我很久没有拉啦。
0: 还拉得起来吗？
1: 我昨天拉了11下。
0: 哦，还不错。
1: 哎，十一，然后做兵会当拉。全年 最高纪录拉25下，
0: 哎呦，所以你
1: 没有休息，
0: 所以你内底迄拢拢低于25个对啊，
1: 无啊，不是是规练的哦，
0: 规练的，
1: 规练的啊，那时候有那个体测啊，3000呐，
0: 哎，够规定讲爱偌济，较有过，
1: 至少5下就过了，
0: 啊，这么少，
1: 有些人连一下拉不起来，
0: 哎呦，
1: 哎呀。

0: 那个又那个单杠有没有？嗯，我那时候体重是轻啊，然后是比较好拉，我是速度很快，可是不标准。我
1: 拉也可以给过吗？
0: 我又25的是无标准的，
1: 所以刚刚我无标准的。
0: 安尼
1: 会使过
0: 哦。无手寸直，啊班长就好讲话啊。
1: 有
0: 车辆的呀、啊，有差、啊、
1: 哦，有差了，有差，那是一定要的。
0: 可是实际上应该拉不到25下，实际上应该10下就没力，
1: 错在扣掉15下了，
0: 不拉拉，
1: 紧绷啊，
0: 哎呀、
1: 啊，哎、欸，那个他们好像要很厉害的，要靠着他的手臂的力量跟腹部的力量啊撑着。嗯，
0: 哎、欸，我那时候很壮、欸，我那时候还有胸肌耶、欸。
1: 那、啊、你为什么现在什么肌都没了？
0: 现在还有小肌肌啊，
1: 那个是一直都存在。
0: 我是说这个肌肉。哦，现在有小鸡鸡。
1: 哦，也有小。我一只手，我一只手手嘛，我黑小老鼠呢，小花鼠呢。
0: 嗯，现在还有。
1: 我今麦小花鼠已经无遐定啊，已经断去啊。
0: 但昨阮太太摸到我，
1: 迄个小鸡鸡，有兴奋无？
0: 那会软软。
1: 啊，差
0: 嘛。你爱加一寡蛋白质啊？
1: 你讲不是你爱加人果，还不是跟他加可以生成？你还是要动它才会帮你辅助它生成肌肉。
0: 是你太久没有练。
1: 这倒是真的。
0: 对啊，太久没有练。我进行福利挺身也可以当做，好像有到破百。
1: 哦，真的哦，我那蛮厉害的。
0: 破百，一千呐、啊。
1: 现在，
0: 起码、
1: 啊，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啊，好不好？
0: 好马不吃回头草，哎，不一样哦。
1: 不同款啊，好汉不提当年勇。
0: 那个来抽奖了哈，
1: 来呗。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哦、秋
1: 瑞生
0: 哦，中化官 KO 的秋瑞生大哥，秋瑞生大哥，你有在现场无？那有在现场，赶紧打电话倒转来。
1: 我够大条，要看等一时啊。
0: 我怎么连牙麦克拢敢无力？就觉得好酸。
1: 左手吧，右手应该还好，因为右手习惯性。
0: 没有，两只手
1: 都酸。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比起来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左手比较夹辣一点，右手还好一点。
0: 对，
1: 因为右手习惯那惯性用手，等下它可能就是肌肉的部分，它可能就比较适应。那、啊、左边可能比较没有。
0: 哦，生冷疼，你就用生，有一种疼叫做生冷疼。
1: 对啦，那两三天
0: 就安尼。摸到就嫩
1: 了。所以，接下来你搓是最开心的时候，来，报仇！报仇！哎呦，这是报仇的好时机！哎呀，搓！哦，
0: 好，哎呦，瑞生大哥，你没在现场哦。
1: 我两个直接瞎闹了一番，你还没有回来。
0: 他们可能我难了。
1: 可以啦。
0: 中化官可以用，可以用顶。邱瑞生大哥，阿你不来，稳着收起来哦，唔要拨电话哦。
1: 我看这个会荡秋千没？他们都一定要做好荡秋千，这个敢来荡秋千？
0: 你好手较硬呢。
1: 哎，敢那是呢。
0: 哇，顶高诶！
1: 诶边啊
0: 边啊。
1: 哎对呢，敢那有较硬呢，伊无遐高遐高胖呢。
0: 对，那个可以锁紧一点吗？
1: 那没办法呢，那个好像就
0: 一直荡，心里觉得好震
1: 荡。你看，他就是可以耶，他现在不会荡秋千了。
0: 对呀、啊，这样比较好。
1: 太好了。
0: 有看暗
1: 了，嗯，他不会荡秋千。
0: 你卖过肾啊？那也够去我的肾啊，练去。
1: 我就是懒人呢。
0: 好不容易，该螺丝加卡暗
1: 了。我很小力，我没有很大力呢。安尼就派片，阿咪青片讲诶。
0: 好，来，咱来报定位啊，吼，要来录节目啊。哎呦，祝福大家吼，这个双十连续假期，
1: 哎，愉快哦。
0: 今天已经第一天，就这样过了半天了呢。
1: 人家昨天就已经开始 happy 了，好不好？有一些。
0: 不啦。啊，你若看主公有要出门哦，注意安全哦，衫爱加他一挂。
1: 哦，有哦，透早甲暗时啊有较凉凉啊，有风啊哦。
0: 对，哦，人感冒。
1: 对。
0: 来，双咖啡找水要紧的
1: 吼。我呢？
0: 下当卡我的电话啊。哦，0973-7416-7413-741。
1: 哎。
0: 0976-713-741。这是赖 QR code， 嗯，你当扫描，也是加我的电话，拢会当加你。
1: 那我让水要紧。
0: 好，要找找阿官的吼，
1: 加着阿官的电话，8209308974790 0930899745卡条的79，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哟。
0: 卡条
1: 一定要卡的呀、啊。
0: 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阿妈感谢咱所有的时段吼，这广告的时阵吼，给咱做些加油鼓励吼。 那有需要电话，你会记得继续靠通。
1: 是的，
0: 哦，乐活轻松购，
1: 明天见，拜拜。

0: 边有一个后台，做什么要塞落？
1: 开心啊！
0: 好，有雷梦来啊、哦！
1: 好、
0: 嗯
1: 哦，雷梦，哎，二姐，雷梦，我的吗？来哟、哦，欢迎咱全国的月儿姐，欢迎全国的月儿姐、月儿妈妈来拍广告，谢谢哦。

0: 啊系啊，
1: 啊当系啊，
0: 关好肉饭未记得对，怎么对囡仔未记得对？哈哈哈哈哈！那个那个样唱歌。
1: 老紧啊！老紧。

0: 謝謝。
1: 哦，今天三個都沒有來。
0: 啊，都三個，同同喔。
1: 沒啦，今天三個都沒有來啊。
0: 哦，我老爸老母喔。
1: 那個素芬啊，清純啊，紅林的嗎？三個都沒
0: 有
1: 來。
0: 有啦，我老母有下咧。
1: 有嗎？
0: 有。
1: 我想說三個都沒有來呢。咱今天差不多八個在打牌而已。老師，是你查看是不是只有八個？
0: 没有啦，十八个啦。
1: 哦，十八个，
0: 十八个啦。
1: 老师，你猜一下，到现在有几个人？啊、哦，十二点到现在有几个人？
0: 十分钟有几个人？打掌声。
1: 都可怜呢。
0: 我跟我

0: 十个哦、喔，
1: 足可怜，那才可怜呢、啊。十个哎，阿林姐啦，
0: 今仔第一天啊。
1: 哎呀，林姐，大拢出去佚佗啊啦，哎呦，
0: 无就是今仔时势转来有无？哎，阿孙的拢甲阿公阿妈上电视啊。嗯，
1: 啊人前小朋友，你长那全部拍破啊？
0: 有啦，
1: 有呢，我那全部看到，有哦、喔，
0: 有啦，
1: 哦、有呢，哦，
0: 有啦。
1: 讲家阵，哦，好家阵，哦，我今日迄落即摆拍破拢无看过呢，金树哦啊，金东啊，
0: 树啦，
1: 叫金树姐，
0: 你
1: 淑儿姐，嗯，无啦，因为迄老花点嘛是正严重，
0: 老花唔是远看有光看无吗？
1: 我唔知影啦，就反正
0: 老
1: 散光啊，散光，
0: 老花唔是
1: 啊，不，我讲唔对，散光。闪光伊个二会变作袂重叠无？啊，重叠你都唔知是输还是动啊？你了解无？哦，伊遐无
0: 足光个
1: 呢？一样啊，闪光啊，不一定是遐光较看会看无啊？你是？
0: 闪光就而且要晚上啊，晚上、啊、
1: 哪有白天就会闪？我告诉你，白天太阳那么大更闪，我咧讲好呆。哎呦，太阳过太阳早哦，讲假真啊，还有三百年无拍破啊！
0: 对
1: 呢，
0: 很少
1: 呢，对啊，你看有无？唔是我讲你哦，吼，太好耍，讲卡通啊。好啦，咱即马你落要来讲，要讲啥，你知无？
0: 哦，来。
1: 来哦。
0: 有一个好康的。
1: 好康的哦，来老师，
0: 你落。今天你若惊讲吼，咱双十连假吼，出去搭车，咱就近就好啊。
1: 就近的哦。
0: 哦，伫咱在西屯区的玉泉宫。
1: 啊，无地址哦，地址是对啊。
0: 啊，有啊。
1: 哦，太。迄详细伊有看无啥有啦。
0: 台中市西屯区玉宝路159号。
1: 对，哦，挨着伫玉泉宫前广场。
0: 哎，对。
1: 哦，明仔载就对啦。
0: 对，就是、
1: 明天晚上6:36。
0: 哦，哎，这
1: 干嘛？
0: 这设定这个36分的
1: 意思
0: 就是啦，
1: 表示
0: 准时。
1: 无啦，表示未准时。
0: 不，
1: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准时到啊。
0: 无，伊会用这36号，就是要甲大家讲，我就是一定会准时开始，袂让你延迟着哦。
1: 因为袂让你延迟着，我跟你讲哦。
0: 因为正常咱人若讲7点哦，大家拢7:30才出现，还是讲若6点半、6点啊、6:30出现，通常伫咱的宣传单管顶啊，拍伫36分，就是代表要准时。
1: 哦。对。
0: 啊，大家若有闲，啊，若无想要出去外口，甲大家搭车的吼，就会当来看这个，哇，
1: 来哦，
0: 老累的哦。
1: 老师，那个脸给他出来哦，哈。哦，脸大一点，脸大一点啊，大一点啊，没，我两个已经缘投间咧，没你照管啦，你了解无？哦，啊，咧主持人就是咱的迄个菠萝锅，甲咱的迄个佳慧，
0: 二妹，
1: 哦，佳慧啊，啊，听讲迄个，听讲要叫苏静去唱歌的啦，我讲伊去唱歌要创啥？要不叫阮家春去，叫苏静去。
0: 对啦，咱苏静姐姐唱歌嘛，真好听啦。
1: 哦，啊，不过查理做，哦。嗯，好，很好。
0: 我要说好话，不。
1: 那无啦，迄个那人要说实话。
0: 哦，没了解无。阿怪哥，咱大力主持群一定是唱歌好听的嘛，
1: 吼。哎，阿个豪记歌手吴永斌哦，哈。啊，吴永斌，你莫讲啊，吴永斌像啊，啊，伊就是吴耀进啊，吴耀进就吴永斌哦，啊，你莫讲，啊，你计划两个哪行啊，两个都根本就同一个人。了解无？这是名无共名，哎，了解无？哦，啊，怪迄个，啊，个迄个，那迄个，
0: 个乐天歌姬，吼，咱
1: 乐天歌姬哦，迄个规工是咧乐天的对啊，
0: 伊就做乐天的啊，
1: 哦，哎，对，伊钱足济都嘛乐天，哎呀，伊也无钱看伊乐天，
0: 哎，你不能好说话吗？
1: 伊就话一个开，啊，安那，
0: 特别落的，你干哪有要讲话啦？哎呀，跟你讲啊，讲好话，你是真正是。好来，咱乐天歌姬陈立成老师，我还有咱那上古锥的，哦，咱哥哥鸡啦，
1: 哥哥鸡哦，
0: 哎，他唱歌很厉害呢，
1: 很厉害哦，
0: 对啊，很厉害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
0: 而且他那时候，我那个2024年，我那世界民歌赛啊，我们港一届，
1: 哦，
0: 他是小朋友组的，
1: 哦，
0: 他也是有进阶，
1: 进阶到去大陆就
0: 对
1: 了，
0: 有进阶到大陆，然后去到那边呢，还是有继续进阶哦，唱歌就厉害。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吼，那有闲会当来做伙来看表演。
1: 对，
0: 啊，重点就

0: 是我们的玉
1: 泉国宝，先参拜一下。
0: 哎，对对对，因为是36周年，
1: 36
0: 哦，李惠安则20周年哦，哦，建功三。
1: 建功是36年，哎，啊，怪迄个入火安座是20年，
0: 对，
1: 来了解哈，啊，迄个五营五营的去搞迄个搞这些人加一下油，
0: 对啊，
1: 哦，啊是正面拜，像跩迄个保一下平安拜一下拜，
0: 对，了解无？啊，大家平安，大家发财啦！你讲阿妈，
1: 哦，迄个有要去的，敲一下电话，我看卖几个要去，真
0: 的啊。我那有营的吼，啊是讲住住伫附近的。嘿，要来看我们伯乐哥本人的，
1: 哦，
0: 到底有多烟头？哦，在那来现场看才准。
1: 有多好笑？
0: 你你要具备这些真的不容易。
1: 真的啊，你要让人感觉好笑，真的很难呢。
0: 对啊。
1: 嘿啊，所以
0: 咱伯乐哥真正是才艺多多。
1: 自带迄个黑啥？自带喜感。
0: 我跟你讲，那绝对那有咱乐哥主持的场哦，绝对袂冷场的啦。
1: 对啊，反正拢听哦，不，
0: 绝对让你安尼自头笑到尾哦。啊，那咧食餐会哦，我都安尼消化真好。
1: 欸，我讲实在呢，我今麦会向去了人工当我硬塞，我就是学达伯乐哥的啊。
0: 啊，不过你拢硬就讲有诶无诶呢？
1: 我啊，这就是我厉害所在。
0: 你拢我都接袂正常的呢哦。
1: 啊，本来就。本来的你也要接无正常的呀，你也看迄、那个，你也看迄个《康熙来的对不对？因为迄个小 S 嘛，是拢都不是照正常的在回答，什么人？人家就喜欢那个不正常的，不喜欢那个正常的。啊，你问我，你问我当我就讲哦当，你问我西我就讲西，安尼这样就不好笑了。啊，你也问我当我来。我在讲白啊，你们才好笑。
0: 哦，了解了。好，咱若有闲哦，明仔下暗，大家再来小陪伴。好，啊，那么感谢咱那个林俊杰董事长吼，大力的支持我们，啊，让咱来参加这个宴会吼，啊，欢喜，感谢咱大家，做伙来看热闹。
1: 你感谢嘞。
0: 啊，够咱里长啊，
1: 里长哦，老师，你里长的名，伊都用较大字的看无。
0: 咱是屯区福和里。哦，阿里里长，听讲咱阿里里长嘛有参加咱的迄落红白战呢吼，
1: 哇，
0: 真牛真牛，所以呢，
1: 咱若要
0: 听咱里长吼，咱明仔里长在唱歌未哦？我就
1: 应该是会啦。
0: 嘿啊，咱阿里长若有咧唱歌哦，大家抱个声音来甲吹落，吹到底，吹到满，你讲阿妈，谢谢啊。做外场庙会就是一定爱安尼，就是一定爱强迫大家有互动，啊无大家安尼
1: 太老练啦，
0: 开讲伊个啦，接风食伊个啦，你总是爱有人爱甲伊甲因化休一下，安尼爱用化一下呢，消化较好啦，真正个。啊，但是哦，啊主持甲来啊，甲下暗场哦，拢会烧声呢，真正。
1: 所以我讲讲那个唱歌还好，
0: 嗯。
1: 讲话真的是很伤喉咙。
0: 对啊。
1: 我还。
0: 所以我就钦佩咱伯乐哥。真正佩服佩服，因为你有办法主持整场哦，啊，你声有够我多只巴丁的，真正吹无几个。啊，那阮哦，阮有只唱歌就好。
1: 我们唱歌就好了，不要像我们讲话，像我们讲话你也听不太下去。
0: 对啊，你若听阮讲话，你就想要甲阮扒落。所以你也听我好
1: 的。爱讲西雷，袂使讲巴雷，巴雷做歹听，讲西雷哦。
0: 安尼。较歹听吧。
1: 西雷较好听啦。
0: 你咧咧。
1: 巴雷是安尼大粒就巴雷啊，你了解无？西雷是西雷哦，安尼
0: 呢。上好是西雷，安尼。你是拍棒啊了？拍棒啊嘛无一定呢。拍棒啊嘛是安尼好，啪，啊足大个啊。
1: 拍棒啊是安尼，遐大声个。哦，好。
0: 有未？
1: 有哦。
0: 没有。
1: 咱搁讲嘞，搁讲嘞，无讲搁伤长个时间，讲嘞嘛就白讲。好，无要紧，咱讲一点嘛。老师，爱你再给咱不讲啥话嘞？不止吃咸才加上你的油脂哦。
0: 嗯。
1: 哦，你也欠缺迄个心，那个迄个心就是迄个金字旁啊，一个辛苦的心，迄个心哦。你也缺心，
0: 美心同盟的，哎，
1: 美心同盟，对，哦，加快你油脂的退化功能哦， 啊，怪调法疲倦十大低薪警讯

0: 你要看看你下骹只，就是这十大情绪，你有没有症状？你有没有在里面？哦，疲倦、食欲差、掉头发、皮肤干痒吗？哦，看这些，我看是小毛病哦，都可能是肾脏跟着受伤的讯息哦。哈，啊，那那个肾脏科医师跟咱讲哦，那个现代人呢，因为的饮食较精致，哦，啊，忽略了心的重要性，所以哦。哎，就你得伤害到你的油脂，
1: 嗯，
0: 哦，特别是你慢性病的油脂的患者哈，若长期缺这个锌哦，不仅你肾功能退化的更快哦，哦，还会连带出现一些哦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哦，建议透过三大类食物补充，避免缺锌危机哦，哈，锌有什么功用呢？
1: 嗯，
0: 哦，在身体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
1: 嗯。
0: 锌是身体超过300种的酵素，锌是身体超过300种酵素跟蛋白质的好帮手
1: 哦。
0: 哦，阿怪，一旦你摄取不足哈，连免疫力啦、伤口啦、头发，甚至味觉都会受到影响哦。一旦你缺这个锌哈，迄个疲倦呐，阿怪咱的皮肤干痒呐，还是你的胸口无容易好哦，这困这个困掉就会。找上门哦，哦，根据咱2017到2020的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哦，那13岁以上的国人哦，普遍你的锌都摄取不足，没有人，因为可能以前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种东西，
1: 对，
0: 哦，嗯，尤其是你也看看那些年纪比较高的人哦，高达5到7成都呈现缺锌的危机哦，哦，锌不足为什么会伤害你的油脂呢？加速你。加速你油脂的功能的退恶化哦，那你一个医生给人提醒哦，低锌来袭超伤肾哦，哦，超伤肾，低锌来袭超伤肾哦，就是你心较低，就伤你的油脂哦，
1: 啊，
0: 啊，怪那个一咱人体哦，咱人体的细胞就像精密的机器一样，哦。锌就是叶螺丝啊，叶的齿轮啊，润滑油等等的小零件。
1: 对对对。
0: 哦，平常不起眼哦，但一旦缺少哦，机器不会马上损坏，但是可能会稍稍的卡住，
1: 嗯，
0: 磨损，性能下降。
1: 哦。
0: 哦，对油脂来讲哦，那个咱的锌有助于防止氧化损伤哦，抑制血管跟肾小管钙化。也当抑制血管钙的肾小管钙化哦，哦，安尼袂歹呢。
1: 嗯，
0: 所以你啊，中国有什么血管钙化，马上多吃一点锌。
1: 对，补充
0: 哦，补充锌哈，维持血压跟血管内皮功能哦，甚至红血球生成跟咱的油脂恶化速度息息相关啊。因此，咱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更要补锌。要补得根根好，哦，了解无？
1: 嗯，
0: 啊，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哦更容易缺锌的问题呢？哦，资料显示哦，一个肾衰竭患者的血液当中含锌量通常比正常人还要低哦，甚至有40%到70%的那些型呢，哎的患者都存在缺锌的问题。
1: 嗯，
0: 哦。原因除了他们必须限制蛋白质跟钾磷的摄取以外，导致不易摄入的锌，哦，这个锌的就是海鲜啦、肉类啦、坚果外吼，尿毒症也会让食欲不振，那块肠胃吸收差，
1: 嗯，
0: 哦，加上那个你啊咧塞锌的过程当中，可能顺便洗掉部分的锌，
1: 哦，
0: 让你的锌缺乏色散加酸。
1: 所以等于就是伊的，就是也会让我们一些心流失掉，所以你才会觉得，哎，有啥物你那会神神呐？
0: 嗯，啊，过来，迄个咱那迄个你也缺锌吼，你像咧你锌，你啊总共你要分泌胰岛素也是要靠锌。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这个都很重要，所以那个。你有看电视会的广告，我把心都给你了，好恶心哦！
1: 交给你，因为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0: 我等下再塞蕊，也没有人这样跟你讲啊。

0: 气死我了。好啦，今天是成功啊，这样你摆开来讲，那个十大
1: 症状
0: 的市井。嗯。哦，你摆开来讲哦，啊，无时间袂好，来听歌。

谢谢欧巴欧妈、明天大哥、国华大哥、问阿布阿爸、红林妈妈、文子姐、淑珍姐、凤英妈妈、演员妈妈。

0: 还谢谢林妈妈收到掌声哦。美惠姐、芳兰姐、美云妈妈、齐飞姐、淑修姐、天才大哥、守春姐、曹双大哥、延伸表妹妹，你怎么今天忘记啊
1: ？Oh my god！
0: 不都要了。
1: 方子姐，我笔记本来请我了。老师给我导一好了。我笔记对。我同学那底鼓不要去。

哎，谢谢欧巴欧妈，感恩美云姐、守春姐、高美姐、曹松大哥、奇遇姐，感恩你。守春姐、方芝姐，看到掌声啊！方兰姐、明德大哥、羞羞一直羞羞，还有我们山井大哥、国华大哥、樱花姐、齐飞四姐妹哦，后上文艺大哥、明德大哥。

彩色的方兰姐、文珍姐、羞羞一直羞羞，阿个文字姐、彩珠姐、天才大哥玉华姐、美惠姐、方兰姐、美玲姐、齐飞四姐妹，还有我们的。

0: 芳兰姐姐，羞羞也是羞羞，这个是节目当中。
1: 谢谢。还好啊。
0: 啊。
1: 还好
0: 啊。还好。嗯。今麦查今天不到一百个人在看。
1: 没关系啊。
0: 都狂年呢。那人家狂，我跟没有一百个人在看，中奖机会就高了。
1: 对呀、啊。传人。
0: 啊，你忙一路，你忙一路抽奖是无来哦。嗯。哦，了解不？哦，好。啊，今麦今仔你知要创啥话？爱跟你摇歌。嗯。哦，摇歌哦，哦，摇歌。嗯。哎、啊、呀，你也听过，你也摇歌名就对了。啊，你也总讲摇不出来，你唱两句，两句得啊，还算你过。哎，
1: 对。
0: 啊，歌词卖上好卖唔对啦，吼、
1: 哦。哦。无紧啊。哎，那无歌词通看你咧。
0: 哎、欸，会晓哼得啊。
1: 哎，那伊哼得着。
0: 啊，不对。
1: 哼得着好啦。
0: 啊，你我逐条拢会晓呢。
1: 不要紧哦。
0: 我逐条拢咪晓哼，我听伊哼，我咪晓
1: 哼。你看你后边哼。
0: 我咪晓。
1: 你不都要咪哼？
0: 我带你西雷哦。气死我了。好啦，老师请下歌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歌词哦，哈。
1: 来呀。国歌
0: 哦，这前奏听不出来。
1: 恰恰恰。
0: 啊，这我啊，我就知啊。嘿。哦，无人知哦。哦，春菊姐拢无咧看哦，春菊姐在等啊，春菊姐。
1: 哎呦。
0: 嘿。停。
1: 恰恰。
0: 哦，这个是家人的慧君姐。哎，慧君姐，你要这条什么歌？

0: 季红。
1: 哦，
2: 四季红哦，好啊，你要点歌吗？
1: 答对了啊、
0: 哦。
2: 礼拜天你有空吗？
0: 有啊有啊有啊。
2: 那、
0: 啊、
2: 礼、
0: 啊、
2: 拜天有空，那你要不点歌呢？
0: 点歌哦，我点那个爱你我感觉。
1: 哦，爱你我感觉。
2: 这个什么什么企业的嘛？
1: 哎，对。
2: 哦，好，礼拜天会唱哦，哈，要记得来哟、哦，哈，拜拜，
0: 好，谢谢，
2: 好，拜拜，老师请下锅。

0: 安尼有够明显无啦？
1: 等我马上打了，安尼我讲。
0: 停。来哦，守春节啊！
1: 守春节。
2: 嗯。喂，
1: 你好。
2: 哎，你好，凉凉。
0: 啊？
2: 凉凉。
0: 娘娘娘娘是了、
1: 那個，娘娘
0: 娘
1: 娘娘娘娘
0: 娘娘是了、那個，那个皇后娘娘是用娘娘呢？
2: 娘娘娘很娘的娘，
0: 不是娘娘哦、喔
2: 欸。娘娘
0: 啊、哦、啊！你礼拜有闲无？
2: 我礼拜无闲啦，拜一会使吗？
0: 会使，
2: 会使。星期一啦，星期一你们拍合唱的就好了的。
1: 合唱
0: 哦，好啦，好啦。
2: 哦，好。好，谢谢，
0: 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请下歌。
1: 嗨嗨，哒哒哒，丽丽，这是在讲你。
0: 停。我的猫，我的猫，哎，小燕姐，
3: 好气啦，
0: 好气啦，
1: 第一句我哪唱？
3: 吃好肥肥，叫好腿腿，
0: 哈哈哈哈哈，
1: 你给我快乐，
0: 好啦好啦，啊你礼拜有闲吼，要听什么歌啊？
3: 我听《赢你哟》，
0: 好啊，赢你哟，啊，礼拜再来赢哈，
1: 赢你，赢你哟。
0: 我大概在塞嘞，来哦，迄个老师，老师放嘞三声来听啊、哦，来，请下歌。啊，未三声的啦，你讲三一个，然后你就三声，你丢。
1: 这个好笑，我。
0: 哎，安尼，只有三，安尼个差不多两声呢，无紧，安尼就好啊。
1: 我想讲，
0: 老师重播一次。你要我的音有三声呐、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三声了。噔噔噔，这样就三声了。
0: 好了好了，好来，登祥大哥。登祥大哥，伊是登祥大哥。
4: 打卡甲你问好啊，敢是迄个蒋伟唱的迄个？
0: 不是哦，不是蒋伟唱的。
4: 是哦，
1: 不是小编爱花哦。
4: 哦，拜拜。
1: 拜拜。
0: 你动作有害的，你就是小编爱花的对啊。来啊，文珍姐。
5: 好算卡。
1: 哦。
0: 哎、欸，好像也是哦。
5: 欸、对呢吼、
0: 哦。好像。
5: 对呢吼、哦。
0: 节奏好像哦。
1: 恭喜你答错了
0: 哦！不是这一首哦。
5: 谁谁？
0: 嗯，拍谁哦？
5: 拜拜。
0: 好，来哦。啊，不难。
6: 喂，杨姐。
7: 杨姐。
6: 嗨，波东。
7: 你哪会知？
6: 你
7: 谁知？
6: 我听那个音乐。
5: 真的哦。
0: 你听音乐就知道了。
6: 我想起来有。
0: 哦，好了好了。
5: 因为伊唔知好刷卡。
0: 好啦，你礼拜
6: 一。礼拜一哦。
7: 哦，你礼拜一哦。
6: 哎，
7: 什么歌？
0: 礼拜一好，什么歌？
6: 要早一点呢、啊，
5: 早一点哦、喔。
0: 礼拜一要早一点，什么意思啊？
5: 啊，什么歌？
0: 光明哥早一点呢、啊。
6: 那个身不由己，
5: 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
5: 龙哥的哦、喔。
0: 我唔知啊。好，拜拜哟、喔，好，拜拜。
6: 可以
0: 啊。啊不，身不由己。听不有意，那
5: 是合唱的哦。
0: 好像是没有啊，是那个陈雅珍哦，陈雅心不有意啊，是谁唱的？是他体相啊。

0: 我记得是两个人。
1: 陈雅珍啊。
0: 啊？
1: 上啊。
0: 那国语的雅文姐，你点到吗？
1: 哦，伊点唔到牙啦。
0: 哦。
1: 哦，你讲卡通啊，你啊点唔到牙，点唔到牙好。
0: 等下，等下，再个柠檬，再个柠檬。
1: 嗯，点唔到好，好，来，老师请讲哦。哦，停。
0: 这个很清楚。
1: 安尼，第一句就知影，还佫唔知哦。
0: 对，敢若这三音嘛，应该都拢知影咯。哦，厉害哦！
1: 来啊、哦，我的佛妈妈，
2: 佛妈妈，
1: 嗯，
2: 啊，你都上老的，你莫走，
0: 好厉害哦！
1: 哦，啊，你莫厉害哦！你礼拜要点什么歌？
2: 啊，就点这首就好
0: 啊。
3: 救人哦！
2: 哈哈，这是上好的。
1: 好啦 ，OK，
0: 拜
2: 拜，平安，拜拜，平安，
1: 拜拜。来，进来，老师最后一首，进来。停啊！
0: 我今日拢惊迄。
1: 你这个太明显了啊！
0: 太清澈的歌，
1: 对啊。这个太明显了。
0: 就是前面几个音就大家都知道
1: 的。那李莫愁，那以后不要再出了。因为你莫走，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样？
0: 大家好猜啊！
1: 安娜，卡卡拢挂掉钱啦！
0: 来哦，
2: 嘿，你那水车姑娘是吧？
0: 这条啊，一天的水车姑娘啊？
2: 系啊，
1: 腾，
0: 唔对哦。
1: 哎，当初你最看秋，一条什么歌？
0: 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给你一次机会。当初你最牵手，是恁祖公啊，小和尚。
2: 我听无，
1: 听无，我你无做。
0: 拜拜。拜拜。
1: 红兰啊，阿兰啊。
4: 我今仔有乖无？安头啊，看到尾啦。
1: 嗯。
0: 啊，未尾呢？
1: 哎呦，今仔你免上课，上班你能看多少卡尾？
4: 有切西瓜啦。
0: 啊，好啦，答对了。
1: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啊？你要去点恁，咱要去点恁歌唱班的歌啊！对，我是用气笑
4: 啊。无啦，礼拜我来做无闲，所以我点我爱的啊。
1: 哎，什么歌？
4: 好啊，啊无就这条就好啊，互你较简单的
0: 啊。啊是足侪好唱哦。五彩之歌。
1: 啊，无问题啊。
4: 对啊。
1: 啊，好，拜拜，好。
4: 好，拜拜。
1: 好，今仔就到这，来，今仔听歌。

0: 来哦，苏小姐，
1: 以用比卵萌。
0: 来，春金姐，登祥大哥，文子姐，美香姐，春嫂妈妈，方兰姐，文娟姐，丽琴姐。

金銮姐、宝珠姐、慧珍姐、美慧姐、国华大哥、凤冠妈妈、瑞华姐、玉琴姐、丽玲姐、谢大哥大嫂、齐飞三姐妹、玉华姐、平富。

还谢谢银化姐、美香姐、明德大哥、秀梅姐、国正大哥、守春姐、曹松大哥、清芳大哥，谢谢大家。

大哥，那今日是春节，不不记呀，宝珠节、宝玉节、宝玉节都不用你手机啊，用你手机卡的，我一定要中哦，金玉节。

0: 来，谢谢咱的曹力大哥，还有我们的美江姐、哇呀、玉琼姐、林妈妈、凤乖姐、瑞华姐、美惠姐，好，文力大哥，感谢。啊啊！对呀、啊，跟他们讲一下。嗯、
1: 谢谢。
0: 哦，因为这种灵气啊，我第一讲啊，做正常啊，即马后人停了了，佮当转。

0: 到这边，又转到这边，又转到这边。因为他有那个，
1: 不然就是不要那么大力耶，
0: 不要那么大力，他也一样跑啊。注意看哦。哦。有无？阿怪，等你袂伫听你叫，伊个会转转去哦。有没有？跟你说，他不知道。那个冷个冷冷，也是风伤，也是咱的冷气伤，电风伤大啦。有可能是我们冷气，可能是我们冷气风太大。
1: 好。
0: 嘛不大。好，啊，今麦买安啦，今麦买了金卡电话。好，你也有在看金卡电话，你也想要算的金卡电话哦。来，请出题目哦，来，嘉纯。
1: 来哦，第一题，下列哪一种营养素是构成人体肌肉、毛发、指甲、酵素以及抗体的主要材料？哦，有点难哦。好，第一个是维生素 C，第二个是蛋白质，第三个是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第四个是脂质。哦，请大家来作答看看。
0: 请大家来作答哈，
1: 就一次机会哦，
0: 一次机会了。你啊又唔对，你啊未响，已经挂掉。来，即摆叫想你什么人？
2: 秋叶，
0: 秋叶姐哈。
2: 蛋白质，
0: 蛋白质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哦。
2: 看电视上知道的啦，
0: 我看电视知道的哈。
1: 对，完了你拢有认真在听哦、喔。好哦、喔，来哦、喔，老师。
0: 你有对哦、喔，对、欸。
2: 好，谢谢。
1: 功夫啊，你。哦，
0: 啊，因为我嘛在蛋白质啊。
1: 阿飞，今天怎么了？进来了。
0: 反正我知道对，答对了啊。那个永康中学嘛在蛋白质。哦，我请他摇了，要赶快来解释一下哦、喔、哈。一个。答案就是当然是蛋白质，然后蛋白质是人体细胞吼、噶组织、噶器官主要的建构物质哦，同时也是荷尔蒙、噶酵素、免疫抗体的重要成分。那你了解了？嗯，蛋白质很重要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再转回来来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哦，等等，加固你话，咚咚咚咚，哦，啊，等等等等等，我真正，哎，哦，好，停啊，麦个早，哎哎，
1: 好，
0: 哦，
1: 好，
0: 好，
1: 好，
0: 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转盘，
1: 好啦。
0: 要算的，紧卡电话哦，来，好，来，进来哦，迄个。
1: 来第二题。
0: 哦，第二题啊、哦，哈。
1: 来，题目是：日常适量补充水分，有助于维持体温调节，润滑关节及排泄废物。答案是是还是否？这个是送分题喽、
0: 欸。你不要答错了，答错我来讲卡层哦。嗯、哦，好了，来哟、哦，立项啊，我袂记得叫用个立项，
2: 我秀龙
0: 啊，立秀龙哦，哦，秀龙姐你好，
2: 哎，你好，
1: 来，你的答案是啥？
2: 一
1: 线，
2: 一
1: 是四线，
2: 哎，对，
1: 哦，确定哈、哦，
2: 确定，
1: 哦，老师公布答案是不是？
0: 我听做低，
1: 嘿、欸，我唔是讲低，人脑低。
0: 我真正听做低呢。
1: 嘿，我嘛听低。
2: 一啦。
0: 哦，一哦，吼、哦，好啦。啊，你刚在看电视，看你钓偌济哈。
1: 哦，答对，答对了
0: 哈。答对了哈。
1: 来
0: 哦，该摇了摇，啊，钓什么回哦？哦，那答案都懂人事啊哈。水是人体代谢不可或缺的媒介哦，维持水分平衡极为重要哦。
1: 是的。
0: 哦，一天最少要。你啊，真的很不喜欢喝，至少白开水鸟，至少要1500以上。
1: 对。
0: 哦，当然可以要喝到2000是最好了。
1: 对。
0: 哦，还了解无？哎
1: 呀，多喝水。
0: 哎、欸，安那个袂走啊？
1: 喝小可来，喝停，
0: 停，你买着一百的，着两百哦，你买着两百的，
1: 一个月
0: 着三百，
1: 够不两百了呀？够不两百，
0: 呵呵呵，麦克照，麦克照，
1: 乖
0: 哦，乖乖乖，
1: 我们两个都是这个位置呢。
0: 看我厉害的啊！
1: 恭喜咱秀龙姐得到200点哦！
0: 啊，得到200点呐、啊！
1: 今仔嘿未歹了，哦，啊、今仔拢未歹呢。
0: 什么叫今仔拢未歹？
1: 拢28。
0: 对啊，哦。
1: 第三题的也是大家要注意哦。看能不能连三个都200，还是再突破一个500的哦？好，来哦！
0: 卖功啊！
1: 第三题题目是：饭后立即剧烈运动，容易影响血液循环，导致消化不良或腹痛。请问答案是是还是否？
0: 饭后立即剧烈，你要
1: 注意，
0: 你要注意听哦！饭后立即剧烈运动。易影响血液循环，哦，导致你消化不良或是你把肚痛，哎，要改不？哦，你答案是是还是否？哦，呵呵呵呵，
1: 来，看谁谁赢咯？来，你是谁？
0: 立翔，
3: 我超爽啊！
0: 雕熊啊！
3: 哎，雕熊啊！
1: 雕熊啊！你只
3: 是你第一次
0: 啊。一号答案是四号，
3: 是
1: 确定啊？
0: 确定，
3: 确定。
1: 啊，不，老师公布的啊。啊，
0: 答对了，这这也是算送分题。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你看电视哈。
3: 好。
0: 啊，快，请来摇了，我开来讲哈。哦，用餐后血液会流向那个胃、肠胃哈，以助消化。嗯。此时若剧烈运动，会当你血液引流至你的四肢肌肉，造成哦你。消化系统的负担，啊，唔过，你啊用餐后去走路，
1: 那用慢走
0: 你啊是迄个散步的对啊，去行咯，那个反而会帮助你的血糖降，就是血糖更稳定。
1: 对，
0: 哦，了按了解哈，不是那个哦，跟那个不一样哦。
1: 嗯，
0: 哦，跟剧烈运动跟走路那个散步是不一样的哦。
1: 哎，你三次都一样呢。三次都同样位置，同样的乱法嘞。
0: 那很好啊。
1: 三样都一樣
0: 至少不是100就好了。
1: 对啊。
0: 哎呀、啊，至少不是100、啊。
1: 今天真旺哦。
0: 哎呀、啊，旺旺。
1: 今天旺旺旺哦。
0: 啊。
1: 拢200，拢同一位，同一家哦。
0: 安尼也歹啊。你等下你摇咧，嘛个迄个位置。
1: 嘿啊。我来摇看卖，我摇看卖，看我。
0: 无啦，咱无。
1: 会换价无啦？
0: 把咱迄位甲改成500好啊。
1: 嘿啊！我说你，我会用改无？
0: 你会改成五百？
1: 伊讲好啊，剩的要你家己补。哎、欸，不同位置了呢。
0: 那有可能伊嘛是个蹲蹲啊。
1: 嗯。嘿，老师，你先。弄同一格呢，
0: 所以他没有这个，他不会停就对了。
1: 就同一格哎、欸，我们现在又同一格哎、欸，夸张哎，刚才是这一格啊，
0: 太夸张了，
1: 凶悍。
0: 还是哎、欸，不一定他，我们是摇到这边呢、欸。
1: 不，
0: 不是哦，
1: 用钢筋格。
0: 真的哦，
1: 真的用钢筋格。怎
0: 么？啊，我刚才用看麦啊。等等，
1: 哎，有一个等等啊，再一个水等，再水等，又同一格啊，你看又回来了，来个不哭，哎，
0: 不然就赶紧趴，
1: 不哭啊嘞，
0: 你趴
1: 了，不嘞，不哭啊嘞，丢啊，
0: 哎呀，你丢啊，
1: 猜错啊，不啊，
0: 好了，
1: 恭喜以上三位朋友，
0: 哦，他什么人丢哎？
1: 秀叶姐、秀龙姐、曹松大哥。
0: 那哪个？那他都应该是哥，无小心哥起的，一个秀什么会？啊，你们叫三秀。
1: 对
0: 哦。哦，我无注意到，我即马看。
1: 有啊，咱嘛搁有秀伫关顶嘞啊。
0: 伫对啊，我看卖啊。
1: 85，
0: 啊，唔秀啊，你是你。
1: 我是目睭问
0: 题。你是目睭问题。
1: 无秀嘞。
0: 无啊啦，嗯。
1: 哦，好啦。
0: 我应该。啊，无就是啊，
1: 接咯。我哪会个看做秀哈？
0: 嗯，啊，无叫什么？什么叶？还是什么龙诶？哦，好 ，OK。
1: 好。
0: 说是诶，两亩一公的对啊。 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

0: 也谢谢明春姐收到掌声哦，感谢大家的关心。
1: 嘿，来美惠姐的地得再玩呐、啊。哎呦，我的泡澡林玉姐、秀龙姐、方南姐、阿特、万德大哥、万德嫂，跟咱姐作戏头个。戴上面具之后。

0: 感謝大家聲啊！
1: 謝謝。
2: 來哦，來點兩條哦，吼，還有幾條啊？哦，兩三條的好。嗯，沒關
1: 係。禮拜天才三。
2: 礼拜天还有很多首，
1: 对啊，很多首。
2: 我要紧，好来，三井大哥要点歌啊，还是要拍谱啊？三井大哥，你要拍谱啊？点歌啊？
1: 哦，无人要点哦。
2: 这个电话好熟悉哦。
1: 没有。
2: 哦。
1: 三井大哥。
2: 来。哦喽。有人要点歌无？
3: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
1: 谢谢。
2: 奇怪，不是卡上礼拜，咱变空号了。
1: 对啊。
2: 后来无要点，无迄落啊，好，我恁主摆倒啊，因为迄、那个。
1: 天
2: 哪。嘿吼。
1: 好。
2: 好。阿怪咱迄落，今麦要进哦，今麦较卡未付啊。
1: 未付。
2: 哦，未付啊，未付啊。
1: 未付了，未付了。
2: 哦，阿迄落，咱即要进广，咱的迄落单元啊，注意看了哟，这个。从小到大都需要它。
1: 对。
2: 哦，不管你几岁都需要。
1: 嗯。
2: 补充这个只有好处没坏处。来看下去哟、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6: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7: 者，
6: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
6: 食四组去啊
7: 呢，
6: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7: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扳哦，
7: 扳，
6: 哎。无去，
7: 手会扳会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

0: 啊哈哈，啊走路嘛，加迄落，
1: 加加好食
2: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1: 安尼，
2: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
2: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2: 嘿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2: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所以爸爸会发，
4: 爸爸也会发。
3: 哎，我爸爸没有美。
5: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5: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对
1: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3: 唔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3: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3: 唔是，伊也靠得到。
1: 哦，这皮都皮裤着着，乌青迄种啊，对不对？
3: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
1: 尼。啊，即摆拢袂啊，对无？
3: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
6: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人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人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的盒仔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等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吃甜甜，大餐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还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我都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吃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住无吼，蛋加迄种诶哦，吃咱的哦增加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嘴皮肉就红起啊！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嘴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谈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出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才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

所以吃胶原蛋白对你的观察很好，目睭花花吃胶原蛋白也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这个我们的视网膜附近都是都有很多，目睭的结构里面都有很多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都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做膨起来，哦，这有做膨起来，这有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够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等等伊，买
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三。

0: 千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这一撮我
0: 三千。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2: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2: 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4: 哎、
0: 欸，嘉莹来。
2: 啊？
0: 要一组哦。
2: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4: 哎、
0: 欸，
4: 你好。
0: 一组。
4: 要
0: 买物件。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哦。
6: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莹，
0: 哎，
2: 先
0: 去找
2: 大
0: 周。哦，大周来，大周五十九线，我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别一组吼。
7: 胶原蛋白周。
0: OK， 来来来，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别一组吼。
7: 别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2: 喂。
0: 一组吼。
2: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2: 有。
0: 哎，别一组吼。
2: 嘿。
0: 来五来五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来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盐，你好，来，再连着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哎，
0: 我加盐，你好，要一组吼，哎，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九刷，你好，来正义大哥，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9: 哎，来一组，
0: 来一组啦，来我二刷，我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10: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来，我三串，搁一串来，春梅，你要春梅。
11: 来一串。
0: 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2: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串来，五十五串，买两串啊，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3: 喂，买一串。
0: 好一串哈，我来讲，你买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买一串哦。
14: 买一
0: 串。好，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小姐来，你好，来手来，你好。
15: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
1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小姐，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5: 嗯，你好。
0: 要一组。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来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后摆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变好哦。
16: 好。
0: 后摆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欢迎啊，你好！
16: 谢谢
0: 舒
16: 淇。
0: 欢迎啊，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7: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8: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哎。
0: 哎，要一组叫人蛋白吼。等我姐，等我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那那三零八，
2: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作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3: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2: 哎、欸，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16: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啊，今仔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5: 嘉莹。
0: 嘿。
15: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别一组吼。
7: 胶原蛋白。
0: 好。OK， 来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别一组吼。
7: 别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2: 喂，
0: 一组吼，
2: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2: 有。
0: 哎，要一组吼。
2: 嘿。
0: 我来过来，我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

0: 卡来，你要秀珠姐，你要秀珠姐，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0: 嘿，我嘉颖，你要要一组哦，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哦，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哦，
1: 哎，
0: 来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3: 来
0: 几组？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写一下来，秋平啊，你好。
3: 喂，买几组？
0: 好，一组哈，我来讲，你要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5: 哎，
0: 买几组？
5: 我
0: 买几组？好，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写一下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3: 喂，你加油
0: 啊！哎，买几组？
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5: 哎，你好。
0: 买一组。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
6: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6: 谢谢
0: 苏晴。欢迎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咩胶原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7: 哎，
0: 别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8: 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天给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9: 哎、欸，我要吃大餐。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0: 哎、欸，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6: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啊！今仔定岗主文做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啊！你要加油，你要练练啊！倒数一分钟的时间，你买着赚着哦！啊，你若假使讲要介绍亲戚朋友食，一定爱伫个月底进行，因咱错过这个月底，咱就无法度搁叫这做法哦。十盒三千块，安、啊、知不知？无较贵，真正无较贵。
6: 谢谢你。
0: 一用以来拢是咱的回馈。咱不是雕工要卖贵，也是讲用这个做精品，你该吃。我就是让你吃有效，继续吃就好。但爱会记你件代志，咱的广告吼，因为咱产品已经调整过，做一摆介绍啊。要啊，赶紧0800091。

柔音姐、康顺大哥、齐飞姐、宝贵姐、美云妈妈、平富大哥、欢乐姐、小美姐、玉慧姐、酸井大哥、南靖大哥。

哎呦，这个秀龙贼哦，那个呢，三姨那个美秀贼，秀秀也是秀秀，七妹子姐妹秋爱姐、邦兰姐、德胜大哥、金小姐，还有我们的秀龙姐、如影、玉慧姐、邦兰姐、劲舞大哥。哦，今天中奖几率会很高哦，提升了80%。

来碧莲姐、易慧姐、坤瑞同学、一穷千里目的易穷姐、香水大哥、易玲姐、曹丽大哥、秀龙姐，我爸妈。

0: 谢。
1: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国两人支持哦，哈，谢谢大家啦。今天真的是人比较少，哦，今天人大概 只剩三成哦，大概，我觉得大概只剩三成的人。
0: 老师刚好一百二。
1: 老师，帮我查一下，看我120个无？啊？哦？还有207哦。哦，这可能有的打破，咱无看到的款啦。
0: 有207哦。
1: 嗯，有207个哦，所以也是2%。嗯。好，来五，要停了嘛吼？要怎停的呀？哦，因为拢看到你的名嘛，五。10 3 2 1停。林妈妈吗？嗯。林叉太应该是林太太吧？嗯。她不会叫高太吧？高太你好像认识吧？
0: 我不认识。
1: 哦，高太你唔捌就唔捌咯。你今天有改名啊？换。
0: 唔知。
1: 林妈妈，
0: 林卡等会。林妈妈。
1: 啊，不会讲夸张哦。
0: 林正林妈妈，
1: 林妈妈，林卡电话。
0: 林妈妈，林妈妈，
1: 林妈妈，林妈妈，
0: 我等你卡电话，卡电话。
1: 嗯，进来啊。
0: 我要看到你了。
1: 你白有？一定在点歌啦。
0: 点歌啊，这几天逐工在点啊。
1: 对啊，定在点歌，唔过。
0: 哎呀。
1: 无熟的，无熟我嘛不。好，安尼我卡你个，几号我卡你，你干咩啊？我唔敢干咩。
0: 你妈妈哦，
1: 你妈妈起床看电视哦。你住伫平镇的嘛？
0: 平太。我咧感觉迄工冇抽到伊无来啊。
1: 没有啦，他不是伊。
0: 对啊，对啊，有抽过啊。
1: 有吗？我不知道咧，我也不知道。好哦，进来哦。你讲啊，我唔敢讲。嗯。因为我唔捌你。03461616，
0: 好。

0: 疼。
1: 喂。
0: 你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敢知我是谁？
1: 黄玲。
2: 你现在？
0: 你现在无看电视？
1: 我拢会爱困啦。
0: 爱困，我咧甲你休，我甲你休，你拢无爱卡起来。
1: 我拢走去困啊！我拢看你广告讲完，我就走去困。
2: 啊，抽到你呢？
1: 又搁抽到我。
0: 又搁抽到
2: 你。你是不是第二届咯？
1: 哎呦，
2: 是不是第二届对唔对？
1: 好恁摇啦，好恁摇啦。
0: 无啦，你
2: 啦，无机会咯。
0: 你也无卡起来，拢无算啦。
2: 对。
0: 你也家己卡起来，你都。
2: 我靠，你都袂赴咯。
0: 我靠，你都袂赴啊！你要改吼。
1: 安尼。
0: 啊，你跟我卡，你两届哟。
1: 啊，我昨昏踮咧等也无摇到，啊，今仔日佫走去广告摇。
0: 哦，你就伫个电视的头前困就好啊，你是搁走去困啊？哎呀，
2: 你就电视甲开个大声就好啊。
0: 配三来架就好啊，怪我咧休，你就紧起来，紧去遐敲电话安尼啦。
2: 哎呀，
1: 我房间都无电话哩。
0: 无啦，你电视伫倒个？
1: 我电视伫客厅。
0: 对啊，你伫客厅无客厅困就好啊，配甲早起啊看就好啊，你咧？
2: 啊，
0: 无你啊，逐家拢抽到你，拢无来。
2: 对啊。
0: 啊，即摆有来，拢无抽到。
2: 对啊。
0: 都无在啦。
2: 对啊。
0: 啊。
1: 好啦，
0: 谢谢啊。
2: 拜拜。
3: 所以昨天你是打给他的吗？
2: 没有啦，不是。
3: 还是前天？
2: 不是啊，可能是前天。
3: 我怀疑那
2: 哎呀，中奖几率很高呢，啊，结果妈妈说拢无来。
3: 哎呀。
2: 真正足可惜的，哎呀。
3: 林妈妈，林秀芝也是林妈妈。
2: 啊，不过恁住无同区。
3: 哦，你住大家，所以无法度。
2: 无同吼，伊这个是平镇啊，一个。
3: 就算同区电话也无同。
2: 也无同，无同，恁名嘛无同
3: 吼。我有三人姓林的。无安尼。
2: 在做无？
3: 在做无？
2: 这边，妈妈无。
3: 好。无多。
2: 无机会，无机会。好吧，
3: 能盖他弄卡好一吗？
2: 好像都有。
3: 真的，因为我只知道他有点歌，我跟他不是那么熟。好，今麦要创啥呢？今麦就是要报定位啊。
2: 啊，我的定位啦，卡无现接到，那足赶才紧卡阿伯
3: 啊。没，你上好就加赖啊，加赖你通留言。
2: 留言哦。
3: 啊不，你啊都袂用留言，留语音嘛。
2: 对。
3: 哦，留语音你用讲的啊，讲的迄上清楚。
2: 对。
3: 哦，安尼了啊，我那迄个，我那上久无回你，你去卡看麦啊。
2: 嘿。
3: 哦，因为有当时是转静音，无用着。像我即摆拢转静音嘛。
2: 嘿。
3: 啊怪有当时我开。

0: 不过开车回去高雄的时候，
1: 未记开，
0: 未记你开，嘿啊，你甲狗放在边啊，你记我唔知影，你了解未？
1: 好啊，
0: 啊，给家庭同啊啦，好好，拜拜哟，明天见喽。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半路杀出小鲜肉，大巴阿里威迎出错贵也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哦，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啊，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2: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

0: 对，
1: 被拐走了，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翻倍亮哥
0: 啊，不是
2: 没有啦。
3: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4: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0: 哎呀，
4: 我较无印象呢。
0: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哦，俺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主打。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啊！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啊，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1: 我咧讲，随意的，我老
0: 实啦，你就害我咧讲。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馆，
2: 一定爱看哦！

分明大哥大嫂文娟姐尚娟姐曹阿姨阿许妈妈雨珍姐美女妈妈彩绘阿姨袁翔大哥蜜雪妈妈麦克仙大哥宝月妈妈谢谢古帅如英姐雷霆阿纪三井大哥文荣大哥慧玲妈妈史德利的中沙漏谢谢金华妈妈

0: 谢谢淑华姐、湘君姐、洪阿姨、丽雪妈妈、白鸽妹妹、宝月妈妈，谢谢罗英姐、马盖先大哥，刚才大家发声哦，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3: 咱的台湾，
1: 咱的歌。哎呦，等一下来这个啊，两点至四点呢。
3: 哎，真正第一摆吗？真正有，
1: 算啦，真正有来过啦。
3: 来过这边台湾，
1: 台湾过啊，但是这位无坐过。
3: 哎呦，安尼我比你较熟悉哦，我至少来前面三，前面三天我一定来过
1: 啊，来过
3: 第四天。
1: 哎，拢习惯啊，哎呀，大家好，我是迄个。水果女王玉玲姐，我老是邱伟小宝
3: ，Hello，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大家平安。
1: 会不会觉得很突然很陌生？突然是两个男生的组合？
3: 哎呀，
1: 哦、哎呀，因为拜过时间啊，吼、嗯，玉玲姐的是有这个其他的
3: 业务，
1: 哎呀，嘿啊，请假，其他的业务爱去做，所以吼、哦。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吼，每礼拜五就是有着我两位哦，我两位来唱歌大家听。
3: 嗯，我们是做早上六点八点的主持
1: 啊。对啊，哦，我们早上这个六点八点上完，然后稍微对个歌休息一下，两个点继续，两个继续来做这波。
3: 有啊，今麦做这嘛是六点的妈妈。
1: 嘿呀嘿呀，
3: 大哥大姐，
1: 看到大家哦，还是有来掌声哈，谢谢大家，
3: 谢谢。感恩，
1: 你是到底有歇困无？到底有歇困无？
3: 我对大家嘛做为了歇困。
1: 花哥开始看哦，你拢在拍波啊？又进开始看，又在拍波。红林哥一动，我开始拍波。
3: 有你两包啊？
1: 哦，每一动拢在拍波。
3: 大家拍波，我拢有去注意啊。
1: 我知啊，恁做准备参加这个小游戏。
3: 最近啊，上行的单元真相只有一个。
1: 对对对，哦，这个好玩的游戏就是要让大家来参与，哦，一个健康的知识，
3: 哦，
1: 请刷这个健康的这个猜谜的过程中，顺便去了解一下健康知识。
3: 真正的第一摆，迄龙哥咧耍的时阵，哦，讲有看到人迄个，哦，敢那假掉一款，
1: 假掉，哦有。

0: 急救法，阿姆哥先淡一下，搞不好人稍微少一下，搞不好这个异物就会咳出来。
1: 对呀、啊，对呀、啊，哎、啊，要、啊、看症状啦。
0: 你啊，真正是呕掉啊，所以这个单元
1: 所以那个题目也有时候会有陷阱题哦。
0: 哎呀、啊，
1: 大家要看清楚题目吼，哎、嗯，爱看迄个题目到底是啥？
0: 对对对，
1: 哦，到底是初期症状还是后期症状、嗯？啊，要怎么处理方式不赶快？
0: 哎、嗯、呀，
1: 处理方式不赶快。对
0: 啊，
1: 嗯，对对对，吼，哎，那这个能量细点。大家这个有没有爱困啊？哎，我都
0: 欢乐，
1: 大家也这时间都是这个睡午觉的时间。
0: 食饭饱可能会较爱困。
1: 嘿，对，困中昼的时间哦，所以要拜五，尤其是拜五啊，
0: 拜五，
1: 因为大家准备要放假，而且又是连假哦，连假的第一天哦，连假三天的假期哦，可能。大概吼，这是会在家里休息，
0: 心态上也比较放松。
1: 有的嘛，可能安排出去铁佗啦，吼，出去玩玩这样子吼、嗯、啊。如果在家休息，难免会打盹，想要睡觉。
0: 今天你都算连假啊，
1: 哎呀、啊，连假第一天啊，吼、啊，
0: 可能不知道升去多位去啊。今嘛，够有遮侪破坏，现在已经无简单啊。
1: 哎，对，今天吼，真的是，真的是吼，哎。那个
0: 该出去胜，
1: 该
0: 出去
1: 胜
0: 的嘛出去胜啊啦！
1: 感谢老天公伯啊！
0: 这么刷的应该拢是点出来，对，可能在陪我呢。
1: 哎呀哎呀，
0: 陪伴我们大家。
1: 对呀、啊，我们也陪伴你们这样子哈、哦，让大家能够听得开心，看得开心。
0: 好凶好
1: 凶！拜就所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拜每日拜五，就是两点至四点，就是有着咱两位来给大家来做服务哦。
0: 是是是，
1: 所以大家哈。哎、欸，好，咱一届好不的机会吼、嗯哦，谢谢大家。
0: 我真是安排会做迄个校园民歌的单元。
1: 哎，对，我是安排民歌，然后吼，大家卖叫你阿早困，大家记大的吼，大家听一下呢，
0: 而且可以
1: 肯定较袂困，
0: 而且可以让这个校园民歌继续的这个
1: 继续发扬光大，
0: 有一个传承下去，让它继续接棒下去。
1: 那大家遗忘了呢吼，因为学生啊，读册时阵就是民歌都忘光光。
0: 记住，我们要做到300集，那唐诗有300首，我们至少是做到300集，我们才要休困啊呢。
1: 我们已经破百了，对不对？
0: 超一百几
1: 110几首，
0: 110几首，
1: 继续后面把它挖出来唱，给呕出来请哈。哎、啊，我有听到，哎、欸，觉得有熟悉的，觉得耳熟的哈。哎、嗯欸，那带来的歌现在来赶紧卡起来呀。
0: 是，
1: 哎呀、啊，谢谢大家哈。
0: 感谢。
1: 这个中岛哈呢，爱困爱困啊，搁赶紧趴铺啊。谢谢大家啦哈。哎、欸，按这个早上啊，不早上啦，这波一开始哈，这个难免哈，弄爱。大概来这个公家健康的知识，哎、欸，我每次讲这个健康知识，通常有可能都会考在题目里面。克里希德，那你这个小那个真相只有一个、
0: 哦，所以都是蛋姐有扣零哦。
1: 哎呦，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嗯、哦，都是有相关，所以大概还是要。给干嘛听一下？就算你那个电视无咧看，那一样嘛，小可听一下。做家事的时阵嘛，
0: 好啦，我就勉强给你听一下。
1: 听一下，听一下啦吼！哎、欸，最近呢，这个年假太多了嘛吼！自从那个上一次的这个中秋节之后咧，哦，这个烤肉啦、月饼啊，吼，一直吃下肚子，对不对？吼，啊，是否也是在烦恼说，哎、欸，咱的这个巴豆啊，吼，到底要怎么去消化掉？吼、嗯，最近网络有咧疯传哦，这个我有在这个翠上也有看到吼，就是那個。个少年人在看迄个脆吼，宾馆嘛有看到吼，绿茶加咖啡一起喝，哦，绿茶加咖啡这会啉哦，
0: 那不是美酒加咖啡，
1: 一起得这会啉哦吼啊，这个喝法呢是说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啦，吼代谢啊，真正咁好哦，这个营养师就说这个表示讲吼，的确。欸、经过人体研究发现、哦、饮用那个特定剂量诶，这个绿茶的儿茶素跟这个咖啡的绿原酸之后，那你本熬的血糖、哦、GLP 之一、哦、那个胰岛素敏感的这个会出现些夸改善、哦、会有点改善，但是不代表说大餐后靠这一杯特调就可以来这个减脂的配方，就可以来抵消我们的热量哈。尤其是当年这个有宝宝的孕妇啊，或者是你有心中容易心悸耶，或者是哦你碰到一点点茶你就困不起，就这样哈。失眠的这个族群呢，就要更加的注意那年摄取量哈。所以那年营养师这个蔡营养师有说，发表于这个国际期刊的这个研究，相对的在一类哈健康的这个成年男性呐、啊、哈，他是采随机，然后这个 就是双盲，然后安慰剂交叉哦，这现在人家头脏，公公现在头脏，反正就是凊彩找到十一个男性哈，男性的朋友来这个测试哦，每几缸来套扎掉好了哈，摄取119啊，多少119呢？刚好119呢哈，119的这个毫克的咖啡因，然后其中呢一组呢又额外的补充了620毫克的儿茶素，还有这个373克的

0: 毫克的这个绿原酸，哦，连续研究3个礼拜，哦，哎，摄取3个礼拜。观察之后呢，因为这个餐后的血糖跟荷尔蒙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等变化，哦，研究发现最后发现是说补充这个儿茶素跟绿原酸呢，哎，到最后呢这个哎李记贵要紧喝啊，没事
1: 李记也贵他喝啊，你忘了
0: 会疼
1: 姐喝啊，
0: 会疼哎，这个餐后血糖呢这个波动会比较平稳一点，
1: 它，哦，平稳，啊，哦，
0: 不会这样子哦起起伏伏的，嗯，哦那起来
1: 会疼它稳点，
0: 对对对，还有这个 GLP-1 呢这个浓度上升，所以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有助于这个改善，哦，所以说那呢这个营养师有说虽然说那呢研究观察说有轻微的体重下降，哦，但是期间短样本太少了，因为它这个不是长期的，大概都这是常常喝嘛，哦，所以没有说哦，那个因为它的样本太少了，哦，没有观察到那个那那形态组成的变化，也就是说呢，那那咖啡跟绿茶的组合，这个部分代谢指标是有所帮助啦，是有啦，但是咱袂使讲吼，饮发现到这个，感觉讲哎，饮落敢那有好，啊，就要拼拼命饮安尼吼，一直每天。动加水换，加水换，这记得啉安尼哦，一天喝2-3公升也不是办法，安尼嘛唔对吼，也不是吼，所以说有时候过犹而不及啦吼，也不能喝太多，吃太多，所以吼，那这个研究呢，也这个它更不能直接推论到女性还有糖尿病都那一般的这个大众哦，所以哎，这个使用研究使用是用特定的浓度试验是那个饮品哦，跟那那这个手摇诶，迄种诶绿茶加咖啡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哦。起步下赶快，但是你要试嘛，试当试看卖啦，也是可以试看看的吼。那我们要遵守四大原则，如果你要试看看的话，饮用时呢，我们最好是白天喝嘛吼，你洗啉哦，避免喝。避免这个循环力或者是影响那那困眠，啊，是讲那那胃疼呢，较无该较敏感的人吼，这个空腹喝咖啡浓茶可能会带来我们的肠胃不舒服哦，嗯。你像这个更不建议一大早就空腹来做使用哦吼，所以那哪是被用诶，那哪是被直接被拎诶喂，我们要首选的是这个。无糖的咖啡，还有无糖的绿茶，嗯，然后避免加这个砂糖啊、蜂蜜、糖浆、奶精，然后这些都不能加吼，拢袂使，全部是无糖的，然后你是较健康吼。所以那个否则呢，这个会喝到更多的热量吼，喝进肚子里面吼。按，啊，那这个控制咖啡因呢，跟那摄取量吼，那那这个营养师也有说，咖啡跟绿茶呢都含有这个咖啡因，所以说两者要一起来做计算哦，爱这会来设。一般成人呢，一天吼，欸，可以用这个300毫克作为摄取上限呐，沙巴哦啊，单一如果说100毫克左右是比较适合，嗯，所以说那另外讲干嘛无松快心悸，还是讲吼手开始诶喘喘喘吼会抖，还是讲吼。像要困只中岛也困袂起的吼，这种的吼，哎，这个就有可能是浓度太高了哦，相关啊吼。如果说一天摄取800毫克以上的话吼，可能会常那个以观察可能会有这个肝脏受损的这个早期迹象有，哎，会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在那购买的时候都要看清楚，吼，爱看好那那物件那个成分。哦，都要标示清楚，都要看仔细，哦，所以也不是适合每个人来适合来饮这个物件，哦，所以各讲一解，你若是有心悸的，哦，失眠的、焦虑的，或者是零咖啡完，哦，会遭本受的，哦，肠胃不适的，哦，就不适合这样摄取大量的咖啡，还有这个浓茶，哦，就得不适好吧，哦，所以哦，那大家各来各说夸这个。再稍微这个自己衡量一下，你家己就知影讲你零咖啡你咪困袂起啊吼，咱这都袂使你嘛吼，
1: 困袂起暗眠。像这个我就会啊，因为我大部分拢是差不多起码2:10，我差不多过了15点，过了下晡3点以后我就袂当我啉嘛。
0: 哦，安尼哦，嘿，欸，我家己无同款哦，我是迄，那个。晚上8点前还可以喝，
1: 晚上啊，那咖啡，我觉得我已经零冰又烧就，
0: 我觉得我已经咖啡免疫了嘞，
1: 很好啊，
0: 咖啡免疫了。有时候暗时啊，有时候那可以加那个聚餐嘛，对不？嗯，有时候那个简餐啊，有时候就会送个，还有附个红茶，或者是附个咖啡。好，嗯，按，啊，我说好，那我要咖啡。嗯，啊，因为红茶他们都有加糖，所以我不要喝红茶，嗯，所以我都会加用咖啡。啊，朋友看到我，你这样我连咖啡你搁困得起？我说喂啊。嗯 我说嘉宾来跟他动这个最感慨的。
1: 对啊，有些人的体质就是这样，没受到什么影响。
0: 我体质是较袂，
1: 但是我就是真的要很遵守这个纪律啊，不然暗时迄些时阵。你真正想要困啊，真正困未起，迄真正就痛苦诶。
0: 安尼你是迄个下晡那个傍晚前赶快喝完就对了。
1: 隔天你都无困眠无好，那隔天你也就痛苦诶。所以我真的要很遵守，像现在我就差不多不能再喝。
0: 现在两三点就不要再喝了。
1: 哦，咖啡迄种
0: 不要挑战自己的身体。困眠真重要吼，卖安尼吼挑战自己吼。所以吼，咱英雄咱这个咖啡加浓茶最近咧夯诶，这个。饮品吼，介绍给大家吼，实在一个啊，所以不是大概弄那每一个都可以来做使用的吼，尤其是你若食药啊吼，更加不能喝哦吼，袂使啉吼，
1: 对啦，
0: 因为第一个药啊，其实都有那个都是不太好的，
1: 糖尿病该懂，
0: 至少爱这个隔一段时间吼，要隔一段时间去来啉茶吼，安尼是较好吼，对我们的这个药性的发挥会比较好一点哦吼。来，咱讲完这个健康知识了哦，与咱这个通常是玉玲姐姐这波有时候会在前面会干嘛吗？应该是没有，
1: 没有干嘛，
0: 没有干嘛，
1: 绝对跟马没有怎样，跟马都没有怎样，干杯都没关系，
0: 那就由我们来随性发挥了。好啦，咱来先来点名一下吼，看有偌侪人咧甲咱做收看，
1: 好不好？
0: 来点个名啊吼，来这个五点名的时间吼，透早是晨点名，今嘛是五点名啊。
1: 透早差不多点名的时阵都差不多挖伫25分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因为大家拢看阮练完迄个力课，也够跳完步，
0: 系啊，
1: 就会自动打上。
0: 年纪大都无跳舞无力课啊。
1: 所以大家的这个。那个默契，
0: 哎呀、啊，
1: 现在大家有
0: 好，当做我们现在跳完舞了，好不好？好，跳完了，跳完了，被刁民啊！
1: 今晚打开弄就不会好了，
0: 有啦，摸爽啊嘛，是被摸爽的
1: 哈。看在那个小宝来这个，在这个、
0: 啊、康正大哥早安，哎，午安啊，午安哦，
1: 午安，
0: 哎，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0: 还有富儿妈妈，
1: 武林妈妈，
0: 还有那二水的淑媛姐，
1: 淑媛姐，
0: 碧莲妈妈，
1: 碧莲妈妈，
0: 满九妈妈，
1: 满竹妈妈，
0: 哎，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娟姐。
1: 午安啊，姐！
0: 早安啊，午安啊，我改不起来，我都改不起来呢吼。哎，还有我们的淑珍妈妈
1: 哈，秀丁的妈妈，
0: 秀丁妈妈哈，跟我们的贤美阿姨，好，雪琼姐，
1: 雪琼妈妈，雪琼姐，
0: 雪琼妈妈哈，还跟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
1: 墨子大哥大嫂，
0: 还有花坛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嘉义的昭惠姐，
1: 昭惠阿姐，
0: 哎，湘君姐，
1: 湘君姐，
0: 还有和美的李妈妈，
1: 李妈妈，
0: 哎，国生大哥，
1: 国生大哥，
0: 国生大哥打东东我看，那我怕婆啊哦，真棒哈，哎，美女妈妈，
1: 麋鹿妈妈，
0: 还有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德修小弟，还有袁翔大哥，
1: 文雄大哥，
0: 还有我们的洪阿姨，
1: 洪阿姨，
0: 还有赵丽大哥，
1: 赵丽大哥，
0: 还是曹丽大哥，
1: 赵丽大哥大嫂。
0: 但你那有机会就上街，啊，哪点唔对，又讲共一个啦吼。还有分明大哥大嫂，
1: 分明哥，分明大嫂，
0: 还有大寮的方玉杰，
1: 方玉杰，
0: 还有呢，我们的乔佑杰，
1: 乔佑杰，
0: 还有金雄爸爸，
1: 金雄爸爸，
0: 还有我们的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想可以谢妈妈，
1: 谢妈妈，
0: 妈妈好，五万吼，够咱呢。秀美妈妈，
1: 秀美啊妈妈，
0: 盐水玉露姐，
1: 玉露阿姐，
0: 哦，石冈和月池姐，
1: 哇，石
0: 冈阿姐，哦，五万哦，大家拢五万哦，够那个杨波诶，这个景杏妈妈，
1: 景杏妈妈，
0: 妈妈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素颜妹妹，
1: 素颜妹妹，
0: 还有台南的菊妹妈妈。
1: 菊妹妈妈，
0: 大概用五万哦，其实蛮多早上的朋友，几乎一半呢、啊，哦，几乎有一半有哦，吼、啊，后面都是那个中午的朋友哦，新朋友哦，过来呢，平富大哥，
1: 哦，
0: 还有斗六的冠宇哦，
1: 冠宇、欸、
0: 冠宇是妹妹吗？吼，还是姐姐？那名还喝起来，我已经卖两笼，
1: 冠宇姐，
0: 名如何如笑脸哦，看着名，干嘛总是弟弟还是妹妹啊？呢吼，啊，过来曹阿姨。
1: 阿姨，
0: 金城大哥，
1: 金城大哥第一集，
0: 还有地震海啸大哥，
1: 地震海啸，
0: 宝月妈妈，
1: 波管妈妈，
0: 妈妈老赞哈，还有丽青姐早安哦，我这我都不要聊嘛，
1: 银化姐
0: 哈，
1: 阿段妈妈，
0: 好午安哦哈，大家都午安哈，好来点完明天哦，那得来安排来出歌了哦哈，来唱歌时间哦，有三首歌曲。那你中山的顺德大哥给你安排就是细软吼，
1: 然后过来是大K 昌达哥安定码头，
0: 嘿，过来是这个斗六的冠宇姐吼，当几首来刷姑娘哦吼，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谢妈妈，谢谢慧珍姐、立新姐、洪阿姨、国生大哥，谢谢冠宇姐、墨子大哥大嫂、富文妈妈、贤美阿姨、和美的李妈妈、薛糖妈妈、雪琼姐、振东大哥，谢谢乔佑姐。

0: 哎，谢谢四两好，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慧娟姐、白哥妹妹、李妈妈，谢谢彩慧阿姨，还有银化姐、丽雪妈妈。来，继续来安排参加大哥来收点杯红顶美桃。
1: 谢谢明媛大哥、丽青姐、丽雪妈妈、曹佑姐、金雄爸爸。杨祖爷、秋香妈妈、彩慧阿姨、振东大哥、班给慧珍姐、玉如姐、秀香妈妈、何碧玲妈妈。

谢美女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红馆的二妹姐，诺子大哥大嫂，三中的淑珍妈妈，何丽丽妈妈，红英妈妈，巴德的秀美姐，薛棠妈妈。

0: 白哥妹妹爱选集，红星妈妈月香妈妈，舒慧吉，感谢大家破晓，谢谢大家，谢谢金熊爸爸、张顺大哥、红阿姨、阿段妈妈、碧玉吉、舒华吉。哎，我这首歌曲继续安排到六个冠军之一，来山高牛。
1: 哎，阿伯出嫁哦，来山高牛了。

谢谢甜甜姐、曹阿姨、冠宇姐、许蕾蕾、钟香哦，谢谢美香妈妈、洪阿姨、洪英妈妈、慈智妈妈、玉环姐。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要想打开，不然就安静哎，突然很安静哈。
1: 当然了，
0: 对，
1: 大家都安静听我们唱歌，哎、当然的
0: 哦。哎，对，就是安排这个民歌来给大家唱一下。我大家卖困，不要休，不要睡午觉哈。啊，这时间就是哦，坐下好来泡一下咖啡，
1: 对，
0: 来吃个那个小点心。哦，来听兄那个当时的校园民歌，
1: 没错，
0: 就是读册时阵咱听过的咱家的民歌，哦，未来分享大家哈、哦嗯。所以就是咱这个吉他迷哦单元就会在安排我们的、啊、安排在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哦。
1: 是，
0: 嗯，就是这个时间哈、嗯哦。今日介绍这个算是帅哥了哈、
1: 哦，帅哥啊，
0: 哎，可是比较少听到他的歌，嗯、我觉得比较少听到，就是不像说哎、欸，不像那个什么哎施孝荣啊，哈，不像什么那个嗯。陈少明啊，就是陈明少还是陈明少啊，或者是包美胜啊，哈，这些这是比较常听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比较少听到了，他就听到，但是可能爸爸妈妈有听过，嗯，哦，可能他当时也是蛮红的一位男歌手。我知道他老婆是崔爱莲，就是崔台欣的妹妹，好的是妹妹，所以咱今天介绍这个男艺人呢，就是我们的杨耀东大哥哦，杨耀东大哥哦，今天要介绍他一首歌叫做《山里来的女孩》，哦，刷来耶。那个妹妹、欸，
1: 这个妹妹长得怎么样呢？山里跑出来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很好奇，
1: 就睁开看，
0: 对，哦，都不知道她长得怎样、嗯，哦，所以这首歌算是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著名校园民歌经典作品之一，发行在这个1978年，哦，那你收录为唱片是我们的新格唱片的这个金韵奖的第二张，哈、哦，第二张，哦，作词是我们的这个台兆美跟。王雅芳来合作作词，然后作曲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台兆美，然后原唱呢是我们的杨耀东大哥，哦啊，里面还有和声哦，三个人和声，哦是李文馨，然后台兆美跟施碧武哦，
1: 所以中国人有四个声音，
0: 四个声音，
1: 四个声音啊，其实我这样听过去，大概听成。有两个，我听到有三个啦，因为至少、哦、因为有一个男生会帮忙唱和音，所以我至少知道两个、哦、啊，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个女生的声音会跑出来。
0: 哎、欸，对对对，吼、哦，就是那个突然有一句有一个女生跑出来，哎、嗯、呀，吼、啊嗯，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位
1: 啊？等一下我们哪一位唱？我们等一下不会有女生跑出来，
0: 不会不会，绝对没有哈，都是男生，男生哈来唱哈。所以呢，介绍这位是咱的杨耀东大哥吼，是1956年所这个出生的哦，算是咱台湾的这个歌星啦吼，金韵。讲的歌手爱言莫德西，大家拢知影的是咱的这个崔爱莲，哦、嗯，就是咱的崔台金的妹妹哈啊，这个在2001年哈就是离开了这个杨耀东大哥哈、嗯，啊，他大哥嘞那个时候其实很帅哦，哦，条公这个看那个文字叙述就是说他很高大，然后又很俊帅的那个外形，
1: 俊俏脸，
0: 然后也显然一点就是又很深情的那种。哎、欸，那个嗓子、嗯、哦，来那个让大家来迷恋啊，那吼，你在1970年到1980年的这个台湾校园民歌跟流行乐团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哦，吼啊，2001年因为崔爱莲因为这个气喘突然发作，然后不幸的这个离开了那里大哥哦，杨大哥，所以大哥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哎、欸，遭受打击，然后就是为了走出这个丧妻之痛呢。他毅然决定，他要离开歌坛哦，离开一歌坛，然后他就移民到那个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那边去定居了、嗯、定居之后，他就在那边开餐厅啦、嗯。哦，他喜欢开餐厅，他喜欢煮这个台湾风味的这个料理，所以底下开一间台湾风味的餐厅，而且内底有卖那个烧饼、油条啦，吼，卖牛肉面啊、小笼包啦，吼，这些传统的中式早餐，够咱的点心。哦，由于咱这个家乡味。这个非常的道地、哦、所以意外当那个让那个当地呢、哦、成为这个华人打卡的景点、哦、每个月的这个营收哦，哎、欸，听讲是袂歹哦，听讲嘛是赚了袂歹哦，哎、欸，对、哦、啊，这个成名曲呢，这首这个山里来的女孩呢，哈、哦，一举成名哦，她这个最著名的。歌曲呢，其实有包括这个季节雨啊，季节雨我们有唱过一次嘛，哦，去过几盖，
1: 好像哎呀
0: 有，就是那个季节雨，别笑我什么都不懂，好、嗯，继续刮，就听起来很民歌的那种感觉、欸、啊，那个星期六啦，吼、哦，还有这个至今仍朗朗上口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也是我们的杨大哥的、哦、来做的哦，好洗衣者哟，吼、哦，所以他历年的唱专辑呢，就是有出了这个季节雨，还有这个。星期六，还有那个，
1: 那个
0: 就是那个那个，
1: 你想要做哪个哪个，
0: 他的名字就是那个那个、哦、
1: 叫那个那个、
0: 哦哎、这首歌歌名很特别、哦、叫做那个那个、哦嗯、所以他
1: 我还这个这个
0: 哎呀，这是这些唱片啊、哦、二来我们今天要演唱的就是这个歌曲
1: 山里来的女孩、啊、
0: 嗯，对对对，黄金贝来秋季秋瓜，所以你老听鬼位一旦给他拍家破坏哦，那喜欢剪走我都念名，所以那等你这个唱完后边三首歌是咱各个来大家念名，
1: 是，
0: 对对对，好，按这个拿出这个两点到四点的这个破坏先哦，看一下大家，哎，给我气嘞我哈，还有没有醒着？
1: 我们听一下你们热烈的掌声，
0: 哎呀哎呀，我们听一下你们大家的掌声哈，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演唱这首《山里来的女孩》，啊，啊直接来嘛，
1: 好，
0: 你稍微。老师调节声音的哈。

0: 好，以上就是咱这个
1: 山里来的姑啊，你们姑娘女孩，
2: 人家是女孩，怎么
1: 一样的啦？
2: 姑娘
1: 都是一样的啦，哦，这是姑娘跟女孩，
2: 好像有一点这个有年纪的感觉。
1: 二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杨耀东大哥好听的歌曲，哦，就是这个山里来的女孩，
2: 好的，
1: 哎，分享给大家哦，欢迎大家哦，哈，哎，大家哦，花香嘛是真多呢，哦，
2: 谢谢，
1: 欸，感谢哦，哈，非常感谢哦，大家哦还醒着，都叫大家困起的，怕大家来睡着哈啊！这时间还有一点点小时，那个短短时间呢，要不要来跟大家来开讲一下？
2: 好，
1: 哦，要不要来稍微聊个天啊？吼，嗯，开只讲的吼，你要跟咱讲话，还是讲哎，干嘛拜五安排这单元未歹吼？你若介意的话吼，咱来咱打电话起来吼，来跟咱开讲一下哦哈。看在咱的控诉里338
2: 0423380303
1: 。哎，对对对吼，来我要来接电话了哦哈。来，那是有咩？讲话哦，会当互你讲一句，讲几句啊吼，讲哎，讲到讲话，大家拢挂电话是安怎？
2: 大家惊到，
1: 大家拢歹势了对吧吼，都会害羞了吼，不要害羞哦，卖害羞吼，咱的小敏阿姨，阿姨害羞你，哎，咱的这个富儿妈妈，
3: 富丽妈妈，
1: 富丽妈妈，哎呦，妈妈拢在拍婆啊吼，大家拢在拍婆啊款哦吼，再接一个哦吼，咱的冠宇姐。
4: 你好，
1: 你好，
2: 关于姐，
1: 午安哦，
4: 午安。
1: 哎，欸，哦，第一次跟你讲话，嘿，等一盖恭维你哦。
4: 哎呦，看到你们了，你们两个都很帅。
1: 哎呦，谢谢啦，不客气，不客气，恭喜啊，恭喜啊。谢谢，
2: 啊，我已经蛮都咖喱咖喱，
1: 哎呀哎呀，
2: 因为会员没多久，
1: 哦，算是新朋友哦。
4: 没有啦，我已经经历很久了
1: 耶。哦，真的哦。然，哦，后看你的会编好像很蛮后面的呢，吼。
2: 还是你有外国电话？
1: 还是恁厝内底有人有会员啊？
4: 哦，阮家人，阮厝的人都是会员呢。
1: 哦，恁厝的人都会员哦，嗯，真的哦。
4: 啊，
1: 哦，袂歹哦，吼。感谢啦，谢谢
2: 啊，谢谢关于姐，谢谢你，家人这么的挺温暖，
1: 哎呀哎呀，
2: 我们大力，
1: 哎，对对对，
2: 谢谢，
1: 哎，继续支持我们哦，哈，谢谢哦，哈，
2: 谢谢，
1: 再见，然后拜拜，啊，拜拜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应该是婷话，
4: 哎，
1: 婷话姐哦，我讲对
2: 了，
1: 哎，午安哦，午安，
2: 婷话姐，
1: 哎。
4: 那个民歌唱的好棒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4: 我超喜欢听民歌，
1: 喜欢听民歌哈，哦，那就礼拜五就会安排民歌给大家听哦。
2: 下礼拜五再来收听，
1: 哎呀，好嘞，拜个歌舞哦。哎呀，每个礼拜五都有，
4: 好，谢谢
1: 哦哈，谢谢。
4: 你们两个好帅哦！
1: 谢谢谢谢谢谢，刚下刚下，谢谢
4: 哈，哎，
1: 感谢你们，
2: 好，拜拜
1: 拜拜哈，谢谢大家哈，那感恩欧乐啊，那好，谢谢，我们还其实我们算也算是。哎，我们这样一起主持好像也快要三年了呢。
2: 对啊，
1: 今年十二月的呗，
2: 再差两个月，
1: 今年
2: 两年又十个月。
1: 哎呀，啊，今年的十二月就是满三年，我们搭档了，我们两个搭档满三年，吼，连套在一起准，哦啊，这个缘分真的是我觉得蛮奇妙
2: 的。是啊，
1: 对啊，当初我真的没有想说，没有想到说，哎呦，我会跟明奇搭了这么久，嗯，
2: 对啊，
1: 然后培养出这个民歌的默契，我觉得也是不错。
2: 是啊，
1: 哦，对对，
2: 我也没想到我会开始唱校园民歌，
1: 本来是
2: 从
1: 将来呢，哦，哎 ，rock 一种。
2: 原本想说唱完捉泥鳅可能就差不多了，想不到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1: 竟然从捉泥鳅然后唱到现在，你看，
2: 啊，等一下后面还有两首校园民歌，
1: 后面还有安排民歌给大家。
2: 因为柯林打动你，说不定可能会比较少人唱民歌，
1: 对对对，
2: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也会比较少点啊。
1: 对，
2: 还以为说会穿插，
1: 我弄短轨，所以那弄怎样怎样唱，所以就这是分享给大家，我用那个民歌
2: 回味一下，
1: 嘿呀嘿呀，回味以前这个校园民歌的时期
2: 哈。
1: 后来给小奈奈安排三首歌，好，三首歌。
2: 来，新增的秀美妈妈帮你安排《梦难留》，
1: 还有过来新奈朵，哎，不，你的安平的洪阿姨给你安排这首《风中的早晨》，
2: 过来颁给我彩凤姐《海里来》。
1: 好，来三首歌继续讲泡泡，谢谢。

化节、罗莹节、冠宇节、黄大哥、贤美阿姨、阿段妈妈、秋儿姐、曾妈妈、慧珍节。

大 K 黄大哥、曹阿姨、文珍姐、简爱阿妈、红树香妈妈、宝月妈妈、李清杰、曾妈妈、毕莲杰。

谢谢大家，谢谢文信大哥、李飞姐、贤美阿姨、墨子大哥大嫂、何必李妈妈，谢谢红丸的二妹姐，谢谢阿段妈妈，谢谢德修小弟、明渊大哥，谢谢金熊爸爸、郭妈妈、呆蓝莓、秀云姐，谢谢玉超妈妈。

谢丽婷姐、文娟姐、二妹姐、曾妈妈，谢谢丽学姐、齐飞妈妈，谢谢德修小弟张老师、秀云妈妈、和美的李妈妈。

0: 哎，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风中的早晨》。美女妈妈，还有板桥的思思姐、齐飞姐、慧珍妈妈、振东大哥，谢谢丽雪妈妈、秋香姐、百 K 黄大哥。
1: 来，彩凤姐帮你摆几束海里来的沙。丽香妈妈、阿段妈妈、木子大哥大嫂。

0: 花节，淑花节。英雄爸爸、亚瑟妈妈、树叶妹妹，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那今天正向够了哦，看来大家很喜欢民歌。哎呀，那我们就礼拜五就继续安排民歌给大家听了哈。谢谢哈，各位哦。那这个，那那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哦，真相只有一个。嗯，对哈，这个这个这个活动的是这个健康知识哦来分享哦。按哪讲哦，又丢一位哈，我们就会转这个转盘啊，看你这个点数可以中多少，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使用了哦哈。来，各位小黄来，老师，我们准备要出题了哈。第一题，看一下第一题哦，这个算是这个逃生的知识了哈。遇到浓烟的时候呢，逃生的知识应该是要如何呢？来，第一题。怕亏收为拉输喽，来第二个，尽量压低身体，并且沿着安全的方向移动。来第三个，站直，然后快速的奔跑。来第四个，躲在电梯里面，然后秘密的电梯来对哦。来，我们要准备来猜了哦，哈，这个算是简单了哈，算是尝试题了哈。来，我准备要来接电话，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断哦哈。
3: 那你打给黄大哥。
4: 你好，
1: 哎、欸，黄大哥，哎、欸，
3: 大哥你好，
1: 下午好。你要猜哪一个嘞？
3: 二，
1: 二哟。答案是二吗？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
3: 是吗？
1: 老师答对了哇！恭喜恭喜，好恭喜！阿老，我们就帮你转下去了哈。你、这个灰色其实哈，这个会影响视线哦，所以我们要靠着这个安全的地方哦，然后顺着这个安全的地方走哈。来，我们这个点数是
3: 200点，
1: 能霸掉哦。哎，马西别卖你哈，今天大家手气都不错哦，球都能霸掉。好，来准备要来第二题了哈，第二题哦哈，来。先上线来卡位
0: 第二题、来使用这个瓦斯热水器的时候呢，如果安装在通风不良的室内，最容易产生哪一种无色无味的致命气体？
1: 这个就有点化学题了。
0: 一，一氧化碳。二，氮气。三，二氧化碳。四，甲烷。
1: 来四个选项哦，细爷哦，看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们不能每次做提示，
0: 这个就小有难度，
1: 小有一点化学哦，有点化学的这个难度哦。来，我要不要来接电话啊？哈，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哈。那你
3: 这个是三重的淑珍大姐哈，
5: 哎，
3: 淑珍姐你好，
5: 淑珍妈妈，
3: 喂，有听得无？喂，
5: 淑珍妈妈，
3: 你在拍破案吗？
6: 喂，
1: 哦，有了有了，
3: 喂喂嘿，
6: 答案是一，
1: 一吗？
5: 答案是一，
1: 一氧化碳是不是？好，那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哦，答对了，
5: 答对了，哇，
1: 恭喜恭喜哈，这个一氧化碳就是俗称的隐形杀手哦，嘿，阿南，我们就帮你转下去喽哈，所以说这个一氧化碳呢，这个会阻碍我们的血红素，影响那里氧气哈。来看一下我们的点数可以中到多少嘞？
0: 哦，我手气好像不赖哦，
1: 我们
0: 又是200了，
1: 两把将上好利哦哈，送给你哈，
0: 恭喜恭喜，
1: 再见，拜拜，
5: 拜拜拜拜，
1: 恭喜恭喜哦。

0: 好了，来最后一题了，最后几题啊，哈，来别来准备来这个出题了哦，哈，来这个使用蒸煮凉拌取代油炸跟高温的这个煎炒，能够减少油脂的摄取，还有有害物质的产生，请问是是还不是嘞？哦，这个非常的简单哈，真简单哦，你若用那个凉拌的用煮的，啊是这个。比起这个油煎的吼，哎、欸，更能减少嘞吼。来，我来要来准备来接的吼。来，这位是我们的这个
1: 士林的碧莲妈妈吼。
2: 好，是一。
0: 立赫，哎、欸，你要选一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我就看老师是不是正确解答哦吼。来，老师对不对？答对喽，恭喜你，恭喜啦！对，恭喜你哦哈！啊，转盘帮你转下去哈，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哈。啊，这个高温就是会产生这个不好的油脂啦哈。来哦，
3: 一百点，
0: 哦，几百点哦，来上好这个我们的碧莲妈妈，哦，碧莲妈妈，谢谢你哦，好，大家都很想来参加哦，谢谢大家。嘿呀嘿呀，这算是通通有奖啦，只要夹起来，你脑有丢，应该都是有。也有至少有这个一百点
3: 天数，问题都没讲盖难了。
0: 但是题目每一档比较少一点，然后所以大家那是要接到吼，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谢拍谢吼。哎，阿妈，甲大家讲的是，你有算过话吼，你吼阿未算过的朋友，哦，还没有玩过的朋友，其实也很多嘛，是真多哦。所以我们就轮一下哦，小看轮一下啦吼。谢谢大家吼，来跟咱参加咱这个哎、欸、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哦，谢谢哦，来，谢谢我那边来安排的呢，点歌时间了哦，哈，老师我们这个安排一下点歌时间哦，谢谢。好，来，好，要来点歌哈，哎、欸，这个时间还有一些些时间，所以你若是要听歌哈。拜五吼，今日点是后日拜五唱哦吼，下个礼拜五唱吼，就是伫咧两点至四点这时间来唱吼。来，想要听歌来电话，咱卡起来，控诉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3: 零三零三，
0: 来接电话喽吼，接电话喽吼。那你小港的这个慧文姐吼，
1: 我来接。
0: 慧文姐你好。喂
4: 喂
0: 喂，有听到无？慧文姐。
4: 哎、欸，你等我一下有无？
0: 啊，什么？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来那个休那个休假算卡帮我补一下，好，89线哦，被砸高手，好，要来问输的啦，问输的，好啦，89线哦，被砸高，那你这个文娟姐哈。
5: 我要点首《让我们看云去》
0: 哦，让我们民歌呢吼，让我们看云去。好，那礼拜我帮你安排哦
5: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哈。来，我们新店的傅文妈妈，
6: 嘿
0: 嘿嘿，哎、欸，你好。
6: 如果爱还在，昨天有唱吗？
0: 如果爱还在
1: 哦，唱啊，
0: 都要唱，
1: 我有唱啊。
0: 哎，明启哥有唱。
1: 哎，张定啊，是跟段后面唱。
0: 嘿嘿嘿，
1: 哦，妈妈我听。
6: 再唱一次吗？
0: 你没听到哟。
6: 嘿，
0: 安尼拜五搁唱哦。
6: 哦，好。
0: 好不？好不？好，礼拜五再帮你唱哦，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哈，谢谢妈妈，好，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好。咱家己的蜜雪姐，
7: 你好宝，
0: 哟，哎，午安午安，
1: 蜜雪妈妈，
0: 哎，
7: 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1: 下午好，
7: 宝，
0: 哎，
7: 你会不会唱那个浮生千山日？
0: 哎，下来挂，
7: 民歌吧，好像是
0: 浮生，你说
7: 浮生千山日，
0: 浮生千山日哦，这个是谁唱的啊？
7: 好像是潘越云吧？
0: 潘越云的哦，好，我来找哦，我浮生。哦，浮生千山路哦，我要听一下，爱听一下，好、哦，帮你礼拜五唱好吗？
7: 嗯，好好，
0: 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7: 好，
0: 好，谢谢哦，哈，谢谢丽雪妈妈，好，再见哦，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哈。那呢，花旦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花托台郭妈妈，
8: 哦，看多啊，咱三个拢要着，拢卡袂着
0: 袂。哎呦，还有拍摄啦，哎呀，人足多，哎呀，拍摄拍摄，嘿，妈妈要点歌吼，
8: 哎，
0: 要点什么歌哈？
8: 可爱妹，
0: 可爱妹，吼，好，安尼拜五来骑哈，拜五来骑妹，哦，再见喽，拜拜拜拜，哦，再见喽，拜拜，
3: 哦，来来，
0: 振东大哥。
1: 振东大哥，
0: 大哥那啥，你去看一届哈，大哥，好、哦，再来一次哈。那你青浦的建宁姐，
1: 建宁阿姐，
0: 建宁姐你好。

0: 喂，有滴滴不？
1: 有建宁姐，
2: 有爱蛋3秒，
1: 三秒，
2: 哎，三秒，
1: 三四秒啊，
2: 啊，有了，哎，要点什么歌啊？
3: 抓卡比，
2: 哦，抓卡比，合唱的对不？
3: 对。
2: 哦，安尼礼拜五把你唱好哈。
3: 嗯。
2: 好，好，谢谢哈，谢谢建宁姐，再见哦，拜拜，拜拜，哈。
4: 那您振东大哥哦。
5: 哎，小宝，
4: 英语，
6: 振东大哥。

0: 好好，大哥，谢谢哈。
1: 定哦，
0: 再见
1: 喽，
0: 好，谢谢，拜拜哟，拜拜拜拜哈。来，家己的秀慧阿姨哦。
2: 哎，那我值班。
0: 哎呦，对哦，拜五在家啦。
2: 我没有。
0: 哎，拜五，哎，拜五固定的哦。
2: 我要点歌好不？
0: 好啊，要点这几首。
2: 点《痴情乌鸡转》。
0: 哦，《痴情》哦，好华
3: 哥的歌哦，招牌。
0: 哎，咱的华哥的歌，安尼拜五唱哈。
2: 双十一。
0: 拜五，后日拜五。
2: 后日拜五。
0: 哎，后日拜五吼。
2: 哦，这个时阵吼。
0: 哎，这个时阵的哦吼。
2: 好。
0: 哎，未使走去偷早听哦，哈。好。好，谢谢哈。
2: 好。
0: 拜拜。
4: 拜拜哦，再见哦，哈，哎，那你过几首，差不多要满了哈，也快满了哈，
5: 六七分。
4: 哎呀，那你桂山雅文妈妈，
0: 哟，妈妈，
6: 你们两位午安，
0: 午安，午安，
3: 午安，午安。
6: 哎呀，我要点那个提多阿秀。
0: 哦，那个翁立友，
3: 翁立友的对不？
6: 哎，
0: 哦，提提对我秀，好啊，好，安尼拜五给你唱哦，哈，
6: 哦，
0: 好，再见咯，哈，
6: 拜拜，
0: 拜拜，拜拜，
4: 好，咱最后一位，好，咱的依林妈妈，
7: 依林妈妈，帅哥，
0: 午安，哎，午安哦，
7: 嗯，哦，我真正那卡起要要的，
0: 哎呦，安尼哦，拍死啦，拍死，
3: 拍死，拍死，
0: 哎呀，
7: 啊，小宝，我想要点歌呢，
0: 哦，好啊，来来，会当点吗？可以点哦。
7: 望千望，望千年，
0: 望千年，吓，
7: 梦，嘿，
0: 梦，梦千年，
7: 嘿，
0: 你刚才想唱的哈？
7: 我唔知，
0: 唔知哦，梦千年哦，哦，梦千年哦，千年好，我来个吹一个哦，吼，望千年，
7: 望过有无？
0: 哦，下唱的哦，吼，这是下唱的吼，好好好，安尼就礼拜五给你唱哦，
7: 好，谢谢你们，
0: 谢谢
7: 哦，
0: 妈妈，谢谢你，谢谢妈妈，
5: 谢谢，
0: 感谢感谢哈，谢谢大家哈，拜拜，拜拜哈，拜拜，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点歌就先到这吼，点歌先到这边哦吼。啊，我们说来吼，要进入咱的重要时阶段吼，重要时间吼。诶，今日介绍咱这项物件，其实有诶爸爸妈妈吼，这个饮食上吼，有时候都会这个袂记哩讲吼，啥物时爱食啥物，所以造成咱的这个身体上的变化。吼，咱带看龙哥吼来想出来介绍，其实吼这项物件，咱顾着咱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健康，吼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都可以来做使用吼，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克糖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克糖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你有吃过啊？
10: 好过真好，
0: 好过安怎好？
10: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走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0: 是吼。
11: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足有效诶。
0: 真诶吼。
11: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差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0: 安尼吼。
11: 够有效诶，
0: 嘿。哎呦，谢。
11: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0: 哎呦。
11: 嘿啊。
0: 赞，食咧安怎？
11: 诶，煮啊，有降啊。
0: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11: 我买足买足侪组。
0: 买足侪组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11: 我买大组，买两组。
0: 两组大组啊，你是食咧好吼？
11: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0: 恭喜你啊，谢谢啊，马同学，你敢分享啊？
11: 你有我落去
0: 啊？你讲看啊，你讲食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11: 过年85
0: 啊？过年85啊？你看，有稳定无？
11: 有稳定，
0: 都稳定啊！
11: 对对对对对。
0: 大包，大，你捌停过无？各人包，你捌停过无？
11: 我自从食到尾，
0: 自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真正好用啦！哈，
11: 最
10: 后我胰岛素本来是。
0: 哦，注意导数注十六，但为即摆剩剩十二尔。
10: 我当我准备8.9啊，啊即摆拢6.5尔。
0: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10: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0: 即摆
10: 当甲剩2.5尔，好够赞的。
12: 那个吃的很好哦。
0: 哦，真的很好哦。
12: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过年的时候，飙到快600了嘞。
0: 啊，现在呢？
12: 7.3
0: 哎，
10: 会疼弄伤。
1: 降不下来，
5: 拢降不下来。
1: 因为我就像个蚂蚁爱食水。

0: 血起来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1: 8.9。
0: 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1: 7.3。
0: 啊，佫继续减，即马拢6.7、6.5。
1: 加油。
0: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也阁无啥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期课堂宝啊，伊毋是干苦瓜生态尔，伊阁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阁有迄个有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都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未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素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来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哦，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

本来这个台湾指数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老流了，开始注意多数。一直台湾指数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八九，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迄糖尿病人，佮落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单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糖化血色素就最好都控制在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要控制在7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吃，吼，你若一定爱吃，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对不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这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8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像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都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再落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
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着啦吼。我讲，因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遮俗的。今日定岗做文呢？

0: 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喂，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个好一个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这组好，
0: 这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吼。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这组的，
0: 这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对，有糖分的早暗饭前吃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7盒嘛？大组今摕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大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姐汤蛋，阿招你好。阿娇，
4: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6: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学大哥。
7: 对，
0: 大哥，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去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8: 等下啦，无接到
0: 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去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8: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4盒3000块会记得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知无，啊那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阿嘉颖你好，邻居你好。
9: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个田大哥，要课堂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0: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个，苏欣姐你好。
11: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济哦，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互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明雄大哥你好。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的课堂宝来定位爱金卡哦，咱这个是秀芳姐吼。喂，秀芳姐
13: 你好，你好，要订课堂宝吼。
11: 对。
13: 啊，你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哈，等我一下哈。
12: 咱的51线吼，来跟咱做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课堂宝吼，就是咧顾着吼咱这个血糖的问题吼，即马有两种的组合吼，小组的吼是4K 啊，吼4盒3000块，吼啊大组的吼总共是7K 啊，吼7盒5000块，吼7K 啊5000吼，咱讲爸爸妈妈要来做伙食吼，要大组较俗吼，咱这个是赵明大哥遐吼。
14: 我呗、
13: 啊，大嫂嘿，
14: 切切蛋壳，光蛋仔落去。
13: 你要大嫂先做诶。
14: 大嫂诶。
13: 好，啊，你等我一下，甲你约时间哈。哦，你电话卖挂哦吼，
12: 咱的52线吼来给咱做服务一下吼，来这数量有限吼，来要订购的吼来紧的吼，咱这个是青汁大哥吼。
13: 大哥你好，要订课堂宝吼。
15: 大组。
13: 好，大组啊，你等我电话卖挂哦吼，
12: 电话卖挂吼，咱这个53件吼，53线吼，咱这个是393的好朋友吼。
14: 嘿，
13: 你好，你新朋友吼。
14: 嘿，
13: 要订课堂宝吼。
14: 对
13: 好，啊，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哈。好，电话不要挂哈。
12: 咱这个54线吼，54吼，咱这个是宝餐妈，
13: 宝餐妈妈。妈妈你好，要订咱的课堂宝吼。好，啊，你电话卖挂吼，电话不要挂吼，给你
12: 有时间吼，咱的55线吼。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13: 依纯姐哈。你好，要订课堂宝对不？啊，你电话卖挂哈，你等我一下哈。
12: 好，等我一下哈，咱这个56线吼，56线。好，咱这个是零。

0: 三一的好朋友。
1: 喂，
0: 喂，你是新朋友吗？
1: 欸，
0: 哦，你新朋友你没听过吼？
1: 先生，我跟你请问一下。
0: 哎，
1: 我都是看电视，迄阿爷在广告，食糖尿病的。
0: 嘿，食糖尿病的，嘿，对。
1: 什么？好的。
0: 嘿，对，吼，你等我一下，叫小姐跟你讲哈，等我一下吼，54线吼，57线，吼，咱这吼，咱的课堂宝吼，对咱的血糖这个降血糖真的是非常有效果吼，咱这个是佩奇姐哈。
2: 嘿，
0: 佩奇姐你好，这久没看嘞，嘿，
2: 嘿，好久。
0: 嘿啊，要订课堂宝吗？
2: 没有，
0: 嘿，
2: 我刚刚订那个金融股数。
0: 金融股数好，可以，
3: 好，
0: 好，啊，你等一下，我帮你服务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那你88线哈，来给他服务一下哈，那这课堂宝哦，其实是针对着哈，那你这个不管你是有这个糖尿病的，还是你本身都这个担心血糖的问题，也是可以来做保健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苦瓜生态。哦，苦瓜吼，山苦瓜来萃取，所以你若是感觉讲普通时啊，就感觉会忝的，哦，普通时啊会觉得，突然觉得很累，哦，或者是吼容易肚子饿，哦，物件塞了就乌白食，啊，到时阵佫变成血糖收悬，佫咧爱困，佫咧忝对无？啊，是讲吼皮肤咧痒的啦，吼，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的啦，吼，咱家吼这是这个糖尿病的征兆，哦，所以吼呢，我们这些危险群呢，咱得来注意啊，吼，体重过重的啦，吼，啊是讲血糖的问题。吼，家族史诶，暴饮暴食诶，吼，啊是你本身血糖较悬诶，吼，常常咧食宵夜，吼，饮食不佳，吼，爱食甜诶，然后啊，有的爱吃甜的，或者是新陈代谢不好诶，吼，啊，这个咱饮食不均衡诶，吼，咱家的朋友，吼，咱得爱注意啊，吼，这个血糖，虽然说咱这个糖尿病吼是不可逆，但是我们把它控制住，其实吼跟咱的正常的生活是赶快咧，吼是一样的，吼，所以吼我们循环乐，吼，咱这个血糖的问题，我们就交给这个课堂宝，吼，给咱控制咱的血糖，吼，咱今嘛四周诶，吼是4K 啊3000块，哦，啊，大组的吼是7K啊，哦，七盒是5000块哦，吼，那讲爸爸妈妈要来做伙来做保养吼，5000块，哦，还是较俗吼，是比较便宜的吼。那这边你刚做问的吼，请你卡在咱的电话吼，0800009119，0800009119，吼，来刷卡给小弟，好不？谢谢。

来刷卡要找小宝做好不会来快点咱的主持人专刷哦，扣数23379 04233795959，继续为大家服务，来继续来安排想看谢妈妈，你爱的不是我。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明学姐。

0: 大哥，你清洁防御级，有英杰炳林大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燕莲姐，你给我小礼，嘉桦姐，香山秀宇妈妈，香 K 谢妈妈。是恩白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翁天偷海狼
1: 丽玲姐心仪大哥樱花妈妈

来谢谢王军特爱郎，刚才大家有冒险，谢谢满足妈妈、德胜大哥、佩奇姐，谢谢丽玲姐、满足妈妈、明雪妈妈、郭妈妈，来继续来安排仙女姐哈，昨夜星辰。

仙女姐姐什么列中山了，谢谢鳄梨妈妈、红阿姨、慈雅慈妈妈、玉慧妈妈、建林姐、曾妈妈、二妹姐、炳林大哥、玉露妈妈、玉兰姐、何碧李妈妈、新美阿姨、丽雪妈妈、寿芝妈妈。来给首安排平镇丽青姐、古筝雅咪咪。谢谢三中的林玉姐、安平的玉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文慧姐、玉慧姐、亮妈妈妈、美女妈妈、金鱼大哥、仙女姐、二里妈妈，不亮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真的掌声鼓励，啊，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谢拍谢，名哦，收者啊，那个间奏搁短短啊，吼，无都拢甲拢大家拢念完吼，啊，不过我看到大家掌声哦，都得真的哦，
2: 谢谢，
1: 哎，代表大家拢无困中到，都没有睡觉，被我们吵着啊，拍谢啦，拍谢拍谢啊，强逼大家来拍波啊，好啦，来咱准备，我们来抽奖啊，吼，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会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我们这个是小港的哈，小港的哦，
2: 惠文杰，
1: 惠文杰，好，你得奖啊！哦，你的回编是169785，哎，五一六九七八五哈，点位后三码是211，好，211，好，那呢这个惠文杰哈，你中奖了哈，小港的哈。高雄小港的哦，还有惠文杰来看的那个电话，控诉零三三啊，
2: 零三零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啊是讲卡未通。

0: 他会较积极嘛，看有哦，哦9559积极买单哦，
1: 可以啊。
0: 他当我刚刚没看到慧文姐破线呢，吼，
1: 对，
0: 好像没有看到哦，
1: 看到，
0: 嗯，对，这个情况不太好，不太妙。
1: 案情并不单纯，
0: 对对对，最近哈，大家拢没记得回娘家了，
1: 大家可能都是记得去，真相只有一个。
0: 对啊，我都只记得玩那个，都不来玩我们。
1: 这个算喜新厌旧的，
0: 都不来玩我们这里，最后的地方哦，都不来玩。
1: 出安尼哦，对嘛，掏出，跨买，
0: 都玩前。前面不玩后面，
1: 玩前面。哎呦，你这句话可能这个意境深远。
0: 没有说游戏啦，那个节目的游戏啦。哦，来，时间剩下10秒哦，找必尔哦。哎，那哪时间哪搞会那位哦？那我们就算是弃权了哈。3、2、1，好，那就弃权了哈。那就拍谁啦哈？慧文姐，那我们就那个，那我们就要收起来了。
1: 下次见。
0: 对对对，我们明年那个后天再来抽了哈。那来，谢谢大家，能量进来微博啊，希望今天这波大家都会介意哦哈。这是每个礼拜五，就是由我们两位哦来那个服务大家哈。那大家是有介意的位哈，哎，当多多的帮我们加油打气哦哈。谢谢。好，来拨那点手机电话，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 0937905050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好，感谢大家，怕怕婆啊哈。谢谢，来个人网名起手机电话。
1: 哎，来，大家落座不了哦。那边刷卡，那边机器，过来边记的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哎，嘛可以加入边记的这个 line 哦，加入 line 也可以哦。
0: 对对对，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咱的 QQ 啊，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啦。哈，谢谢大家。那是讲哦，要给咱一个少年的好买机会啊，咱就卡咱的手机电话哦，或者是说这无上任何的问题，要来找找我们，要来。做服务的吼，拢会当卡哦吼。啊，那去甲大家讲者那个套餐也是困袂去，六点到八点吼，我们还是有在哦吼。咱个有伫咧吼，下个礼拜天哦，那个明礼拜天还是有继续做节目哦吼。谢谢大家，能量界陪伴吼，感谢大家吼。来，我们这个节目就先告一段落咯吼，
1: 拜拜，
0: 周末愉快，拜拜。
2: 现在上面作文啊，写的您妈妈的，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写的我的爸爸郭林边啊，长得还可以啊，你啊，林边写了，写的很难看了哈。
3: 妈，我不是讲你长得很难看呐，啊就那个不清晰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2: 林边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爸爸，你先爸了，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开开锁锁锁锁开开》，欢迎锁匙好比的进艺大哥点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们一起来欣赏。破个声，别塞点哦，零四二三三八

哇，思思大哥大姐，侯翔谢大哥大嫂，宜秀姐、菊珍姐、阿丁姐呀，二林妈妈、桂霞姐、宜峰大哥、小刚阿公阿妈、奶奶墨子大哥大嫂、碧丽姐、月娇姐、素云姐。

0: 耶、yeah, ！欢迎收看《风风的约会》，
1: 大丁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
0: 哎呀，今天是我们的星期五，连假的第一天。咱这个下班的时候就感受到满满的车流啊！哈，哎，落雪过他家了，不要紧。这个重要的代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张卓立呢有跟大家。相约在明天，马仔咱的这个玉玄宫，哇，这个活动啊，明天会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金曲歌王咱的这个永斌，啊，过咱的
1: 伯乐哥，佳慧，苏静杰，还有依晨老师，
0: 是的，
1: 哦，阿里里长，跟咱的林荡的哈，
0: 是的，啊，过咱的慢慢舞团，我来讲。马仔暗时啊，咱也无啥物代志吼。明天晚上6:36来到咱的这个哦，做西屯区玉宝路的159号，
1: 是
0: 159号，咱的玉玄宫也建功60周年啦吼，啊，个这个入伙安座的20周年庆哦，这去啊有他家哦，恭庆福宴参会，
1: 恭庆共襄盛举，
0: 共襄盛举，来呀，大家到老的啦
1: 哈。对，
0: 你晚些去呀，你也看到这个幽静哇。
1: 哦，可能真正啊，听到新歌。
0: 哦，你也看到。嗯。
1: 幽静要出新专辑了嘛，所以他应该会去
0: 打歌，
1: 就是唱他的新歌。
0: 哦，唱伊的新歌。哦，啊，个咱的这个。
1: 有可能会看到低歌量。哇。
0: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低歌量啊！那低歌量啊，我那无用着，应该是咱伯乐哥，应该是咱伯乐哥尴尬，有冇？伯乐哥，这个那个这
1: 阿丽娜
0: 模仿低歌量啊，蛮有趣的。
1: 伊拢时尚的尴尬，那无啥会提啊。
0: 对啊，就假设马仔啦吼，马仔拿大家拿好赢啊！大家有空的话，我们来到这个那个地方，我们来与大家同乐
1: 哈。对。
0: 好嘞，谢谢。这个有做者咱的爸爸妈妈吼，讲阿庆啊，啊你唔是有迄游戏，你那最近拢无耍？有啦，那有时间我嘛做想要恁动动脑的哦。我感觉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有这个脑力激荡的时间，我觉得非常好，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好，那我们来圣诞的快乐学堂，乐乐。好，我们今天哈，咱今天的快乐学堂，咱进前是用猜字，
1: 我
0: 要一个
1: 龙
0: 龙跳到

0: 刷喷喷哈，哦，啊，咱换一个翻牌，哦，我们今天来用这个翻牌的方式，只有猜一个字，猜一个字，
1: 瓦星瓦星
0: 啊，瓦星瓦星，哦，较袂用看清哈，好，这个6636个格子里面，内底有藏一个字，
1: 哦，
0: 里面有藏一个字，
1: 只有一个格子有字哦，
0: 没有没有。

0: 在说
1: 啊，慢慢看不掉嘛，你在
0: 说。你啊，你啊，看伤济时，你也再去反悔，搁看到看到断了哈。啊，爸爸妈妈，你若有看到内底是啥物字，马上可以打电话，马上可以打电话哈。好啦，啊，咱两个来公家献。
1: 好，
0: 你献一个，我献一个，好来。你先。
1: 哦。29号。
0: 29号。哦。哦，29号哈。啊，那我来翻。6、7、8号。
1: 哦，哦，这个字很方哦。
0: 你啊，我呀，安尼，
1: 这里很方哦。那有可能我知道是什么字。
0: 那我们要稍微卖个关子哦，稍微卖个关子。
1: 那11号好了，我看是不是真的很方。
0: 11号哈。哦。哦。好。那我必须。29号给我看到起来了，29号卖很好啦，系啦，安尼，
1: 是吗？
0: 系啦系啦，安尼时间较袂黏袂多用。哦，那个数字怎么变那么小？三十六号。三十六号
1: 不是在，对啊。
0: 好，那我四个角落给拍开好了，四个角落拍开。哦，四个角落拍开。哦，
1: 那34号好了。
0: 34号。
1: 哦，我刚才看。
0: 哦哦哦，哇，规目睭拢舒服起来。三十五。
1: 21好，
0: 哪
1: 个厉害的？
0: 21。哦，21，千万万使不得啊！哎，好，下面这两个把它拿掉。
1: 27这一排，嘿，
0: 对啊。哎，要不然两排再把它拿掉。哦，这种卡不要紧的啦，哈。3跟4啊，已经袂赴啊，啊，拍几多啊，拍几多啊？
1: 26好了。
0: 26。
1: 开始咧卡，就是人知
0: 道。你若知道使卡哦。你的这个秀清姐有一首歌《原因》吗？
1: 哎。
0: 哦，原因。原因的因啊，哈，我行吗？
1: 看见图书馆的图呢？
0: 哦，图书馆啊，囤货的囤。
1: 哦。
0: 囤货的囤。
1: 我看见回家的回。
0: 哦。完全不行。21号。
1: 这样就100%了吧？
0: 安尼应该21号，安尼应该会使啦。
1: 可以啦。
0: 好，啊，3号、4号嘛，甲掀开好啦，3号、4号。来，04、23、38。
1: 03。
0: 安尼应该又有啊啦，安尼个又无就无啊多啊。
1: 很明显的吧？
0: 好，29号给我掀开啦，好满山啦，好啊。
1: 来，老师很呛哦。
0: 哦，3、2、1，好嘞，谢谢，等你们挂灯哦，奶奶。哎呦，师姐，
2: Kenny，
1: 你好，
2: 国家的国吗？
0: 国家的国哈，好，等你来解答嘿。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哎呦，奶奶，阿胖姐啊哦。阿胖姐啊！
2: 喂，我呢都拍开，但那看一下，我想讲明仔是国庆日，可能是国。
0: 哦，安尼叫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嘿。
2: 好啦。
0: 好 ，thank you， 啊，拜拜。
2: 拜拜，
0: 那舞曲大哥。
1: 舞曲大哥。
0: Hello。
3: 大哥。
0: 跳伞吗？ Hello， 这个卡诶。
2: 哎呦，好好好。
0: 哎。
1: 哎，你当伊啊？
0: 你
1: 当
0: 伊啊？对，你要对自己。
2: 我家。

0: 吕干，
1: 哦，吕干妈妈，
0: 嘿，好，
2: 你跳绳，
1: 嘿，
2: 阿、
1: 啊、你要带你，
0: 我要要果，
2: 果哈、哦，哦，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秋月，秋月姐，
1: 秋月妈妈，
3: 阿金，哎 ，Penny，
1: 你好，
3: 果，
1: 果，
2: 果哈，
3: 哎，
2: 哦，好，好，带来开搭配，好，好，拜拜，拜拜。那你这个黄丸的印竹阿姐，
1: 印竹妈妈，
4: 你好，
2: 你好，
4: 国字的国，
2: 国字的国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4: 谢谢，拜拜。
2: 看，你那幼国哈，看好多照样造句不，还是造词？
1: 哦，
2: 啊那较高等的，国开了，那啥成语？
1: 哦，
2: 看，看好多脑力激荡一下，脑力激荡一下。来，那呢，玉婷，
5: 哎，
2: 冰姐。
5: 嗯，
2: 要
5: 国家的国，
1: 国家的国哈、
2: 哦，
1: 嗯，
2: 哦，好好好，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惠美，惠美姐，
6: 国家的国，
1: 国家的国，
2: 有别的国。

0: 来，大家 Google 一下，欸、动动脑，搁动动手，你看看外好。咱的雅文姐，
1: 雅文姐，
2: 国色天香。
0: 阿娘喂，哦，不简单，不简单，你讲出国色天香这四字，足不简单嘞。
1: 厉害厉害、哦，
2: 谢谢。
0: 好，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用手机啊，有哪会用手机啊，查一下有哪会使啊？王姐兼学哈，咱的冠宇。
1: 冠宇姐。
0: 冠宇姐，
3: 国泰民安。
0: 哦，国泰民安啦，国泰民安有讲过啊哦。哦，爱扣二十块嘿。我看一下啦，看一下，拜拜拜拜拜拜。来来，这个春暖春哪在？
1: 春暖妈妈。
0: 喂。
2: 哎，
0: 哟。
2: 国家新闻。
0: 国家新闻。匹夫有责哈。好、哦、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国家兴亡哦。好，建制大哥，
1: 建制大哥，欸、
4: 中华民国的国
0: 哦，中华民国共国呢？哦，我想看麦嘞。
4: 哦，不要建制。
0: 啊、哦，咱查甫查甫靠我靠得哈。好、哦，拜拜。那呢？
1: 福庆大哥，
0: 福庆大哥，什么国？
2: 中国一定强的国，
0: 中国一定强，加一句袂使，爱死。哦，中国一定强啦哈。哦，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嘞，泽民大哥，
1: 泽民大哥，
5: 国家栋梁，
0: 国家栋梁哦，阿妈讲过啊，国有无？哦，无啊。来，那嘞，莲女，莲女阿姐，
1: 莲女妈妈。
6: 嘿，国文的国
0: 哦，国文哦，哎呀、啊，你看上简单的国文啊，对吧？哈、哦，哦，赞赞赞，好，
6: 好，
0: 谢谢啊，好，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好，我看什么人要讲国语哈、哦，来，那呢，锦云，锦云阿姐，
1: 锦云妈妈，
7: 对啦，本当听啊，大概你弟弟本来有嘛在，国家的国嘛，
0: 国家的国。
7: 对啊，用卡扎乌去嘛，对。
0: 用卡扎乌哈。
1: 啊，你要造一下词无？
0: 啊，你有造词无？
7: 造词无呢。无、欸、
0: 哈。
7: 我在加快语，我才是国家的国。哦，
0: 你有国家的国哈。好啊，好啊。OK， 好。
7: 你小姐你嘛加水呢。哦，
0: 足水的。
1: 谢谢。哦。
7: 嗯、
0: 我呢台花呢。
7: 因为我讲过，唔要赶紧上线啦。
0: 好啊，你也较早来了哈。
7: 好
0: 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8: 好
0: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0: 插手机好 啊，
1: 啊，
0: 插手机好啊，哦、
1: 啊，
0: 哦，好，谢谢哦，拜拜，
8: 拜拜，
0: 拜拜，拜拜，水乡泽国，
1: 嗯，
0: 那呢，金州妈妈，
9: 哎，
0: 哎，妈妈，
1: 哎，妈妈，
9: 哎，
0: 哟，
9: 哎，啊，你们好，
0: 哟，
9: 那我猜的是国运昌隆，
0: 哦，国运昌隆，哈，哦，国运昌隆，哦，有脑讲过啊，好，好 ，Thank you。拜拜，
9: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
9: 谢谢你们，
0: 好，妈妈，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我来接把通，咱的这个数据，数据啊，这，
1: 数据妈妈，
0: 啊，数据啊，这连的要这个卡哈，来，咱的这个，哎，哦，
1: 哎，雪凤妈妈刚接过，
0: 你才多少卡过啊？哈，才多少卡过啊？
1: 水仙泽果，
0: 哦，水仙泽果，咱的，咱的何妈妈。
10: 姐，
0: 你好，
1: 你好，
0: 丽、哦、姐宝贝，
10: 我来造一个那个陪你倾国倾城好了。
0: 哦，倾国倾城呐、啊，哦，沉鱼落雁哈，
10: 每到倾国倾城、啊、
1: 没有，谢谢谢谢，
0: 沉鱼落雁哈、啊，闭月羞花，
1: 你才是你才是你才是倾国倾城。
0: 好，谢谢啊，嘿，
10: 平安好，拜拜，
1: 谢谢
0: 平安好，拜拜拜拜，拜拜。玉娇，玉娇姐，
11: 你好，国家长运啊，
0: 国家长运哈，
11: 哎，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
11: 拜拜拜拜，
0: 好好，那你，四泽大哥，四泽大哥，
1: 四泽大哥，
12: 国富民强，
1: 哦，国富民强，
0: 国富民强哦，
1: 嗯，
0: 赞，好好，拜拜，拜拜，那你，民音，民音大哥吗？
1: 民音妈妈吗？
0: 妈妈，
1: 妈妈。
11: 大姐，快快快！啊，你们大姐啦，我是女生啦。
0: 哦，女生哦，妈、哦、阿姐哦。
11: 哎、
0: 啊，好、哦、啊，你
11: 们在那个吃在
9: 最基本的国民年金啊。
0: 哦，国民年金，国民年金，大家都喜欢。
9: 对呀、
0: 啊。哦，赞赞赞。

0: 哦，好，谢谢啊。
1: OK， 拜拜。
0: 好，拜拜拜。我国民年金呢？我哪拢无想到国民年金？
2: 没错，妈妈。
0: 哟。
3: 嗨。
0: 嗨。
3: 记得国色天香。
2: 哦，国色天香。
0: 国色天香，我讲过啊哈。好，好，国色天香讲过啊哈。来，咱嘞这个美华姐。
2: 美华妈妈。
4: 喂，
0: 哟。
4: 喂，你现在是怎么猜？我因为从外面回来才看一下子。
0: 那、哦啊、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啊？
4: 哦，你说那个里面那个字是猜
2: 什么字？
0: 哎呀，
4: 啊，像国标的国吧？
2: 哦，国标哦。
0: 哦，国标舞。哎、欸，对对 对， 对，我嘛想着哦，好，安尼去提升我的哦哈，国标舞我打的哈、
4: 哦，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哦，好，拜拜，拜拜，那呢？桂丽，桂丽姐。
5: 嗯，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要讲国民身份证。
0: 哦，国民身份，国民身份证，我
2: 厉害。
0: 我
2: 厉害。
0: 二好，谢谢啊。
5: 好。
0: 二好，谢谢啊，感谢感谢。好，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国家的国没错。对了，这个马仔明天就是我们的双十国庆。双十国庆，哎、欸，这是一个国家非常重大的一个庆典。
2: 喂、嗯，弟弟，
0: 我记得，我记得
2: 升旗吗？
0: 小时候啊，小时候我记得那个都会阅兵，有无？
2: 哇，弄
0: 做盛大哦，有飞弹，有炮弹。
2: 小时候有
0: 啊，有啊，
2: 炮弹。
0: 有啊，有那个、哦、那个什么地对空生命飞弹啊，生命挖沟哦，然后就这样子阅军啊，哦。然后
2: 现在还有飞弹吗？没有，
0: 现在好像没有。
2: 对啊，没有。
0: 现在好像没有。
2: 对啊，
0: 已经足够无啊，足够无看。哎呀，那个也都是，也拢会开足侪钱
2: 啊。
0: 哎
2: 呀，
0: 啊，所以就慢慢的缩减了。南宫行李价最低了哈。好啊，在这里我们也祝这个我们的啊国家国运昌隆，
2: 对，
0: 风调雨顺，六畜兴旺，
2: 国泰民安。
0: 好嘞，好，谢谢。好，安尼，阿叔你来唱歌。
2: 好，
0: 来，你要唱。
2: 来，关庙的，邀请关庙平皇大哥大嫂来听啊，这首《五更歌》。
0: 哦，那呢，这个文山区的传枝大哥讲要听阿庆这首《想你在天边》，阿庆来邀请咱国姓阿庞姐啊。
2: 国姓也是嘛，
0: 吼。嘿，国姓哦，哎、欸，对吼、哦。阿庞姐啊，你头早无要恁国姓。
2: 国姓呀。
0: 哎，
2: 来，东市的经验妈妈。来听这首《飘浪之路》歌，也请台南秋兰姨甲大家做伙收听。
0: 谢光。

哎呀，非常好听，五斤果。来，帅这首咱的传词大哥啊，阿胖姐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阿King的单曲《想你在天边》。这首歌家己写的，自己写的哈，与大家分享。

啊，秀香姐，那那思思姐，啊，雅慈姐，那那传之大哥，惠美姐、秀莲姐、玉慧姐、坤辉同学，啊，那那金发大哥、传之大哥，看到你的破声了，阿邦姐啊，看到你破声了，啊，那那墨香大姐、丽云姐。

0: 起飞节、之光妈妈、秀春节、桂梅节、惠梅节、玉慧节、秋月节，感谢大家满满的永庆大哥大嫂，谢谢大家掌声。桂梅节、老板宜秀节，谢谢。
1: 非常好听的歌曲，再来，再来一首。

谢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锦秋姐啊，让我收到了哈，来，哎，赶紧来看一下呢，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入梦入痴啊！
1: 老师啊，不好啊，不好啊，
0: 不好啊！你是跋了赛啊？
1: 阿妈，我不是啦，哎，什么店出代志啊？啊，我
0: 呀，出什么代志啊？
1: 我讲，所有动物拢在搬家哦，
0: 搬家，
1: 真的是啊！听讲，哎，山林内底有出现一个超可怕的怪物咯。
0: 什么什么怪物？
1: 啊，大家拢讲有闻到一个味，啊，伊就昏倒去，所以咱若是预防会昏倒去，咱就是今晚袂使去上课，安尼赶紧的来去走。
0: 好，
1: 老师，紧的啦，紧
2: 的。我该下岗啦啦，啊，我该下岗啦啦。
1: 这伊是不是啊？
2: 像我跟你讲哦，你若去我弄掉，我是无负责的。
0: 伊脚毛也较悬啦，伊个伊脚是，
1: 都掉无
0: 在，脚
1: 啊悬
2: 的。你拜托的，安那呢？恁拢唔捌啦，我跟你讲，自从恁做梦哈，脚也悬了，规座山哦，一挂野兽看到恁做梦拢走了了啊！
0: 这样叫，
1: 像那动物看到你脚也起来，有啥物啥物结论？
2: 结果恁做梦。终于知影什么代志啊？一定是我看起来真威风，这叫做啥？你知影无？这叫做乌卡卡加尼卡，这叫做趾高气扬。
0: 我感觉，不是啦。哎，
2: 不是啊，无嘞，啊无嘞。
1: 敢有可能有这种别种的原因？有可能？
2: 绝对是，就是安尼啦。恁娘较好嘞。
1: 哎，恁哪里无？
2: 但我是讲吼，恁娘的脚较好啦，拜托一下好无？
1: 老师，伊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仔怪怪哦。
2: 那有啥物怪怪？
0: 感觉较像低过人安尼讲。
2: 哎呦，迄个无关系啦。啊，无来来，你较近的，你看嘛，看嘛，我会靠
1: 啊。老师，我叫啊，哦，叫我，叫我。
2: 哎呦，啊，无你平看嘛。算了，
1: 伊外久无洗脚啦，伊行起来
0: 都足臭了，
2: 哎呦！
0: 我闻到一个，闻到一个咸菜味先啦。
2: 我外久无洗脚，我到顶年到今麦拢还袂洗。
1: 啊，顶年到今麦，
2: 对啊，哎呦，拜托的好无？我逐天伫个山顶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哎，我足环保的呢。
0: 啊，你环保甲不洗脚？

0: 老朋友，感谢芝华姐、雅慧妈妈。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都有收到啦。来，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真相只有一个。我们这个单元呐，游戏规则还是要跟大家说一次哈。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段拢会出三题。
0: 对啊。
1: 这三题，那出第一题，题目拿出来，第一个人客，第一个朋友呐，打电话起来呐，有了唔对去。我们就怎么样？
0: 直接跳下一题
1: 哦，直接跳下一题，好啊，就是三题啊。你现在哪有答对的，电话卖挂掉啊，电话卖挂掉哈啊，我就认认这个
0: 点数，
1: 点数哦，转这个点数，然后确认你的名字是没错的话，这样子有遵守啊
0: 哈。对。
1: 好，我们来出第一题，噔噔，
0: 来哟、
1: 哦。真相只有一个，哎，哇，我看这里。
0: 下列哪一种谷物属于全谷杂粮类，且升糖指数相对比较低，饱足感比较高的哈？一白吐司，二白面条，三糯米准备哈，四燕麦。
1: 哦，
0: 好，第一个是升糖指数较低啊，饱足感也较高的哈，啊，属于全谷杂粮类哦。
1: 哦，这一题就有一点学问哦。
0: 那我们两只电话都可以打哦。
1: 两支电话都会塞卡哦，两支电话都会塞卡哦。哦，白吐司升糖指数较低了，对吧？
0: 对。
1: 白吐司、白面条
0: 我们下面那支电话也可以打哈、
1: 哦。2337959，这支买塞卡哈，较袂跳线，
0: 较袂跳线，
1: 两支都会塞卡，你若知影打没，都会塞卡
0: 哈。
1: 来，我们让这个2337959这边的电话也稍微。慢一下，稍微就快慢一下，大家都有机会啦，大家都有机会，每个都有机会，

0: 的。
1: 人人有机会，
0: 个个没把握，
1: 个个应该都有把握。
0: 啊，这起码，那严格你也认真认真甲思考一下，起码差不多是送分题啦，哈。
1: 嘿啦，嘿嘿。
0: 好嘞，预备备。
1: 哎呦，
0: 阿六来，哎呀，咱的这个，哎，关庙的月娇姐吗？
2: 喂，关庙对，月娇姐对，
1: 月娇姐，
0: 来，
2: 你好，
0: 你的答案是。
2: 四号
0: 燕麦对不对？
1: 答对了。
0: 好，谢谢。来认一下奖你，认一下点数你。
1: 那今麦大家先搁挂掉哦，等下后几题，后几题咱再搁继续
0: 看。哦，100点。
1: 100点哦。
0: 一百点诶。
1: 恭喜，
3: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这个 DI 哦，好啦，燕麦这足简单嘞啦，你吐司迄升糖指数都管
1: 了，
0: 你食嘞血糖水标起啊哈。燕麦是
1: 面条那个都是啊，
0: 燕麦是最好的哈。来，我们来第二题，噔噔。
1: 食物保存的时候，哪一项做法比较安全？
0: 哦，
1: 一，依照标示保存，避免久放；二，放在室温好几天；三，熟食永远不会坏；四，所有食物都放在同一层。
0: 哦，
1: 大姐较安全啦、
0: 啊。哦，对，姐姐较安全啦、啊。
1: 哎、哦，较安全。
0: 哦，标示保存并避免久放。哦，好，来，知道答案的好朋友，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次电话都可以打。我们来接喽。
1: 来哟、哦。
0: 来，亮姐哦，亮姐哦。好，一贝贝，好嘞，那呢？
4: 好，
0: 李龙妈妈，
4: 啊，一号
1: 掉，
0: 一标示保存并避免久放，对不对？
1: 答对了。
0: 好，电话别挂哦，卖挂灯啊哈。
4: 哦，
0: 来，哎，哦，没那么叛逆啊。来，咱的物件哈，保存会影响这个食物的。
1: 200点
0: ，两百点，
1: 恭喜啊！
0: 谢谢哈。
4: 啊，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哦，爸爸妈妈，你们都知道这个游戏规则，题目呢，结束恁就电话就挂掉，进卡了，就进卡了。
1: 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两支拢会当卡。
0: 两支都可以打，两支都可以打。你啊，卡这支接无着，你就会卡一支，有哪会使卡哈？来，我们第三题，
1: 来哦。
0: 第三题，下列哪一种维生素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过量摄取容易在体内蓄积并可能造成毒性哦。
1: 这题有
0: 困难啊！哦，这题有困难啊！一维生素 A， 二维生素 C， 三维生素 B 十二，四维生素 B 1。好，大家真老实，未晓就真正无卡。哎，对，
1: 这个很难哦。这个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哦。
0: 哦，这个我嘛不一定又会丢啊哈。好，那蒙蒙看了，蒙蒙看了哈。反正啊，反正啊，你蒙到嘛不一定啊哈。来哦，感谢家宝。
1: 来哦，
0: 来哦，来那呢？好，金銮阿姐，
1: 金銮妈妈，
0: 要。
5: 我有 A
1: A 啊、喔，
0: 维生素 A 一 对不对？
1: 哇，好厉害哦！
0: 搞啊搞啊搞啊！哦，我来练一下嘿。
5: 嗯，好。
0: 来，哎呀。
1: 那你进来，
5: 可以挂断了吗？
1: 可以可以。
0: 哦，一百点。
1: 一百点，恭喜。
0: 小米啊，谢谢。好。
1: 那我们这个要不要讲一下？
0: 哦，咱这个维生素 A 啊，因为我感觉这题较困难哈，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尿液排出，哦，这个脂溶性的啊会存在我们的肝脏与脂肪的组织中，
1: 对，
0: 啊，维生素 A、D、E、K 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你啊摄取过量啊，无法度轻易的排出，
1: 嗯，
0: 可能会在咱体内内底累积，造成中毒，哦，而维生素 B 群啊与 C 啦。哦，这个属于水溶性，
1: 哦，
0: 这个都比较 OK 的哈，就是 A 啦 ，A 莫食伤济啦
1: ，A D E K 都莫食伤济，
0: 哦 ，A D E K 都莫食伤济哈。

0: 好，谢谢。安尼你游戏生无着无要紧，咱我来点歌，好，
1: 来哦、
0: 我来点歌哈，来要、哦、点歌喽，噔噔。好嘞，今天星期五，我们下礼拜来为大家还歌，
1: 看要听什么歌。下礼拜五还歌哈、哦。
0: 来哟、哦，听一个，看要听什么歌，看要听什么歌。这个，
1: 那嘛，赶快能给电话，让我当卡哦。
0: 对，你看嘛，您，哎，你们的见钱眼开呢，您看到这后满山两边拢。
1: 我这是坑你家，不是讲点歌对当地头。
0: 哎呀，这跟伊无关的哦。哦不要见钱眼开哈，这点歌嘛免开钱啊哈，今嘛就使点嘛哈。
1: 应该没关系。
0: 嘿，嗯，哦，厉害了，
1: 哦，那厉害，哦，
0: 我有练过呢，
1: 真正诶，
0: 两点火啊，你袂记你两点火，
1: 你等于头人，
0: 好，预备备，哎呀，好来，咱来，薛湘姐，哎呀，这样，
1: 薛湘姐。
2: 哟，分一条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
2: 用分的啊，
0: 用分的啊，
1: 心在故乡。
0: 我爱看我有破无，我若无破就无法度啊，好，好，好，好，
2: 心在故乡啊，
0: 好，三千，
1: 谢，
0: 好，拜拜，心在故乡。那未晓就用唱的哦，那未晓就用唱的哈，来，那嘞，我是，这样，
3: 哎，
1: 这样
3: 吗？这样，这
0: 样。
3: 无你啊，无你最
1: 好。哎，你好。
3: 哎，我点哎红背山。
0: 红背山，好，这首赞。
1: 好听啊。
0: 这首作赞嘞。
1: 好，
0: 无问题，谢谢啊。
3: 好，感谢你。
0: 好，拜拜。
3: 你真够录影呢。
0: 哦，真够录影哈。
3: 嘿啊，录了恁两只茶啊，录了拢真水。
0: 哦，只茶啊，对。香梅啊啦，香梅啊啦，
3: 哈。香梅啊。
0: 讲只茶也好。哦，谢谢哈。拜拜。
3: 感谢你啊。
1: 拜拜。
0: 等你，小妹姐。
4: 帅哥，你好，你呀！
1: 哎，妈妈你好。
4: 哈哈哈，你。
1: 哎。
4: 你迄日，你当时唱迄，你看，那酒家咖啡，我哪会拢无听到啊？
1: 有啊，张啊，就是张唱的。
4: 啊，安尼你可能。
0: 听到够会哦。
4: 不是怕，可能我伫走花出彩呀。
0: 无啊，阿伯无安尼在无。开玩笑啦，开玩笑啦，爱听这个唱戏。
4: 我袂记哩，哈，好。
0: 好，
4: 不过爱广告好啦。
0: 哦，广告好啦哈。
4: 出彩都做好。
0: 好 ，OK，
4: 好。好，麻烦你，安利帅哥美女，祝你们身体健康，快乐，
0: 好，
4: 幸福美满，
1: 平
4: 安
0: 顺顺，
4: 平安回家啊。
0: 拜拜，
4: 拜拜，朋友。
0: 拜拜，那嘞，江瑞妈妈。
5: 哎。
0: 哟。

0: 我们那
1: 都无，因拢无
0: 听
1: 到
0: 那边。
1: 好，我来
2: 给
1: 你安排
2: 哈。有啊，你点的拢有唱哦。
1: 拢有唱哦。
2: 对啊，有点的拢有唱。
1: 你听到教育哦，哈。
0: 我是讲，我
1: 若
0: 讲
1: 啊，因咧无
0: 接
1: 着。哦，无
2: 紧，啊，
1: 你接
2: 着
1: 啦，
2: 哈。接
1: 着啊。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好，好，好，来，安尼点无着的拍摄哈，来重要时间啊，来分享好东西啊 ，MOD 的好朋友，每天都有毒素进去，你要想办法给它排除。只有您做参考啊。中西这边好朋友啊，还没有加入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最好的时机，这样家家户户必备的一定要有。
2: 行，
1: 哪里不舒服，哪里就会好哦。北大了，青菜后哈。啊，咱这个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如果你老公诶会落会考啦，红军金安的啦，你一定。这支你一定爱，一定爱使用。恁认真看，认真听，阮头家一个月互你体验，作战的物件，认真看，算够无？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土壤又称作地壤，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义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壤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6: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每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7: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6: 我食真久啊嘞。
7: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今麦成翻白啊。
6: 嘿。
7: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6: 嘿。
7: 啊，你真正你了要讲中医咩？
6: 我讲人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啊，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8: 暗时好困哦。
9: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
8: 是我们公司推出到现在，然后救人无数，可以说是很多人吃过，大家都学了很多。以前那个叫做皮肤检查，红衣大队的只吃这支而已，吃到现在每项都正常，可以说是可以延长到我们的寿命，让我们的延年益寿，还有我们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比较不这样，不这样酸痛疼吧，还有不这样，这个血路循环、血路血库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改善。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前。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伯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 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

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啦，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因姊妹，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耳麦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两粒面子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子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因子面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有两个扑起来吼，廿零拢廿袂消，食两粒银耳麦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耳麦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耳麦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耳麦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今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今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今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個英文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者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甲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耳麦，这银耳麦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

0: 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基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伫日本啊，隐基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基酶，本地无隐基酶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基酶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个道具，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我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基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基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基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基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好，现在做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现在做诶，
3: 现
0: 在做诶，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
0: 手麻
4: 有效
0: 无？手有效，手麻，手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还赶紧来，赶紧来。你啊，讲血路未通，脚麻手痹的，真正一支试看卖。0800-0019-19，电话甲敲通啊。来，咱的这个叫做坤和大哥。
6: 哎。
5: 亚瑟。
6: 一组大组的。
5: 大组的一组人吼。嘿。5000块，你有固定在吃哦？
6: 有啦，有。
5: 吃了感觉安怎？
6: 食好啦，
5: 安怎安怎袂歹？
6: 血压无降落，
5: 血压无降哦。你血压本来偌济？
6: 本来拢160几，50几，
5: 160几了。
6: 120几个，30几。
5: 120、23安尼吼。
6: 嘿嘿。
5: 哦，安尼就差足济啊吼。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高血压袂啦，颔棍紧安尼啦，脚麻手痹，真正做有效的啦。唔好，你唔好等下去要踢人呢，迄是足侥幸的呢。咱来这个邱小姐，等
7: 下我看看。哎，有报一组，
5: 有报一组哈，好，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咱的钟宇大哥吗？
8: 哎，
5: 大哥你好，
8: 好你好，
5: 有。
8: 啊，无一项过加食。
5: 不要对一项，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中和医院姐。来买一组哈，
9: 丢
5: 你要做一项，
9: 我要订迄个贴布啊。
5: 贴布哈，好，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民雄大哥，
10: 嘿，
5: 大哥要隐基酶哦，
10: 嘿嘿嘿，
5: 好，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啊，阿你拜
10: 年，因为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较会好啊，
10: 小组的
5: 人啊，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小组的，来，那个美姐，
11: 嘿，
5: 啊，这样要贴布要，
11: 嘿，
2: 林子梅啊。
5: 林子梅哈，要大只、小只的？
2: 小只鹅。
5: 小只的，食看卖啊嘞，哦嘿。
2: 嗯。

0: 我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金南大哥，
1: 哎，你好，你好，
0: 大哥你好，
1: 我李金梅哈，李金梅来大刀的，
0: 买大刀的尹金梅哈，
1: 哎，啊，你拜三哦，拜三早上哦，
0: 拜三早时啊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这个宝莲阿姐，
2: 哎，
0: 哟，我听，
3: 有啊，有啊，
0: 哟。
2: 啊，小池嘞，
0: 尹金梅哈，
2: 哎、
0: 欸，哦好，无问题，一天你也保养，一天吃一粒啊，
3: 三二个，
0: 一天保养一天一粒就好。
2: 哦
0: 哦，哎、哦欸、会清清啦，给、
2: 啊、
0: 你通通的
2: 哈。啊，什么时候？
0: 啊，
2: 什么时候会送来？
0: 哎、欸，后礼拜你有你收。
2: 后礼拜。
0: 哎、欸，下礼拜二有你收嘿。
2: 要久哦。
0: 哎、欸，今仔日今仔日拜五啊。啊，伊个因为伊个双十节呀、
3: 啊。好，谢谢啊哈。
0: 啊，因为双十节哈，娘啊，讲拜礼哦，你收嘿。
2: 好啦，好。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厝内那还佫有诶啊，厝内那还佫有剩两阿三个，你今日甲叫一组起来。今仔日安尼啊，后摆是剩六阿名，阮头家定下你讲恁，恁若讲有你食，恁就甲叫一组起来。后摆若剩六阿，就剩六阿吧。哦，啊，反正嘛无大组诶啊，嘛无大组诶啊，因为啊，因为这讲起来吼。讲起来，你啊无拄到拢唔惊啦，无拄到拢唔惊，还是讲你厝边兜朋友，你有看到有拄到中风啊？这中风啊，那昏当场昏倒在地，有诶就怎啊未精神啦、啊？有诶就怎啊无精神啊？哦，啊有诶半身不遂，哦啊有诶讲话叮叮当当，哦啊有诶啊，你脑底拢无好，爸爸啊，咱身体家己诶，你。一定啊，一天无几块钱。哎，咱嘞，秋玲姐。
4: 喂。
0: 哟，你好，我Ken。
4: 我想你在无？
0: 秋玲姐啊，播新的嘛哈。
4: 对。
0: 啊，你要用几枚哦？
4: 我想用四组就好啊。
0: 四组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秋玲姐跟好不姐，咱嘞，闽南大哥吗？
5: 对。
0: 大哥你好，我Ken。
5: 我用几枚大组的一组。
0: 你敢有吃过我的用几枚？
5: 唔捌。
0: 也唔捌吃过哈。一天一粒保养，哦，啊，你也加强能量哈。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嘞，迄个闽南大哥跟好不姐，钟贤大哥。
6: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哈。
6: 对。
0: 你讲，你有固定你食阮这组吗？
6: 有啦。
0: 有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6: 袂啊，袂歹啊。
0: 真正袂歹，你有火啊无？
6: 有啊。
0: 有火啊，有较平稳无？
6: 有啦，有较平稳
0: 吼，真正做好个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你有高火啊袂啦？高火啊会发生个代志，真正足济。咱个即个竹庆大哥。
6: 你好。
0: 大哥你好。
6: 我一组。
0: 买铁布吗？
6: 嗯、
0: 好，贴布一张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梅子姐，
7: 好，你好，
0: 你好，我Ken，
7: 好，
0: 买咱的尹金梅吼，
7: 对，
0: 好，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7: 我要大组的，
0: 你有大组啊，你有固定在吃吗？
7: 有
0: 固定在，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7: 还好啦，我都有吃一组的，
0: 哦，你拢有你保养就对啦，
7: 对，
0: 哦，安尼你观念最好的，好，你等我一下，嘿，安尼身体比较用哈，好，来等我一下，嘿，爸爸妈妈，咱。人啊，唔好提起，有当时啊，你啊提起吼，代志若发生就袂赴啊，真正袂赴啊。哦，来咱的这个美月姐，
8: 对，下礼拜。
9: 哎呀，阿来，
0: 阿姐哦，你好，你要贴布呀？
9: 啊？
0: 你要贴布啊？尹金梅。
9: 尹金梅啦。
0: 尹金梅。
9: 啊，当时要送啊，四组
0: 得。四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美月姐甲妈妈服务者，爸爸妈妈。对啊，嘴歪目睭错啦，吼、哦、啊，这红六腮六尿啦，吼、哦，这就是中风了后，你敢希望讲咱后摆人生是安尼过？无猜讲少年的心安尼拼，少年的心啊，后尾做事啊，即马你为着欠这10块20块，吼、哦，10块20块，啊，你造成后半世人拢乌有，唔是甲恁吓惊啦。即马寒天慢慢冷啊，火啦、落火啦、烤的吼，这是上高危险群啊，火焰啦、高的这高危险群。咱的明艳大哥，
10: 喂，
0: 大哥你好，我阿 Ken。
10: 正在有报啊，加一组。
0: 好，有报一组啦吼。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有报加大哥加一组。爸爸妈妈，你有看到无？这啊，伫日本啊，尹志梅啊，血管保健之王啊。哦，通血路的，哦，固血路的，哦，你啊，如果若是讲，你这啊， 安尼一支商品啊，安尼一支商品啊，安尼一支商品啊，安尼一支商品啊，吼、哦，你即四项商品啊，阮头家拢总甲包括在内，都、就是咱的即、這个，或者一个或者隐基美，拢总一下做伙，效果则是好，效果则是好。咱的即、這个，咱的基转是用啥？用羊的哦。血栓把你溶掉哦，哦把这个血栓溶掉哦，甲溶掉啊！你血路你就袂去脱掉的，哦溶掉排出体外啊！你就袂去脱掉的，一工一粒啊，才开你十几块银，二十块银，到真正是无，这都一个观念尔，哦，这都一个观念尔。你啊讲，即马你的血压是百四五的啦，甚至有的百五六的啊，真正有恁做参考啦吼、哦。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记录》，咱今仔又过来到台中的潭子，到底有啥物故事在等咱咧？赶紧来个瞧看卖啊咧！
1: 哎，啊，这个所在，刚才进前有来过呢。哎，这个零食就熟悉呢。
2: 对，观众朋友啊，你卖怀疑，这就是咱的潭子的潭水亭。哦，
1: 那呢，小宝，哎，你手提，这你要睡的小夜灯。你都会提，
2: 这就是吼，咱今年吼有参加到咱这个遗子女活动吼，咱庙方吼精心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啊，不过吼，听讲今年已经上完啦，所以讲吼，你若是想要得到吼咱这个庙方准备的纪念品，咱每年都要探早
1: 哦。那呢，我明来做这个观音妈的客件呢。
2: 好，我跟你讲，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位95岁的齐昌大哥，听讲伊嘛是咱的观音妈的客件哦。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个哦，
1: 咱今来去。
0: 不对。这个寨主好问潭水亭观音妈庙，这是一年一度的遗子女回娘家，咱有请庙方来向咱介绍一下。
3: 我今年已经65了，从我细汉的时候，一捌代志啊，我就知讲，你做的是无几岁，还未读册，啊，我是老人都已经来遮哦，坐我来遮，我观音妈做客囝嘞，我拢说伊阵仔大家吼，许多人，迄个时阵的人拢就会较不注重这个囡仔，拢生足济啦。啊，所以是实在去都外口咧佚佗啦，等下食饭才有算。啊，但是啊，人电脑开安怎吼，啊，许多人就讲啊，安尼去拍游戏又我咧，我咧来看你妈庙遐，拜看你妈，我看你妈做客囝呢，对啊啦。
0: 哎呦，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是要哪做？扫我都成为观音妈的客囝咧。
4: 咱只要吼，诚心诚意吼，双十合时甲乖妈禀报，啊，较功夫的就甲乖妈讲，我要做你的客囝，搁甲拨杯，啊呀，新杯咱就好。啊，咱做乖妈的客囝吼，拢无分年龄，不限年龄，吼，为一岁，吼，为阿未出世，甲吼120岁，拢会使做乖妈的客囝。啊，咱乖妈吼，做伊的客囝吼，咱会得到摕到一本。好，乖妈给你的遗子女的护照，这是乖妈给你的，诶啥？诶，身份证，搁一个更官。啊，咱的吼，咱的更官吼挂落，就是乖妈吼，甲乖妈之间的信物，就是一生的承诺，乖妈对你的承诺。咱来记哩，咱做乖妈的客囝，伫乖妈的生日6月19这天，一定爱回来甲乖妈祝寿，感谢乖妈这一年吼来甲咱吼，甲这个遗子女吼，甲守护。包括我在内，拢是安尼，啊，互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大汉，啊，所以咱有办一个活动叫“乖妈遗子女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伫遮。伊个吼，咱个敬茶吼，是乖妈吼，乖妈咧救众生的，啊，我拢叫大悲救水。我未生甲生吼，我拢食乖妈的敬茶，吼，啊，个平安顺遂来出世。伫3岁迄年，吼，伊参因阿姑大娘姑甲带去野寮佚佗。结果伫隔天，省立疯人院打电话给我，甲我讲你的囝吼，今嘛伫个吼省立疯人医院咧急救，啊，你爱来签病危通知。我怎啊错一个是安那？我的囝爱叫我找爱签病危通知。我当下伫个急诊室，我马上跪落，讲乖妈，拜托的，你一定要救我的囝，这是双生啊，未使减一个。啊，无我无法度好好交代。我讲讲婆婆甲这两个孙女要安怎？我甲下暗就紧来赶回来淡水店乖妈庙。我伫乖妈庙的头前伫遮，我就甲乖妈讲拜托的乖妈，你一定爱救这个囡仔。我跪伫乖妈的头前一点钟，我拨无一个杯。所以讲我跪伫遐，到尾拜点提掉，我头壳讲苦卡，我乖妈拜托的，拜托的。到尾啊，我讲吼无乖妈，我知影后壁你怎啊，你起庙，所以我捐一支龙条。啊，到尾啊，甲乖妈拨一个神杯，啊，就一个尔，吼，一个神杯。我讲乖妈，安尼你有答应啊，要救这个囡仔哦，所以我用吼，我用你的敬茶来救哦。乖妈嘛哭一个神杯，啊，所以讲吼，我伫省立疯人医院搭乖妈庙一天来回，吼，一天来回走8次，啊，第三天医生甲我讲，喂，恁囝吼，奇迹是有活动力啊。

0: 啊，我想来想讲，吼，活动力，我就进来，倒当来甲乖妈讲，讲乖妈，嘿吼，你那讲有活动力啊呢？好，感谢乖妈呢。啊，安尼我爱阁继续提吗？啊，乖妈都甲我顺背讲爱继续提。啊，我都爱来回安尼哦，一天走八届，走十八天，你那都安全、平安、健康都来出年。嘿，啊，即嘛嘛足大汉的啊，只要乖妈庙。哦，过年的时阵，拢足侪人来点灯，伊一定回来遮做义工。从15岁到即马27岁啊，拢总唔捌过年休困。
1: 多谢组长的分享，哎，这个故事真正让人真感动。嘛，有咱知影观音妈庙伫在地人的心目中是有偌尼啊重要的。一日集，咱要带大家来去拜访一条曾经以潭子分出去的神冈支线，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电话再转给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讲。

来，所以继续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甲阮支持鼓励大哥、大兄、大姐。那是有一天送给我们所有好朋友，啊，咱外婆御花节，外婆御花节，闽南的青玉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洪金生老师的作品，杨哲演唱。那是

罗迪的陈妈妈、吕干妈妈、玉珠节、玉慧节、婷婷节，那嘞叶妈妈、西雀叶妈妈、阿庞记啊、哈嘎丽珍节，哦，哈嘎丽珍节，很强很强，源泉大哥。

0: 明霞，明霞姐、惠美姐、玉慧姐、秀芝姐、玉云爸爸、安雄爸爸、丽云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投降谢大哥大嫂。
1: 再来，再来继续，原来幸福。邀请大同宝春妈妈、甲高雄的唐林爸爸，跟大家一起来收听。

谢谢明贤妈妈、明田大哥、修修姐、忠诚大哥、宝灿妈妈、惠美妈妈、秀莲妈妈、三郎大哥、玉如妈妈、秀英妈妈、三井大哥、秀芝妈妈、英语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算是咱的三季的情人节，点播歌曲《福气》啦，带咱的魏美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福气》啦，破个声吹起来哦。这首歌曲唱了，咱要来回娘家抽奖了，掌声鼓励，最后冲刺。

你就会笑嗨嗨。啊，锦雀姐，锦雀姐，小小姐，同乡谢大哥大嫂，咱的北区，咱的育儿节，弟弟妈，啊，咱的愚人节，塞顿的愚人节，小伟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哎呀，我们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你的掌声。

恁就笑嗨嗨，清清菜菜无嫌歹，好运做阵来，欢欢喜喜莫吉赛，发财大家爱。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我休息了，抽奖了。
1: 没有。
0: 好，那个明天星期六要记得红白交流站啊，是12点到4点，是的，一定要去收看哦。
1: 但是讲中学朋友看袂到，咱会当在 Google 搜寻大力直播，对，咱看会到啊。
0: 很精彩哦！
1: 对啊，
0: 来先抽奖，三、
1: 二、一，停。
0: 哎，哦哦，这个两金啊，哎，
1: 应该是银吧？
0: 银哈、哦，
1: 秀银妈妈，
0: 秀银妈妈，唔知道念对不？那呢，罗迪，罗迪的秀银妈妈，
1: 薛秀银妈妈，
0: 来哦，中奖了！来，我先念一条，嗨。有上线才有算哦。
1: 安老的嘞，薛秀英妈妈哦，没拜哦。哦，
0: 荷塘五包。
1: 老的老的，老的跟他偏北高雄哦。
0: 哦，陆竹陆竹的薛妈妈，有吗？有吗？有吗？
1: 好、哦、来了。哎、
0: 好嘞。哎呦。哎呦，阿姐哦，你这个你这个变哪里啊？
2: 我秀金，我秀金。
0: 哦，秀金哦。
2: 对
0: 哦，
1: 阿龙。秀金哦。
2: 对哦。
0: 哦，伊伊是国语变哪里啊？
2: 那
0: 国语啊？
2: 国语的秀金啊。
1: 秀金。
0: 琴了。嗯。
1: 哦，琴哦。
0: 哦，琴哦，跟单琴的琴同音了。嗯。哦。
2: 哦。我怎么对吼？
0: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
2: 哈！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嘞，好，那那呢，收尾，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记得，我们明天的约会就是12点到4点，这个那个红白交流站，
1: 红白交流站，哦，
0: 啊去吃吃饭诶，吃吃饭诶，
1: 你来投票，
0: 嘿，啊，六点外的时阵。6点36分，哦，来到咱的这个西屯区的玉宝路159号，你甲 Google 一下，玉贤宫，
1: 玉玄宫，
0: 玉玄宫，甲 Google 一下，所有的大牌明星都去啊，
1: 哦，
0: 啊，咱这个唱歌给恁听，哦，啊，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很棒，很棒，
1: 没错，
0: 希望明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见到大家哈，好，来，安尼来录这个舞台好不咯？
1: 来哟。就是骗你的电话，让大家都不多利用。要抄起去看嘛，会使哦。0912-835-0425-042要加来，用电话加扫 QR code 嘛，会使。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三是婷丽服饰的、哦，
0: 很好看，
1: 蛮可爱的，
0: 松松的，松松的，穿起来会很轻松
1: 哈。对对对。
0: 哦，好，来哦。

0: 确实。
1: 听君一席话，
0: 如听一席话。
1: 好，好来，我听手机。今日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啊，希望这个手机啊，多多利用啊，
0: 少接啦哈。啊，
1: 电话号码超接啦哈。啊，爱给你这个天气变凉了，天气变，马仔你若要去这个玉泉公园哦，扎一下外套，带个外套哦。啊，这个记得赶快到推广一下。每一天的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这部非常好看。我们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0: 拜拜。

0: 不要合音就没事了啦。
1: 不是不是，还是很高，你们加音就好了。外 K 罗赖马来，
0: 这个他的 key 做错了，不是那个声key的问题。

0: 翠儿姐张有求着你呢，你无来。
1: 来卡拉 OK 给他唱第四次播这首歌，应该是第四次。
2: 想你今天所有的疲惫，
1: 想把
2: 想把今天所有的疲惫。你好想破音呀！今天所有的疲惫，统统都灌醉。哇，怎么唱这么好啊？下班之后，善良朋友相约。哦，下。

相信，没想到。

0: 小神呢？你在吗？陈毅够呢，75%的呢，对不对？
1: 要死我哎！
0: 我跟你讲，在外面看到我，不要叫舅妈。对啊，
1: 不会。
0: 那要是识相一点，对，啊，可巧嘞，对吧？你我靠，跟你叫舅妈的时候，你真的好呆了，你知道不？不能跟你说，跟你舅舅讲，知道吗？
1: 不会的。
0: 不过话说，你舅舅哈，对啊，就是美特坦啊，我才需要来这个地方啦。哎呦，对啊，
1: 其实这位小姐还在剧情里，
0: 不是吗？
1: 没错，嘛是有影啦，啊无就是啥。无啦，啊无，反正已经离言啦，啊无就是去做生啦。哎，
0: 搞不好那个什么，他这是吃什么？吃CK 啦，对不对？哎，
1: 好，搞不好还
0: 对不对？
1: 真的呢，我说
0: 真的，然后他只能靠自己啦。
1: 我说自古以来哈，
0: 嘿，怎么了？
1: 搞不好有的是那个怎么样，环境所逼啊，去那种地方。
0: 以前很多，
1: 我知道了。虽然说那个他那个只是那种就是。摸摸的那种卡拉 OK，
0: 对对对，
1: 没有，当然没有那个更那个啊。我说自古以来真的有那种，
0: 有，我跟你讲，
1: 没有，
0: 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有一个，
1: 还没听我讲完。哈，自古以来真的有那种笨的女人哦，就是为了那个男的，男的就是要他赚钱给他花，真的很多。哎，
0: 那个叫爱就较惨死啦，
1: 真正讲到，
0: 讲到袂悲伤啦，对啊。啊，你我讲咱一个，咱卖讲什么人啦吼，就是咱的观众有一个，伊就是啊，他自己开了一家卡拉 OK 店。对，啊，因为伊时间，因为伊就是单亲嘛，我不知道她老公是怎么了，但是她是单亲，伊爱顾着囡仔，对。啊，顾囡仔的时阵，因可伊个开着这种店的时阵，伊哪有时间啊顾囡仔嘛？对不对？迄种我拢时间啊，我就换呀。啊，所以呢，他就把孩子交给好像是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妹妹，哎呦，帮忙
1: 姐姐他妹妹，
0: 对，帮忙带，没有像现在什么还可以带出国去东沙群岛的啦，哪有那回事啦？
1: 真爱转，又转到那个戴眼镜的，听说在戴，再转回来，
0: 好，对啊，然后他就只能是，他没有办法带嘛，啊，但是。因为他靠自己，他又要必须一定要去赚钱才能够养活小孩嘛。那所以呢，小孩子对他，因为小孩子还没有能够理解大人的世界，所以伊的就怨叹嘞，就怨叹这个妈妈的啊，然后呢就跟他完全就是没有联络就对了啦。对，一直到这个女孩长大，结婚、嫁人、生小孩，老公手抱孩儿，卡在北母时有没有？
1: 那顶盖下去不要讲过。
0: 对，阿姨那个时候她才能体会到嘛，因为她一样哦，伊嘛是爱上班，伊等下爱个顾囡仔，爱个传囡仔，她自己这都忙不过来了。

0: 他当那时候才体会到说，哦，原来妈妈那时候是因是这样子带过来的，是是有就是有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有这个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才会把他拖进在阿瑜家嘛，对啊。可是这是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对，那问题是妈妈也就是上了年纪了嘛，对不对？可是开心的是呢，有一天这妈妈终于接到小朋友打来的电话了，
1: 然后
0: 跟他说，妈妈对不起，
1: 我知道了，
0: 对，
1: 我现在知道了，
0: 我现在才能够体会你当时的状况，因为我今妈妈是我爱哥。就是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忙的，就是忙不过来这样子。但是妈妈听了也是很开心嘛，对，很开心。那可是呢，问题是，好，这阵子妈妈又好像是跌倒嘛，对，
1: 是
0: 啊。问题是需要照顾吗？啊，可是呢，这个孩子不算小孩子，已经成家立业的，这个妈妈呢，那她的女儿啦，他自己都自顾不暇啊，
1: 哪有没有办法去顾到？
0: 还是没有办法顾到妈妈。虽然他的已经感受到妈妈当时的辛苦了，可是以现在的环境，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妈妈。他只是告诉妈妈说：“啊，你都卖想遐济啦，对啦，哎呀，哎，卖想就好啊，哎，你给你多想的啦，啊，你卖想就袂艰苦啊啦，对，因为老人家嘛，就是变成是腰酸背痛的嘛，一大倒嘛，对。”啊，别讲要行嘛，较无遐方便嘛，较无困难嘛。啊，他只能口头跟他讲。啊，你都卖想遐济，安尼。啊，其实话说回来，至少孩子已经能够体谅他当时的一个状况了。那因为今嘛这当中的情形，囡仔嘛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嘛，对，他以自己已经自顾不暇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嘛是跟妈讲吼，就是建议爸爸妈妈吼，就是因为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什么谢祖武的他的一个过程，也叫够伊妈妈的经验。
1: 谢祖武，
0: 对，因为伊妈妈的是失智症嘛，对，那他当时呢花了600多万，好，就是包括什么医疗啦，或者是看护啦这方面的，收为医疗费用就花了600多万，而且
1: 就是那在几年间，
0: 对，全就花完了，而且呢还没钱，个把他，所以他说他存了一两年或两三年的钱，为了买一部他心爱的车，结果在5分钟之内他就把它卖掉了，因为没有钱嘛。对。那后来经过这段时间的学尊，因为妈妈也走掉了，好啊，所以他也体认到说，好，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不是只有就是为了自己而已，你对你自己的责任是，包括是因为你爱这个家人，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好自己。对，好，不是说你只爱你自己，因为你如果有为家人着想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够不好的时候，你就是拖累到你的最亲爱的人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这样也跟爸爸妈妈呼吁一下，对对了，你不是欠钱，你是爱把你的身体顾好，对，因为你顾好的时候才能把家里欠给会，你给他想啦，伊妈妈安尼失智症的时阵的开掉花了600多万了。
1: 啊，好，刚才应该谢祖武。
0: 对。还能够，对。
1: 还能够负担。
0: 对。
1: 啊，没有的话就是也不去治疗，也不是就。
0: 对，还能够负担。对对对。
1: 开了后要看
0: 是
1: 有法度安那。
0: 哎呀，我觉得他还蛮孝顺的啦，是蛮孝顺，因为有一次嘛，结婚嫁去吃饭，哎，我们这边我在吃饭，你要不要过来？对，哎呀，我觉得他人是蛮亲切、蛮好的啦。对啊，所以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要摆第一，好，才不会影响到你的家人。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循环来的好婚礼优惠，
1: 空中的兄弟，
0: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来哇，姐，
0: 是的，赶快哦，同学们上课了，我们要来验收考试了，准备好了没有？考试答对的话是有奖金的哦，
1: 对，
0: 好，来，准备好了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看你能够得到
1: 轻轻晃
0: 多少的点数。
1: 今天不晃了
0: 哦，今天不晃比较好抓哎，好，几把电吗？哈，
1: 摸一下嘛，哈，
0: 好，谢谢姐姐， okay, 来，我们来说明一下哈，水分是咱人体人体哈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每当欠款的一种物质，那么这些水分呢，参与了咱的体温的调节。跟咱的血液的循环，那么营养运送加这种代谢废物的这种排出，所以呢，实际上的需求会依照咱的年龄，还是咱的活动量，还是讲气候，诶，这种啊，还是讲这个饮食方面会有所不同哈。所以呢，有个人体重诶比较重一点呢、啊，可能就是要多喝一点水，好啊，体重轻一点的就是水喝少一点，好，这是会因人而异，但是它还是最主要的，好，就是咱的水分。好，哎，谢谢，再来下一题。真相只有一个，请给题。下列哪一项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1: 哎，漱口诀哦，然后哦，
0: 水溶性的哦。
1: 一维生素 A
0: 是。
1: 二维生素 D
0: 是。
1: 三维生素 E
0: 是。
1: 四维生素 B 群
0: 到底哪一个？个心之中有一个答案了，对不对？有没有？有答案了哈。好，来，准备好。准备好。一样。这里有人吗？
1: 空的，往左边。
0: 往左，这里有。
1: 空的，上面左边。
0: 上面啊，这里有没有？
1: 左边。
0: 往左，往左。
1: 再往左。
0: 再往左。
1: 现在没满线。
0: 现在
1: 大家很乖，哎，对。
0: 上面这里有吗？
1: 就是那个。
0: 这个好 ，OK， 来按下去了。来，继续。曹阿姨，
2: 我是曹阿姨。
0: 嘿，曹阿姨，
2: 嘿，四号，四号，
0: 四号。
1: 哎，是 A B C。
0: 你为什么会选四号呢
1: ？A D E B D， 你真正有了解的吼。
0: 嘿，你很厉害嘞。
2: 看电视你讲啊。
0: 哦，你的是哦。
1: 是啊，我。
0: 所以你看看看，我们大力一九都可以长知识呢。
1: 我混乱，你知道
0: 吗？哎，真的哈。对啊，我也有一点混乱嘞。
1: 来，
0: 对，你既然来，老师对不对？请给答。
1: 来，答对了。
0: 答对了，来，往我家给说哦，哈。
1: 今仔天没空来，
0: 直接来查也当丢丢，下回咯。500点，哎，今仔较未倒退路，安尼就较好赚了。
1: 哎呦，
0: 200点
1: 未歹。
0: 加100，哈，200点哦，恭喜查你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0: 嘛未歹啦哈，对啊，卡接电话，安尼几百块，
1: 有很多空洞代表，因为刚刚大概有四五个中过的有打，
0: 哦，
1: 嘿啊，然后有空洞了，
0: 好，了解了解，后来再来，赶快哦，来准备好了，
1: 每天打都接得到哦，
0: 准备好了，下面一题哦，真相只有一个，来打喷嚏，还是讲你咧咳嗽、酷酷扫的时阵啊，较适合诶这种遮掩的。红色，是虾米货？就是讲你咧扫的时阵，爱用虾米红色来扎，较袂影响到别人。来，
1: 第一个吼，用手掌直接捂住后不洗手。
0: 哦，
1: 是啊，较长啊，特别针对这不洗手那个。二，对着别人打喷嚏。
0: 啊，
1: 这我都个塞。
0: 这个真的，哎，有的人还你跟他讲不行哦，他还跟你对你大小声哦。对啊。
1: 来，三，完全不遮掩。
0: 是的。
1: 哎，是
0: 有我遇过，
1: 用手肘内侧或卫生纸，遮掩，OK， 来四个答案哦。
0: 我遇过哦，他还跟我讲说，哎，他不遮的，他遮的话，他鼻子捏起来的话，他会很难受。我说没有叫你捏啊，对啊，你起码挡一下啊，对，大声给他拍哦。好了，来准备好了，来准备好了，来
1: 看一下，满线的满线，
0: 来这里有吗？
1: 我看一下，
0: 这里有没有人？
1: 有人
0: 哈，好来，这边什么人？
3: 哦，
0: 快醒啊！
3: 哦，
0: 快醒啊！
3: 哦，安安，谢谢啦，
0: 恭喜你，
3: 谢谢，
0: 你请坐。
3: 第四啊，
1: 第四哟，
0: 第四个，
1: 用手肘，内侧或卫生纸，
0: 内侧，手肘，
3: 对，谢谢，
0: 内侧或卫生纸去遮掩，到底对不对？老师，请给答。
1: 来，
0: 恭喜您答对了。
3: 谢谢谢谢。
0: 为什么要用手肘呢？
4: 大三哥，你是不是你？

0: 不对？第一次中，
1: 对啊，第一次啊！
2: 啊，恭喜你，恭喜你！
0: 我都会抓，谢谢抓抓的，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哈、
1: 哦。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2: 矿念当我这个、哦、好。
0: 啊，等大家都中过，我们再来再来。
1: 好，好，谢谢。
0: 啊，姑娘，
2: 董事长，老师放大一下，放大一下。
0: 哎呦，哦你
2: 哦，
0: 我给你写的，
2: 一二三呢。
0: 啊，你这三百零刚刚用的温泉哦。
2: 哎呀
1: 特别的啦，特别没到肥水不漏外人田啦，不用
2: 那么大
1: 水。
2: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1: 谢谢谢谢。
2: 沙发店，好来跟大家解释。
1: 谢谢安安老师，
2: 谢谢阿叔哥哥。嗯，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来用这个手肘。
1: 谢谢
2: 谢谢哥哥。来用咱的手肘的内侧去除哈，还是讲吼，这个卫生纸会让感觉到这个飞沫的直接扩散。好，那些使用的卫生纸，而且准去遮的话呢，使用之后呢，应当要适当的把它丢弃，你家要洗手。那么用手肘内侧呢，我哎，当来杠给的刚刚那手部沾染之后呢，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也借了机会。所以用这个地方的话呢，来挡住的话呢，好，哎，当来漂边的刚好飞沫的传染，而且呢，也避免说你手去沾到了这些的哦，可能就是这些细菌。好，一雄你家来好。哎，跟爸爸妈妈哈，对，同乐哈，对对，真好。所以呢，哎，天天都有机会。
3: 最后补充，
2: 来补充一下，
3: 一旦这打胖哦，每一胖哦，有几个人胃套在看暗时
2: 哦，
3: 啊，就机会真大。
2: 对，
3: 哦，啊你啊有诶有几个人敢那看大几胖尔，所以咱这游戏大概我咧算吼，算两三礼拜了，
2: 嗯，
3: 大概大家应该拢
2: 大概拢有拿回奖金了嘛，
3: 等到大家都有猜到，我们在
2: 第二轮是不是？
3: 在第二轮。在大家在重复呢，我们这边啊，其他党不知道了哈。
2: 好
3: 啊，这样解释大家都知道，每天上来打，一定有机会接到。
2: 好的，来、okay. 同学们下课了、嗯。好，来没冷气关了，赶快看灯来，听光。
4: 来，丰原的甜甜姐，来你点的《绿岛小夜曲》哦，来。德清哥林正杰，字幕、哦。

哎呦，富足妈妈看你哦，啊，你今仔生日，生日快乐哦！哎，你搞花赖我，你写黑我看不，唔知是你要点迄首安那？哦，啊，在家祝你生日快乐哈，富足妈妈。

0: 金熊大哥以及帽子姐姐、造卢大哥、秀秀姐姐本人公公、甜甜、丽丽姐。
1: 今天两首歌都蛮短
2: 的哦，蛮短的哦，是哈、哦，
1: 没关系，
2: 没关系啊，那来跟爸爸妈妈们聊聊天，多多认识一下。
1: 哎、欸、呀，今天啊，无啊，今有咧看电视的东西，大概退休啦。哎、哦、呀、啊，今天连假开始。嗯，对啊，今天就放假
2: 了。也不一定哎、欸，有的、嗯、有的是下班了。
1: 少数啦，少数有在工作。
2: 对对 对,
1: 对啊，阿丽娜，有想要跟我开杠吼，起码电话也是拿回来。
2: 我迄刚，
1: 搁咧拍波啊。
2: 迄刚姐这次打电话跟我讲，伊、嗯、讲对你就歹势咧。
1: 对你就歹势。
2: 嘿啊，伊讲阿丽的时间吼，啊就是吼，阿囡仔拢转来啦、嗯，啊，所以讲电视拢因咧看，所以我就袂当家咧看咧。安尼跟
1: 你讲、啊。对啊。安尼跟你讲
2: 啊。系啊系啊。因为小孩子回来嘛，他们可能要看一些新闻什么的嘛。
1: 啊、对啊。
2: 对啊。
1: 如果有的是七点会看。
2: 对对对。
1: 啊、那就看看七点前。哎、
2: 欸啊。啊，有的是这当准时去煮饭诶。
1: 啊嘿啊吼，较会晓诶。哈。诶，手机啊，就是放迄网络的。嗯。手机啊 ，Google 是大力电视台直播。嗯。手机啊，戴耳机听，嘿，戴耳机听歌吼，迄歌声较好听一点。
2: 哦，有影有影。啊，问题是你煮饭的时阵，嘿，安尼就危险的。
1: 对啦对啦。
2: 对啦，嘿啦，吼。我紧啦，对，为诶，卖甲阮袂记哩。
1: 山景哥是搁咧拍婆，我知。
2: 嘿对。
1: 小小姐，小小姐，诶，是的啊，拍婆啊吼。
2: 哦，好来。谢谢。来到这个时阵的时阵的娘娘，我本来来找你，还是你要来找我，拢讲可以哦。嗯嘿，是的。哎，山井哥哥，你是用重播的吗？为什么？
1: 我觉得他
2: 想了一下又停，想了一下又停。对，对啊。
1: 他应该是。
2: 哎，之前有一个哥哥，一个阿公，一起离中华电信，所以他可以设定，就是电话响了，然后几声之后挂断，之后又重播，又响了，又挂断，又重播，对哦。啊，所以你会看到它的灯吼，就是这样子闪一下，停下来，又闪了，马上又闪

0: 又停下。你看，你看，你看。
1: 第一位，第一位。
0: 好、哦，来，我来拜访你了，聊聊天，都彼此多认识一下，哈、
1: 哦。一线。
0: 好啦，玉线啊，玉线你哦，不要啦。嗯对啊，
1: 一线
0: 啊！来，等你。哎、欸，没有声音哎、
1: 嗯。我通啊。
0: 对啊。
1: 我啊，我啊通啊。这这紧的。
2: 喂，
1: 你好。哎、欸，
0: 你好。
2: 哦，安安哦。
1: 苏花姐，苏花姐，
0: 你怎么那么厉害？怎么认得出来是我们啊？
2: 没有，因为我有设定，哈，他跳出来就是大力，
1: 大力电视台设定，哦、哎，哈，那他刚才掌声就抄你的电话，我们就哈回拨聊天一下。
0: 对啊，哎，姐姐怎么称呼啊？
1: 淑华，
0: 哦，淑华姐姐啊，哎，淑华姐姐，因为很少看到你来，哎，今天是刚好假期的关系吗？
2: 没有，有时候我会你们唱歌，我会那个拍手。
1: 哦，唱歌会拍手。
2: 哦，对对对，我常常跟人拍手。
0: 对啊，因为你也很少上来，没有上来互动过。嗯，对。
2: 对，没有。
0: 啊，所以就比较对，没有印象。
2: 哎，我有跟你们去日本玩过，你们全部去的时候我有去。
0: 哦，是哦，那我们最近又在开始了呢，这次是去越南。
2: 我有报名了。
0: 你有报名了啦？
2: 哦，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他们全部去，那我只有我这个虽小矮的没有去。
2: 对，那阿没去，对，那安安有去。
0: 有有有，对
2: 对
1: 对。有些学校的没去。
0: 啊，你这次是一个人还是跟家人一起呢？
2: 没有没有，我都一个人。
1: 我都一个人。
0: 我这样子啊，
2: 我在国内旅游也是一个，因为我先生放。不下，因为他还在开五金行，所以就
1: 你先生想，
0: 那老婆哎、欸，老公也很疼你耶，
1: 也很开明的哦，
0: 对。
2: 对，那让我还蛮自由的。
1: 没办法、
0: 啊，哎、欸，真好嘞！这种老公啊，多嫁几个，
1: 多嫁，嗯、多嫁几辈子，
0: 多嫁几个好。对啊，很难得哎，对啊，要找到这么好老公来、啊、疼你的，不容易啊。
2: 他还蛮让我很自由啦。
0: 啊，这个老公很好啊，晚上要给他一个嘉奖。
2: 嗯，对啊，对啊，有需要。
0: 哎、啊，那你这个时候不用煮饭吗？
2: 哦，没有，因为我们很少在煮饭，只有礼拜天晚上会煮。
1: 哦，只有礼拜天晚上，这样也不错。
0: 啊、要不然就是一起去外面吃。要不然是叫外汇、或者是叫便当回来。
2: 对对对，这种叫
0: 方便。啊，你真正呢，你嫁这安礼拜呢？对啊。
2: 可是我还有在上班呢，我还有在上班。
0: 所以你现在还没退休、哦？
2: 没有，我因为我还有在打工，就是一个礼拜上三天了。
1: 哦，那也不错。
0: 哎，这样好嘞。
1: 哎，
2: 对啊。
0: 我觉得真的，如果退休这样子是很好的。
1: 对，上个三天班也不错。
0: 对，没有压力。
2: 家里还在开五金行嘛？
0: 那你上半天班是上什么班啊？
2: 我没有，我就一个礼拜上三天。
1: 三天的班
0: 也是五金行吗？
2: 不是，是在那个公家机关。
1: 公家机关
0: 怎么有这么好的公家机关可以上个一个半天的啊？
1: 三天的、啊、
2: 别笨，
1: 一个礼拜上三天。
0: 对对对，这样很好。这几缸浪几缸，这几缸浪几缸嘛。
2: 不是，也就是大概
0: 就三天休三天。
2: 没有没有，就是上二三四这样。
1: 二三四了，三
2: 每个礼拜都上二三四，有时候可以排班这样。
0: 啊，是什么工作啊？怎么可以这么好？
2: 嗯，工作很简单，就是类似管理员这样，因为有那个乐龄的那个，就65岁以上在上课。哦。然后就是要管理，帮他们开门关门啊。
1: 哦，管理。
0: 哎，这样很好呢，不会有压力，也工作也不会很重，然后又不会跟社会脱节。嗯，对呀、啊，又有薪水可以领哎，对
2: 对啊，加减啊，没有很多啦。
1: 啊，
0: 重点不是钱的问题，对
2: 对的，
0: 黑啊，
2: 我家有点重心这样。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很好，对啊。那我退休我也来找一个这个工作好了，你给他把外引荐起来。
1: 讲就这。
0: 真的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我是真心觉得这样很好。啊。
2: 啊！我说这次去越南，你有去吗？
1: 他50-50，裸婚裸婚。啊，我是没有去。
0: 对。
1: 对。哎呐，
2: 我想他那坐很久，应该会去。哎，
1: 坐很久的不用钱了、啊，哎呐，坐没那个很久的要钱，要一半的钱、啊。
0: 对，还在对，还没有答案呢。
1: 还没有答案呢。
0: 对，好。
1: OK， 好了，谢谢了，谢谢。
2: 长虹。

0: 谢谢啦，谢谢，感谢姐姐哈，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找谁呢？
2: 也是女性啊，
0: 好，女性朋友，没偷桃的啦，
2: 那也是打手机好了，好，因为刚刚不知道，不知道他是用四话打还是。一线，
0: 一线。

0: 您好，这里是中华电信。
1: 中你个
0: 截至目前为止，
1: 我有两个声音，
0: 您上有958760。
1: 好了，
0: 我还没讲完，回来。
1: 我九郎的卡，你可不可以冲一波？不爱卡。
0: 那天还有一个姐姐跟我讲说，
1: 九郎的，我知道。
0: 另外一卡哦。这时间要有哦，
1: 那你就是冲一波啊！这种人都在招人卡，你搁要冲一波？
0: 你搁在看我妈呀嘞？
1: 不，这种代志
0: 啊！好啊，无时间中出来哦。
1: 没有，够人先卡，
0: 好，来个卡。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啦。对啊。
1: 那这应该是打手机啦，好了。没，下次你看到你先看一下市话，像我会写市或手，他用手机掌声，我就打手。哎呀，这样比较准确，就比较高了。
0: 对，
1: 有的搞不好打手机是家里的人的。
0: 对，有时候来不及呀，来不及抄。对，
1: 不用抄了，你就写手或势就好
0: 了。我知道啊。
1: 手或势。
0: 我知道啊，但是有时候一吸的去，搁啷个卡去，搁起来，搁盖过去了啊，有啊。
1: 3 8 4 8 7 6 8。二线料加这个哈，这个刷屏的你先卖过
0: 啊。这个是不偷桃不偷桃？
1: 有大哥。
0: 我知道是谁。
1: 来，没接。
0: 我有印象。他不敢接，不会吧？
1: 没接，好，没接就
0: 没接。
1: 来，先接雪琴啊。
0: 好，下一位，来。雪琴姐姐，
1: 你好。
0: 雪琴姐姐，你好。
2: 阿志你好。
1: 你好，
2: 姐姐好。
1: 你好，
0: 姐姐好。
2: 你吃饱未？
1: 我吃饱，我拢下班才吃饭的。
0: 对，我。

0: 我不大会唱。
1: 你不大会唱，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节目呢？
0: 看你们嘻嘻哈哈的啊，你们比较活泼啊，
2: 活
0: 泼就好啊。
3: 活泼，我哪里有活泼？我这个全大力脸，有时候脸最臭的就我了。
0: 你不会啦，你偶尔也是会讲一些笑话啊。
3: 我偶尔对，因为心血来潮的时候呢。
0: 你们过来那个两个人在讲一些那个啊。
3: 啊，吃够，哎，
0: 对对对啊，
3: 我都是直接打这个，
0: 你们两个今天很辛苦了，
3: 不会辛苦，你比较辛苦，还好。
1: 对呀、啊，您辛苦，还要用平板看我们呢，
0: 哎，别人都放假呢，
1: 什么平常都放假。
0: 别人都放假三天，
3: 三天，
0: 你们放假哈？
1: 没关系，你放假的时间我们依然在这里陪你。
3: 可以了。
0: 好了。
3: 谢谢你的。
1: OK。感谢姐姐呢，哈，感谢你这么支持。
0: 好，请问一下，你那个纸两没做了吗？我们有没有看到的？
3: 是啊。
0: 哦，原来节目都换掉了，我一直八点以后我偶尔会打开。
3: 这个就不用多问了，你每档看到哪一个不见，他就差没做了。
0: 好，
3: 不可能掉去，掉出晚上一点，不能掉到早上五点。OK，
1: 好，
3: 谢谢。
1: 蓝天，你看到我没有在这里，也就是我没做了。
0: 你们那个收视率那么好，不会的。
3: 感恩，
1: 特别惊奇啊！
0: 要
1: 靠你支持了
3: 啊！
1: 好，好，谢谢姐姐啊，高小丽啊，好，拜拜。
3: 再，哎，要再打吗？还是聊一下。
1: 等一下，
3: 对了，你说这种台就是安尼，
1: 对，
3: 你也看到，
1: 招来招去啦，
3: 你啊，该有事，你也袂为个手机啊，卖那啥三姑六婆打给别的主持人，问他说啊，他怎么没做？
1: 哦，
3: 他又不是本人，对吧？我句句属实啦，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接一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啊，他没做，你就直接打电话问他本人就对了啦。
3: 哎呐，他问我们怎么会知道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啊，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3: 有的打给本人吼，也会说一说场面话，也不会讲实情呢，对不对？人生就是安尼，你吃个这回都唔知，阿你讲你听有无啊？
1: 你讲两岸歌听少，
3: 听落好吼。转来转去，看有走去诶，某伊遐，啊，你也真正介意，再去共支持就好啊。啊，无就继续听歌，但是只一天过安尼。
1: 没有，那只是好奇啦。
3: 对啦。
1: 啊，好奇每个人都会有啦。
3: 对
1: 啦。好 ，OK， 来，谢谢，感谢恩手爸爸妈妈，感谢他们来听歌了，赶快哦。你婆婆像魔剑，发挥你的职业道德，还婆婆像吹得去哦，来，快点来听歌。
4: 来，凤梅姐，来继续啊！哦，降气没有升气啊。

0: 哎，秀秀姐、雪晶姐、赵卢大哥大嫂、百花城哥、曹阿姨、淑华姐、我亲爱的玉妈妈、守春姐、美香姐、妹妹姐，哎，水仙哥、丽珍姐，干不起来，谢谢。
1: 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的萌萌掌声喽！接下来带继续播客是阿仔哥，你收听到春晖网络，谢谢阿仔哥哥，最后哥哥的金哥哥、妹妹姐姐、丁峰啊，新春快乐！

0: 谢谢方程的歌曹爱明，以及淑丽姐姐，以及炸弹姐姐、淑梅姐姐、零点五公分哥哥、水晶姐姐、李长哥，请将用我最刚刚的歌词来领听吧。
1: 来，全才大哥大嫂的天空。

来佳慧姐、甜甜姐、泽明哥、阿成哥、德兴哥、连真姐、三井哥、炸弹姐、绿妈妈、丽珍姐、念心姐、龙哥。

谢谢，刚想说爸爸妈妈，谢谢苏露姐姐、小甜甜、阿才哥哥，来继续跟我继续跟我谢谢发成哥哥，你说对没有？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雪晴姐姐、德明哥哥、小天天、简家用哎、张文斌啊，还有松明姐姐、张文斌哥、雪晴姐姐、丹琪大哥、松明姐姐、苏玲姐姐、张姐姐，
1: 噔噔噔。来，还有金发哥哥，来，
2: 今天
1: 谢谢。
2: 今天点礼拜天唱，礼拜天我休假，德宝来代班，所以你点男生的歌，点通俗一点，一般哎，德宝应该拢会晓唱。
1: 哦，
2: 阿伯都点安安的就好啊。
1: 哎，是，好，
2: 了解，
1: 了解了哈。三分多钟的时候，我跟那边豆豆点啦。
2: 哎，
1: 就是说豆豆点的话，如果接快的话，还是可以把扣打都填满的嘞。对，
2: 我说我的意思就不用填满。
1: 对，啊，那意思哦。对，那一首可能
2: 你们在抢，哎、
1: 欸、，OK， 来上线点歌喽、准备好了，爱听什么歌？点位刚好通控数一三十八，
2: 控三，
1: 七弟来接客了，来接的是
2: 连贵大哥
3: 哥，
2: 哎、欸，你好，
1: 哎、欸，连贵哥哥你好，
3: 哎、欸，小姐，
1: 哎、欸，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
3: 我跟那张我那张你这个拍拍手，张张快点子，
2: 哦，你点歌不？你要点歌不？连贵哥。
1: 嘿，你若要点歌，我明仔载到，
2: 礼拜天，
1: 甲你安排，好不好？
3: 我叫你点啥？
2: 你点啥？
3: 点青黄。
2: 什么？
1: 哪一首？
2: 再讲一遍。
3: 青黄啦。
2: 青黄
3: 吧。我不爱是茫茫。
2: 这个晓？
1: 没有。
2: 没晓，搁有白手无？
1: 搁好，阮一手。
2: 嗯。
1: 嘿。搁好，阮一手，迄首我未晓。
3: 啊，我烟花三月
2: ，OK。烟花三月，
1: 好，烟花三月，
2: 好，礼拜天来听、
1: 啊，礼拜天来请王哈、
2: ，OK， 好，
1: 好，小哥哥，好，来，跟来接的是雪晴姐姐，
4: 哎，
1: 雪晴姐姐，
2: 哎，你好，
1: 对，你好，
4: 好，我没去刷牙，
1: 你没去刷牙，什么意思？
4: 吃饱饭去刷牙一下，
2: 哦 ，OK， 来，
4: 那我要点。海誓山盟，
1: 海誓山盟，
2: 好，
1: 真你哎，对不对？信不信真你哎？
4: 对，
1: 好，好，没问题，赶快呢，礼拜天安排哦，哈，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姐姐，来，拜拜，来，哎呀，姐姐啦，
5: 我点几首哦，德宝唱，
1: 好，
5: 客家本色，
2: 好，他
1: 本色，哦，伊应当会好，
2: 伊
5: 来讲，
1: 好。哦，安尼甲你写起来哈。
5: 好，
1: 我来听。好，谢谢。跟来这边是，听咯，月儿像柠檬，月儿姐。
2: 来，月儿姐。
1: 月儿姐。
2: 你好。
1: 喂。
2: 三重的月儿姐。
1: 像柠檬。
2: 三重的月儿姐。
1: 月儿姐姐，不听就相逢。
2: 来。
1: 不听的不？还是要拍波啊？
2: 好，下面一位。
1: 我想惊到，无代志哈，惊到无代志。来，这个是新朋友。
2: 你好，
1: 376的新朋友。
2: 来，你好。
6: 我要请有黄昏岭。
2: 黄昏岭。
1: 黄昏岭，我会当，我也要青春岭尔呢。
6: 黄昏岭。
2: 啊，搁有白手无？
1: 来，搁一首。嘿，我也要青春
2: 岭。礼拜天要唱。
1: 对。
2: 来。
6: 什么人你唱呀？
2: 礼拜天啦，礼拜天要唱啊！啊，伊未晓啦，伊未晓，换一首啦。
1: 你搁一首，搁换一首。
6: 礼拜天。黄昏岭就是。
2: 无啦，笑笑。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播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泡，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才来吃，我要吃两斤。
3: 你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3: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2: 对啊，我逐天嘛在吃，今嘛够泡嘞。
3: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2: 吃了好啦。
3: 吃了好哩。
2: 安那。
3: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2: 不用不用。
3: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2: 咱阿妈本身就瘦啦，
3: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4: 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诶，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咖。什么关节退化，什么叫做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目轮啊，都爱这叫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这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啥物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多半斤啊，加吼，这种掏开啊吼，3、4、5、6。7、8、9、11、12、13、14、15，各地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哦，念掉嘞，27、28、29、30、31、32，然后接着这上面，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上面。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你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唔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唔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诶，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30cc 哦，啉30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用变变叫。啥物叫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 送你一股鸡啦，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甲你，我四牛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

你若啥物物件好话，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的。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咖食半斤就好，吼，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來，骨质拢定起來。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见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条做甲这个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身体若要用就是安啦，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哦，本座刚无讲，骨碌钙磷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六骨秀当补心补心补血，六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筋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个，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个时阵落我食。啊，即吼，咱即骨板有滋补神秘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即个作用啊，伫个即个科学拢已经，起码即咱即摆用讲的吼，咱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即毋是呢，即是用科学有证据的。在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着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起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再放个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这個，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会真迄、那个。食咖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骨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走。你若要当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条做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个鸡腿，哦，还是啊，这条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条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咧内底，让你愈。

0: 也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浙江的洛家甲全谷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倒，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香港港港港香啊，好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赚钱。我加买，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加15,000，吼，外口市面上人花加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啊，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只有甲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919，有卡通就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加因个人，佮送4粒予你，予你炸20粒都等于30个了哦，三十个，一斤高兴到，佮加送4粒，予你炸一摆炸20粒都等于20粒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佮加16袋，拢共80袋，80袋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粒，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91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中来。0800-009191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哈，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你好，嘉琪，
1: 一斤
0: 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哎，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粒哦，一斤上4粒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哦，你来，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
0: 组
4: 大
0: 组的，大组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通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啊，袁丽姐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组
0: 大组，大组来，准二十一斤啊，准二十一斤来，袁丽姐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欸，买一斤啊，2斤。
7: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50刷，搁一斤来，剩19斤啊哈。来，数斤啊你好。
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9: 我一斤
0: 啦。一斤好来，你还够有呢吼。
9: 还等一加。
0: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嘞，50、58刷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买几斤？
10: 我1斤的。
0: 1斤啊，59线啊，1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1斤16粒，我下1斤20粒哈、啊，来，为你好来，小姐你好。
11: 欸、我放2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枸杞人做，当参一撮落哈。
11: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刷60线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12: 那个，
0: 哎，要几斤？ 一斤，一斤啦，哦，六十一串，你要十一只，搁

0: 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
1: 看伊。
0: 好来，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六十二岁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2: 我秘书姐啦。
0: 来来来，算你秘书姐，甲接一下，我买几斤，甲写一下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嘉莹你好，买几落斤哦？
3: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
4: 你好，哎，
0: 买几斤？
3: 一斤啦。
0: 一斤来来，剩十一斤俩，剩十一斤俩来，点灯呀你好。
3: 哎，我买几落斤？
0: 买几斤？
3: 买两斤。
0: 啊，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叫叫，脚手较紧嘞，较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3: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脚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叫叫来，东松大哥你好。我加油，你要买几斤？
5: 斤啦，无弄个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09，你好，你好，你好。
6: 喂，
0: 买几斤？
6: 喂，你好。
0: 哎，买几斤？
6: 我迄个买半斤，好不好？
0: 那告诉我，半斤买半斤嘛是。来，然后荣春大哥，你好。
7: 一斤
0: 哦，好，谢谢啊。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两哦，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8: 哎，你好。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
9: 来，谢谢，感谢安送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跟咱沟通，无论是术前术后的这个保养，还是囡仔要当大人的时阵，真正这组啊早倒转去哈。来，咱的嘉玲姐姐你好，嘉玲姐，
10: 买两斤，
9: 两斤的哈，好，我帮你留下来，这个真的非常的棒，而且温度是升高哦哈，拢无透烂掉的哈，你等我一下，给你服务员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顾咱的身体哈，不是干那顾着咱家己尔哈，那我都叫讲过啊哈，因为你是在替吼家人撑起一把伞，所以讲呢。你若顾好的时阵，较袂甲家人拖累着，因为吼，包括讲这个骨质疏松的时阵，它真的非常的可怕。一个人吼受苦受难，不是干那你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拖下去。尤其这种骨质疏松这种啊吼，挂倒的时阵吼，伊不是干那讲干那骨头的问题，伊在后续的治疗的时阵吼，花费更是长久哈。是钱开，即无论是时间啊，是金钱，真的花费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那么呢，因为咱的骨质疏松这个时阵吼，包括讲吼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阵，你的钙质流失越来越多，所以讲吼保养哈，时阵咱的每天的补充这种补充钙的时阵，不是你当发生的时候骨折的时阵，看来哈，你当中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你在吃的时阵，咱在吃的时阵哈，就是大刚好，你大概泡一，看是讲吼，浪刚泡一袋来啉，还是半袋拢会使哦哈。那么哎，那你情况你在吃的时阵，那有当下你在补的时阵，有当下有只有水泥嘛未使，刚才只有钢筋也不行，咱这好你有钙个有钙哦哈。所以讲吼，你水泥钢筋安尼供起来较会用哦，你的骨头。较会用哦，哈，包括讲吼，你若讲诶，这种欠款的时阵啊，哈，无欠加的时阵，你的关节会卡，这种无办法度平衡，这种的哈。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甲早倒转去，咱这是孙家，哈，你外口所看到迄吼有透蓝的，迄是规地拢乌乌迄种的哈，迄就是有加了一些中药材嘛。问题是咱这是，你若讲吼，咱这亲跟亲友来讲的时阵，你若讲吼，佮加一寡迄类会。虚胖会增加伊的重量的时阵，所以你买着的不是冤家哈。你那天会当吼，依照我们的体质去吃一下中药的哈。有的人较瘦，有的人较嫩哈。所以讲依照你的体质，你还佮加加中药落去，安尼嘛会使。啊，你若讲要直接瞬间安尼跑也是可以哦哈。啊，尤其是家里老这种小朋友的时候，准备当大人的时候，你给他补充钙质的话，伊嘛会较会抽落去哦哈。所以讲吼，咱这个双宝萃你佮早倒转去，唔安尼佮你过。半个来更新强身哦哈，而且呢，咱这呢来对富含胶质、钙质、钙质的氨基酸，真的是真正袂着赚着。或是要讲吼，四组的吼，咱一克啊6000块、6000块，还是讲要两克啊9900块钱，搁送你四粒哇哈。咱若四克啊吼，18800的时阵搁送你半斤。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趁你即卖活动的时阵，电话紧甲咱敲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0: 我们的景阳哥景阳哥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跟上大家继续观看景阳哥哥来你的观看哦我只能离

0: 谢谢景安哥哥，还有玉慧姐姐、苏丽姐姐，还有素梅姐姐、金兰姐姐，还有金哥哥、小骚、玉雅姐姐、德清哥哥、文文姐姐、二妹、林佳佑、古刚、德胜哥哥。
1: 来，国军哥来。

啊，英景姐、秀然姐、玉慧姐、张老师、金发大哥大嫂、秀然姐、郑勇哥、碧云姐、和情歌连真姐、秀秀姐、素梅姐。

0: 来，直接来了，当3-0。来，雪晶姐。
1: 来啊，最后这句关键了。吹了 key， 吹了 key， 但你未来 Q。

谢谢玉环姐姐、宋安哥哥，还有景安大哥、彩龙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翠儿姐姐、甜甜、小甜甜，人家用了，谢谢姐姐。

0: 谢玉环啊。
1: 来，
0: 耶，谢谢。
1: 今天你赚，
0: 我来赚，我来练一下，练一下，练一下，练你一下啦。
1: 一分钟慢慢练，
0: 没有那么松哎。
1: 我刚刚调了。哦。你试着抓看看，搞不好抓得到，因为我们昨天有抓过。你看，你看，猜丁麦麦。哦，来来来。
0: 哇，又太超过了。
1: 然后转的时候，对，不要压到板子。啊！你可以用
0: 再用力一点点。
1: 等一下又转松了。
0: 对呀、啊。
1: 有这个要很准确才
0: 办法，这个真的要很准，
1: 运气啊，运气和那个当下我们的手力，你看就中，要找摇那个，
0: 很难
1: 耶，要摇那个就中两边，
0: 很难耶呀、
1: 啊。来四一停，哦还有六秒，四一，
0: 这个不好抓，真的不好抓，我只能尽力了。
1: 小姐先生你可以停了哦，四一已经过了，来，来二四七六三。翠云姐，哟，
0: 翠云姐姐，昨天也是，不对啊，昨天是，对，是翠云吗？
1: 刚刚没有照我秒数停，搞不好、啊、没按到他了、啊，不用写了，不用写。
0: 他又去载小朋友了吗？可是今天放假啊，该化解。综合区的翠云姐姐，
1: 我来看电视看看啊。
0: 综合区的翠云姐，你后三码，三九六。
1: 啊，无就是载恁那里要，
0: 可以载囡啊，
1: 恁那里要回来。
0: 翠儿姐，
1: 回来就无咧
0: 看电视。
1: 回来就无翠云呐。
0: 哦，翠云呐、啊。
1: 无咧看电视啊啦。
0: 翠云呐、啊，中和的翠云呐、啊。
1: 再回来就无咧看电视啊。哎呀，
0: 可怜，爱无闲啊。嗯。哎呀，穿家、啊。嗯。翠云姐。嗯。翠云姐。
1: 哎，没关系。
0: 哎呀，翠云姐姐，中和区的翠云姐，中和区的翠云姐。
1: 你还有18、17、16秒。
0: 哦，有个趣味声啊，还是摇不出来。
1: 不用在意了，嗯，不用在意了，有个秀闹的。
0: 回家。翠云姐，中和区的翠云姐姐，哇，时间到了。粉
1: 益生菌也不错了。
0: 粉男，真的粉男。
1: 好了，不用摇了。
0: 粉男啊，
1: 摇不出来了，电话报一报。
0: 你报你的电话嘞，
1: 来
0: 电话嘞。
1: 哎呀、
0: 啊，我来
1: 自。哎，生意啊！
0: 哎呀，我生外。
1: 啊，你啊，该听首歌袂歹，啊，要播会再敲我手机啊，0906-86-26-86，要播会啊，要订物件，你啊有对啊有肯定的，啊无咧卖物件，你也有咧听歌的，我 YouTube 频道腾火之声，那个点进去 YouTube 打这个四个字，你去听一听歌，觉得不错好听的话，再给我帮个忙，按个手指订阅一下。免费的哦，增加人数而已哦，就这么简单，假日愉快。
0: 还差几个？
1: 还是摇不出来？
0: 还差几个？
1: 就4406还是停在那里？没有直播就有差，有直播可能会多一两个、两三个。
0: 好，那你就用直播啊。
1: 没了。
0: 好、OK 啦，来安安的电话啦，
1: 安
0: 安的电话啦，对呀、啊，
1: 再转一次摇不出来了，
0: 摇不出来，来电话0903-33-965-0903-99-0903，
1: 想一想，
0: 就量我，赶快呢，礼拜天的时阵，你若看到任何对几行物件的时阵，可以跟我们联络哈，好，来谢谢，拜拜。
2: 大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

0: 大家发挥咧。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如果跟咱的快乐时段哈，虽然讲这首无看，这首歌吼无做老累嘞，按个八点档拢做老累嘞。
1: 唱歌真好听啊！哎，
0: 这首好听来，目睭有山，新北的发成大哥，大家爸爸，大家晚安，大家好，马盖先。还有我们惠美姐、阿美姐、卡森爸爸、叶明大哥、冰城哥哥。

0: 谢谢。啊，
1: 谢谢。来哦，这个我会记得哦。
0: 来，
1: 欢迎收看《老爷护林》。
0: 放天上。
1: 安尼吼。
0: 我安尼应该有，就是没有无像昨个这样伤啊。你阿唔过安尼应该嘛算有伤。
1: 其实吼，爸爸妈妈那是看了会笑的，都表示伊拢有伤。哦。啊，你爱想看嘛？啊，那爸爸妈妈才会笑。
0: 哎呦。哎，阿那边阿你在笑？
1: 哎，就是爱较高怪，
0: 高怪，哦，你像你安尼啦，像你安
1: 尼，爱较高怪，
0: 啊，那是较八怪的，
1: 高怪，
0: 八怪，六怪，七怪，哎，哪里？
1: 一怪、两怪、三怪、四怪，啊，无你为啥物怪？
0: 我咪高怪。
1: 哦，就是有时候就是，蛮想要让爸爸妈妈较欢喜，所以变鬼变怪。
0: 当然嘛是安尼啊，
1: 变鬼变怪。哦，但是啊，那是伤过头哦。嗯，
0: 啊啦，人会讲你啊。
1: 无啦，较无形象的来啦。
0: 啊，你无差吧？啊，你敢有差？我咧感觉你敢若好像没什么这方面的顾虑了，我感觉。
1: 系啊，我吼想讲阿呆啦，欢喜我就欢喜啊。
0: 对嘛，安尼对啊，哎，没有错，安尼想就对
1: 啊。安对啊，所以啊，有阵时拢临时来的呢，真的拢无对好，讲要安那跳，啊要唱，要安那就安那。
0: 啊对啊，
1: 啊其实安尼较自然呐。
0: 哎，本来就是安尼嘛，对啊。
1: 凡事拢爱安那，帮好主人，
0: 主人。哎呦，你厉害，各位要快点找一个歌词来讲安尼啊。
1: 这首陈雷。
0: 凡事爱帮好主人。对啦。
1: 陈雷歌嘛，对不？系啊，帮好主人就好啊，啊无安尼，我很足紧绷啊，哦，安尼哎呀，那我那那家里啊，啊未啊你紧张。
0: 其实安尼起来压力会很。
1: 哎，压力大。佫紧张，其实爸爸妈妈嘛拢看有。
0: 对哦，你现在很明显的知影啊，你这是特好诶，特好诶，说好的说好，哎，阮拢无，阮两个人，哎，我无好笑，阮上节目前，阮两个是一句话都不讲。
1: 系啊，所以两蛋姐可能会怕。
0: 上好啦，我袂讲啦，我开玩笑。
1: 我
0: 两蛋
1: 姐来拍啊，就爸爸妈妈嘛免烦恼，免紧张哦，
0: 免烦恼，
1: 免拢主人呢。嘿，拢主人，哎，咱打电话起来劝架啦。
0: 唔是，我感觉你唔通安尼，因为我惊我叫你怕死。因为我这个人不打女人，那没啥呢。
1: 我让公孙求的啦，你慢慢再，不要太认真嘿。哎，爸爸妈妈会当打电话开劝架，啊，袂当报警哦。嗯，会当劝架你，哎，到时候开放口音劝架我，你两个卖个弯啊。
0: 无啦，不用报警啦，
1: 不
0: 你可能你可能
1: 报警，
0: 不是你可能要帮我救火车。我叫他动袂。
1: 啊，你就对啊啦，因为讲伊无咧泡女生的嘛，无咧泡女生的。
0: 咱做一个正港的查甫囝，咱是袂使对查某出手的，真正。
1: 安尼我等一下工具啊先看下好啦。
0: 嘿，我已经无怕查某，你安尼出手都无够，你都要去夹物件。
1: 一句有够啊！
0: 啊，你安尼伤过分啊！
1: 一句，哎，一句可能我都怕叫救护车，我可能爱较大机咧。好啦，咱买个公孙手啊，咱来要进行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0: 啊，无先点名。
1: 啊对对，哎，
0: 就是点名，马上先点名，
1: 来，
0: 点名来，点
1: 名时间呢，控诉04233803
0: 零三
1: 零三，进来哦，进来快速点名哦，好。

0: 我们等一下，我要再宣布，我们大家都有新闻哦，吼，
1: 来，这算新闻吗？
0: 对，这也是新闻，
1: 这也是啦，
0: 这边我这边，这样这边啊，来，景欣，景欣大哥，
1: 雅慈姐，
0: 景欣是妈妈还是大哥
1: 啊？
0: 你帮我查一下，帮我看一下，
1: 大哥大姐，你看这人来准备。
0: 念到拍谁？
1: 女，好好来，
0: 景欣大，景欣姐姐哈，来，
1: 雅慈姐，
0: 帽子大哥，
1: 美玲姐，
0: 雪琼姐，
1: 金二妹，
0: 惠美姐，
1: 林园的玉环姐哈，
0: 叶明大哥，
1: 进财大哥，
0: 白哥妹妹，
1: 金雄大哥，
0: 来，让初福大哥，
1: 小周磊大哥，
0: 冰城哥哥，
1: 谢妈妈，
0: 泽明哥哥，
1: 乔佑杰，
0: 哇，美惠姐咯。罗东诶，哈美惠姐，
1: 罗东美惠姐，嘿啊，陈公主，
0: 那呢桃园的慧珠姐，
1: 达生大哥，
0: 还有我们的子良大哥，
1: 哦，慧芝姐啊，
0: 林娇姐，
1: 哎，那你看人家八十七岁，还是芝啊？
0: 慧芝，慧芝应该是妈妈，妈妈，嘿，啊，无让，哎，当确认姐，
1: 无
0: 念掉拢就拍死，
1: 无，唔是，我是惊你念唔掉去，哦，应该是芝掉啦，
0: 那个，
1: 应该是芝啦，慧芝姐，
0: 再来是咱北区的本源大哥，
1: 钟龙大哥，
0: 哦，咱台南的533
1: 533
0: 来雅慈跟苏妍妹妹，雅慈姐苏妍妹妹，
1: 江水大哥，
0: 辉妍大哥，
1: 秉聪大哥，
0: 阿腾哎，慧珠姐，
1: 哦，阿奎我美华姐，
0: 哦，阿个人哎，我咱的李丢爸爸坤坤。

0: 爸，
1: 阿力里长的爸爸，
0: 大力里长爸爸哈，阿哥简爱妈妈，
1: 阿哥有无金发大哥？
0: 其实有当时妈妈的名哦，还是爸爸的名，就是比较像我一样菜市啊名诶，好，咱得家己的嘿地区，就是要家己连接的安尼。
1: 不是，你不用安尼讲啊，家你的名是菜市啊名，大家的名不是菜市。
0: 没有啦，这真的啦。
1: 家你菜市啊，你买个大菜市啊，大家你无菜市啊，是伊菜市啊。
0: 就是讲较有嘿人的赚商情同款的，啊，有人是赚名呐，名同款呐。好，比较容易一样的，咱就把迄什么区嘛做伙咧，做伙甲聊出来安尼。因为我爸爸妈妈咧甲我讲讲吼，哦，我这个名，就这样拢同款，恁恁搞叫的时阵，我都唔知你叫啥。
1: 啊是啊，其实吼，我嘛免想哈多，因为咱叫一个名，你看一届叫就。
0: 哦，所以啊。
1: 咱叫一个名，等于一直叫很多个人，
0: 安尼是足巧的。就是迄地区拢无同，啊，唔过名都侪，咱就尽量甲地区拢聊出来安尼，好不好？好，来，过来，咱呢。板桥的盛阳大哥，
1: 南港立方姐，
0: 西屯的立妹姐，
1: 南港康盛爸爸，
0: 我们四良大哥，
1: 啊，這樣来，我知呀，其实咱每一个名，咱买晒都加那个地区了嘛，
0: 都可以啊。其实我们现在
1: 对啊对啊，
0: 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念名字
1: 啦。嘿啦嘿啦，
0: 有咧刮工，
1: 对啊。
0: 我们现在真正满山啊，惊连绕高去。
1: 嘿，无唔对，无唔对。
0: 啊，那是无。
1: 建筑嘛无断。
0: 啊，无咱就打倒了。
1: 嘿。
0: 哦，咱马盖先是杀戮吼，抓杀戮的马盖先大哥。
1: 啊，个后里的明田大哥。
0: 哦，我们彰化的玉凤姐。
1: 沙顶坡的子良大哥。
0: 哇，
1: 阿哥。够吧，差不多了哈。
0: 哦，盛阳大哥，
1: 棒球诶，
0: 盛阳大哥，
1: 棒球是一个好所在。
0: 嘿，金珠姐，哦，是梁大哥金珠姐。啊，那丽华姐，哦，三名，
1: 哎，还有咱南屯区的金玉姐老爷。
0: 金玉姐，金玉姐，我现在也叫老爷。啊，
1: 金玉姐是姨老爷，是应该是老公，哎，所以弄金玉姐老爷，我你看南屯老爷哇，哎，这是。哦，所以那种是叫金玉姐老爷啊，
0: 就是伊在电视显示的是老爷，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那叫显示是金玉，哦，啊，就是叫金玉老爷，金玉姐老爷，哦，啊，个咱的新满姐，
1: 百档的惠文姐，哦，差不多啦啊，
0: 来，
1: 应该拢念到了，
0: 啊，个无念到，个开放几分钟，
1: 那无念到再个卡啦，那无念到再卡，咱就是有念过啊。安尼都不要紧
0: 啊！安尼，咱真正今日够新闻啊！吼，
1: 来来来来，我来看嘛，什么新闻？
0: 南区的淑华姐、玉雅姐、文娟姐、锦雀妈妈哦，好，来，老师，咱的新闻第一篇先出来好啊！第一篇的
1: 新闻，你是太有新闻，
0: 有啦！你大家拢爱报这民新闻吗？
1: 你安尼讲？老师他们会被你搞混啊！
0: 先
1: 出一点位了。
2: 比嘎比嘎！
1: 你妈的！你真正
0: 哎，报电话嘛是新闻呢。
1: 我听有啊，不过别人可能对不？希望你可能听无。
0: 你看，你看，这看下就是照片，这敢不是新闻？这还去过诈欺呢？我最近这在一肯收过爸爸妈妈，唔再去检举哦。
1: 你也够
0: 可，你够犀利。讲我迄家伙拢偷用别人的相片，我被检举。
1: 偷用黄飞的相片，
0: 唔当搞客诉呢，嘛唔当去报警哦。无啦，以前吼家伙头毛吼是有刘海啦，啊，你看想像我安尼有刘海，是毋是十二共款？
1: 你买十个老呀，倒差。
0: 唔是会老爱加。
1: 对哇，嘿啊，对哇，对哇，安尼你
0: 加。安尼也扎起来有，安尼就有型啊啦吼，你安尼有型对无？吼，安尼有啦吼，嘿呵。啊，新闻是啥？因为我这阵吼，爸爸妈妈有甲迄家会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电话伤紧来抄袂赴。
1: 哦，哎，我当作因讲，你拢开照片，我拢唔知是谁，刚才是要来加电话。
0: 嘿啦吼，啊，这个是有刘海的家会，这家会哦，唔当认到人啊，这真正是家会哦啊，爸爸妈妈。无咧用 line 诶，你有在用 line 的，吼，拢用卡，拢用卡电话，吼，啊，打打啊，试诶，
1: 没有错，
0: 吼，即马笔甲纸咱传一下，
1: 对对对，
0: 准备一下笔跟纸，好，那加会一字字字字念，你字字字字抄，
1: 是，你爱啥呀？对哇，嘿呀，那个是对年纪比较大的，
0: 因为吼有真的有妈妈跟我说，你咧报伤紧啊，哦，那也付袂付啦，啊，伊嘛袂晓去上啦，也不会拍照啊，啊，所以唔知袂晓做。
1: 我知呀，我有一个办法，你一天抄一个号码，九天之后，这机就起来了。
0: 来来，传恁啊，爸爸妈妈，比较做

0: 好，笔跟纸哦，
1: 不要抓个笔，
0: 哎，抓个笔哦，哈，来啊，我几厘啊几厘啊念嘛，哈，
1: 来来来来
0: 几厘第一厘是空嘛，这大家拢会知嘛，手机号码拢爱空九什么嘛，哈，来，
1: 对不对？
0: 先写几厘空，
1: 空，
0: 啊来九，
1: 我空九要开咯。
0: 啊，你嘛袂
1: 播，
0: 明仔早无开，你要负责哦。来，空九，来，这还是五啊哈，写好啊哈，五写好啊嘞，一撇，啊，搁安尼歪落来吼，
1: 哦，搁安尼歪落来，
0: 空九五
1: 八
0: 哦，来，咱这四字先写好。空九五八，
1: 是的，空九五八哈，那写好啊，那出了那名才写。
0: 来啊，我豆豆啊念吼，因为真正爸爸妈妈话，真
1: 的比较慢，
0: 没有错，没
1: 有错。
0: 然后还那还等你，还等。
1: 是。
0: 安尼是等，我跟咱爱好爸爸妈妈，我都找到啦。
1: 对。
0: 嘿，来，再来是数。
1: 数。
0: 数哦，哈，数咩形容？一，给。一二三四的四，我把没
1: 四个数你
0: 哦，就是四，就是数啊哈，来数五五，
1: 数五五，
0: 来数好过啊，意思啦，数五五，
1: 数五五
0: 啊，数五五，啊，搁两个五，
1: 搁两个
0: 五，哦，搁两个五哈，啊，咱今麦过来复习一下哈，空九五八，
1: 空九五八，
0: 数五五，
1: 数五五。
0: 好，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两个 D，
1: 两个 D，
0: 不是两个 D， 是两个
1: 两个 D，
0: 两个二，两个 Z，
1: 啊，不过伊嘛是两个字，没有错啊。
0: 哦，两个 D， 哦，啊，过来就是，啊，写好了吗？啊，你足紧的哦，二你写足紧的哦，两个 D 呢，哈，然后再过来八，
1: 八，
0: 啊八，
1: 拢会使啊，拢会使，嘿，无啥啦，
0: 嘿。二八是啥物日子？
1: 和平纪念日，
0: 哈，小姐嘛最好记的，
1: 对，
0: 后边就是二八啦。即讲
1: 嘛是佳慧和平纪念日，和平纪念日啊。
0: 即讲哦，
1: 即讲是全世界
0: 弄来放假啦。
1: 哎，那
0: 有啦，这国定假日呢？
1: 二八有放假？
0: 有啊，二八是国定假日啊，这所以这何谓最好记？
1: 拍摄，因为辛苦哦，无放了二八，所以我唔知啊。
0: 所以我大概啊，其实二八吼嘛是家父的生日。
1: 哎呦，
0: 我就选这个号码。你看，哎，我生日刚打拢放假。
1: 哎呦，
0: 哎嘛袂，哎，所以后盖爱跟你记啦。你即世人也无见好，无见过后世人。因为生日袂改啊。
1: 你讲后世我袂做人。
0: 袂做人，袂做啥啦？
1: 我袂做宠物狗、宠物猫，有无？
0: 袂啦，做人啦。
1: 哇塞，多舒服！
0: 做人较好啦。
1: 好，
0: 再来，要复习啊！哈，来，空九五八四五两个五，再来各两个二啊！哈，来二八，好啊，安尼应该是超好啊。
1: 差不多啦，
0: 哦，安尼应该是超好啊，哈。
1: 有无？
0: 好啊，安尼少好啊，
1: 应该有啦哈。
0: 好来，哎，哇！
1: 我啊，你嘛稍微讲一下，你嘛会使啦。啊，那是要加辣的。
0: 系要加辣，我今仔咱蛋姐，咱蛋姐要 PK 嘞，爸爸妈妈啊，要加辣哈。
1: 会
0: 当即卖紧搞用扫电话，啊是要扫 QR code， 嘿，
1: 爱先用。
0: 会当先扫，因为蛋姐有两个要 PK 啊，要看像咖喱来较济，哦，阿毛惩罚。哎，我就特别惩罚，
1: 好，
0: 输的人也要惩罚，哦，所以起码一旦加啦，哎，会因为加赖的爸爸妈妈可以赶快加进来，好，
1: 加你赖加了了，哎，传个贴图呢，
0: 哎，传个贴图，
1: 我传过可能唔知啊，
0: 嗯，要加加会成为好友，哎，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扫搜寻号码是 QR code 拢会使，
1: 都可以啊，
0: 啊，今麦得让开始啊，今麦开始咧。时间咧气死啊！我们要开始 PK 啊！因为蛋姐我报伊诶，
1: 因为我是过要用伊啊，你来看嘛，这是男主汉查甫囝，就是安尼，咱先让查某先
0: 赢好啊！咱爱公平竞争，
1: 大家先
0: 加来，咱加
1: 做咧。
0: 啊，未赴诶，即马是超起来，但因为咱即马要报预先诶啊吼，哦，所以爸爸妈妈也要加我诶吼，先超起来，
1: 还
0: 是要先扫开弄来赛。
1: 对。
0: 啊，蛋姐我们两个要 PK 啊！好来，来即马预先诶来，
1: 来预先诶定位。
0: 你嘛爱豆豆念哦，
1: 会啦，我会啦。
0: 哦，因为可能妈妈话要找你，
1: 我找无人。我跟你讲，一日我念十分钟，空。

0: 来休困。
1: 你去想办啦，
0: 十分钟过，
1: 袂使啦，安尼想办啦啦，过来啊。
0: 好啦，两个前两个字都是一样的啦，
1: 吼，控救
0: 啦，吼，控救，咱手机拢是安尼。好，来第三个字，八，八，吼，就是八啊，控救八，安尼，控救八，吼，啊个控救八咯，哈，啊，再来第四个就是字，哦，控救八字。好，零九八二，安尼好不？即马整四个字是安尼啦，哦，其实控九大家拢讲的，所以你只要记得你要抄八字就对啊。控九较无啊重要，
1: 控九大家拢同款。
0: 好，来八字 OK 啊、哦，
1: 四个字好了哈，来，
0: 过来就是七，
1: 七的笔画嘛就紧的啦，啊，你背来就有啊，
0: 背来就有啊，
1: 七的哈，
0: 背来就有啊哈，七，嘿，啊，你咧画的时候，你爱画较慢的，你也是画一伤紧，我惊你看会变作狗有无？哎、欸，有哦，
1: 难看到哦，
0: 哎呀，你哦，嘿，
1: 那个字麦克看到我变高哈、欸，
0: 没有错，你签一下，伊就变高了哈、欸，所以七咯，
1: 没啦，我、哦
0: 啊、
1: 爸爸妈妈在写七的时候，那个拍一环呢，就杂工这是七的，
0: 哦，
1: 你有看过吗？
0: 有，
1: 就是七按那段，阿哥等我个拍一环，
0: 啊，有哈，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样比较好分辨，说这个字就是七，
0: 没有错，
1: 过来，
0: 过来，数，好数哦，哈，七，过来是数哦，哈，来，咱从前面过来，控九八二。七四九啊，七四九啊，我中间这三号就是七四九啊，慢慢写，慢慢来，七四九，我讲写完应该写好啊啦，应该写好啊啦，哦，过来就是我即马面头前这三位，来七八。三，
1: 哎，你够收紧啊！爸爸咧，妈妈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要再继续报，
1: 继续继续
0: 继续报啦！吼，来，搁一摆哦！吼，来，空九八二，好来，先休困十分钟。
1: 空九八二，
0: 继续后尾先下好啦。
1: 下好嘿，应该是有下好啊啦。
0: 有嘛有下好啊吗？
1: 头前四字应该是下好。
0: 不过十分钟还未到呢，我唔知干唔下好啊。
1: 这么公鸡话你写好啊？
0: 来七四九，七四九啊、哦，七四九啊、哦、哈，
1: 这是中啊，
0: 这三、哦、这三尾七四九啊、哦、，OK 哈，七四九啊，好七四九啊。OK 啊、哦，过来哦。
1: 爸爸妈妈哪听个哪看电视，安尼应该是有法度，
0: 应该是
1: 哎，你下较紧啦，
0: 应该是会好哈。过来，
1: 哪听个哪下，
0: 嘿，七八三。七八三哦，不是七，不是七八三哦，七八三哦，不是七百零三，是七百八十三 ，OK， 哦，哎，给忙超唔丢起哦，哈、哦，七八三嘛、啊，哈、哦，阿 Q 阿克瑞家买晒哈，你买晒，趁钱买金条加来，看嘛，我今日搞到夜家会，试看嘛啊，
1: 哎呀，这侪爸爸妈妈拢搞，讲爱预先唱歌就好听，
0: 哦，有影无影，
1: 哎，阿你还要想要亲身甲伊讲诶，亲自要甲表白诶。另外，甲落落，哈哈哈！表白，嘿，要甲娱乐，亲自要甲娱乐的吼，来甲加一个，
0: 感谢大家，
1: 来甲加一个。
0: 咱讲着唱歌这部分，毕竟我嘛是就是一直去那个歌唱比赛，
1: 嘿啊，今日
0: 多少场嘛是有，哎、欸，对不？
1: 哎、欸，今日报道，报道的妈妈甲我讲，
0: 嘿嘿嘿，
1: 伊讲吼，因伊常常去看歌唱比赛、
0: 哦，
1: 啊，让我看得你，
0: 有影无影是啊？啊，
1: 看得嘿阿志。
0: 啊！你奈无来跟我们拍招呼？
1: 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
0: 敢有？
1: 应该是有啦。美惠姐啊？
0: 美惠姐无啊，我无印象嘞。
1: 啊你？
0: 啊！美惠姐，你后摆也是伫搞 YouTube
1: 咧？伊讲伊拢，伊去歌唱比赛，我定看下你甲子阿子呢。
0: 有影无影？
1: 今天来恁比赛比较，大家拢看到啊！你看。
0: 安尼，你后摆你爱记哦。你看了，你来跟我们拍招呼啊，对不？
1: 因为有时候歌唱班的弄会去比赛啦，
0: 熬熬快点。因为
1: 毕竟是真正就只就只在比赛啊，
0: 起码较少啊。
1: 系啊，
0: 啊，唔过嘛是够在比，
1: 嘿，嘛是够在比，啊，真正伫后口后看到伊拍只招呼诶。
0: 哎啦，有啊，我前我就是去比赛，看到钟哥甲佳琪节目。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你去另外一场做了个话。
1: 啊，美惠姐嘛讲有杜尔利诶，讲伊杜尔利就这届。
0: 哎呦，安尼你唔得拍摄够拍招呼，
1: 卖拍摄。你不能看引导啦。
0: 哎，这倒是实话。
1: 所以我还叫帅哥嘛，对吧？
0: 改工了。
1: 哎、欸，爸爸妈妈，你来遐，我的电话吵好，
0: 结果吵好
1: 结果唔知道这是像安尼嘛是一个问题呢。
0: 嘿，
1: 边啊你按自己的记号，
0: 没有错。
1: 譬如说我， 你画一个爱心的，怎讲这是加分的？
0: 不免啦，你搞加了几块名，就是预先两个字啊。
1: 我是讲用下的啦。
0: 好，
1: 用下的，我那想讲下过来，讲哎、欸、啊，这是谁的电话？大家嘛袂记得
0: 啊。我知影，你只要卡看嘛，你就知影。
1: 哦，爸爸嘛会当做只记号咧，看用什么记号，你会当或者想到讲这是我，啊是讲是
0: 预先，
1: 预先，你就甲做只记号，啊无人家抄抄的，迄哪里在做贴落来就写，你知影？
0: 哎，
1: 啊，明仔载拢讲啊，这电话是谁的？
0: 啊，这是今日暗时要写，要签的号码安尼，结果。
1: 哎，爸爸妈妈唔通明仔载去签呢？这
0: 哎，你安尼讲，这我。哎、欸，那是真的开嘞，控球啦开嘞，
1: 控球。好啦，那咱要讲要 PK 嘛，来 PK 开始，安哥，
0: 没有 PK。哎呀，阿你冇 PK， 阿你
1: 对。来看一下，无你看一下你的手机。
0: 我冇带手机啊咯。
1: 你冇带手机来，你不是要跟我 PK？
0: 你唔知为什么我要安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男主汉大将，我是要让你赢。你只要有一个就赢我啦，不过我即摆考开可能有，即摆有二十几个咯，我是安怎呢？
1: 你哪会使安尼啦？
0: 啊啦！
1: 你哪会使好好看？
0: 哦，啊
1: 无明仔再 PK。
0: 我就是这么贴心，系啊。
1: 明仔真正要 PK。
0: 明仔你改 PK， 明仔我伫厝等你，看你 PK。
1: 哦，明仔又困哦，哎呀安尼啊！哎明仔爸爸妈妈，我伫咧西屯区的玉泉宫。
0: 玉泉宫，
1: 工会嘛要去哦。哎，爸爸，你若在中部的吼，还是要来佚佗，还是在下港的台北要来佚佗的，
0: 来拜拜一下嘛，好，
1: 拢会使来。啊，后来才找家辉一个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伯乐哥吼，还有淑静姐，还有那个佑静哦，拢会去哦，我们都会去。好，是我们打电话开始啊，明天六点了哈，爸爸妈妈等你呢哈，
0: 啊，
1: 有闲的。动作出来佚佗啦，
0: 是啦，
1: 啊，不要加，哎，劳累劳累安尼啦，哈，好，安尼啦，好来唱歌，
0: 好来唱歌，来
1: 唱歌，
0: 来，水上春金妈妈跟帽子爸爸要听《剑威参耍》第一排唱哦，
1: 咱播到的哈，播到的美惠姐，哈，跟齐，
0: 来，林雅富足妈妈你的生日哈，你要听纪念品，
1: 好来，跟长尾的凤色节，成功一定是咱的，
0: 是你的，
1: 大家啦，大家，好来，来听歌。

纯金妈妈、帽子爸爸、可怜毛虾喽、绿英姐、长犬大哥、金发大哥、金梅姐、金二妹、玉林大哥、林娇姐、春福哥、绿英妈妈。

慧珍姐、鬼琴姐、月娇姐、美云妈妈、金玉姐、老爷、金熊大哥、宝如姐、哲明哥、美慧姐、陈公主、康顺爸爸。

0: 谢谢弟妹姐、子良大哥、三井哥、春季妈妈、猫子爸爸、秀春妈妈、美妈妈。
1: 对了，包括了那的公主啊，昨天的寿星。啊，昨天公主那个有无听到？那我再讲一遍 ，Happy Birthday！ 来哦，坚持坚持，做什么代志拢爱坚持啦。吉祥姐姐、叶明大哥、山井大哥，还有康盛爸爸、金财爸爸、乔佑杰、美惠杰、明渊大哥、金二妹、秀春姐、泽明哥哥、惠美姐、惠珍姐、子良大哥。

谢谢顺安大哥、美云妈妈、银花姐、云英姐、昆凌、美惠姐、锦欣姐、陈公主、建雄大哥、清香姐、江水大哥、三井哥、慧萍姐、昆凌、雅慈姐、慧珍姐、金发大哥、秀娟姐、金二妹、美香姐。

0: 哎，感谢大家帮我声放一节，谢谢。
1: 来，我们参会的奉社节。

0: 哎，谢谢。啊，你无开声音。
1: 来，杨哥，跟他真相只有一个哦，因为时间
0: 好玩的，
1: 好，
0: 嗯，
1: 来，
0: 然后要快点接了哈，
1: 来较紧的哈，
0: 来。
1: 老师要出题啊！哎，
0: 大家今麦电话都一旦卡起来了，
1: 现在可以开始打了。
0: 已经卡了，
1: 一旦开始卡，来，
0: 好，来，第一条
1: 我们今应该是都没预告啊，哈，大家都知道怎么玩了哈。来哦，
0: 来哦，来，维持良好姿势的做法哪一项比较正确？来，坐着的时候双脚悬空，第一点啊哈，第二是长时间的驼背，第三是头部一直向前伸。第四个是肩膀放松，背部有支撑。来，这四个答案哪一项是正确的做法呢？来，开电话喽！
1: 哪一项是正确的？来，
0: 哎哎，子良大哥，有、
1: 啊、有，好好来，
2: 来哎，大哥
1: ，Hello， 子良大哥
3: ，Hello， 帅哥美女
2: 你好，你好，
1: 哇，子良大哥，
3: 来四号，
0: 好，四号，嘿，肩膀放松，背部有支撑，好，来，那块答案，
1: 来，老师，哇，正确，来，
0: 一对呀，好，
1: 来一对呀，
0: 哇，是嘞，
1: 哇，300点嘞，
0: 好快哦，今天，
1: 哎，给你那些金，
3: 拿去，
1: 哇，恭喜子良大哥，
0: 好。恭喜哈，拜拜！
1: 子良大哥，恭喜恭喜！
0: 你敢有说，我都无看到。
1: 有啦，我有说啊。刚刚今日就跟着听
0: 了，今日
1: 老师可能说较
0: 硬哦。你
1: 看老师，一三八点就好
0: 诶。没办呢。
1: 哇，来，来第二题，第二题。老师，来第二题。
0: 来第二题哦，搬起地上的重物的时候，哪一种方式通常较能减少下背部的负担？一想卡成我的只弯腰搬起，二靠近物品屈膝并以腿部协助起身，三把物品伸得离身体越远越好，四搬起时同时快速转扭转腰部。来，答案是哪一个呢？
1: 来，那你答案是几号？来，我摸黑了哈。
0: 来，用摸的，
1: 有吗？有吗？
0: 啊、有黑、哦、来，嘿，白哥妹妹，
1: 来，白哥妹妹，
0: 嗨。答案是哪一个？
1: 来。
0: 喂。
1: 来，答案是哪一个？
4: 喂。
0: 嘿，答案是哪一个？
4: 二。
0: 好，二来，一共二是二吗？啊，对。
1: 对的。恭喜哦，恭喜我们的白哥妹妹，
0: 200点，
1: 美拜。嗯。谢谢白哥妹妹啊。
0: 拜。
1: 哎，今日拢。弄能八起条，袂歹
0: 哦。
1: 来，我们的第三题。
0: 来，第三题是什么呢？哎呦，下列哪一项可能是高山症的常见症状之一啊？哈，来，一指甲立即变长；二头痛并伴随恶心或头晕；三头发瞬间变 Q 诶；四嘴齿变白。来，答案是哪一个呢？
1: 嘴齿变白。
0: 这个答案出了真有趣。
1: 因为哪一项？啊，有，
0: 来，哎，俊宏大哥，
1: 俊宏，我等一下看
0: 的电话，
1: 第一次看到俊宏大哥
4: 哈，
0: 哎嘿，大哥，
1: 俊宏大哥，
0: 答案是偌多？
3: 2号，
0: 好，2号啦吼，来，
1: 来，
0: 马上出答案，哎呦，答对，
1: 来，哎对啊哈，
0: 催泪
1: 啊，恭喜我们的俊宏大哥。
0: 哦，100点，
1: 今日咧写拢较紧啊，
0: 已经比较快哈，OK， 没问题，
1: 好，感谢大家哈，来，
0: 哎呦，很棒，
1: 来。
0: 这样子又学到三题的知识了，
1: 嗯，
0: 不错
1: 哈，没办法哈，
0: 啊，那边掉门掉了哈，
1: 好了，掉门掉了，
0: 来，迪哥，
1: 今天50。
0: 耶，
1: 真的无声，
0: 我想我耶就无声。
1: 来，我们点歌的时间啦哈，点歌的时间，
0: 点
1: 五掉啊哈，
0: 哦，拜。好，来
1: 点个五首，
0: 卡起来。
1: 那想要听阮预先唱歌的哈？
0: 你讲安尼，但是要听你嘛可以，干哪要对不？
1: 来，江水大哥，
0: 江水大哥，
1: Hello， 江水大哥，
5: 我点歌会唱啊。
0: 好，
1: 要当什么歌？
5: 爱在黄昏时啊，
0: 爱在黄昏时。
1: 男生的歌啊，是
5: 这张秀娟跟柯震岳唱的，
1: 合唱的呀，合唱的，
5: 哎，合唱的，
0: 好啊，
5: 谢谢啊，
0: 好，
1: 谢谢江水大哥，
0: 拜拜，
5: 拜拜，
1: 让家叫家里的寿星起来， 好的。
0: 哎，妈妈，
1: 富足妈妈。
0: 嗨。
1: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
4: 我想可怜的小酒
0: 仙。啊，可怜的小酒仙哦。
1: 哎，
0: 好啊，生日快乐啦！
1: 生日快乐歌唱了，你敢有听到？
4: 我等下等下呢。
0: 哎呦，无彩。
1: 我给阿姐这首歌哩，这首歌哩。
0: 好啦好啦好啦，
1: 生日快乐啊！这首歌哩，这首歌哩啊！富足妈妈生日快乐啊！
0: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来，我们的丽学姐。
0: 哎，丽学妈妈。
1: 啊，妈妈。我听什么歌？
2: 李仁，
0: 哎，
2: 我点李仁。
0: 啊，李仁，好，没问题。
1: 李仁哦，
0: 那就礼拜日了哈。
2: 好，
0: 好，谢谢妈妈。
1: 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
0: 拜拜，拜拜，
1: 拜拜。那呢？
0: 哦，高梅姐。
1: 高梅姐。
0: 高梅姐。
1: 高梅姐，哦，第一个看到高梅姐。
6: 喂，
1: 高梅姐，你好。要点什么歌？
6: 两位好，
0: 你好。
6: 点抓甲笔，
0: 抓甲笔，
1: 抓甲笔，
0: 抓甲笔。
1: 这个咪是蛮合唱的，
0: 哦哦
1: 哦，有些恁
0: 闽南
1: 听起来跟他合唱的，有抓够笔啊，
0: 没有错，
1: 做会嘛，所以我刚刚去其实应该是合唱，
0: 是合唱的，没有错啊。谢谢高梅姐，
1: 谢谢高梅
6: 姐，很好听
0: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高梅姐对我的支持，
0: 好，
1: 拜拜拜拜，
6: 叫梦姐的哦，
1: 好。
6: 哎，哎，主人那拢无看，
1: 我今天让刷卡咱就来，
0: 哎，
1: 先我先来点歌，
0: 好，好，谢谢高梅姐，
1: 我给你刷卡再卡来，好不好？
0: 拜拜，拜
1: 拜，好，好，拜拜，
0: 好，拜拜，好，
1: 好，来，搁几个啊？哈，秀玉，
0: 还秀玉姐
1: 哈。
7: 朱启林好，
1: 哇，秀玉姐，我嘛第一间看秀玉姐哈，
0: 嗨，
1: 秀玉姐你好，
7: 手机呀，
0: 哎，阿你要听咪？
7: 哎，我叫你叫我甲将秋招嘞白冰冰食过，要退回，
0: 退回，
1: 退回白冰冰的退回，好好来人来人，然后甲妈妈讲嘿，
7: 好，
1: 好，我等会靠你哦哈，
0: 谢谢秀玉姐啊，
1: 好好好，秀玉姐拜拜，
0: 拜拜拜，
1: 好。阿你哪个来继续过来？
0: 来听歌了哈！
1: 来听歌了，无接到的爸爸妈妈较歹势，时间有限，好，过来咱来听歌。
8: 来，康生爸爸，你要听几条《无尽的思念》，这是林俊杰的歌呢。

0: 来一张票来给彭华夏。
1: 来，这是我们中立的对金杰。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啊，阿姐会会赢。
1: 哇，今年一定会好过哦，逐年拢好过。

0: 互人看见的。啊，搁有吗？
1: 啊，无啊。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姐姐弟弟妹妹，全家拢大家拢就好过。
1: 没有错。来，明田大哥，来听歌咯。来，大家再会听，这就是白兰诶，方玉姐、金发大哥、金雄大哥、康盛爸爸、三井哥、江水大哥、春福哥、金二妹、雅慈姐、地方姐、白哥妹妹、金珠姐、燕明哥。

0: 姐、乔锦姐、云女姐、云大哥、钟哥。
1: 这首是要嫁女儿的呢，要嫁早点来歌。
0: 对啊，嫁女儿。
1: 嫁女儿的歌。

0: 嫁查某囝嫁了，咱即马要来练武功
1: 啊！要练武功，
0: 嘿，换练武功。
1: 来感谢大家哦！
0: 来感谢大家欢声，咱要开始练武功啊！山顶的爸爸妈妈嘛会当做伙来练。啊，你等一下回去饿安尼哦，甲咱赶快嘛吼，来。来哦！

0: 二哪会串？二还好啊，
1: 二买串啦，
0: 二姐你阿妹啦。
1: 我啊，咱即马哎，较重要的时段，搁搞啊，搁搞啊，哈，咱重要的时段哈，咱诶平常是目睭诶流目油诶，哈，啊是咱。咱的脚骨啦吼，关节所在有把受伤过的吼，吼啊，爸爸妈妈，咱等下龙哥弄会详细来甲咱介绍，这要安怎食，吼啊要安怎用，会当给咱的身体顾好，
0: 吼
1: 啊，
0: 搁
1: 咱的目睭啊吼，咱目睭还有搁咱的胆固醇
0: 啊，对，吼
1: 心血管的疾病的吼，等下弄会好好啊介绍，
0: 吼
1: 介绍个足清楚诶，
0: 所
1: 以带龙哥介绍，咱爸爸妈妈详细看吼，啊，我甲玉线伫线卡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哈。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小哥有固定在吃无？
5: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4: 啊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5: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4: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5: 嘿啊，无，平常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6: 外口油是啥？

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盖高，而且吸收上盖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吃的 DPA， 都干那会当吃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这样多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济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后，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欸，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都清甲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互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怎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
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

对出代志，他伫闹脑中风，他伫心中心肌梗塞，他伫腰子硬化，他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肺炎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都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那肺更发炎就是啥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嘞，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嘞，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个软脚，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个，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向突然间看无个，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个征兆。你若有即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者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个，帮助你足大个，哦，这。以下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要点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青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年当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梗、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有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哦，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尔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

0: 个月，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八千，其他伊同款，两盒三千，四盒嘛算你三千，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9哈，新卡新赢哈，三十个人过来，卖招收济来，三十个来，0800009199来，四盒三千，六盒嘛算你三千，安好无？一摆赚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子健康。六盒送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新卡新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吃。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喂。
0: 要鱼油哈。
2: 安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下者阿碧啊，你要。
2: 这
0: 边爱大组
2: 是
0: 先。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要。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
2: 哈。
0: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要这李当诶。李当诶。
2: 好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诶，有听无？有啊，要大组的吼。
2: 拜拜。
0: 好来，大组的来55线，甲下一个55线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来，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0: 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
5: 来，爸爸妈妈，哦，咱家里这。鱼油哈，是咱的磷虾鱼油哦哈，我们是一般的鱼油哈。那来咱今嘛，咱大力咱今嘛在买这 DPA 磷油鱼油丸哈。这咱就是咱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哈 ，Omega 三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炎哈有帮助哈，会吸收啊个抗氧化的弄会提升哈。啊，咱内底哈有。就是咱大家讲磷虾鱼油，就是有这个物件，互人效果阁如何？啊，也当甲咱前浪的血管，会当前浪的血管哦，互咱提会降低咱高血压，吼，啊是讲会胆固醇的问题，吼，所以食这对咱的有高血压啊，是有胆固醇的问题的爸爸妈妈，拢会当来食看卖啦，吼，啊个当预防咱的血管硬化，因为你若血管常常咧塌掉的，咱血管就会硬化。哦啊、心脏也较容易的血管会塌掉，啊塌掉的到后壁就会中风啊嘛吼，这拢是前兆啦吼，啊所以咱会当有这个物件会当下人保养，啊保养会当先预防吼，啊搁有来就是要对咱失智的预防吼嘛、哦、治疗嘛就好诶，吼、哦，这者爸爸有的妈爸爸妈妈老啊的时候失智的时候，其实这拢唔是即是即刻造成诶，这拢是咱可能。潜伏期伫个10年至15年都拢有啊！啊，你平常时也有咧保养，咱就袂较袂发生。那你也无保养，老来咱就是较会有遮个问题吼，会失智啦吼，啊是心血管拢有问题吼。啊嘛，做者有啥物，咱会敢讲啊，就咧食叶黄素啊，为啥物要搁食侪吼？其实因为咱这内底就是，咱倒讲有，咱这磷虾鱼油内底就是有一个物件叫虾红素。哦，这个物件最重要，伊就是会当抗氧化，佮会帮助咱脑细胞的对抗咱的自由基，吼、哦，啊，让 Omega 3发挥到上好的作用，吼、哦，啊，就是用哪里一个个体的啦，吼、哦，会当帮助咱的大脑的记忆会来去哦变佮较紧安尼吼，啊，咱的血路若是袂顺，血路袂顺，为虾米会血路袂顺，咱会中风，会中风就是咱的血管。都开始一点心会变窄，会变歪，吼、哦，啊，这个豆豆搁塌掉，塌掉之后，有诶伫等内出血啊嘛，啊内出血，你也伫咱的脚，那伫咱的脚都会疤，啊你也是 踢到伫咱个脑袋脑中风，啊，你啊踢到伫咱个腹内，嘛是腹内嘛是拢会出问题。好像那循环来

是无好，吼、哦，咱来靠，咱来食食这個、来平常时来保养，吼、哦，才袂咱脑中风啦，还是像心脏的心肌梗塞，吼、哦，还是咧困，哦，还是咱的，你也是伫咧咱的腰子，腰子嘛硬化咧，还是咧腰子嘛硬化，吼、哦，所以即卖，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哦，食这鱼油，好、哦，对我们人体到底有偌好，吼、哦，啊，所以咱。即马很多人拢去看医生，拢是去看胆固醇管呐、啊，还是三酸甘油脂管。其实这就是叫血脂肪，吼、哦，叫是叫血脂肪。咱瘦的人嘛是有血脂肪的问题，唔是讲大块人才有血脂的问题哦。咱瘦的嘛有血脂的问题，好、哦、啊，胆固醇嘛是同款嘛，也不是胖的人的权利。这种嘛是肠我嘛是爱快瘦瘦啊，啊我坏的胆固醇。标高的标到200外，嘛是拢爱食药啊，啊食药啊以外，啊再去用这落去保，落去保养，吼、哦，逐工拢食，啊落去保养安尼，吼，安尼，啊无那像一般中风啊，爸爸妈妈你若是有这个问题，吼、哦，拢建议拢来试看卖中风的前兆是啥？中风的前兆会感觉人失神的，会定定咧哈气，定定咧哈气，啊无就凶凶安尼流目油，流目油，啊是讲话大字啦。讲袂清楚，定开始咧讲话咧讲袂清楚啊，啊是嘴向向歪去，睏起是透早睏起啊嘴那会歪歪，吼、哦，啊是目睭开始有出现一挂乌影，吼、哦，咧乌暗面呐，咧看袂啥清楚，啊是脚手了啊咧无力啊，啊是手向向压袂起来，啊是软脚的，吼、哦，啊话讲袂清楚，行路嘛行袂啥会知，啊向揢物件嘛揢到向向无力的，吼、哦。嘛，就用看无，这拢是咱中风的前兆，吼、哦，所以啊，有这问题，即马过来保养，拢过会好，拢过会好，吼、哦。啊，即马今日吼、哦、有哦加嘛，有加嘛啦，吼，加嘛是啊爸爸妈妈会当当去试用，会当食看嘛，食无好，然后会当退啦，吼、哦，食无好吼，你退钱，吼、哦，吼、哦、退钱啊，物件。寄回来，我来去免费去给你收，吼、哦，甲 Costco 同款，吼、哦，咱也食无好，拢免费，搁给你收回来，吼、哦。啊，今日拢搁有加码一盒啦，就是送给爸爸妈妈体验的啦，吼、哦。啊，大组的，吼、哦，搁加送一盒，吼、哦，搁加送一盒，大组买愈侪，咱少愈侪，吼、哦，买愈侪，咱较会好啦，吼、哦。因为平常时都拢有在食的爸爸妈妈，应该嘛拢有爸爸妈妈拢有食过啊，吼、哦。啊，感觉袂歹，吼、哦。厝个甲炖一组啊，吼、哦，啊是要送底嘛会使，都啊是要送个厝内底爸诶长辈落去食，顾身体，这拢会使，吼、哦。啊，咱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吼、哦，来0800-00-99119紧买来紧来抢吼、哦，啊我甲玉线伫刷卡来个为大家服务。还有30秒哦，好来。好、哦，啊，咱脚若是无啦，换过人工关节，吼、哦，啊，你食了吼，咱脚咧屈，对，较顺，吼、哦，啊，血压嘛会较稳定，咱的胆固醇，搁咱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搁咱的血红素会嘛拢会降落来，吼、哦，啊，有糖尿病的，吼、哦，啊是平常是脚手的拢会麻，食落拢会有效，吼、哦。

0423379559，加会你上卡，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哦，来景致妈妈迟来的爱。谢谢康盛爸爸、秀英妈妈，带你来唱一段歌哦。昆凌林雪姐妹会姐阿美妈妈金雄大哥，玉英妈妈慧珍姐慧文姐叶明大哥，秀春妈妈中的

谢谢满足节、玉林节、宝燕节、立方节、雪琼节、清香节、雅茹节、金二妹、永茂汽车、玉如姐、玉英妈妈、一鸣大哥、昆凌、金雄大哥、乔佑姐、钟老师、昆辉、江水大哥。

0: 谢谢林娇姐、春福哥、顺鹏大哥、三井哥的雪妈妈，来，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桃园，桃园月娇姐成功的条件。送给大家哦，陈佑杰、孙安大哥、叶敏大哥、玉珍姐、金二妹、富竹妈妈，还有玉珍姐、美惠姐、山井大哥、金熊舅舅、立。

0: 好的冰城哥哥，哎，乔佑杰、秋香杰、美惠杰，哦，那的小咪、北斗小咪，还有的是小弟金熊九九、银化杰，还有力学杰、金二妹，那我可以趴下哦。
1: 来，小丑。

0: 我发现你的高音拢足够冲的呢，啊，你冲的时候对得出来啦，你用得出来。
1: 用我的上腹部。
0: 上腹部，我们是屁股夹紧了。
1: 屁股没在夹的。
0: 龟山的兰姐来为你拍表，岳佳杰、玉珍杰、发成大

亮景大哥、丽学姐、金熊舅舅，还有玉珍姐，还有小咪，那得播到小咪，还有林娇姐、明学姐、九零七

杰、力学杰、叶敏大哥、金雄九九，还有我们小咪，还有国中大哥、山井大哥、玉珍杰，还有我们的瑞珠杰、金二妹、月娇杰、乔佑杰、明学杰，然后快点爬箱，山井大哥。

0: 等下要来回娘家抽奖啊，千万唔当乌白走哦。来，感谢大家拍掌。
1: 谢谢，感谢大家，来吧，再欢迎，好好好好，
0: 能我啦，我
1: 两个小时间水解就可以了，
0: 很快啊，很快很快。
1: 对，您再宣传一下明天的活动啊，你看今麦够有时间，
0: 哦，够有时间，
1: 对啊，前面的模特都有人，对，你明仔再来，玉玄宫，对吧？
0: 玉玄宫，
1: 他们明天的玉玄宫哦，在咱台中的西屯区哦，玉玄宫的六点几分，二十六还是三十六？
0: 咱
1: 开场啦，开场，
0: 这部六点就开始啊！
1: 哈，
0: 安哥让我看到一个即时，
1: 即时
0: 计时啦，
1: 嘿嘿，没有错，
0: 有即时就是伫个6:36，
1: 三十六嘛，嘿啦，
0: 这是即时。安哥让六点就开始伫个暖场啊，就开始暖场了哈，伫咱的福和里哈，那刷电脑福和里的里面，真的都很近呐，吼，足近呢，欢迎大家哈，拢来到老嘞，好，福和里咱。
1: 没有错，
0: 很多本地也是别区的，我听说马龙家可以去那个玉玄宫拜拜，我听很多人说，所以这表示讲咱这个宫哈是很显灵的，
1: 啊
0: 马龙就敢当波比耶，
1: 很
0: 灵，很灵呐哈，
1: 是
0: 嘛，就是灵气啊，安
1: 尼，
0: 嘿，阿伯那保卫马龙来拜，
1: 哎呀，真正，
0: 嘿呀，所以。他真的是信徒真的很多，
1: 没有错，
0: 明仔载都欢迎大家来一起热闹，
1: 对对啦，
0: 都
1: 欢迎大家，哎，
0: 对对，当然就会来，
1: 阿叔，哎呀，
0: 叔叔来看我啦，
1: 哎呀，爱啦爱啦，
0: 讲到重点来啊，
1: 重点来来来，
0: 无啦无啦，不是的，这我不是重点啦，重点。

0: 今是来姜的哈，来，咱来抽奖啊！
1: 来，
0: 你看我按好。
1: 好，来，五、来，四、三、二、一，停。好，
0: 台灯的哦，
1: 六七零八九云，
0: 台灯的哦，
1: 六七零八九，
0: 六七零八九，
1: 音节啦。
0: 民音哈，
1: 云
0: 混
1: 音，
0: 来，让你云音妈妈，云音妈妈，有滴嘞无？云音哦，咱带台灯的哦，
1: 台灯的
0: 紧来跳，台灯的紧，特别倒本上话紧等啊，啊，你本上话紧走出来，台灯的哦，
1: 但是今天本上你得刷一下出来嘛，无爱管啦，
0: 啊，是先去录我一挂嘛，紧出来。
1: 啊，是辛苦，你即摆出来就可能较歹看一寡。
0: 啊，主要无人那要紧。
1: 啊，那无人不要紧。
0: 应该打电话紧拨通啊。
1: 啊，像那那是讲刚好啊是安迪遐，啊，我话你冇买袂歹。
0: 我紧呐，嘿啊，迄拢伫厝内，那要紧，点钟后紧甲电话紧也开。
1: 有无云姐？
0: 紧的啊，云姐妈妈，云姐，啊，是我叫云英妹妹，看会出来无？云英妹妹，云英妹妹，台灯的哦，云英妹妹。啊，买好冒白叫，但是无走出来。云英姐，云英姐，紧出来哦！云英姐，我时间到啊，哎，冇巴多，哎，明仔载，明仔载搁见，想咩来？大家拢有机会
1: 啊！机会，对，
0: 好，好来，
1: 预
0: 线哦，
1: 来预线的电话0982749783控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啊，安尼讲即只有讲较慢一寡咯。
0: 妈妈，这下看有介意吼，等一下电话吼，
1: 电卡我，
0: 今日拢抄好啊嘛，甲录落，
1: 就卡我，
0: 甲录甲看伊电话小气无，
1: 还是
0: 电话会变调，拢无要紧，一直甲录无要紧。
1: 卖烦恼，卖烦恼吼，啊叫我可能只要加来吼，号码甲叫我可能可以哦。哦，感谢大家
0: 请
1: 多支持我们这一档，谢谢。来，下面一位，
0: 来佳慧，好佳慧哈，0958455288 0958455288啊，我也买当蒙卡，看卖看有较用无，也是买小气哦。
1: 今麦机啊作用
0: 诶，今麦拢作用啊，来。
1: 卖烦恼吼，啊，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哦，吼，新年健康，礼拜日见啦，
0: 礼拜天见哦。
2: 万路杀出小鲜肉，大巴阿里威迎出错过也爱人。
3: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啊，
4: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3: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5: 对呀，
3: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4: 对，
3: 差一个礼拜，
4: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对，
3: 被拐走了，
4: 对，
3: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陪亮哥
4: 啊，不是
6: 没有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7: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4: 哎呀，
7: 我较无印象呢。
4: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哦，咱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主打。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哦，好势。拍死拍死哈。
1: 猪八哥随意的，我老
0: 实啦，你老实啦，我咧讲。
2: 佫个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修心，这部开始，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相思魂》。邀请咱台南的龙龙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听歌拍破歌喽。
1: 谢谢康盛爸爸、坤林哥、德修小弟、修助磊大哥，谢谢月月妈妈，谢谢哦，传宁姐、尤森妈妈、秀琴妈妈，感谢爸爸、宝妈、宗老师，谢谢丽华姐、雅思妈妈、叶明大哥。

蜜雪妈妈、钟老师、丽华姐、婚礼弟弟、佩慈姐、美琼妈妈、永和的秀琴姐、玉慧姐、罗莎妈妈、德修小弟、沈辉弟弟、文富爸爸、清香妈妈。

妈德清大哥，秀琴妈妈德修小弟，谢谢曾玉大哥易清杰，秀琴妈妈钟老师，玉秋爱妈妈孙林哥，碧玉妈妈。来，说来苗栗钟老师跟钟老师儿子吼，再打败个丽颖妈妈，泪光闪闪的日本歌哦。谢谢桂花妈妈、美球妈妈、秋爱妈妈吼，谢谢。还有丽雪妈妈、明智大哥、明渊大哥、爱璇，谢谢罗萨妈妈。

谢丽华姐，谢谢美惠姐，感谢文祥大哥、秀伟姐、德修小弟、丽雪妈妈，谢谢昆凌哥，感谢罗萨妈妈、素琴妈妈、秀凤妈妈、钟老师、雅慈妈妈、丽华姐、美琼

0: 华姐、苏萍姐哈、哦，谢谢姑娘哥、传玲姐、罗萨妈妈，谢谢大家。叶明大哥、薛唐妈妈哈、哦，谢谢大家。
1: 来，稍待，请你安排这首苏波的人。看我们台东的国庆歌，现在等着韩语弄孙的国庆歌哈，提早啦，提早哈，明仔你生日，大家明仔恭喜贺困啊哈，祝福咱的国庆宝宝生日快乐嘿，明仔你足侪人生日的哦哈，足侪人生日的。

妈、三林姐、罗莎妈妈、爱萱妹妹、昆凌弟弟、郑辉弟弟、文富爸爸、秀伟姐、秀琴姐、胆子也盛成大哥、燕明大哥、夫竹妈妈、月娇妈妈、钟老师、

0: 那就好，咱这个月十月份的所有寿星拢生日快乐哈，天天开心啊！孝心妈妈、雅思姐、苏燕妹妹，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心怡，
1: 大家好，我是德宝。
0: 哎呀，来，今天都要上课，所以咱今天都要点名。哦，来，老师要上课。
1: 好，来点名吧。
0: 我们要考试哦，来点名哦。
1: 卡丘山来点名一下哈。
0: 昆凌弟弟，
1: 顺南大哥，龙龙哥，爸爸爸妈，
0: 粤语妈妈。
1: 文富爸爸，
0: 传玲姐，
1: 罗莎妈妈，
0: 素琴妈妈，
1: 富祖妈妈，
0: 顺安哥，
1: 雪琼妈妈，
0: 丽华姐，
1: 山井大郎大哥，
0: 美惠姐，
1: 秦奈妈妈，
0: 惠生妈妈，
1: 玉惠姐，
0: 高美妈妈，
1: 祖山爸爸，
0: 尹雀姐，
1: 白哥妹妹，
0: 康盛爸爸，
1: 金爱妈妈，
0: 秀玉姐，
1: 圆圆姐，
0: 今天人是
1: 文祥大哥，
0: 比较少人呢。
1: 林子妈妈，
0: 很多缺席哦。
1: 修朱磊大哥，
0: 玉环妈妈，秀伟姐，雅思姐，苏叶妹妹，啊，没人啊呢。嗯。拢招出一些特来款哦。
1: 秀凤妈妈，
0: 盛俊大哥，丽花妈妈，
1: 颜之大哥，丽娟姐，生弟大哥。
0: 都没出来啊，快点快点，还有没有同学上课了，等一下要考试了呢。班级的美云姐，
1: 今天旷课比较
0: 多，都旷课哦。素琴妈妈，明明连休三天，你在上什么课？那排名
1: 江大学生，空中大学
0: 哦，空中大学、哦、
1: 空中大学够够行，要来就来，不来就丽娜姐，
0: 春金妈妈，
1: 妈妈因为这没学分啊，空中大学没学分，
0: 空中大学没学分哦。
1: 你讲一般的大学有学分啊，考不过，学分无法度，
0: 无法度
1: 收较高，哎，无法度毕业。
0: 啊，咱考试有奖品呢，哦，奖品歹滴呢，你看，那就是学分啊，另类的学分啊。
1: 可以可以。
0: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碧红姐、
1: 昆凌哥、燕明大哥，
0: 无安尼吼，无啊要关门啊。在哪裡沒有你來啊，
1: 255好朋友，
0: 在哪裡沒有你來啊，
1: 淑華姐還
0: 有嗎？頭先沒念到名字，還有嗎？春梅媽媽，沒啊，
1: OK，
0: 來關門，關門，
1: 謝謝大家，
0: 來喔，老師，來準備啊，
1: 來進單元吧，真相只有一个。谢谢，来上课喽。
0: 来，
1: 要来考大家哈。来，
0: 老师，第一题。
1: 第一题，来给大家看一下，要考什么呢？来，想降低钠摄取量，下列哪一项比较合适呢？一常喝浓汤。二少吃加工食品并减少沾酱。三每餐要多加盐。四多吃腌制的食品。

0: 来，以上作答。多几行，你若要降低这个钠的摄取含量，哪一个比较适合啊？多几是 OK 啊，
1: 多几是 OK 啊，想好，想好，
0: 想好哦，
1: 想好，来，
0: 今
1: 日我来吃，你来吃，
0: 哎，
1: 你
0: 确定
1: 的？
0: 雅慈妈妈，
1: 雅慈姐，素颜妹妹，
0: 有声无？
1: 有无？
0: 有声音吗？无声。
1: 喂喂，
0: 拍摄我无听起来，不好意思。啊，雅慈妈妈，有啦，我听到。
2: 有声音啊！
1: 哎，你好。
2: 第二题的，
1: 第二题，第二题。
0: 好，老师，第二题，请你揭晓。
1: 耶，答对了。来。这个是呢，降少减少高钠加工食品
2: 吼。谢谢。
1: 啊，哥，咱的重口味调味是降低钠摄取的上实用的方式啊。因为你不管是盐、导油，还是讲加工食品，拢有可能会带来大量的钠。所以咱你购买食品的时候，买在阅读伊的营养标示吼，啊，比较一下那个钠的含量。哦 ，OK， 好，安尼。
0: 雅
1: 思姐要给你写啊，
0: 哈。
1: 来写对，二写对。啊，等下，等下，等下，咱的观众朋友哦，电话接起来时，咱电视的声音切较细声的。
0: 200点哦。
1: 那紧。
0: 嘿啊。
1: 那紧就停啊。
0: 停啊，就停啊。
1: 好，安尼雅思姐，200点。200点哈 ，OK， 谢谢你，好，拜拜。
0: 感谢你，拜拜。
1: 好，来。
0: 第二题。来，第二题，下列哪一种豆制品是由黄豆制成的？而且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与大豆异黄酮呢？一、传统豆腐；二、面筋；三、冬粉；四、米粉。来，以上作答。
1: 来，都今天都给你接。
0: 都一种哈，靠为黄豆哦，也植物性蛋白质较丰富哎。哦，你来回答一下哈，来。哎呦，这里郑辉哥。
1: 正辉弟弟，
0: 正辉哥
1: ，Hello，
0: 你好，
1: 正辉弟弟，听到喂一下，
0: 正辉哥有听到无？无听到
1: 啊，错失机会啊啦！
0: 哦，错失机会
1: 呢吼！你咧看白台会嗨，
0: 来，
1: 拍卡车，
0: 陈景妈妈，
1: 陈景妈妈，
0: 陈景妈妈有听到声无？
1: 陈景妈妈。
0: 陈景妈妈，
1: 她没有听到电话，她在看电视。陈景妈妈，三点半的陈景妈妈，来哦，三、二、一，好，安尼个接一个，大家爱听电话铛哦，
0: 电话铛哦，
1: 听电话铛。
0: 文富爸爸，
1: 文富爸爸你好，
0: 诶，
1: 爸爸，
0: 为什么都没有声音？
1: 无你伫保留，我去变一下。
0: 诶？
1: 文富爸爸有听到吗？
3: 文富爸爸你好，
1: 哎、欸，爸爸不好意思
0: 哈，听到听
1: 到，好，
3: 我有听到声音，
0: 有听到，
1: 一小
0: 一，
1: 好，老师请揭晓，
0: 传统豆腐
1: ，yes， 没有错，
0: 答对了，
1: 那类黄豆制品呐、啊、例如豆腐、豆浆，还是毛豆，伊拢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啊，够大豆异黄酮，对咱的心血管，还是讲更年期的保健有足侪。爸爸，你还袂认奖嘞，爸爸，你啥看掉啊？我帮你练哦，我翻哪够水？爸爸，你上细看节目，我练练的，你得，你搁停啊？
0: 100点。
1: 那紧。
0: 安尼时间较袂啊
1: 长啊。安尼爸爸来，爸爸100点
0: 哦。好来。第三题，来衣物沾到油渍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宜一开始就用高温来烘干呢？一，衣物。只要加热就不需要清洗。二，烘干后保证油渍完全消失。三，热可能会使部分的污渍呢更难去除。四，高温后会让这个油渍呢变成水。来，以上作答。
1: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0: 为什么不能烘干？为什么不能用高温？哦，为什么不能？哦，沾到油渍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哦，好，来，以上作答吧。
1: 安尼是我这边吃，还是你那边？你个照看嘛好啊。
0: 来，
1: 小兰姐，小兰姐，
0: 喂，小兰姐，
4: 等等下，
1: 哎，有听到吗？
0: 有听到。
1: 几号？二号。
0: 二号吗？
4: Hello。

0: 确定哦。
1: 对，谢谢。
2: 好，确定好。
0: 二号，请揭晓。
2: 哎呦，不对哦，
0: 不对哦，
2: 小安姐哈、哦，等一下来看正确解答。
0: 不对，不对，不对哈、哦，谢谢，
2: 来，
0: 谢谢。
2: 正确解答是。嗯，三号，
0: 三号，
2: 热、哦、可能会使部分的油脂更难去除，因为有些油脂啊，有些污渍已经过高温处理之后，有可能会更加歹清除。
0: 对、嗯
2: 哦，应该先依咱的衣物，咱通常衫拢会迄瓢啊嘛，瓢啊面顶伊有写，啊无就是有味道，还是讲迄污渍种类处理，嗯、再确认讲污渍去除后再来烘干，你先确认。无知已经去除掉，你再来烘干，安尼才是健康的哦。
0: 吼，没错。
2: OK， 安尼以上今日三题，
0: 以上
2: 三题科系科到家了
0: 哦。两位学生，
2: 两位学生
0: 通过，
2: 有通过哦。
0: 通过哈，
2: 安尼刷来咧，
0: 好，
2: 刷来咧，今日心仪，嗯，要来分享一个咱日常生活中需要去注意的。有八种，八种恁需要注意的物件。
0: 八种，
2: 嘿，八种。因为最近这阵啊，有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也打电话来分享，吼、哦，大哥大姐嘛是同款，拢会分享讲，哎、欸，伊最近敢那，唔知是因为变天的关系、嗯，还是安那，还是季节变换，还是怎么样，伊拢感觉讲可能会掉筋呐、啊，还是讲原本袂啊，然后即马拢会起床起来，手的麻，脚的麻，吼、哦。哦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它其实保健食品也都有可能都有在吃啊，但是为什么之前不会，现在会？我跟你们讲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讲，如果讲你的老婆，还是讲你家己，还是讲厝边头尾嘛，这种状况哦，千万咱莫以为讲这是就是老化退化，啊，你也刚刚讲正常，还是讲单纯无困饱。今日咱这部就是要来甲大家好好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当咱的身体，其实身体有些器官，他不会跟你讲，嘿，他生病他不会跟你讲、嗯，可是有些会，
0: 嘿，有些会，
2: 哎，有警讯，对对对，伊有可能会甲你讲，当你的身体一旦出现你以前未出现的状况的时阵，伊就是咧甲你发出求救讯号，吼、哦、啊。其实咱个想较单纯的就是讲，因为我们身体拢需要补充微量元素嘛，伊就是咱身体内底某些矿物质无够，啊也甲你发射求救讯号。
0: 对，
2: 我即马先以今日简单甲大家分享拢种八种，第一种甲第二种就是钙甲铁，吼钙甲铁哦吼，咱生物咱身体若缺少钙甲铁会安那，吼大家上爸爸妈妈上接拄到的是钙嘛，因为老。年纪比较大，就是那个
0: 钙质流失，
2: 对，钙质会一直流失掉，对对对，哈、嗯，有刚有应该有足侪爸爸妈妈半暝啊困啊一半啊，哎，推倒脸就是吊一个，啊，起来啊，你底下一直吐，想要甲吐落烧，痛到袂使，啊，爬起来一直乱，这就是经典的抽筋嘛。啊，有的人是安那，有的人是食冰、啉烧茶熏，喙齿会酸痛。吹气也生疼，这叫做牙齿敏感性
0: ，
2: 这个也是缺钙哦、喔，哎，敏感性牙齿嘛是缺钙哦、喔，哈、嗯，所以你若定掉筋哦，啊，吹气生冷疼，你唔通忘记食一寡较好的物件来补者，吼、喔，像咱平常时啊咧啉的牛奶啦，吼、喔，还是讲豆腐啦，还是讲青色的深绿色的蔬菜，嗯、这拢是补钙的好帮手哦、喔。当然，你搁搭上一些咱的保健食品，当然是搁如何。再来第二种就是缺铁，那是常常感觉讲头晕目暗，啊，跍落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吼、哦，还是讲厝内人看你讲面型哪样呢？白苍苍，嘿，白苍苍，看起来无什么血色，这就是有可能欠铁，吼、哦，欠铁就是欠血，啊，爱安来补咧，真侪老大人拢感觉讲吼，凡是食一
0: 寡。
2: 嘿，地瓜补血，吼、嗯，食、哦、一寡蔬菜啦，吼、哦，就好啊。
0: 食安配菜，
2: 嘿，安配菜，
0: 安菜，
2: 啊，香菜，安香菜，
0: 安菜，
2: 安菜是。
0: 它在我这叫安菜，它的煮下去那个都红色的，
2: 安菜，
0: 不是安香菜，
2: 不是安香菜，
0: 不是，安菜是安菜。
2: 哦，食安菜啊，哦，好。菜啊，食安肉嘛会使，吼、哦，啊，白莲啊嘛同款，吼、哦，这个都有大量的铁，但是我刚刚白莲啊好像就是要先杀过的、
0: 对对，因为有叶酸，
2: 哎、啊，有叶酸
0: 比较容易结石。
2: 嘿，对。啊，同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啊，像柑仔啦、柳丁啦，吼，你铁质的吸收会更加好，
0: 是
2: 更加紧哦，吼。 来，这是第一个第二种，然后再来三四五

0: 第三是五美哦，金字旁的美，美丽金字旁美丽的美，甲甲辛，这三种信号嘛，做四象的，大家唔通不要太轻忽哦吼。欠美，大家咱有够有这种经验，欠美安那，目睭皮目睭皮会跳，莫名其妙一直跳一直跳。哦，啊你刚刚讲，那你较早拢会讲什么？左跳财，右跳灾，什么什么？规工也伫遐想，
1: 安尼安尼安尼安尼用啊！
0: 还是生目睭吧，生目睭吧。哦，生目睭唔知安尼办。
1: 哦，安就安尼好运来，歹走啊！好好运来，歹运走安尼。
0: 哎，对对对，吼！啊，你目睭皮一直跳，你就心神不宁呐，你知道？还是讲你暗时啊倒伫眠床顶的时候，你变来变去就是失眠，困未去。嗯。吼，啊下菜下菜白起阿妈滚甲金甲头，顶甲那石头同款。这就是身体的抗议，讲吼，我欠命啊！哦，我欠命啊！吼，平常时啊就是爱加食一寡。坚果，啊是全谷类，吼、哦，什么燕麦啦，吼、哦，豆类呀、啊，一寡全谷类的麦片，啊是讲一寡豆奶，吼、哦，身体你要放松一下，补充一下，吼、哦，这个从这个里面就可以补充到镁。第四种就是讲缺钾的人，钾就是安那，你会感觉讲规个人拢无什么力。明明有困饱，但是起来就是懒兮懒兮，嗯，哦，甚至会感觉讲，哎、欸，那。脚踝、脚肚仁会肿肿，哦，就是水肿啦，水肿。啊，有当时啊，佫会感觉讲心跳拢安尼，逐工安尼砰砰砰砰足大力的哦。因为咱一般是感受不到我们自己心跳嘛。啊，但是你会形容安尼，你会感觉你的心跳在跳的时阵，迄种的就无啥正常哦，吼。迄个有点类似心悸。
1: 是。
0: 嘿，你得要注意，这就是爱补钾。嗯哼。哦，啊，上简单的方法就是，逐工食一支金蕉。哦，上简单的啦，还是讲你食一寡。马铃薯、马铃薯，还是卡玛豆，这拢是含钾量较丰富的天然的好食物。吼、哦，过来就是缺锌，缺锌就是讲，是大人可能常常讲奇怪，那最近食啥物物件拢感觉无啥物味，哦啊，食欲无讲介好，食无啥会落，还是讲你的身上无细腻，哦，切着伤，还是挂伤、露伤，啊，那空水咧，空水好啊，那。那还变他恶，
1: 就恶好诶，
0: 嘿，就恶好诶，那奇怪，这都有可能是因为欠锌造成诶，吼、哦、啊，所以你若想要找回好诶胃口，啊，互空嘴好了较紧，会使食啥物，会使食一寡锌，补充锌的东西，
1: 鹅啊，
0: 生蚝，还是南瓜子，
1: 海鲜类蛮多锌，
0: 对对对对，
1: 还是讲甲壳类蛮多，
0: 对对对，
1: 鸭啊嘛，赶快，
0: 嗯，对 对, 對，还是讲鸡卵啊，吼、哦，这就是。比较素雄的哦，啊，这个营养个滋补，嗯，过来就是六七八，第六、第七、第八，碘，吼、哦，硒个铜，嗯，碘硒个铜，对，硒就是，然后等下慢慢念吼，碘就是讲，如果热天的时阵，别人穿短䊈啊，嗯，哦，啊你穿比别人较厚。哦，啊，不过你嘛是还佫感觉会寒，
1: 惊寒，
0: 嘿，佫感觉会寒。人是爱流汗三滴，你是还佫感觉会寒，鱼我佫穿条条，哦，当然唔是厚鱼，我你可能是比较薄的啦。可是正常真正足热的，安尼就无甚物正常，你惊寒，还是讲照镜时你发现讲你阿妈棍头前即个，哦，敢那有较粗，敢那有较粗，哎，对对对，你得爱注意是唔是缺点，嘿。平常时啊，煮汤炒菜，你会使加放一寡海带，还是讲紫菜，还是一寡食一寡，加食一寡海鱼啊，嗯，哦，来照顾咱的脑后，佮有新陈代谢，这个就可以补充到碘的部分。
1: 但是呢，甲状腺的人都无多食些碘哦，甲状腺的人就不能吃碘含量过多的东西，就要避免摄取碘。甲状腺，嗯，甲状腺患者难卖去摄取碘，因为那个会造成甲状腺会更严重。对对对对对对，好、哦、要避免。
0: 好，啊，再来就是缺硒，嗯，硒是啥？规工容易做疲劳的。
1: 缺硒啊，有氡就对了。
0: 嘿，没有没有氡、
1: 哦，没有氡。
0: 那个硒是一个一个十字旁，石头的石，哦、十字旁啊，边个一个西瓜硒、
1: 哦，西瓜硒。
0: 嘿，对。规工拢最容易亚肾的吼，啊无就动不动就感冒，还是讲今日感冒好啊，明仔又搁去用胃着啊，嘿对，啊是讲反复感冒就是拢好袂，就拢随搁去用胃着就对啊啦吼，这个代表讲你的免疫力就是规工就直接如劳啊，嗯，哦，你会使食一寡补充一寡巴西坚果，还是讲蘑菇， 啊，佮有各种新鲜的海鲜来补充这个硒。哎，哦，佮来最后就是缺铜。如果讲你的头毛啊，哦，你本身人讲无染头毛，无去甲电，无去甲吹，啊，你的头毛看起来就是安尼哒哒。那稻草嘞，吼、哦，啊，
1: 白乌心乌心的，
0: 嘿，没有光泽，也、哦、是讲你身躯定定莫名其妙就出现一地，遮一地，遐一地，乌青，洗身躯的时奇怪，我怎奈乌青，啊，我怎奈乌青，我奈唔知，我自己本身会，我家己会啦，吼、哦，甚至讲你有贫血，也是讲皮肤，然后皮肤较暗沉、暗淡的问题，这就是有可能是缺铜的信号，所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今看了这八种身体的小毛病啊、小信号，为抽筋啦、啊、吼、啊疲倦啦、啊、目睭袂跳啦、啊，啊，滴个咱的头毛哦，伤过大，容易乌青，其实这拢是身体，伊我都甲咱提醒，伊咧甲咱提醒，吼、哦，所以恁咱大家日常饮食就是爱均衡，不要挑食，
1: 吼、
0: 哦，各种营养素都爱顾着，就是钙、铁、镁、钾、锌、碘、硒、铜。哦，备种，哦，爱好啊，注意哦，哈、嗯哦，爸爸妈妈，谢谢医生，大家
1: 分享，
0: 分享，对，甲大家分享，好，安尼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了，
1: 来，默契大考验，
0: 来呗，
1: 今日要来考验大家，咱哈一挂各地的美食，
0: 各地的美食，
1: 各地美食，要讲啊，例如讲哈，例如讲哦。南第三的番薯包啊，竹山番薯包啊、哦，这就是地名加这个哈小吃，
0: 这范围好广、哦，
1: 对，类似这样哦，哦，但全台哦，全台哦，
0: 范围好广哦，
1: 真、欸、的很广，但是也能够激进大家的哈、哦、这个、欸、
0: 想象力、
1: 啊哦，想象嘛，哦，云木姐说在做这样好吃的东西很多啊，
0: 哎呀
1: 哈，来，我跟卡就算了哦，来，我们来。考验大家的默契，
0: 来哦，电话紧卡起来哦、哎。各地的好吃的东西，嗯、各地哦，全省各地，台湾，
1: 没有对错哦，只是在有没有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0: 秀玲姐，你好，
2: 你好，秀玲姐，脏话霸王，
0: 脏话霸王有没有？啊，
2: 你怎么？
1: 哎，没有，
0: 你个羞耻哈，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那你圆圆姐，
1: 圆姐，
3: 心仪，哎，
1: 你好，
3: 新竹米粉，
1: 新竹米粉有没有？
0: 哇，你好强哦！
1: 有呢。
0: 来，圆圆姐，请点歌哦。
3: 哦，谢谢。那你们随便挑一首合唱的好了。
0: 好 ，OK，OK，、okay,
3: okay,
0: 好，
3: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哟、哦，来了呢。好，哎、欸，秀玲姐来，给你过，
1: 林姐。
2: 台南的瓜叉帮，
0: 台南的瓜叉帮
1: 有没有？
0: 老师，我。
1: 你老师放到回去啊？
0: 老师没有哈、
1: 哦。没有。
0: 老师没有哈、哦，没有。再想，再想，
1: 謝謝拜拜。
0: 拜拜，来，那你郑俊大哥。
4: Hello，
0: 你好，
4: 两位好，
1: 你好。
4: 那个淡水阿给，
1: 淡水阿给有没有？
0: 没有，哈、哦，再想一下，嗯、哦，拜拜。
1: 谢谢。
0: 来，春梅妈妈。
1: 春梅妈妈。
5: 南岛薏米，
1: 南岛薏米有没有？
0: 啊，没有，好、哦、好、哦，再猜猜，再猜，来。殷家妈妈，
1: 殷家妈妈，
6: 一个台中的老婆饼。
1: 哦，台中老婆饼有没有？
0: 嗯，老师噔噔噔噔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算过
1: 老婆饼哦，无赶快哦。
0: 好，OK，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你的又又丢啊。
0: 好好，拜拜拜拜。
1: 丢丢。
0: 来，颜值爸爸，颜
1: 值大哥。
7: 新竹贡丸，
1: 新竹贡丸有没有？
0: 没有
1: 哈，新竹出来的没有够新竹哦，
0: 新竹出来没够新竹啦哈，
1: 换别的地方了、哦、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阿晴姐你好，
1: 阿晴姐你好，
8: 美浓板条，
1: 美浓板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再想一下，拜拜。来，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9: 心仪，
0: 你好，
1: 你好，
9: 哎，嘉义的砂锅鱼头，
1: 嘉义砂锅鱼头有没有？
0: 没有，妈妈再想想
1: 哦，拜拜，
0: 拜拜。月慈姐你好，
1: 月慈姐，
10: 台中的太阳饼，
1: 台中太阳饼有没有
0: ？Yes， 来，月慈姐，请点歌，
1: 来，
0: 请点歌啊、
1: 哦，你听什么歌？啊，
10: 那个 那个我要听杨妹妹啦。
1: 杨妹妹
0: 好，杨妹妹好，下礼拜一哦，下礼拜一，下
1: 礼拜一，礼拜一。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了呢，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11: 那个嘉义鸡肉饭，
1: 嘉义鸡肉饭有没有？
0: 没有，来，没有，嘿，再想一下，拜拜，来，没有嘉义哦，跟嘉义都没有关系，
1: 嘉义没有了，
0: 哎，直接去除。
6: 我哥要。
1: 来，妈妈。
6: 台南大米，
0: 台南大米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好，拜拜，来，马波台南。
1: 缩短范围。中北，无南部哦，无南部，
0: 无南部啊，
1: 中北，
0: 哦，中部跟北部，
1: 中部北部安尼，
0: 嘿，哦、
1: 来，
0: 来，咱的月凤姐，
1: 月凤妈妈，
12: 哎，我说台南的虾饼，
0: 没有
1: 台南，
0: 没有南部，
1: 没有南部，
0: 没有南部，
12: 没有南部，
1: 没有，北部、中部娘，
12: 哦，北部、中部，
1: 对对对，安尼够想有无？
12: 嗯。中立那个花生糖
1: 哦，中立花生糖有没有？
0: 妈妈没有哦，再想一下，拜拜。来，叶明哥，
1: 叶明哥，
0: 你好。
13: 两位好，
1: 你好。
13: 中华霸王呢？
0: 中华霸王糖有人讲啊？没有。
13: 中华饭呢？
0: 中
1: 彰化控肉饭有没有？
0: 没有。好，拜拜。
1: 谢谢。
0: 再想想哈，来，秀玲姐。
10: 深坑豆腐，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深坑，
0: 深坑一是因为什么著名？
1: 豆腐是什么款的豆腐？
10: 深坑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豆腐？啊，讲不出来，讲紧点来。
1: 深坑著名的那个豆腐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
10: 啊，给那种啊。
0: 你搞那块话哈，哇，哎，干布
10: 臭豆腐，
1: 没有啦，深坑臭豆腐，
0: 你叫鬼魂，你给莫那块话，来，你们点什么歌？来，
10: 那个德宝自牌就好了，安永文哥，
1: 好，安永哥，好 ，OK，
0: 谢谢你，拜
1: 拜，谢谢，
0: 拜拜，来，那你苏木姐。
14: 郑欣宜德宝
1: 好，
14: 哎，我被我被贡献贡起啊！而且我讲迄个蚵仔煎好啦，
0: 蚵仔煎哦，
1: 都一样。
14: 哎呀，我被讲臭豆腐去用贡起啊！蚵仔煎，我讲蚵仔煎，
1: 蚵仔煎都一样。
14: 六杠呢？
1: 六杠蚵仔煎哦，
0: 六杠蚵仔煎
1: 有没有？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你搁想一个哈。
1: 但是六杠有哦，
0: 六杠有哦，但是是其他的物件。嗯，
1: 其他物件，想一个哈。玉妈妈。
0: 玉妈妈你好，
1: 你好，
15: 哎你好，
1: 嗯，
15: 我要要荤林阿爸鸡，
1: 荤林阿爸鸡，哎，迄算南，哎呦，中部吼，
0: 嘿，
1: 有没有？
0: 新港啊，新港，
1: 没有，
0: 没有，妈妈再想一下哈，拜拜，
1: 搁较起哩，搁较起哩吼，
0: 搁较起哩，
1: 无遮累啦吼，来，正威哥，
0: 来，正威弟弟，
16: 我要选那个大溪豆干，
1: 大溪豆干有没有？
0: 好强哦！这个是怎么找出来哈、
16: 啊？
0: 来来，弟弟来，你要点什么歌？
16: 那你自排那个合唱的好了。
0: 好 ，OK， 没问题。
1: 好 ，OK， 好
0: 谢谢你，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来，那春金妈妈，还有春金妈妈来了。来，我今麦跟你讲哦，彰化县的今麦有两行，彰化县是的，
1: 彰化。
0: 在彰化内底有两行，有两行。来，英娇妈妈。
17: 你叫妈妈？摸几高？
1: 哦，当波波，
0: 当波波，
1: 无当波。
0: 嘿，
17: 哦，安尼我搁想看麦
1: 啊。哦，你搁想看麦。
0: 好，拜拜，拜拜。
1: 北波一个，中波三个，
0: 嘿，
1: 中华就占两个啊。
0: 对，来，丽华姐，你好。
1: 丽华姐。
18: 一块牛舌饼。
0: 六杠
1: 牛舌饼有没有？
0: 耶！哇，真是一点就通，这么聪明。来，丽华姐，请点歌。
18: 思念的海花，
0: 思念的海花，
18: 嘿，
1: 这是什么人的？
0: 我紧再来学，再来学，好，好 ，OK， 好，谢谢你哦，
18: 谢谢，
1: 好，拜拜。
0: 时间无啥会付呢，安尼是先，
1: 没事没事，我真爱去。
0: 爱情吼，好，安尼 OK， 好，安尼今日先安尼吼，时间无啥会付哦，
1: 吼，
0: 安排两首歌曲，
1: 听歌。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那十月份的寿星们生日快乐哦，谢谢大家的掌声祝福，谢谢传玲姐、丽雪妈妈、月娇妈妈、叶明大哥、英华姐。

谢谢134好朋友圆圆姐、传玲姐、丽华姐，感谢叶明大哥、秀玲姐、玉明大哥、昆凌哥、丽雪妈妈、碧玉妈妈，谢谢哦，苏如妈妈、罗萨妈妈，谢谢美惠姐。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 60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

0: Birthday， 谢谢大家，生日快乐哦。
1: 来哟，刷来来，安排这首《母乳中的母乳》，听你第三个国庆宝宝，奶奶爱雪妹妹生日快乐。那这大家拢这么幸运，生国庆宝宝哈。来哟，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来，做伙来祝福哦。

嘉龙哥、康盛爸爸、秀凤姐、雅欣妈妈、阿素妈妈、碧慧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投降美慧姐、丽莹姐、淑如姐、燕明哥、陈景妈妈、春美妈妈、远远姐、昆凌同学。

0: 秀琴姐、雅欣妈妈、过年弟弟、秀玲姐、传玲姐、圆圆姐、丽雪妈妈、高三的英美姐、月娇妈妈、丽莹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掌声哈！祝福咱十月份收为寿星，大家都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呐、哈！好，来，再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咯。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物件呢，针对咱的呼吸道哈，因为第一道关卡的是嘴巴嘛，所以病从口入，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口腔一定要做好最严密的保护，尤其是这阵子吼流感就盛行呢，所以。这个东西，而且是新口味的，你若惊伤甜的人都可以尝试看看哦吼。啊，那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换照开，换照开，对家己较好诶，尤其是家人的健康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吼，卖个去买七俗八俗的物件吼，好好的把握一下啊，看龙哥安那讲哦吼，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5: 食五六年前，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6: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
7: 吼。那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吼，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吼，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1: 真的吼。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
6: 真好用，真好用吼。哎，厝内底这个灶脚拢规拢清
9: 气，拢袂油腻啦，
6: 拢袂油腻吼。
9: 哎呀，今日一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10: 油食足久啊。
6: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10: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做细，拢袂卡油。
6: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10: 哎，来你等我者。我要买两箱。
6: 好，买
1: 两。你即摆这大伯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沙油安尼开始清烟啦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清烟。

0: 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啊，伊个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有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够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丢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丢，丢标丢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现在都要借这个机会，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了吼。165差不多了哦。你看咱这些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前段讲，啊，咱前段来吃哦，前段来吃啊，吃起来前段我抓做暗顿抓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怎啊？这个做一减二个，蒙拉多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哦，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做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起来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都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即个谷维素。哦，即谷维素伊的好处是安尼，伊的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有17.18，这是全台湾上高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比较高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甲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高哦？咱这个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高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内底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会当去比的，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无？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无？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 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个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给你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两百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啊，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啊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买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什么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啊。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马出门第一这个黄豆油哦，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呢。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哦，你有微油钙，当会当煎微油钙，当炒微油钙，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糊啊，搁有这個，然后。像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个做检查的队在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进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1: 要食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自信嘞。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嘞。嗯，哦，
1: 泡油水，
0: 哎，薯条，
1: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1: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哪一条肺先来，对无？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边啊边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戒了。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哦，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你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就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赠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00块啊！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定岗注文呢，6罐又来你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有者爱3900啦。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着这批吼，敢若今仔去尔，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诶吼，限量诶，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诶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诶吼，这拢很新诶，很鲜诶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关起来用哦，好，关起来用哦。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啊，这个豆仔油，更一汤匙啊，这个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
2: 哎，
0: 要爱玄米油。
2: 玄米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
2: 哎呀，食了好啊。 你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

0: 来你等我一下。
1: 要够三罐了，我要买
0: 两箱。好，买两箱来，要三罐。跟你讲，你都吃着，你都饿到啊啦吼。梅香，你要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了。
3: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鲜米哦，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3: 嗯。
0: 哎，买鲜米哦。
3: 嗯。
0: 来五十五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加下者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4: 嘿嘿嘿。
0: 买鲜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5: 嗯，你好。
0: 买鲜米哦。
5: 嗯。
0: 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6: 好，
0: 不要选米哦，
6: 哎，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啊，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7: 好，
0: 要选米哦，
7: 嘿，
0: 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哦，你认真到壁灶脚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哦，来要这瑞珠姐你好，
7: 哦，我油我都敢，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选军翔，你好军翔，
7: 哎哎，
0: 不要油来。
8: 来，谢谢爸爸妈妈。谁人爱选选咱的选米油？你拜托，莫过一杯七十八十一桶，免一百块啊，一桶足大桶的遐啊。遐吼，遐哦，你吸水吸水的油烟，你的壁，你的遐胸坎多，甲你灶台壁共款黏。来，咱的玉慧，玉慧姐你好，我是心怡。
9: 嗯。
8: 嘿，你好。
9: 嗯，你甲。
8: 你要一组选米油啦吼。
9: 啊，六罐的。
8: 好，六罐，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你哦吼。来，咱的英华妈妈。英华妈妈你好，妈妈，
10: 选米油啦，
8: 好，选米油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哈，是安那讲，咱的选米油会当劈开即届的迄食用油的风波本片皮，哈，因为咱即届风波的主角是沙拉油内底，沙拉油内底有包含那个本片皮嘛，啊，通常就是油质碟无不当的高温加工之下，还是讲受污染的环境内底才有产生迄个有害物质。啊，咱这组大力这组选米油吼，伊的制程做伊这组过程吼，做严谨的，做严谨的，伊拒绝迄污染，所以咱坚持选用上好优质稻米的胚芽，啊，佮有迄个米糠，然后精炼的过程中。做严格落去控温哦吼，确保袂产生咱这缩水干油脂，也是讲苯偏皮这种有害副产物。而且咱是甲本土的大厂吼做伙合作，啊严格把关。为挑选油品，一定爱咱先优先选择有口碑、啊有在地生产证明、哦有经验的本土大厂，会当确保讲咱产品符合咱的法规啊。而且经过讲定期的高标准的检验，绝对咱无使用迄种控管不明的廉价原料啦。你讲买物件无干啦，想要爱俗，吼、哦，品质才是上重要的。第二个核心是啥物呢？第二个核心就是讲，咱有当时爱用煎的物件嘛，还是讲一寡较高温的烹调的，咱这选米油会使到250度，伊才会产生发烟点。你啊看，咱一般油炸加。八百度的我都把物件浸到足水个，而且伊这是甲两百五十度才会开始呛烟呢。迄有诶，你着定烧油倒落，伊着开始呛烟啊。迄着根本油温都未升到遐，着开始呛烟啊。自呛烟迄时阵开始，着开始产生一挂有害的物质啊。所以足侪俗个油吼，伊个性质较未稳定，吼火流啊烧，伊着产生咱个油烟，啊，佮有过氧化物，迄种物件吸入咱个肺部。东西导致咱长期啦，当然是长期啦，长期就是导致咱肺癌，像咱的肺癌的癌症的，伫咱台湾排名遮尼头前，唔是干啦，食薰才会得肺癌的，足侪，即几年其实足侪吼，拢是妈妈徛灶脚的吼，得肺癌的几率愈来愈高呢。来，咱的叶妈妈你好。妈妈，你好，我是心怡，你不要选米油哟。
11: 啊，一组。
8: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谢谢咱的叶妈妈哈。所以啊，我跟您讲，不会冒油烟哈，性质啊个安定稳定。选米油发烟点的时间250度，一再开始呛烟，是所有的植物油内底啊吼上赞的、上迄度的第一名的吼，所有的植物油内底上迄度。唔管是讲你是大火快炒啦吼。啊，是讲你要油炸啦，吼，啊是煎炸啦，都不容易变质，会当减少呢。咱咧煮的时阵，有害物质的产生，啊，让咱的灶脚空气足清爽的， 你看咱头拄只嘛有见证啊，嘛有妈妈家己敲电话起来讲啊。

0: 龙哥讲过的时阵有无？哎，注重用阮的选米油料，伊个灶卡拢免像较早爱摒扫、爱抽烟、伊抽油烟机安尼，哎，转落来搁等遐半点钟啊，让伊个油锅爱搁底下加加几波，即马其实拢唔免，即马吼用咱的选米油料，当单倒盘安尼回，规个清气溜溜，哎，根本就免啥伤回。哎，即做者爸爸妈妈有甲私底下嘛有甲心仪讲，讲阮的选米油真正做好用的，真正做好用的，所以爸爸妈妈。恁为着让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啊，让你家己较轻松嘞，吼，要摒臭脚先较轻松嘞，绝对要选用咱这个选米油。第三个呢，第三个核心是啥物？咱这是独家医疗级的营养，除了讲安全以外，吼，阮阁提供其他食用油找无的上强大的保健功能。咱的选米油内底有啥物？有谷维素，谷维素诶，这是选米油才有诶，吼，它才。它才特有的，它唯一选米油才特有的那个生理活性物质，也当帮助调节咱的自律神经。好，有的爸爸妈妈是自律神经失调，可能会睏袂去呀，较搞眠梦啊吼，还是讲会失眠呐、啊、吼啊，你会使这个谷维素也当缓解，会使缓解吼。舒缓你的焦虑吼啊，针对睏袂去这个部分呢，你长期给它食用。长期给他食用也会帮助你入睡哦，吼，这个都是有科学研究证实的，不是心仪我白讲的哦。来，心慧姐你好，我是心仪。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一箱。
0: 好，没问题哦，哈，谢谢心慧姐。
1: 六瓶。
0: 好，六瓶的，你跟德宝讲哈，谢谢你哦，哈。所以啦，你若有失眠的障碍，吼，你更加爱来食咱这玄米油，吼，尽量是卖食油啊啦，卖食。卖食定静剂，卖食爱困药啊！我知影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啊，我著真正困袂去，你叫我拢卖食，我都无怎啊困。你先试看看，为饮食内底吼改变，饮食内底改变吼、哦、啊，真正也无效，咱再用量少一点吼、哦，慢慢的改变。内底够有植物固醇吼，伊、哦、甲胆固醇的结构有点类似吼、哦、啊，也当竞争，也使甲胆固醇吸收起来，降低咱血内底吼坏的胆固醇。保护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哦吼，啊，佮有甚物角鲨烯，伊是珍贵微量成分、微量元素，吼、哦，咱今仔头前有讲到，咱咧补充一寡微量元素嘛吼，伊会当帮助讲修复咱的唇纹。你啊，迄嘴唇哇，迄唇纹做深的那裂纹，咱做深的迄由内而外也使提供那个滋润哦吼，爸爸妈妈你也使甲试看卖啊吼，莫佮有廉价来路不明的油变作家人的健康威胁啊，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若无清楚、无了解，心仪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

0: 谢。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沙发，来来来，
2: 沙发区，
1: 等我已经卡起来 ，Go Go Go，
0: 来哦，卡上线哦，
1: 卡上线了，来，今天很快哦，要满了哦，剩下一个位置哦，快点哦，
0: 够一半呢，快点哦，
1: 快点哦，
0: 来来来，三个，
1: 好，一个，
0: 两个，
1: 一个，两个，三个，
0: 快点，
1: 进来进来进来，快马加鞭尬。尬尬尬，那变焦啊！进来两个，
0: 两个，一个。
1: 好，好，谢
0: 谢
1: 大
0: 家。
1: 好，老师在练嘞。
0: 来，
1: 二两眼切。三二一，停。
0: 孙省
1: 老师，哎，孙省大哥。
0: 圣城大哥，
1: 圣城大哥，你有在看无？圣城大哥，你中奖啊！
0: 圣城大哥，
1: 圣城大哥，你中奖啊！
0: 这是啥？
1: 三个男生 USB， 圣城大哥来控诉你0333，电话紧卡起来哦！
0: 圣城大哥，
1: 圣城大哥，您中奖了。沈城大哥，您中奖了，电话
0: 打上线吧。
1: 电话卡0333，卡起来哦吼。
0: 来领奖喽！
1: 来领奖啊，领奖啊！
0: 来了吧？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0: 来，沈
1: 城大哥，恭喜哦！你得到咱的三个男生 USB 的专辑啊哈！啊，会甲会做会寄过给你哈。
3: 好，
1: 客服等下卡电话给你，你爱接无吼？客服等下卡给你哈。
3: 哎呀，
1: 好，
0: 好，谢
1: 谢你，
0: 拜
1: 拜。
3: 会使送个别人未？送个别人。
0: 哎呀，哎呀，
1: 哎呀，会使啊，会使。你要等下再甲客服讲，好，你等下甲客服讲。
0: 你也是送个出品啊。好，谢谢哈。
1: 好，谢谢你。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喽。
0: 来，中和丽华姐最上的惠春妈妈，思念故乡的情人。
1: 来，学的李娇姐，我爱你，袂当想你。
0: 万丹的郑妈妈来多情啊。
1: 听歌拍谱啊。
4: 来一首老歌啊，老歌，思念故乡的情人。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我爱你，袂当想你》，邀请咱内湖的李小姐，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李小姐，收到你的捧花声咯，文富爸爸、月云妈妈、传玲姐、宝钗妈妈、罗莎妈妈、阿素妈妈、宝宝宝妈、桂清姐、康盛爸爸。

我们孙爱秀琴姐、三井大哥、彦明哥、文富爸爸、康盛爸爸、淑如姐、罗莎妈妈、圆圆姐、丽华姐、盛成大哥、传林姐、明渊大哥、七三七的新朋友。秀琴姐。

0: 秀玲姐、文富爸爸、苏如杰、康生爸爸、三井大哥、阿树妈妈、严明哥、宝钗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1: 来合唱歌曲《多情》啊！哎，谢谢罗珊妈妈、秀玲姐、阿素妈妈、碧慧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康盛爸爸、传玲姐、三井大哥，谢谢秀琴妈妈、苏如妈妈、宝灿妈妈，谢谢哦。月云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叶明大哥，好、哦，谢谢传玲姐、秀玲姐，谢谢大家哦。来，继续了，歌声不间断了、哦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好听歌曲多情啊，谢谢，感恩哦，谢谢丽华姐阿叔妈妈吼，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哦，来哦，接下来要来看咱的台湾第几楼。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后日伫个日记时代，或作内埔庄，第二届世界大战了，改做内埔乡。后来因为甲屏东内埔同名，所以伫个民国44年1955年，伊就建来上界大的聚落后里来改名。嘛有一个讲法是，后里伫个旧岸里社的后壁，所以号名后里。后里是世界有名的萨克斯风出产地，所以嘛有萨克斯风原乡的美名。嘛因为出产百合花、剑兰等等的花蕊，嘛有台湾后花园甲花卉之乡的美名。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后里车站咯。早在1905年，在后里庄甲葫芦墩中间的轻便台车线开始营运的时阵，就有后里庄轻便停车场。西元1908年，明治41年，三车河甲后里庄铁路完工。

0: 设立了后里庄停车场，而且伫咧1911年起着茶座的火车站，是后里第一代的车站。到了日据时代大正九年1920年，火车站的名随着地名改作后里亚。日据时代，伊火车站内底种着麦仔篮来出名。迄个时阵有大量的火车经过，非常的闹热。1991年，为了进行山线的双轨化，拆除了茶座的车站，以火车站内底的仓库、行李房当作临时的火车站，嘛是第二代的车站。1996年，阿妈陀起的火车站落成启用，是一座简单、光雅，不过有大面玻璃采光的白色建筑，是第三代的火车站。2018年，因为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所以起了东站，和后里车站更加开阔。落车了后，来个老一个后里街啊路，来哦，先带大家来去掠腰一下哦。今麦来到一间当地的早午餐店，
1: 胡乐哥，早午餐哪会跟我想的无同款哈？
0: 你卖问啊啦，入去吃就知影啦。这间会使讲是在地人吃的传统早午餐。
1: 哦，原来这间是传统的哦。这间的招牌就是伊的炒面加猪血汤的组合，伊的炒面就是传统的油面加着肉色，非常的有味。而且伊的面阁带有 Q 度，吃起来吼非常的在饱。你阁会当加一粒卤蛋，上厉害的就是伊的猪血汤，伊的猪血嘛真在饱，嘛是带一点啊 Q 度。气味非常的清香，最重要的是吼量有够多啊！一个组合吃落来吼，保证让你吃到饱饱饱，一顿吼会当让你抵两顿哦。
0: 这间店哦已经50年以上了，有真侪人对细汉吃到大汉，真正是后里人一定爱来吃的早午餐哦。
1: 哦，伯乐哥，我感觉吃到真饱呢，是不是要来去散步一下哈？
0: 看你吃到安尼饱圆圆，就要来去消化一下。来，同款哦，来看一下历史的古迹。
1: 嗯，古迹伫咧倒位？啊，这不是区公所吗？
0: 是啦，这间区公所是对日据时代的时期就有啊哦。迄个时阵，后里古庙做内埔，所以这栋叫做内埔庄夜场。内埔庄夜场起伫咧日据昭和九年1934年，想袂到过一年发生敦仔卡大地震，结果这栋建筑并无被破坏，边啊嘛有一个地震纪念碑，这个庄艺场保存了非常的完整，是国内少数完整保存原形的日据时期艺场的建筑。伫咧庄艺场的边啊，嘛有一座茶座的建筑——内埔庄艺场文库，也是对日据时代保存到即马，会当展现着日据时期建筑的特色，整个看起来真正有非常的时代感哦。
1: 哦，原来这就是日本时代就有的历史建筑哦，我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呢。
0: 哦，甲搭你才知哦，观众朋友，你若来才经过。会当小看休困一下，欣赏一下历史的建筑啦。后里是一个真有特色的乡镇，有世界闻名的萨克斯风，也有花卉之乡的美名，还有当地人传统的早午餐，有真侪人对细汉食到大汉，当然也有时代感的历史建筑，内埔庄夜场。内埔庄艺场文库，那呢一站要带大家去倒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哟、哦，刷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来，如泸州的素珠妈妈，镇定的粤语妈妈，吼，惊出人的纯净气。来，做回来听歌。谢谢康顺爸爸、罗萨妈妈，谢谢苏如妈妈、丽华姐，感谢咱的月圆妈妈，收到你歌声哦，传玲姐、宝钗妈妈，爸爸、宝妈， 谢谢哦，阿素妈妈。

位清洁，好，谢谢哦，737好朋友，三井爸爸啦哦，富足妈妈秀玲姐，苏如妈妈秀凤妈妈传玲姐，谢谢哦，叶明大哥，传玲姐哦，丁华姐。

0: 妈彦明大哥传灵节，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安排这首龙千玉的十一号码头，邀请咱大家大家的小妈妈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和尚妈妈、月鱼妈妈、阿苏妈妈、桂琴姐、明渊大哥、传灵姐、秀琴姐、

737的新朋友，三井大哥、宝爸、宝妈、叶明哥、淑如姐、传玲姐、明媛大哥、宝钗妈妈、康盛爸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来，所来中和民怨大哥音控的文聪爸爸哈，这个小姑娘日本歌曲。谢谢郑辉哥、小巨磊大哥、罗萨妈妈、康盛爸爸、阿素妈妈、七三七好朋友月云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啊，谢谢传林姐、明渊大哥、宝灿妈妈。

谢桂清姐、丽华姐、康盛爸爸、宝钗妈妈、文聪爸爸、秀德的婆香、传玲姐、罗尚妈妈、明渊大哥，谢谢哈、哦，谢谢阿素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哦、明渊大哥、秀玲姐、宝爸宝妈。

辉哥、彦明大哥、秀玲姐，谢谢丽华姐，感谢阿素妈妈、宝菜妈妈、传玲姐、罗善妈妈、彦明大哥、丽华姐、宝菜妈妈、宝爸宝妈、罗善妈妈、秀琴妈妈。

0: 谢谢七三七好朋友张老师、丽娇姐、秀凤妈妈、罗萨妈妈、丽华姐、文东爸爸，谢谢大家，谢谢。
1: 没有，最后一首歌曲了，再来这首一串星星你第一次唱哦，也请咱台中黄大哥、琼丽姐、阿哥阿伯群的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祥丽姐、杨大哥、桂青妈妈、罗莎妈妈、737的新朋友、彦明哥、宝财妈妈、阿树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原来是以沈川川，沈川川啦。
0: 系啊。
1: 我较早吼拢当作是洗刷刷，洗刷刷。我想讲，哎，这条是洗刷刷啊。
0: 洗新。
1: 哦，是沈川川，沈川川，连耳红。
0: 你雄雄甲我讲者，我袂记伊叫什么歌。
1: 啊，是无，是美不违和。
0: 伊叫一串新啦。
1: 因为我较早主持人，我就听过这条啊。
0: 你
1: 很红。
0: 洗刷刷，
1: 洗刷刷，洗刷刷，连耳红。我想讲是录个迄嘴，哎，面拢已经红光光
0: 啊。洗刷刷我。
1: 嘿，洗刷刷买晒。
0: 我嘛是听人唱的啊，我感觉这轻快的啊。哎，这是啊，哎，那个凤飞飞的。
1: 哦，这是凤飞飞的歌。
0: 凤飞飞的歌。很轻快哦，
1: 就都知影足红的啦。
0: 哎呀，对啊，
1: 副歌较好听。
0: 啊，我甲你讲，我顶届是毋是甲你讲有一条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嘛放肥肥瓜，
1: 哎，叫什么名？
0: 但是无办，叫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哦，嘿，叫来来来，啊无办，
1: 哦无办，
0: 嘿，
1: 啊你有听到安
0: 尼？嘿啊，嘿嘛做名的呢，这甲沈川川是，
1: 你啊是说说是说说的，对不？
0: 有人啊。
1: 人咧问讲，以前有听过洗刷刷，
0: 应该不会是你问的吧？
1: 无啦，我未问这啦，就是有听过，你也刚刚联想到洗刷刷、啊，
0: 音很像啦。
1: 洗串串，洗串串，根本就绕舌。
0: 嘿，就绕舌，就绕舌。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蛮老歌啊。
1: 洗这是被喷进那身骨诶，
0: 有可能哦，刷牙。
1: 哎，刷牙或者是洗澡。
0: 哎呀，对，很适合，很适合，
1: 很轻快啦。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陪伴。来，要来到这部哈，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211-34130，这是我电话电话，等加来吼。啊，明仔休困时间嘛，上游玩吼，甲恁做服务。啊，然后吼，欠用的，看到明仔有所有的工商的物件，拢甲阮吼落管，甲阮卡起支持，甲卡块支持一下哈。感谢大家，谢谢支持。
0: 好，来王心怡的电话，
1: 心怡，
0: 心怡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二八，三八，哦，不过我心怡，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我最近手机啊，可能要讨钱啊，因为讯息都不会马上出来。啊，哎、欸，有诶长撇的，然后下早才出现的，系 啊， 啊。
1: 你无六钱啦？
0: 有啦，我六钱啦，爱就无做诶啦，伊就袂怪怪啦。
1: 价钱无关啦。
0: 所以无随回爸爸妈妈，你等我者，我看到我随甲你回哈。哦，我们礼拜天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你感觉我身材安怎啊？
1: 我袂歹啊。
0: 哦，卡拄啊吼，我迄好姊妹仔伴，竟然讲我无腰呢，吼、哦，要气死。嗯，
1: 讲你无腰？
0: 嘿啊。
1: 恁迄姊妹仔伴吼，若毋是青梅吼，就是我的道理啦。
0: 安怎讲啊？
1: 因讲你无腰，遮尔粗，上无四十以上，哪有可能无腰啦？
0: 吼、哦，你气死我！

0: 会引出错过伊的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2: 对对对，
1: 差一个礼拜，
2: 待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
1: 对
2: 对，
1: 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陪亮哥
2: 啊，不是
4: 没有啦。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3: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4: 哎呀，
3: 我较无印象呢。
4: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哦，咱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主打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
1: 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2: 我这个随意的，
1: 我老是打，我老是害我的讲。
3: 个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贴馆，
3: 一定爱看哦。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到。

0: 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2: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一人咧卖，这一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食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期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脚尾底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灌加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食7年，即摆一天食2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摆变2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个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3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这拢互相帮忙的吼。 高雄红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天。

呀，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就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吃一年瓜，感觉交友改善啊，吃汤圆的啊，本来吼汤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汤圆馆的人吃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吃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吃西药啊。哦，佮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吃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会增加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呐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籽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啊、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续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吼，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而已。买两罐，再送两罐给你，4罐。

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要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

0: 五十个都好哈，0800009。哎，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你去，今仔无甲你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倒来，你好我加用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0-62，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哎，啊，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姐组，
2: 来我一组，
0: 好，大华姐来啦，沙耍夏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爽跟一组来，你又来李主席，一组
3: 一组，
0: 65爽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一组来66爽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买一组，
0: 好来67爽吃吃不好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一组来68爽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6: 嘿你好，
0: 一组69爽一组来，70爽的风珠大哥，
7: 嘿
0: 一组，
7: 嘿对，
0: 那一罐才几块而已，一粒10块而已，你不敢吃，要晚上起来放几个摆，来无无请人来困眠，来笑贺你啊笑贺，一组来51爽一组来，你又来笑珍你又，
7: 嘿
0: 走来来笑珍姐一组来，你又齐诚大哥，
8: 嘿
0: 齐诚大哥一组，来我3爽搁下者来，你又来这青龙秋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
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爽，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66爽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爽、58爽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啦，3爽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爽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9: 你好，
0: 好，67爽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爽，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68岁，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山顶的山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0: 再见
0: 了，
10: 拜拜。我
0: 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爽，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去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1: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11: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1: 喂，
0: 一组。
11: 嘿，
0: 57爽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爽，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爽一组，59爽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爽，搁一组来，来黄碧啊你好，
11: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2: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爽，等我一下来啦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爽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5爽，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勇姐啊，那李勇姐，李勇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勇姐，你好李勇姐，一组，好啦4爽，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五福兄。
15: 嘿，叫我
0: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15: 嘿啦，
0: 梅子总，小梅姐，子总，好，来5罐1500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
16: 梅子总，
0: 好来62爽，搁子总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哎啊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2: 来我几钟，
0: 好，大华姐来啦，3爽夏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64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主席，
7: 哎，
0: 几钟，
7: 几钟，
0: 65爽几钟来，洪玉姐，
17: 你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啦，你要比一下你要。
7: 我要一组。
0: 好啦，六七线哈，食无后面钱，小春你要。

0: 啊，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1: 哎，你好。
0: 一组啦，高雄一组来，七十线的风珠大哥。啊，一组。
2: 哎，对。
0: 哎，一罐才几块呢？一粒十块呢？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3: 一组。
0: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秀珍你好。
1: 哎，
0: 一组。来，秀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3: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耍个下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2: 喂。
0: 李红姐一组。
2: 哎。
0: 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姐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调剂你要吃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协调剂，拢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2: 好
0: 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啦，七串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4: 嗯，
0: 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3: 再见
4: 喽，
3: 拜拜。
4: 我要
0: 再加
4: 一
0: 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阁讲过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啊，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
5: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5: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线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6: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安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四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小姐来，哎，五福兄。
8: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你？
8: 哎呀，
0: 别紧张！
8: 哎呀，
0: 秀梅姐，紧张！
8: 好，
0: 来五罐1500啦，上架来桃子姐你好。
8: 别紧张！
0: 好来62线，搁紧张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9: 我小心你啦！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9: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9: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来三爽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0: 哎，
0: 几钟，
10: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11: 你好，
10: 哎，
0: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比。
12: 来啊，手机啊，甲夹起来。电话给看起来，
13: 控诉0338，
12: 控三，
13: 控三。

0: 请你不通放袂记。那条黑心魔女，你有收到无？你唔能七七个甲等咧粪扫桶。
1: 啊，小小淡淡
0: 啊！哎，小小淡淡，那是什么情形？

0: 期每礼拜六点，拜六，
1: 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
0: 你看，
1: 你袂当袂记哩呢。
0: 拜六时啊，中昼十二点到四点，千万不能离开。啊，

0: 怕跑无？
1: 有啦有啦，
0: 姑娘，
1: 这谁？
0: 真正哦。
1: 哎，甲咱讲跨袂起来啦。
0: 哈哈哈！哎呀，莫说
2: 你，无进无进，一条安尼小小淡淡是啊，
0: 小小淡淡。
1: 啊，
2: 你要解释一下。
1: 啊，我心目里不是拢小小啊，搁淡淡。
2: 你迄种你是去走去酒店的
0: 看？啊，酒店少这啦，
2: 无啊，一般拢是咧扑，哦，扑一个，
0: 这是啊，
2: 用的。
1: 迄种嘛叫乌心目里。
0: 啊，无嘞，
2: 啊无嘞，
1: 是烧迄种才是
0: 啊。哎呦，你拢去烧迄种，我拢去冷迄种。
2: 用起烧食。
0: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的队长。哎呀，红队，红队是多久以来？来哟哈，
2: 大家拢盛装。哎呦哦，
0: 这边你白队这边哈，
2: 你有请花童无？
0: 啊，你不是有请要叫蹦蹦，不要起来吗？哎呀，这。拜托，好啦，过来，来，嗨，
2: 上高
0: 红队，红队跟大家问候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教歌艺协会的张一婷。
0: 哎呦，嚯，你本身是在里面怎么任什么干部啊？
3: 没有，就在会员，
0: 就在里面就对了。
3: 哇，
0: 没办法啊，今天为什么叫你来抓队？重视
3: 因为我想要来看那个总经理。
0: 哦，总经理跟我来，
1: 博哥来，
2: 安尼总经理爱拜
0: 喜少来，
2: 等下请书记甲再来，
0: 好，我叫小莫也来再管哈，来，哎呀，红队哎，白队来，
4: 今日吼足甘心的，啊，搁足欢喜的要来搭你，啊，阮今日大家足侪拢是中华来的朋友，
0: 啊，倒位来。
2: 中华
4: ，
0: 你好小，那是中华，对不对？
4: 有啊，阮
0: 天天了不是啦，
4: 阮上下半场足侪拢是由中华来的，
2: 有经过中华啦，
0: 啊嘞，
2: 可能有经过中华，你看
4: 啊，中华来，
0: 其实中彰投拢算咱台中的啦，天我讲者，看。
5: 各位大家好，我又来了，我天天我今天好睡吧？
0: 有啦，今天比不能较睡啦，未歹啦，嘿，这算过动儿啦，嘿，你国家有为什么动感的演出哦？
5: 哈，
2: 有，哦，对，有
0: 甩奶啊，
2: 是这几招，
0: 所以人家你老会啊，较管的药啊先穿了好些
2: 啊，
0: 搁他欠管的先，本台不负责那个你的身体健康，哈。麻烦者健保也不给付啊！这是碰碰欢乐歌友队啊，甜妞而来，来这边修仙红队的来，
1: 来红队的我们的。

0: 好，这是哪一个舞群呢、啊？
1: 我们叫
2: 磐石、
0: 啊，不是盘子哦，是磐石哦，
1: 哎呀，
2: 磐石舞群
0: 哦，个老人来那样，
2: 哎呀，
0: 哦，未歹，哎，你头下唱什么歌？
1: 点缀吧，
0: 点缀吧，
3: 依晨老师的。
0: 啊，依晨老师的，这是未歹啦，啊，是啊，点缀吧，啊，摇雨伞。
2: 无啦，因为
1: 啊，
0: 对吧？天落雨啦，
2: 无个照明
0: 器啊。历史上咱岛有落雨
2: 呢，惊会惊雨嘛久啊，嘛久啊哈。
0: 打反过呢，啊，
2: 真的哦。
3: 酒醉无人惊人看到。
0: 哦，酒醉惊人看到。

0: 咱顶个是小编刘爱花去大陆的时候，
1: 是哦，啊
0: 是讲
1: 拢无门啊，迄边拢无门啊，拢无炸，即摆唔知有炸，
2: 即摆应该有炸吧？
0: 啊是伫伫路边，啊是什么小姐？哎
2: 呦，当伫路边啊！
0: 哎，都手卡得好啊，用比赛，哎，迄雨伞个天鬼都要看，你无天无代志，天就讲，哎呦，啊是咧啥情形？你创啥？哈哈哈哈哈！
2: 无天无人看，
0: 嘿啊！
3: 所以一间四机多四
0: 边，啊四机啦，哦啦，
1: 啊顶管个
0: 一边顶有咧偷拍空拍机咧。
1: 啊，不会啊，顶管伊加个机器啊，啊姐姐咧卖炸物哦，
0: 哦，诶做用钱了对啦，
1: 你咧钱啥？
0: 咸酥鸡啦，
1: 哦咸酥鸡哦，哎呀
0: 哦，
1: 恁敢有迄个鸡软骨哈？
3: 有啊有啊，
1: 哎呦，
3: 甜米糕呢？
0: 哎呦甜米糕啊，
1: 哎一般爱做歹吹呢，因为我最爱食像迄软骨啦，都是那个鸡软骨，哦功夫哦，
0: 食软骨啦，听讲咧补软骨啦嘛吼，
1: 吼补软补硬补弹性啊，
0: 哦谢谢哈，谢谢姐欢迎哈，好来哇咱这个白队的哎。碰碰欢乐歌友会，
1: 来陈田妞带来好听的歌曲，呀呀棒。

0: 哎呦，看到子啊，这逐天拢那春天的、啊，
1: 就是啊呢，哇，
0: 魂鬼天青啊，
1: 来，麻烦，
2: 太阳都出来了，
1: 哦、春较过嘞，春较过嘞、欸，
0: 怎么一次出来两颗太阳、啊？
1: 就是啊，你今日是唔就食迄个镇定剂啊？哎呦！啊，无一般唔拿呢俩，
2: 唔拿安尼啊，
0: 真正个，安尼已经算有食药啊，哎，
1: 对，有镇定落啦，
0: 好笑诶，
1: 哦，真正啊，惊较镇定哦，嗯，
2: 阮爸爸有交代，阿爸你有交代，讲爱较镇定，
0: 安尼带带来一首阿爸的话啊，
1: 阿爸的话，
0: 阿爸的话，阿爸的教示，你就听咧，
1: 哦，真正啊，老爸有交代对啦，
0: 交代安怎？
2: 讲较代志。
1: 太宅了，不差啦、欸
3: 可是姐姐跳舞很好看，
2: 真的，可以再跳一次吗？来啊，好，咚
1: 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
0: 哧，你看边个帅哥拢一直在看，
1: 我拢站起来哈。
2: 你真赞好啊！
1: 你真赞好，你也知，你也检查看麦啊嘞哈！啊，你目前拢在创啊？哎，
0: 外面表演。
2: 跳舞啦，我在教舞蹈。哎
1: 呦，真的，
2: 在健身房。哎呦，
1: 哦，健身教练的对了。
2: 健身跟这种体格。
1: 没啦没啦，你较早拿呢尔，所以虽然是
0: 蛮你讲，咱陪你嘛，拢有在健身呢。
1: 我是有去健身呢。
0: 你有去宝贝房的哈？
1: 健身。
3: 我去健健
1: 的。去健健的啊。好啦，有空常来哈。
0: 谢谢你，
3: 谢谢。
1: 哇，哎，甜妞，
0: 感谢感谢哈。
1: 对了，就是安尼啦。哦哦，这个礼服你看看，
0: 很漂亮，很用心哈。
1: 是啊，好，欢迎大家哦。你看你会跳会跳的啥，会唱会蹦的哈，拢来哈。
0: 过来，这首要唱啊，骗你的歌。
1: 安尼吗？
0: 你的歌来啊。
3: 在形容我的歌哦。哎，
0: 这首歌在形容骗你。哦，把手拢无遮适合。
1: 伊的歌名叫做啥？
3: 纸片人
1: 不骗神哦，纸片人哦，
0: 纸片人
1: 只要骗人，那神他是没骗不了神。
3: 我们来听听看怎么骗的。
1: 只要骗人，
0: 李维伦大家会听得讲起。
1: 纸片人啊，来。

0: 纸片人，
1: 谢谢。哎呀，为什么选这一首歌呢？嗯，
2: 主持人好，因为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就是表达一种就是很
3: 不吃饭，半合腰，应该纸片人，
4: 雄心贵桃，
2: 应该是说就是饭还是有吃，但是就是一种就是。
4: 怎么样还是吃不下这样
2: 对一个感情的情感对就是一个可以抒发
1: 后来都改打点滴嘛
3: 要多打没有
4: 营养针
1: 对
2: 对对后来有对
1: 应该是打瘦针打错了
3: 打错了
2: 对
3: 变成纸片人
1: 打瘦针
3: 住不定
1: 好够家伙
3: 住只用上你对啊对你在外商公司上班啊
2: 对目前在外商公司
3: 退休了吗
1: 你真的在外商吗
2: 对我现在是在
1: 完全看不出来你有外伤哎，你有内伤比较多啦。
4: 所以现在签纸片的
3: 哦，不要啊，
1: 那样啊，
2: 对，目前不过算是就是算是约聘啊，类似约聘的哦
1: 啊，是付外伤是哪一方面的外伤？
2: 算是做网络科技，不过我就是负责业务，算是比较类似就是行政。接待之类的哦，要外文的，
4: 外文能力要很好，这样子。
2: 对，没错。
3: 你会讲几国的语言？
2: 我其实有学中英日韩，其实都有学。
1: 哪里个？你用我多咯，矮瞎子呢？
2: 日文会。
1: 我啦，
3: 会啦，好啦，乐哥 OK， 好啦，乐哥，安内 OK 啦，
1: 安内 OK，
3: 会啦，
1: 好啦。好了，谢谢，
3: 谢谢纸片人，
4: 谢谢，
1: 希望你，来，哇，北队耶，
3: 来，
1: 是吗？是北队吗？
4: 没有北队，北队，
3: 来，陈瑞荣啊，蒋淑芬带来好听的歌，叫《红铃声》，
1: 红铃声，来，高文杰给拍破啊。

0: 哎呦，
1: 啊，高水家呢？
0: 是啊，来你讲哦，
1: 卡较紧的，
0: 这是吼，咱有史以来真正，
1: 哎呀，
0: 真正是男女对唱哎，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面对面，
1: 拢无咧看镜头哎，
0: 管你那么多，
1: 对，
0: 真正男女对唱的啦吼。
2: 哎，是是，
0: 啊，你讲讲，你讲卖句啊，是啦哈，啊，两位是迄落
1: 一看就知啊，
3: 一定不同学，
0: 安尼哦，
3: 哎，是真的，真的，真的，
4: 哎，这真正是叫做水某诶，
1: 哎
4: 呀，够水诶，
0: 哦，啊，恁两个拢是暗时咧练嘛，
1: 哎，哎，本来唱大声，
3: 有
0: 啊，有吧，
3: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0: 坐少啦，
1: 坐少是坐啊少。
0: 那是应尽的义务，你也拜托你，你就较贵是吧？嘿吼，你现在呢较晚了，无要紧啦。啊啊啊，娶阿姑啊！
5: 娶阿姑！哎
0: 哎哎，拍拍算啊吼！
3: 四十几档啊啦！
0: 真诶假？
4: 哦，靠未出来！
0: 哇，安尼十八岁就对人做啊？哎，
3: 十五，十四岁就熟识
1: 啊！啊，十四岁哦，
0: 敢那熟识呢？
3: 熟识，熟识。
0: 迄样子敢做手工呢？无安那啦？
3: 无啦，无安怎啦？我伫做兵，我哪敢啦？
0: 啊，做兵袂使。
1: 安尼应该大哥一看就炮兵啊。
0: 对。
3: 哎谁？我是 MB。
1: 哦，你宪兵哦。
0: 哎呦，
1: 哦，
0: 看袂出来，看袂出来，完全看袂出来。嘿，宪兵的回头军了。
3: 无，唔知，
0: 啊无，
3: 唔知，我迄个班长系，
0: 哎呦，哦呦，班长好，
3: 班长好，
4: 班长好，
0: 我
3: 管三级的了，
0: 哎，哎，你又是，我上届赌气宪兵啊，无咧无当个记缺点，记违纪，
1: 不是交互蹲跳，
3: 这违纪而已啦，
0: 啊你种徛倒位啊？
3: 没有，我士官，我是安全士官，
0: 哦，
3: 哎，我是在对对的而已，
1: 在过迄个兵那个仓库。
0: 无无啦，我
1: 安全士官，
0: 我讲，人讲诶，三代无做官，一代做上大，做安全士官，迄上大诶，棒子拢经过伊，我讲。
3: 当宪兵不简单，
0: 对啊，
3: 当宪兵是阿公爱穿白，阿爸爱穿白，家己嘛爱穿白，
1: 对啊，
3: 宪兵，
0: 对啊，
3: 知无？嘿，了解
0: 吼。这是白色的力量啊！
1: 有影。
4: 起码，
1: 这做兵干咩？
0: 卖难讲，咱来卖讲黑对不对？
1: 卖讲黑对。
0: 咱嘛是相信因清白，你是清白嘛吼？
3: 清白，
0: 一枚清白吼，还是一盖清白？
1: 啊，大哥恁住的，我台中哦，
3: 住乌金呀。
4: 哦，这
3: 边的鹅蚕，鹅蚕，
0: 鹅蚕家住啊，
3: 一点五公里。
0: 学田呐，鹅蚕呐，
1: 鹅，或者鹅，不是
0: 鹅，
1: 学田哦，
3: 学田，
0: 哎，鹅等啊，鹅啊，
3: 一点五公里而已啦。
0: 哎呀，一点五公里，
1: 那算足长啊嘞。
0: 真正，无也等啦，嘿啦，哦，好啦，好啦，
3: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啊，欢迎光临，哦，阿公婆出来啦，从那个鬼街我那出来啦，哈，
1: 这位来唱歌，
0: 哎啦，唔惊恁兄弟啊大丁啦，
4: 哎，
0: 来刷了
4: 去。红队第三组羞辱带来好听的歌曲，心情歌咯，
0: 来，我先改拍谱啊。

0: 哎呦，妖娇逼的了吼，啊那个动感歌后了，
1: 对呀、啊，
0: 哦，啊你这首歌我那练多久啊哈？
1: 久
0: 啊
1: 哦，
2: 哦，足久啊，
0: 真的吗？
2: 嘿是，
0: 哦，啊你定参加比赛的款哦？
2: 哎不，
0: 无，
2: 无，
1: 啊无高手，
2: 文艺歌又是我第二届的比赛。
0: 哦，
1: 安尼算足厉害呢。
0: 啊，无你，你正常拢伫对伫活动，伫出入啊。
2: 就爱唱歌，啊，家己你开卡拉 OK， 啊，就音乐。
0: 不怪啦，
1: 我是讲较有可能呢，其实要唱跳，要一边叮当，迄声音会稳会准，迄无简单。
0: 卡拉 OK 是哪唱哪跳，唱起来搁一味，间奏型搁一味鼓哦。输入下一个，还点歌呢？
1: 真的可以。
0: 对啦，对啦。
1: 啊，刚刚独板哥哦，今年要出单，
0: 搁只黑鸡搁拉来拉来，
1: 一边搁拉
0: 个炮兵啊！哦，不简单啦，伫台里呢啊。
2: 伫台里。
0: 连江来甲你交关者呢。
2: 谢谢啦。
1: 金马购物嘛。
3: 有
0: 啦，金马购物。
1: 马蒙姐。
0: 系啊。
2: 我为着要来参加咱这个节目，我早时就叫人甲我代班呢。
0: 安尼哦。
1: 太气得亏啊！
2: 嘿，我早时。
0: 啊你卡拉 OK 就甲传团来叫伊看呢。手机啊，举起来来甲看。
2: 叫大家人客拢来甲我看。
1: 对啊，甲你拍拖啊。
3: 我只。你带几裤？
0: 我只啊。
2: 伫咧长春路。
0: 哦，
2: 小木屋卡拉 OK，
0: 哎呦，高价呢，
1: 小木屋哦，
2: 对，
0: 可见真正是小木屋诶，哈，
2: 好啦，好停车，安
0: 尼，
2: 哎，对，安尼，欢迎大家做伙来，哎，可以切磋一下，
0: 好啦，有切磋琢磨，
1: 对啊，有闲过去安尼，诶，冒面羹汤吃嘛，
0: 对啊，
2: 哎，有，
0: 报我诶名，恁家己免钱啦，
2: 系啊，是
0: 条算我诶啦，
1: 真诶，
2: 我处理得好，再细条我处理得好啦，
1: 安尼啥物较算大条诶？大条的，什么算大条的？
3: 卖萌啊，卖萌，
2: 卖萌，
1: 对不对？
3: 哎呀，
0: 卖萌啊，星期白在讲
2: 啊。你讲，我跟你讲，你卖萌啊，
3: 来就知啊啦。
0: 好啦，大家吼，有闲吼，大家唱歌啦，叫以歌会友嘛。你只要动作卡拉 OK。阮遮内阁有一个好处，伊遐起遐阁投币，阮遮免拢投币
1: 诶，拢免，
0: 诶，拢安尼处理好势。
1: 边啊阁会当成对光，
0: 诶啊，啊是看这灯光美，气氛佳，对吧？
2: 真的把我拍得好美哦！
0: 开玩笑，
3: 你本来就美，
1: 对啊，
2: 而且把我拍得很美，
0: 真活叫啦，
1: 对，哦，
2: 我爱唱歌，
0: 诶啊，好啊，
2: 唱歌真好呢，
0: 诶啊。运动嘛吼，
2: 对，搁你唱歌唱一条歌就流汗。
0: 哎呀，有影，全身上下拢做一个挖起来吼。
2: 对，
0: 好，来，谢谢你啊，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啊，欢迎大家爱唱歌吼，大家拢坐回来。来，再来去排队第三组。
1: 好，来，施凤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听的东洋歌曲，欣赏一下。
0: 哦，霓虹舞打斗柔，女人调、
1: 啊，女人调，哈哈，
0: 我是用的是女调，后来我那个爸爸啊。

0: 是说，
1: 期待期待，
0: 三位主持人，
2: 哎呀，就高兴嘞，
3: 哎呦，啊，你这诗是去对量身定做的呢，哈。
0: 借
3: 位
0: 啦，
3: 借
1: 位
3: 哦，
1: 非常高兴，
2: 对啊，
3: 阿叻，
2: 拄啊陪你伫边啊，学了个会得志咧，
3: 是咧，我一个看了知影，人去日本温泉，咱西洋龟迄领嘛，
2: 那是浴袍呢，这敢浴袍，
0: 唔是
2: 浴袍对啦哈，
3: 敢是，嗯，浴袍安尼算质感算袂歹，浴袍一般无这啦，浴袍
2: 无腰封啦，嘿，
3: 浴袍敢若无。
1: 这种是咩啦？
3: 浴袍就得要烫啊，所以唔免腰封啊。
2: 唔，啊你无绑这条会可以。
3: 会冷风。
2: 会伤过通风啦。
3: 伤过通风哦，哈。啊你往哪中华来啊？
0: 对。
3: 啊中华拢在创啊？啊？伫中华创啊？
0: 出来变物件。
3: 安尼哦，
2: 啊变啊，敢有法度啊？赶只狗唱啥啦？什么原因？
0: 兴趣。
1: 哪变哪？
2: 啊有去？你有去学日语吗？
0: 啊有。
2: 有。
0: 对。
2: 对老师的二，啊歌唱嘞，歌唱班老师敢有？
0: 有，
2: 嘛有哦，倒几位？
0: 拢无来。
2: 我知啦，拢无来对啦，
3: 算欢乐啦。
1: 但是我感觉姐姐应该唔免老师呢，你应该原本就最高唱啊，你听就知影，原本就是高唱的。
3: 啊，拢无甲老师学哦。
0: 有
3: 啊，我是讲唱歌部分啊。
0: 有。
3: 呀，甲倒一个老师，报来听我嘛，惊看嘛。
2: 系啊，互咱惊一下。
3: 系啊。足济嘞。足济，总个报啊。无小白，拢干那交钱尔。
0: 迄
3: 足久啊！啊，足久啊！哦，我是讲干那有师自通安尼，系啊，我那非常厉害。
1: 你声音就流诶，然后很顺很柔这样子，底下唱第一歌歌，就是袂安尼咳咳，就顺
0: 诶。
3: 第一句是啥？
1: 今天就好听。
2: 第一句啥？
3: 第一句是啥？
0: 啊，等那可等那。
2: 太诶，好听啊，最好听诶。
3: 对啦，你放心啦，
2: 你无讲也无人知啊。
3: 咱的时代耳孔拢无用做，嗯，哦，好啦，感谢你，
2: 谢谢姐姐，
1: 谢谢，
2: 感谢你，
3: 好，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好，姐姐足鼓励诶。
3: 哎呀，就是安尼啊，大家吼，你爱什么拢欢迎，好，好，啊来哦，诶，咱即马上来准备。要邀请这吼，伊屏东特别起来，
2: 哇，
3: 无简单
2: 啦！今仔日这雨落个这大，特别为屏东。
3: 红人榜小小歌王吼，真诶，过来这全国歌唱比赛啦吼，诶，唔难啦。诶，
2: 我刚才个边啊那个看，拢无看过第二名，拢无看到第二名。
3: 第二名拢无写起来啦。
1: 好，
2: 够见鬼的对啊！
3: 哇，太姐资历，
2: 都是冠少啊，青少组冠军，
3: 对啊，对啊，
2: 音乐舞蹈大赛呢，
3: 那要唱歌各样跳，
2: 你厉害啊！
3: 啊，来今日变作心情歌咯，他讲要后空翻几遍，听看麦，拄好落车呢，小虎就不笨哈，
2: 要串者，
3: 亮亮来，我就给拍拍。

0: 哎呦，哎呦，亮亮的伟福啊，奶奶、
1: 哎，哎，好辛苦嘞、哎，
0: 亮亮，好久不见哦，嗯，你过气一点点好不好？嘿，再过气一点点哈、啊，啊，最近都在忙什么？

0: 哦，比较近一点。
1: 哎、哦、呀、欸啊，你
0: 今天早上几点起床
1: 了？对啊，
2: 早上七点起床。
0: 对啊，你从屏东来呢？
2: 九点多起床。
1: 哦，
0: 这样来得及哦。
1: 妈妈公
2: 七点多起床，
3: 你也要
0: 起，
3: 啊、都出门呐、啊，嘿。
1: 你也要。
0: 啊，是乌来一点车店困啊，九点多有起床一下。
3: 因为头毛都已经洗多好势啊。
1: 这头毛像给你用的。
2: 这是假。
3: 卖个假，等下卖个。
0: 哦，对啦，今麦就红白夹起的。
3: 哎呀，
1: 安尼哦，哦，那很高干，
3: 很漂亮，很漂亮。
1: 啊，这嘞，这酒酒，这像给你用的。
2: 凉皮，
1: 凉
0: 皮嘞，好可爱
3: 哦！哎、欸，真够讲台语哦、喔，
1: 哎、嗯，屏东
0: 呢？你是厝拢讲台语呀？
1: 在地呢？
0: 无、啊，
3: 无，
1: 敢无？
0: 遐够讲？
1: 我无你厝拢讲国语哦、喔，
2: 只会说一点点而已。
1: 啊，你讲一点
3: 好一点，啊，你有一天在南部的，因为台湾国语。
0: 南部的孩子，南部的孩子。
3: 跟小刚同款啦，咱南部囡仔拢安尼。
1: 真古锥啦吼，你讲实嘿，我若有像种安尼早教嘛，心满意足。
3: 很多啊吼，碰碰啊，
1: 系啊，
3: 伫边啊咧讲啊，讲佮要生一个，
1: 系啊，
3: 看我叫佮生一个像安尼无。
0: 亚伯勒哥讲咩？
1: 我讲卖害人啦，生出来你当作凊彩生的，我都安尼啊，哇。啊你！你拢诶，你歌舞蹈大赛迄是安怎？音乐舞蹈大赛迄是啊？
2: 是中国舞。
1: 纯啊，中国舞哦！你会跳中国舞、哦
0: 可以？可以跳一下吗？
1: 民主舞蹈吗？
2: 武术那一种。
1: 啊哟！
3: 啊，你来提剑，你来浪诶，迄种。
1: 来，你两下，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我帮你拿，还是你要当？
1: 啊，我先啦，动作剪哦，来，现在挥两下，让我们那个见识见识。
0: 跃马江湖道，噔噔噔噔
4: 噔噔噔，世界比天高。
3: 拍手，
1: 再厉害，再厉
3: 害，继续看，我俩对。还不是因为你呆，
1: 换两个要看嘛嘞，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朝天
1: 凳，朝天凳，哎呦，买，等下有穿迄个吼，哎，红看到，欢迎谁？
3: 来，无我来啦，
1: 哎，你来，
3: 好，你看一下朝天椒哎，
1: 好，你有要朝天椒？
3: 我唔通，唔能看我系朝天椒啦，你唔通安尼，
1: 你在放草，
3: 有囡仔伫遮，好，
1: 今年才十岁尔哈，啊，会使甲阿伯唱一下歌来无哈？会使咧哈。啊、我来当作干女儿呢。
3: 你等下要唱啥哈？
1: 一条一件的呢。
3: 哦，
1: 哎、欸，你头一届唱的吼。
2: 对。
1: 对吼，这条叫什么歌？
2: 麦哥哥。
1: 麦哥哥。哎，错一条的，错一条，跟因左囝唱。
0: 这就适合呗，就
3: 很适合这种吼。
1: 啊，头前爱按呢，头前爱按你呢。会晓吼，
0: 我你头前先跳一下迄是迄头个迄
3: 朝天凳，
1: 哎，你朝天凳，我
3: 等你把
0: 这个变来安尼，
2: 不适合，
1: 不适合，
3: 不适合，
1: 出高水啊！我到你就伤远啦，无，大家别拢叫你来，哎呀，恁母啊，都要舔死。
3: 现在在上课吗？
1: 哎呀，还在上课，
0: 我你到伯乐哥引导啊？
1: 哎呀，还在上课，对不对？
3: 哎，
1: 有在上课啊？无啦，哎呀，在读册无啦？
3: 现在国，
2: 现在连假。
3: 哦，对了，对了，好啦，黑娜，现今天是儿童节，
1: 对啊，今天就不用上课啊？你为什么问了？
3: 问我这个
1: 有在上课没有啊？今天我来上节目，
0: 没有，他问你国小几年级啊？
2: 五年级，
3: 安尼有啦，有在上过差几嘞？想讲这
1: 不要闷
3: 哎，未来国家的栋梁。
1: 后来看咱两队的成绩来。来亮亮报一下，我们现在红队
0: 好吗？
1: 红队跟白队来。
2: 数学，
1: 红队
0: 来报一下，红队，
2: 红队204。
1: 好，
2: 白队168。
1: 哎，碰碰，恁到一百六百票呢，还注意？
3: 我哦，表哥吹一个哦，
1: 吹了要。哎呀，啊你穿啊只短条安尼哦，哎，会强拍呢，拜托，啊该要哪嫁人啊？
2: 哦，爸爸，你规工细细量足烦的呢。
1: 安尼哦，哎，打钱了安尼，安尼甲我烦啦。

0: 这是个，唔通嫌我呢？迄恁母啊传的呢？亮亮啊，做歌追的哈，来啊，大家来做个早镜好唔好？好啊，爱个爱个，
1: 不
0: 放个

0: 对有大家做证的哦，袂当翻嚣哦。安怎唔知？
1: 只是我的啊，
0: 只是你的哦，安尼啊。哎，亮亮，很棒很棒的亮亮哈，
1: 好温馨的画面。
0: 对啊，对啊，
2: 而且有传钱上温馨。
0: 哎，银布啊传的啦。
1: 这才上重要。
2: 要友好爸爸哟。啊，
0: 做用心的啦吼，啊妈妈，哎，这歌拢是谁给你教的？歌都是谁教你的？
1: 爸爸。
0: 用爸爸。
1: 还有一个老师。
0: 哦，什么老师？
1: 王老师。
0: 哦，王老师，
2: 王老先生，有怪的呀，咿呀咿呀哟。
0: 哦，那个王老师啊。噔噔噔。啊，你是拍摄工业名，是工作爱付广告费啊呢？
1: 其实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
2: 我就是教伊囡仔人做人就老实，
0: 东北
2: 公北菜，
1: 所以爱出这条卖个假嘛。
0: 嘿咩，
2: 东边假有啥讲啥？
0: 啊是啊，你要跟这条跟我合唱啊，吓，还我练几波？
2: 因为你这像老爸啊。
1: 对啊。
0: 我较像老阿公呢。
2: 哦哦，较像阿公哦。
0: 反正我做你阿公做的鬼哦。
2: 哎哟，
0: 你几岁？
1: 哎
2: 哟，十岁吧。
0: 我六十啊呢。
2: 哎呀，
0: 哎啦，变两变的鬼啊哈，啊但是。做干女儿了、
1: 欸，但是以前那就高资耶，
0: 都有人演的
1: 呀。对，我刚刚讲，你有九窝呢？
0: 还有两边，一这边啊，这边也，
1: 没
0: 有，哇、啊，好几窝呢、
1: 啊。我还有。那我还有梨窝哎，好可爱，好可爱，
0: 真高水啦哈！啊，就我到啊，到屏东啊了不吼？大家慢慢邀请你来讲的哈。
2: 啊，不，虎口来，前来乐哥家啦，
0: 真的，真的。
1: 啊，那个伯乐拔旗呀，
0: 有空就跟爸爸讲啊，我就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
0: 哦，谢谢亮亮，
2: 谢谢哦，
0: 好，谢谢。哎，请行你老母哦，莫行我哦，你那是假钞，
2: 很优秀了。真的，
0: 好，来，咱这第四组红队的，
1: 红队张医生带来好听的歌曲《情话掺沙》，
0: 来，给我们接。

0: 哦，
1: 帅哥 man 你好，
0: 哎呦厉害厉害，
2: 烟斗啊上，
0: 哎、欸、你做有眼光嘞，你一看知我是帅哥跟美女呢，
2: 哎呀、
0: 啊啊、你有连贯的
3: 嘛？请恁前兄弟装，
1: 伯乐千里马，
2: 伯乐千里马哎，
0: 对，
2: 千里马年啊，
1: 你无你跟前路是玻璃马无？
0: 哎、啊、啦，千里马踹伯乐嘛，我哋的前东家，我那老头家对我做好个、啊，哎呀、啊，
2: 你准就是知啊，
0: 哎啦，我一讲准就是八点档有。

0: 综艺节目，同样类似这样舞台的啦，哎呀啊，一十年拢哦，咱这些观众朋友是都安尼支持啦。哦，啊，就大家，我的理想啊，啊，当然啊，我嘛真感谢钱东家对咱的支持跟的应哦，吼，啊，所以我今仔日的伯乐，哎，
1: 伯乐，请你嘛做好走。
0: 哎呀，对啊，对啊，较早嘛是啊，无离开台湾啦，结果是两岸三地尔啦，哎呀，哦，啊，你较早嘛捌参加过对啦吼。
1: 你性格。
0: 哎呀，对啦，哎啦，对的，这我的钱东家啦，哎呀。哦，你做广告哦？
1: 我广告嘿。
0: 哎呦，广告是。
1: 变酷酷了。
0: 哎呦，变变叫啊。
1: 变酷酷，落海波嘞。
0: 系啊，广告就是拢那个
2: 更骨的嘛。哦，
3: 广告的广告的哎，
0: 广告人的嗨啊。
3: 搿是一种，
0: 一种的更骨，啊有爱个喷，爱喷刷。
1: 喷刷。
0: 系啊，
1: 爱个喷擦。
0: 哦，啊喷擦，是先喷擦再喷刷吧？
1: 我先喷刷。
0: 安尼哦，
3: 伊的迄刷在何擦包起来？
1: 无，伊喷刷是喷新鲜先喷掉。
0: 哦，较袂叫新鲜啦。哦，啊，阮村的小瓜鸟伊是着无喷刷，伊就是钢骨给它喷擦安尼尔。阮做铁，这是铁皮屋的概念。
1: 开一路开新鲜开熬。
0: 安尼吼。啊，
3: 伊大哥意思讲哦，林刚那边钉着吼，当锤大哥。
0: 无差，等你熬的时，我再唔买你倒位
3: 啊。我唔知熬几多啊。
1: 我当时熬，阿仔阿公，
0: 好啦好啦好啦，感谢你哈，
3: 谢谢
0: 谢谢哈，感谢感谢，哦，恁这卧虎藏龙，好，来刷来去换白队的，
3: 好，来，再来，咱的这个年玉轩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来哦，
0: 金哦金哦，五分钟。

0: 真咯，真咯。
1: 啊，你报名呗？
2: 有啊，有报哦。
1: 四月十，
3: 你有要去行无？对妈祖。
4: 一小段，
3: 一小段也是有啊。
0: 伊在伊迄个宫廷宫的门口甲门口顶，
3: 也太也太一小段。
0: 行足久的哦，
1: 行足久真正哦，迄间会行足久。
3: 迄段听讲往后年拢爱行到半点钟四十分哦。
0: 哦，我记伊种塞车塞咖安尼啦吼。啊，当然啦，有讲真正有要去随乡，要去行吼，我那个建议是坐大众捷运啦。
3: 哦嘿啊！
0: 伊那多奥迪，迄个火车站
1: 咩？对啊对啊，还是通宵站弄的。
3: 所以当年其实吼，只要妈祖要去行，拢有位足侪吼，无赶快的火车头，大家哦一起坐火车，
0: 对，
3: 到这个中部地区。
1: 我有报名嘞，
0: 安尼吼，
1: 这个衫是外套
0: 哦，
1: 长袖的外套。
0: 安尼吼，
1: 对，
0: 反正每一个拢每一个人信用啊，啊信咱这信佛拢是劝人向善的啦，哦，相信啊，这宗教都是这样子哈，只要你。然后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只要吼，咱都是坦荡荡哈，坦荡荡哈，
3: 你拢坦荡
1: 哦，坦荡荡，
3: 你唔通坦，
0: 对神明不敬啊，
1: 我跟神明是猪鼻，
3: 神明当体谅啦，
0: 猪鼻有意外，我意思讲拜老能一种意思啦，把老能摆出来，
3: 坦荡荡
0: 啦，对啦对啦，反正哦，咱的做代志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哦，是上盖好个啦哈。可见你唔捌行过了哇吼，
4: 有啦，
0: 有呢，一得得
3: 啊，一得啊。
1: 阿玲呢，想要选几首歌？
4: 因为那个白沙屯妈祖下礼拜要来了。
0: 哦，
3: 阿玲呢，想要来唱歌？
4: 想要来唱歌？
0: 是妈妈托你来？
4: 不是，姐姐。
0: 哦，那姐姐啊。
3: 姐姐是哪一个？是姐姐。
4: 姐姐和服那个姐姐。
0: 哎呦，姐姐托你来啊！啊，你算蛮啊咩蛮早囝？妖女哦。
4: 妖女，
0: 哎呀，
3: 喂，你看你这么当中
0: 老妖啦，
3: 妖女，
0: 想干
1: 谁呀？老妖的妖啦，
0: 对吧？是嘛？
3: 伊想讲吼，我妖女你也快在，所以我惊一跌跌啊，你啊，惊发现
0: 伊过只搞来家伙事，
3: 大家伙事，
0: 妖艳。没啦没啦，这不要紧，你只要是认错吼，别说都骂埋给你。
1: 放下
0: 屠刀，立地成佛，
3: 善莫大焉呐！
0: 哎，你冇两个酒呢？哈，
4: 丢，
0: 哎，你冇，
4: 没，
3: 哦，林国刚我没拢没酒醉，
0: 安尼啊，好啦，啊，你有甲恁朋友讲你要唱歌无？
4: 有，
0: 甲相公你甲相公，
4: 我甲阮足侪同事搭遐朋友讲，
3: 哦，你拢你护理师哦，
1: 你
3: 甲
1: 我甲遐病那个病床的那个
4: 有张杰我全部讲。
0: 哎呦！
3: 这
0: 个，伊做护理师，护理师，护理师，
3: 很辛苦哦。
1: 对啊，
0: 要轮班吗？
4: 要。
0: 哎呀，不要紧啦，其实一挂患者啦，看到伊的这病就好一半啦，笑头笑面啦，
3: 就搞讲注射吼，
0: 可以，
3: 袂歹吼，
4: 袂歹，
3: 一盖的准啦。
0: 无，伊的人偌好咧，一针搁送一针，
3: 哇，买一送一，买二送三，买三送六，
0: 补贴起步，安内找无啦，捌安内过无？
4: 无啦，
0: 无。
1: 啊，伯乐哥在干我后厨。

0: 你看这好做
1: 嘛？好啦，高速公
0: 路，高速大条诶，大条诶，
2: 高速公路，你什么高速公路？
0: 好啦，我连钢，我不是连钢
2: 啦。买啦买啦，又没买啦，又没掉诶。
0: 哦，谢谢你啊，
2: 谢谢你，谢谢。
0: 那今麦医疗人员足欠啦，
2: 哎呀，
0: 啊，等我们
2: 很辛苦，
1: 辛苦真的。
0: 是啊，啊，就过来，因为讲讲到白，还个轮班足辛苦啊，所以今麦年轻人几乎都比较少那个。
2: 还行。
0: 所以有一天你会看到外劳来帮你打针，
2: 没有要求。
1: 要我进脚？
0: 大哥，老板，大哥，老板，这个找不到，
2: 你找错条了。
0: 哦，很漂亮，很大条呢。
2: 喂，
0: 很好打
2: 哦。来，
1: 彩虹队第五组吴小慧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
0: 哦，拢林秀琪的哈，哎，红咖呢？

0: 磐石哈，不是潘啊，是磐石哦，哈，哎，哎，别拜别拜哦，
1: 你高雄嘞，
0: 你也是文教歌艺协会的哈，本身是会员还是
2: 会员？
0: 哦、不是会长了、哦、
2: 不是
1: 下一届的啦哈，哎，刚没在准备
0: 二户啊三户啊，
3: 我哪当给你当礼物票？
0: 啊不，本身住太平哦，
2: 哎对，
0: 哦是祖先的住太平啊？
2: 没有，我祖先是住宏源，
0: 哦
1: 宏源
3: 嫁太平安尼，
0: 哦，宏源、哦、啊恁那个婆家恁人伫咧太平了对啦，
2: 对，
0: 啊那熟悉。
2: 朋友的朋友，谢谢。
0: 朋友朋友啊，哈、哦、啊，那个友人的友人
1: 了、啊。友人嘿，
0: 啊，有后悔不？
1: 那有可能？还
3: 没后悔，
1: 还没后悔，
0: 不可能啦！
1: 爱你我骄傲，对不？
0: 那有可能在公开场面讲这种事情
1: 吼？你讲个私底下再来讨论嘛？
0: 对，
2: 啊，公开安尼讲吼，等下等下都要变，真正入去海口食番薯
0: 啊！安尼啊，有这严重哦？
1: 哎，食番薯嘛健康，
0: 哎，起码食哎食番薯可以防癌啦。
3: 是嘛？那么讲，圆形食物，嗯，
0: 所以你对了，嘿，番薯呢，变圆都不爱食，哎，圆形的圆啦，
3: 圆形的啦。
0: 好啦，好，谢谢你，
1: 谢谢
0: 你，
1: 谢谢。
0: 我们在拍寸关型呢，哈。好，来哟。
1: 好，来北堆第五组杜仁昭带来好听的歌曲《阿妈的话》。
0: 哎呦，都一条啊，是消防局的你啊。
1: 哎，听看麦，
0: 听看麦哈。

0: 哇哦，好笑呢吼！
1: 你刚才多少许位是？
0: 系啊，
2: 同事吗？
1: 同事吗？
3: 好，你输。
2: 哦、朋友、哦哦、真的是朋友呢。
0: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希望是同事啊，
2: 同事
0: 不希望是朋友。
2: 有老婆了吗？
0: 啊，难怪啊，老婆在我们不，老婆在不远游，
1: 还有小孩耶，还
2: 生两个了、哦
0: 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2: 转过去，转过去，
0: 进来哦，进来哦，
2: 好可爱哦，
1: 这里，
0: 那里，
1: 镜头那里，
0: 嘿，丢，看一下，
2: 挥手，
0: 哎，别拜，
2: 很帅呢，两个，
0: 这看咱亲生啊，嘿，这个看，见未偷生嘞，
2: 安尼是甲爸爸较像，甲妈妈较像。
3: 哎，拢有，
0: 是双胞胎哦，
3: 相生
1: 哦，哎呦，
2: 高追，
0: 这看咱是同卵的啦，
2: 一卵，好可爱，
3: 一卵，
0: 对啊，一卵啦，一颗卵啦，
2: 不是，不是吧？很可爱，
0: 哎，毛有型啊，啊，拢讲你的种啦，
1: 同类，
2: 给讲的，鸡讲的，
0: 但是用一卵，你安那看的？
2: 医生讲的啊，伊是专业护理师呢，
3: 摆两个门人啊，两条人，哎，嘿，摆两条人，
0: 哦，两条人哦，哦，
2: 什么意思？两条，
0: 两颗卵呐，
2: 啊，这会出来，
0: 哎，这会出来，
2: 啊，不嘞，哎，双胞胎啊，
0: 同时达到那个高点了，
2: 高峰了，
0: 就会出来，哎，未歹嘞哈，有子万事足了，我那做外国嘞哈，我阿林伯刚在上班，
3: 有啊。
2: 也是护理师吗？
3: 护理师啊
2: 哟！哎，同雄东这个圈子都会一起哈。
0: 你的意思是讲，无机会去外口交资了？
2: 不，因为礼拜拢破灭。
0: 喂，
2: 不是啊，今天啊，以前我是听
0: 啊，破灭是袂健康出去哦。好了，袂歹啦，大家哦，有的志同道合啦。哎嘛，靠我都体会讲，
1: 理解。
2: 对方的辛苦，
0: 辛苦啦！啊不啊，拢不爱陪阮家人啊呢，所以因为伊本身嘛无咧陪伴家人，所以袂安尼讲啊。
1: 伊嘛无时间嘛，所以会当体谅
2: 啊。体谅。
0: 系啊，啊是啊，做护理师吼，这种医疗人员讲起来做辛苦。
2: 真的，你们真的很
0: 辛苦了哈！我代表全国的观众朋友跟您讲吼，感谢，
2: 谢谢，
0: 感谢有
1: 你，
2: 谢谢，真的。
0: 好，后来人家两队的所有参赛者请上台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欢迎。
1: 带麦克风。
0: 也感谢啊，我们市的院长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让每一个参赛者一旦跟他金锣铃铃铃啊，大概这个欢喜哈，感谢你们，谢谢，来，共能鼓啊哈，来。红队的来，红队的，
2: 红队那边啊，
0: 哦，你白队啊，哦，你白队先，好，白队先哈，你穿红的啊，好了，你先讲。
4: 来，感谢大家，嘿，今日表演的都很棒哈，嘿啊，啊，搁今日跳舞的风都好安尼，
0: 对啊，
4: 嘿，拢很近。

0: 风雨无阻啦，
1: 对，
0: 没啦。
2: 哎呀，足感心的，
0: 对啊，
2: 感谢
1: 您，感谢，咱足感心的啊！您愿意哦，伫咧这个风加雨啊来参悟，来参加，真的，谢谢。
2: 心肝感冒，讲足感心。
0: 哎呦，感心，足感心的啦！
2: 哎，对对对。
0: 好，来红队。
3: 很高兴来到这边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文教歌艺协会。
0: 好。好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各大机关团体啊团队，好，让我欢迎哈，来田蛙，田妞，
1: 田蛙，
0: 田蛙来参加啦，田妞来，
4: 哎，祝大力那个收视长虹，今天很开心过来，很开心，
0: 收视五长虹，摸长虹，过来看你的票数了再。
5: 我看你的表演
1: 蛮
5: 很开心，
1: 是啊，我一看到 Penny 一直想要学呢，
0: 就是啊，
1: 你等下才教伊安怎律动
0: 哈，无遐简单的啦哈，那是律动佮加蠕动，你讲。后来接下来，哎呦，哇哇哇哇哇，
5: 哎呦，
0: 有吃有惊喜，有败有保庇
1: 哦，真正收视长虹呢，
0: 欠人骂啦，你看你别滴就是啊，刺激一下哈，介绍不起来，红队，
5: 红队324票。
1: 白队347票，
0: 哎呀，差一点点，根本就
1: 差23票而已，
0: 哎，根本已经没什么差掉了哈，
1: 差不多。
0: 啊，当然这票数跟表演也是完全无关系，最主要是讲哦，啊，跟道宣传这么好的节目，这么好的电视台，和更加多人知影讲有这个一间电视台，啊，无我的上后边，我们要做理想的哈，希望讲大家有志一同，一起来陪伴咱的长辈，和因更加好的啊，我们的心理啥，我们生理啊哈。加对放个出来，困了去，
1: 我呀，哎，我呀，我呀，
0: 是，来，就
5: 一下，颁奖一下，颁奖，
0: 借你们用一下，
1: 拍个照，拍个照，
0: 啊，无一个蔡春英讲，我是安那无着电哦，对吧？啊，你拍交代哈，啊，交代来行啦，好，来哈，得奖感言，
1: 来啊，
0: 得奖感言，
1: 碰碰来啊，
2: 我讲足感谢，哎呀，啊哈，我天哟哈。
0: 好，欢迎你做回家就这个阵容，好不好？啊，红白交流站啦，大家做回来，赶紧加油！
1: 谢谢大家哦。

0: 欢迎秀华
1: 再唱一百年，
2: 又见面啦！哎
0: 呀，开心开心！
2: 今天是新婆来的吗？
0: 不是，韩国的婆婆。
2: 啊 ，Om Om Ni Om Ni，
3: 看上哈密瓜。
0: 婆婆不要讲，
2: 哈伯母 Om Ni 啊
0: ，Om Ni
3: Om Ni
0: Om Ni， 哈姆萨哈密达。哎
2: 呦，你对这旁边站的就是你的，这是外。
0: 他算小三吗？
2: 也很像哎，
3: 你问公公吗？
0: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啊，右边这一位小朋友是。
4: 大家好，我是世廷，早上六点到八点的世廷。
0: 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周身五地回”，来演大叫大叫小叫有没有？嘿，要那个翻那个丢中营那个
2: 啊，丢，
0: 我在里面演得很好呢。
2: 尸体就包资源，
0: 包资源，
3: 哎呀，阿公阿妈看到他就很可很喜欢。
0: 那每天上节目，那个观众扣一下尸体。你都把酒杯金啦，你把酒无杯金，我都看不到呢。
4: 已经打开了，
5: 龙哥，你那安尼讲啦，其实是你的早镜呢？
0: 真的吗？
4: 真的，好多观众都说我跟龙哥有父女脸。
0: 真的，
4: 真的
3: 有
4: 哎，真的有，
5: 不相信。
4: 可有一点像，是
3: 那右近就不用讲了，右近大家对他非常熟悉。
5: 右近好，
0: 名字大家比较不熟了，因为大家对认识他都是知道他叫吴永斌，
5: 对对对。
3: 为什么要改名字？
0: 吴永斌叫施乐斌，那个星光大道都唱国语的，拢变国语。
3: 对啊，
0: 加一个十六岁、十七岁，今仔去遐唱台语歌。
5: 龙哥，你对我有印象哦。
0: 拜托，我是你歌迷呢，我是你的。
5: 加薪的哦，
0: 真的啊。
2: 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要加薪了。
0: 加薪啊，
2: 要，
3: 你这样你
5: 真的哦，
3: 对，加薪呐。你这个生意，我感觉
0: 做
3: 好就好。
0: 欸、
3: 我代替伊妈妈甲你感谢，
2: 好像哦，
0: 妈妈你，
5: 妈妈感谢，
3: 啊，我囡仔伫你遐上班，多多甲阮照顾。
0: 你不了解，即我伫外口偷生，我今仔无等来是的。
3: 啊，拢在倒趁钱，最好诶，最好。
0: 等来公司倒趁钱，
3: 最好。啊，你这边个查某囝，你要介绍钱。
0: 这边这不，这不是。
2: 爸，这不是，我直接认了。
0: 拼头，这算拼头一级别了。
3: 我知道，他
2: 有拼过啊。
3: 陈安，陈安。一定是你的菜，因为你是喜欢看女孩子的图。
2: 没有，是剩菜。
5: 不是啦，
3: 这样说啦，你怎么会这样说自己？他才是人家剪掉不要的那一块肥肉。
0: 不是陈安，陈安，你该讲这些公民，伊都比我较黄嘞，种嘞，我敢讲嘞，不是
3: 吗？
4: 皇后，皇后，皇后。
0: 我拄仔问讲，啊，你有穿内裤啊？那，
2: 你俩，你怎么讲出来啦？
0: 哎呀，我是怕这样子，等一下风吹会飞起来。
2: 不冷啊！
0: 我是讲对奶口摸给我们划掉。好，那我们俊卿，哎，俊卿是个很有才华的歌手。
6: 是，
0: 你写歌呢，一个个替新名写歌呢。
2: 好厉害！
6: 顶一阵嘛有写一条好雅的歌啦。哦，
0: 安尼你就适合去演班家，
5: 真的哦。
3: 有一种这种很本土的那种帅气的感觉。
0: 对，真的是哈。哎，今天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唱了一
2: 对啊，我们唱了
0: 莫名其妙的歌嘞哈。你在唱什么？
4: 我刚刚唱《红豆》，王菲的《红豆》。
3: 红豆，
0: 你唱什么？
5: 我唱《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你。
3: 我唱《妈妈，请你唔通听》。
0: 你唱啥？
2: 啊，什么都不必说。
0: 你
2: 含泪跳恰恰。
0: 你唱啥？
6: 包青天。
0: 哎，蒋光超。
6: 包青天。
0: 那今天主题跟蒋光超有关的吗？
2: 没有吧？
3: 感觉没有啊。
2: 那就
0: 这样看起来哈，我们今天在唱上一代的歌。哦。就是长辈的歌嘛，妈妈，请你唔通听是。

0: 你们很难猜、啊。我唱这首歌叫做《玲珑璇》的歌，他其实大家都会以为《白天不懂夜的黑》是那英唱的，
1: 对呀、啊，
0: 是最早是玲珑璇唱的，
2: 因为他这首歌是他写的，
3: 你自己创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唱的歌好，都跟因为这些人都有他们的。比如说像比利姐的小孩，现在红到不行了嘛？
2: 对啊，周汤豪
3: ，
0: 哎呦，男神！
1: 摔到分手，安全还不够。
2: 对，哎、欸，可是我还是
1: 摔到分手，
2: 我看起来还是像伍佰老师。
1: 不要这样，
0: 你的喝一行，他我扣起姐喝一行，掉在上面啊。
2: 曾志豪啦、啊，不是曾志伟啊、哦，是曾志豪。
3: 曾志豪，
0: 那哎、欸，你们两个就有共通点了哈、哦，诸葛亮、谢金燕。
1: 是哦哦，
3: 对对对，哎呀哎呀，
0: 那你王菲
4: 女儿窦靖童啊，
1: 哦对对对，有，
4: 拍了也蛮，
1: 他蛮帅的。
0: 对，但是胡瓜大哥的女儿就小珍，
1: 小
0: 珍，那也算。嗯，我这个就很难了吧？
1: 对，你的是谁啊？
0: 林东璇，我儿子出道了。你知道吗？
1: 没听过哎。
0: 林隆璇他儿子叫林廷汉、哦哦、是一个
1: 听到
0: 也有创作型的男歌
3: 手。有出道吗？
0: 出道了、啊，太平洋音乐节，那个林隆璇就带他儿子 去那边演唱。
1: 哇，现在都是新二代的，
0: 对，
1: 真的，
0: 现在这个真的是新二代的时代呢，
1: 是啊。
0: 那今天我们要来到现场的、啊、也是新二代、哦而且还跟我们刚刚唱的歌有一点关系哦，
1: 有点关系，
0: 有一点关系，因为啊。啊，他刚刚他爸也唱了，他姐也唱了。哦，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谢金金来，我的爸爸。
5: 哇，好漂亮！
6: 欢迎大家好。
0: 来，我来看见，来看见啊。哇，
1: 朱大哥，这条红裤很漂亮。
6: 谢谢谢谢。
0: 好有气势。

0: 刚刚唱这首这么感人，我们刚刚前面都是胡闹了。
1: 哎，胡闹没怎么会。
2: 我刚刚听他唱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满脑子里面都是朱大哥的身影。
0: 是，
1: 真的吗？
2: 因为朱大哥他生前真的也堪心做贼狼。哎，刚刚看晶晶在唱这个外爸爸的心，就是你看，我觉得诸葛亮大哥他给台湾这个社会就是欢笑。
1: 对，
2: 我觉得他的伟大的程度大概跟国父有的比。今天他收多少人的那种快乐，那是你用钱
0: 买不
1: 到的。对对
2: 对，你不管你多少悲伤，你只要看到他的节目前，你就
1: 会笑。
2: 对，笑。
1: 对，其实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觉，因为就自从爸爸离开之后，就是到很多地方表演，但是因为他们其实都

0: 还很想念爸爸啊，也都还会，现在都还有播爸爸的节目，
1: 对、啊、
0: 或是电影都还会看到、
2: 哦、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呢常常就会看到啊、哦、我现在跟你看你爸爸的节目啦，哦真的很想他，怎样怎样，我感觉说他都没离开大家，对，其实
2: 我们大家感觉都、嗯
1: 同款
0: 啦，对，
2: 无感觉
1: 以前伊的综艺节目在重播，即卖嘛是搁看一摆，嘛是搁笑一摆啊。
0: 系 啊, 啊，
3: 而且它不是只有影响，就是老一辈的，它连我们年轻人都影响，就是影响我们整个世代。
1: 以前我记得，当然秀场是归秀场，秀场你们比较没有接触到，因为我是有接触到，我会去看他们的秀。
3: 对，
1: 但是就是秀场之后就是录影带的时期，
0: 对 对, 對，
1: 录影带时期只要新的一出来，马上到录影带店，马上就被。租借一空，
0: 对，
1: 租光、
0: 哦。我们家那个时候有个房间是放录影带，
1: 真的哈、哦。那个时候你是跟爸爸住在一起吗？
0: 对，那时候跟爸爸住录影带时期。
1: 所以，以我对晶晶的了解，晶晶在他还没有出道之前、嗯，还没有真正出道之前，他就已经在歌厅唱歌了，对不对？
0: 哦、大概一年前出道的，一年 前，对，出道前一年，
1: 在草屯，在那个
0: 台湾演艺坊，
1: 对，台湾演艺坊，
0: 对，
1: 是那个康宏大哥他们那边，
0: 对对 对, 对，还有西田大哥
1: 啊，
0: 哥一起在那边，
1: 他是先在那边唱歌，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朱大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是知道他自己女儿在唱，赶快。相认，然后赶快想办法帮他安排。
2: 是，
0: 对。
2: 他都要劝坏过来，爸爸，我嘛很感人，我嘛在想讲，我拿晶晶啊，打边打歌哈，我都要唱我的爸爸，嗯、那我不就每次就要
1: 想到
2: 哭一次，我就会、嗯、是每次就会很难受。
0: 可是其实，刚开始刚离开的时候，真的是会忍不住。
2: 对、啊。
0: 但其实爸爸以前啊，都有跟我讲过。他就说我们艺人呢、嗯、就是不可以带我们自己的情绪上台，
1: 对，
0: 他有教过我、
1: 嗯、
0: 就是他之前就是我的阿公离、
1: 嗯、
0: 开的时候当时个咧还在灵堂，他还在服孝、
1: 嗯、
0: 可是就是有一个节目一定要他去做
1: 哦，
0: 啊一个宝贝打阿公宝贝公把他今晚有一个节目啊一定爱我去做、嗯、但是我今晚我这不服孝，不可以剪指甲，不可以剪头发、
2: 啊、
0: 不可以剃胡子啊，这怎么上台呢、欸、他就打阿公宝贝公阿爸，我今晚敢每当去做这节目，我也是做这节目吼，啊你的这后事的钱就都有啊，这样子、哦、然后他就那个宝贝啊就三个行杯，爸爸就去做、
1: 哦、
0: 对啊，上台也是就把悲伤收起来、嗯、也是带欢笑给大家，
2: 这是艺人的一种
0: 精神、
1: 哦、我们这样讲哈，就晶晶你是一个这么知名的大前辈的女儿，
0: 是，
1: 那你想想说，如果说有一天你有小孩的话，你会让她走演艺圈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很多、欸、因为我当初也没有想要走演艺圈、
1: 嗯、
0: 这个是命运的安排。
1: 当初想要卖槟榔吗？
0: 没有，为什么会想要卖槟榔 啊？
1: 没有，你不走演艺圈你要干嘛？
0: 我以前有我正常的工作啊，
3: 卖朱大哥的录影带。
1: 对，你当这样，可是这样有这个光环，当以前
4: 会不会有压力？
1: 在五六年，哎、欸，应该是五六年前吧，你出道到现在。
0: 对 对, 對，2014年出道。
1: 对，五六年前，嗯、但2014年之前，你有压力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压力，
0: 没有，因为我出道前没有人知道我爸爸是谁啊。
1: 对，
3: 后来比较有压力，对不对？
0: 反而出道之后
3: 比较有压力，对不对？
0: 对，很出道以后才真的有压力，
1: 出道前完全没有。知道你爸是。
0: 有了，知道就知道，又没有关系。
1: 你在新闻弄下嘛？
2: 对啊，
0: 对啊。
2: 那我觉得晶晶她天生就有艺人的特质。
0: 嗯，
2: 你看她问的遐啊，别人来问伊的迄落啊，够一寡什么精神上压力，我觉得她都得心应手，
1: 对
2: 啊，就是有这样的特质。
0: 我比较乐天啊、嗯。
1: 这几年下来也训练了她很多事情面对的能力，尤其又经过朱大哥的这一段事情，大家哈、哦，坦白讲，大家对朱大哥的印象就是，
0: 嗯，
1: 可能就是他的下一辈了哈，下一代大家会。对姐姐比较印象嘛，
0: 嗯嗯，
1: 对那个谢金燕比较印象啊。谢金燕出来之后，她走的方向跟谢金燕又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是认为说，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可以在爸爸的其实是
2: 领导之下，
1: 爸爸是亲自带着他去豪记的、嗯。
0: 对，
2: 其实真的，
0: 其实他是先去按电铃，
1: 对他去按，他去按吴董他们家电铃，
0: 对，
1: 然后去给他起电铃，讲我要传早起来家。是安尼呢，就是老
2: 爸。爸爸真的很用心，
0: 對對，
2: 不过晶晶也真的很孝顺。
1: 很棒，
0: 对啊，
2: 在那一段时间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1: 啊嗯、今天啊、喔，晶晶难得来上我们的节目了、嗯，我们就让他好好的玩，好不好？
2: 好，
1: 下一个单元哦、喔，很好玩
2: 啊、喔嗯。
1: 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来玩游戏，来唱歌，好不好？
2: 好，
1: 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
5: 啊，就是那首歌。
3: 来到我们精彩又好玩，然后又在做复健的单元。

0: 件，附件，头脑的附件，尤其是他，
1: 尤其是嘉荣哥呀。
2: 可是这样，你看晶晶这现在开始，晶晶就是晶晶了哦，哈。
0: 什么意思？
1: 我本来是我、啊、
0: 没有爸爸的这个光荣的，是不是？
2: 我就不会把他当成朱大哥的女儿，我就把他当晶晶，
0: 因为在舞台上，
2: 对，应该被输赢了嘛，对吧？
1: 阿伯是
0: 没有再让的了，
2: 对对，没有再让的，
0: 没有再让
3: 的。有奖金呢？
2: 对啊，
3: 有奖金呢？
2: 哎，晶晶有男朋友吗？
1: 不告诉你，
0: 他就是有。
2: 不然你跟 Only 有那是真的。
0: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比赛节目，唱歌节目，
1: 不是不是八卦母、欸、八卦母
4: 啊！哎，到北港朱大哥，哎来给你披露哦，
0: 你哎呀，别给你脱棒
1: 脱棒哦，该卡注意哦。
0: 我问一下晶晶，晶晶你的歌单多吗？
1: 我觉得我的歌单好像国语歌比较多哎，
0: 国语歌哦，
1: 对，
2: 我们这个有国语的有
0: 啊，就是可能是那首歌的哦。好了，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三个单元，哎，基本上都是用抢的，好，我们有时间的倒数，或者是用抢答分数，就你们牌子那个。好，那我们就先来。
2: 这样啦，
0: 对，
2: 看恁爸民主姓牛，你三分啦，好不好？
1: 哎呦，这样个，
0: 你别改讲卖牛，那还看不起
1: 哦。开心不是讲买买个看，
2: 当时爱我今日也咪来甲托棒。
1: 你讲讲个个惊吼，
4: 让五分呐，你让五分，
2: 让五分，满分两万分嘛。
0: 好了，我们来先进行第一个单元啦。
4: 好，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单元是顺答题。
0: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的题目，题目是请出题。
5: 愿路就心照。哇塞，
1: 这次好像有点难呢。
0: 什么歌？没人会啊，连我们自己都不会耶。
1: 哎，嘉荣哥，应该只有嘉荣哥会吧？
0: 哎，会的，赶快写答案哦。哎，会的，赶快写答案，因为他们音乐随时会停。
4: 对，请写歌名哦。
5: 哎，
1: 还在播哎，你们还没有想出来？
0: 有答案的，
1: 播哎，
0: 停，音乐停。啊！哎，我竟然有哎！
4: 我跟你讲，这个单元是歌播最久的一首歌。
0: 晶晶，你有没有答案？晶晶，
1: 我快要有了答案，但是音乐就停。
0: 快有是啊，快了。那我再给你五秒钟，五、四、三，
1: 我要听我才有。
0: 一，来，请翻牌。翻牌，
2: 翻了吗？
1: 翻了啦，
2: 来来来。
1: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答案。
0: 你觉得不是哦？那就是不是啦，好不好？
4: 那这边呢？
0: 我们来看一下，是吧？台北的算
2: 台北熊猫林奇
0: 哦，拍谁？两边都答错哦，
1: 太难了啦！
2: 我本来很有，
4: 听一下原曲，
2: 我本来很有把握的
0: 啊，你很有把握，来，我们听一下，来。
4: 好，这一首呢是1961年昂一轰翻唱日文歌曲的这个羽田发75分，
0: 是
4: 嘿，咱台语歌曲的台北话的尾巴哦，很显然没有人知道这个。
2: 你看我
0: 会不会唱？
2: 我把台北写，我会啦，我一定会唱的啊，只是我。我是本来是要猜台北少女，
4: 至少
1: 你卖个该水，
0: 你卖个该水啊，
2: 很可惜。
0: 我话你讲，我话你讲，嘿嘿，
4: 因为无人会向唱，所以
2: 我唔
4: 免唱啊。
2: 会向唱啦，但是
4: 会向唱，你可多那唔爱写掉。
2: 啊，就不写个台北
0: 的。
3: 我跟你讲，
1: 对两个字啊，对两个字啊，
2: 丢台北啊，
4: 丢台北，
2: 丢台北，刚好0.5分，
4: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来，我们来出第二题，请出题。你要知道答案的，赶快写哦，哈！不要被他们看到，不要被他手看到，
4: 感觉没有很老的感觉。

0: 哎，你看，
1: 哎呦，
0: 好像有答案哦。这个声音啊，你们还没有猜出来是谁唱的吗？其实连我们都不阿婷，哦，听了两三句应该 OK 了哦，好不好？来，请翻牌，我们来看一下。
2: 结果我们愣住了，
0: 什么？请翻牌，
3: 哎、欸、哎，
0: 对不对？哇，我
3: 金队，
0: 金队，
4: 叫你点点啦。
2: 他前奏大概下了五个音，他就哦，我知道，他就很兴奋在写哦，写了之后，前奏结束，然后歌手开始唱，他说嗯，不对，不还掉哎。
4: 他真的是你们朱家的，
0: 哎、
2: 欸，
0: 对，
2: 没有，我本来想说他很有把握，我说你赶快写，结果一唱，他说哎、欸，

0: 不对，他就化掉。
1: 然后如果时间到了，所以只能翻牌了。
0: 对，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0: 打眼
1: 春花望露水哦，
2: 春花望露水。
1: 嗯，点在上海瓜。
3: 张秀，
4: 珠海
1: 张秀清，
3: 张秀清，
1: 什么啊？什么上海？
3: 张秀清，
1: 张秀清，那个原唱者讲不对也是不对啊，
3: 就是张秀清，没错。
1: 好啦，恭喜答对，我们嘉荣哥得一分
2: 啊。原曲。

0: 难
1: 啊！零分。
2: 后嘎仔，后嘎仔，陈安武卡阿贡，不然我真的想要写明星花露水。
0: 来吧，
3: 不用气馁，好不好？我们还有很多题。来第三题，请出题。

0: 关关，
1: 蛮简单的吧？因为停
2: 停都在
1: 给五秒，五四三二一，请翻牌，翻牌哦，来。爸爸，请求说这里没有写完，包没有，我说请翻牌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什么？那个字太丑，那个没有，没有，因为你们时间到了，来，你们写爸爸，请求说，恭喜答对，
2: 终于答对了，
1: 好不好？
2: 终于答对一题，来，我们来听一下原曲哦，会唱唱一下哦。这个是1992年杨宗宪所演唱的《爸爸，请求
3: 说》。连下雨都下输人，听到没？
4: 不，伊头到讲停的时阵，我就停落来啊。伊头到讲停，
3: 伊叫他停，他就停了，不行。啊？
4: 我叫
1: 他，他是说音乐停。
4: 我就是讲，你是叫我停。
1: 不，音乐停。
2: 没有，他在叫我的名字。他在叫我的名字。
1: 不要跟他，他说我们起内讧啊！你看，
2: 你们起内
1: 那个，我第一次看到荣哥怒
2: 不团结了。
1: 对啊，荣哥自己拿起来鸡血。
4: 没有，你看我的腿，我的腿开。
2: 你觉得他的手太慢？
3: 写字的速度还有写字的丑度，我真的是。
4: 等一下，我们来这个又空白，龙哥下下面。
1: 来，目前的比分呢是1-1啦，好不好？还不错，还不错。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请出题。

0: 我是觉得很简单啊，那两队都还在听歌哦，还在听哦，
1: 还没写哦，赶快写哦。
0: 好，停。
2: 哦，来五、四、三、二、一，起翻牌。哦，两边都蛮快的嘛，红红雾雾加贼，你红红雾雾，红红风风凉凉，这多年，
3: 这歹年，这歹年，
0: 那个字是歹啦，你只有一点啦，
2: 没有，你为什么要写风风凉凉？是凉凉，
0: 好了，
4: 鱼鱼的，
2: 那个鱼鱼是那样写，好不好？
0: 那个由于字太丑，扣两分。你答对也没有用，扣两分。
4: 陶 K 陶 K， 你要公平，那比赛要公平啦。
0: 公平啊！陶
5: K， 陶 K， 我来了，我来了。
0: 我们两个是公平啦。
1: 不不不，龙哥你的地方我睡呢。
4: 不是因为这么多字，你要给他时间写。
0: 我们刚
2: 我刚刚有倒数五秒哦，
4: 我
2: 倒数五秒，
4: 我已经写很快了。
0: 注意阿贝，
2: 哎，那不行，高调了。那你不是说那
1: 个人家
2: 是阿贝？
4: 恭喜
2: 破梅乐，
4: 恭喜都答对了，都答对。
0: 这个又讲题，
2: 这个没答。没有人家这样的，
4: 老板说了算。
2: 对啊，没有人家这样的。
5: 我跟你讲一句公道话啦，老板说的算。
0: 潘水，别记得单玩先了。竹敏跟文琪说了算。
2: 对对对，
0: 文琪说这题怎么样？
2: 恭喜，都答对啦，好不好？
0: 都答对，但是这边扣两分，这太丑。
2: 来来，我们听一下原曲。

0: 1995年洪荣宏演唱的经典歌曲《
1: 红红雾雾嫁给你》，
0: 对，非常的好听。哦、好，现在呢，白队两分，红队也2分，因为是同分哦，
2: 势均力敌哦，北败啊，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五题，请出题。谢谢
3: 我不是你们想的
2: 国语歌，国语歌。
0: 经济，这也很简单呢。
3: 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
0: 好了吧，
2: 好了吧，
0: 好
2: 久了哎，
0: 这波好长哦。
2: 对啊，两边都没有提，都没有答案哦，
0: 都要停
2: 停停。好，五、四、三、二、一，请翻牌。
0: 翻牌，
4: 怎么没有？怎么是空白？
5: 聪明的人才看得懂，
6: 来不及写。
4: 国王的新衣，
2: 你确定来不及写吗？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来来，我们看一下晶晶的，
4: 我们的那个答案，
2: 哦，执迷不悔，恭喜答对。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原曲，会唱吗？

0: 对，这是1993年王菲所演唱的，然后另外也有这个粤语版哦。好的，恭喜白队2分，红队获得3分，
1: 太厉害！
2: 本来就说了要让的，没关系。
0: 等一下，我想问，刚刚那一题国语歌啊，是晶晶马上知道就是谁、
1: 没有没有，是他知道的。
0: 好，所以刚刚那个是谁想的？
1: 是他想的啊。
3: 哦，求学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
0: 就立刻知道。
4: 我已经直接
0: 那个嘉荣哥这边，请加油好吗？
4: 因为他是那个袁惟仁写的，
2: 不是我的年代、
4: 奥鱼版本啊，
2: 不是我的年代，那时候我太小了。
4: 那时候
0: 粤粤念粤，那个念粤啊，
4: 不是
0: 奥。是
2: 澳月，
4: 澳月月月月月，
0: 好，是粤菜，不是澳菜。OK OK OK 的 OK，
2: 谢谢姐，
4: 真的很懂我，你真的很棒，
0: 我懂啊，
4: 我不能缺少你。
0: 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想吃澳菜吗？我请你吃。
4: 好了，我们来看第六题哦，来第六题，请出题。快，这很简单，停，音乐停，这一，我跟你讲，这不用想了，5、4、3、2、1，请翻牌。什么？输？这你？我错了。来，什么？输两滴的心，你帅，输两的心，你。你什么理念？
1: 看无，刚刚上面那是什么？
0: 苏联哥哥，
1: 上面那是什么字啊？
0: 上面那个我也不知道。
4: 上面没啦，他都恭喜爸爸，你有白虎啊！恭喜晶晶，对了，
1: 真的有出我的歌哎！

0: 好好听哦，这个是2014年谢金金的首张个人专辑，朱大哥演出的 MV 微电影，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啦，非常感人的一个 MV， 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刚刚嘉龙又还给我偷作弊，还偷写你。你都说我不知道，
2: 因为伊甲我讲苏联的心嘛，可是我就觉得少一个字啊。
3: 我有讲苏联你的心，
2: 只是比较小声。
1: 对，他小声啦。那恭喜我们的金金，好不好？现在是5-3哦，
4: 5-3了，
1: 5-3哦。哎，龙哥，我看你还是给佑靖写好了啦。
0: 不，一杯下。
2: 不给，
1: 他说不给哦，
0: 不要不要。
3: 不然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先过去那一队。
4: 龙哥，你要真的有要投票。你怎么在那边偷老人？
2: 没关系，我一个人跟你们拼了。
1: 哎，这样也很好看哦。
2: 来，
1: 你确定哦？他现在叫叶嘉荣，
2: 对，好。

0: 叶问就是这样子呀，打
1: 不是、欸、我们这样子很像在欺负老人家哎、欸、啊，我们这样很像在
2: 这里有老人家吗？
1: 很像欺负老人家哎、欸，
2: 这里有老人家吗？有吗？
0: 那位民众，不好意思，请回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啦，来，请出题。
3: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
4: 好听。
1: 其实这一首歌
0: 很简单，
1: 很简单。
0: 龙哥，你需要再给你五秒钟吗？
1: 你那边可以
0: 五分钟，
5: 手机老人痴呆了，
0: 痴呆。
2: 我会唱，
6: 一登机啊！
0: 啊，你看，就都是你。
1: 不是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很长。
4: 等一下，我都看不懂，我都看不懂。
0: 你这个是不是的饭后？
4: 这是
0: 你有麦克风，你有麦克风，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他气到没有在拿麦克风。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你家压力很
2: 大。他是错的。
0: 什么？
1: 我们少写两个字啊。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1: 你才会这样的
6: 想起我？有啊，
1: 没有没有，他也少一个字。
2: 没有啊，你才会这样。
0: 不要改，不能改。
1: 我们不能改，不能改。
0: 不能改，不能改，不能改哦！干嘛？
2: 没有，没改啊，没改。
1: 没有，没有，你刚刚改了。
2: 没改啊？
1: 有，你有改。
0: 我们刚刚已经住在我们脑海里面的。
4: 好了，我跟你讲，给荣哥加一分啊！
0: 对啊，
4: 他刚刚一个人哈，很可怜，他定格很久，好像都没有人关怀他。
0: 我们都以为电视机坏掉了。
2: 没事做这种节目来糟蹋。
1: 不要这样说。
0: 我们给你一分了呢。
2: 好了，
1: 对不对啊？
0: 不要让你输得太难看。
2: 现在几分？现在几分？
0: 现在总共是白队是三分，然后红队是四分。
2: 那等一下可以只有一支牌子吗？等一下要举牌子的啊！
0: 你还知道有这个单元？
2: 下一个单元我知道啊。哦，下一个单元不是写字的。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第二个单元啦，是我们的抢答题。
4: 抢答题
2: 先讲哦，抢答题是看谁快，不是看谁牌子多哦。
4: 对，没错，
0: 对是哦。
4: 但是你这边你就是要很快，
0: 你一个人而已哦，你有七只手。
2: 我号称快枪侠，我很快的，好不好？
0: 好 ，OK， 来，我们来
4: 猜歌名哦，
0: 是猜歌名哦，来。第一题，请出题。
7: 付出那么的多，从来没想过失去的感
0: 受。好快！
5: 陈奕迅的温柔。
0: 打错！哎呀，龙哥，龙哥，你怎么那么突然？
4: 他突然很快，
0: 突然你
1: 他反应不是，
0: 他突然回神呢，
1: 他会慢慢五秒。
2: 我想猜猜看呐，
0: 慢五秒。你说，
2: 爱你十分，累七分。
0: 不对，
4: 答错，
0: 答错。
1: 怎么突然之间你们都有答案了？
0: 对，
4: 停不了的爱，
0: 恭喜，不对吗？你觉得是对还是错，龙哥？
2: 不对。
1: 那再给龙哥一次机会。
0: 你觉得是什么？很接近的，这个答案很接近的，来。
2: 停止不了的爱吧。
0: 停止不了，恭喜你，怎么那么棒啊？恭喜红队得分。
2: 这是停不了的爱吗？
0: 对，这是停不了的爱，好不好？
2: 叶爱玲的吗？叶爱玲的吗？
4: 对，叶爱玲的歌曲，在1993年演唱的。

0: 太难了。
1: 龙、欸、哥，我刚刚有给你机会哦。
2: 太难了，没有啊，这个歌太久了，忘记了。
3: 龙哥，我们爱你，欸、我们爱你。
4: 有，你怎么有？
1: 他有一不开心，他的脸怎么笑得很僵？
4: 不是，
1: 他好可爱哦。
2: 没事没事，等一下我还是会赢的，真的。
4: 他有很像放弃人生的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
3: 龙哥，你要运动加精神，运动加精神，
4: 不要这样哦。啊
2: 有他们有答对吗？
1: 有，
3: 答对了。
4: 对，而且跟你们报告一下，红队这边已经五分，你这边三分哦。
2: 我一定会逆转的，放心。
1: 好，一定会逆转。我跟你讲，他就是一直想赢，然后因为他输不起。
2: 什么？啊
1: 啊，不是你哦。哦，
2: 我的人生就是要努力，一定要拼到最后一刻。
1: 哇，好棒哦！我们愿你这个愿望可以成真，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请出题。
4: 来哦。
1: 坐电梯车，好快哦，
3: 好快哦！
1: 讲答案，讲答案，五，快点讲。
5: 我的爸爸，
1: 什么啊？
5: 我的爸爸。

0: 来，我给你。
1: 那是他的歌、啊，
2: 这首歌是我的啊。
0: 啊，你的歌是
3: 我的歌。
0: 等啊，不能办，你哥有可能来。
1: 他每次五个人的还出他的歌，你看，他不出我的歌，你看。你要看我们看五行剑
4: 谱，那好了。
1: 这制作单位，哎，这制作单位等于拢换掉好不好？哈，团队归拢换掉。
4: 荣哥，荣哥，啊，哎，不，你起码你过去边坐，你过去堆好不好？
1: 温家这堆要跟相比，
4: 算啦，就算啦，哎，算啦，
1: 别塞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0: 那你讲这条歌叫我的爸爸，
1: 哎，他的歌啊，我知道。
0: 啊，是我的老爸。
1: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知道，来王俊清写的。
0: 开心一点，你也别出来露草啊。
1: 不会，没关系的，
0: 没关系，是不是？好。那就再得一分哦！好啊，恭喜红队就得一分。
1: 来来来，唱一下，
4: 唱一下，
0: 唱一下，唱一下。

0: 很棒，可是也蛮好听的啦。
1: 好，2019年的歌，对不对？哦，
0: 2019
1: 爸爸
0: 新歌啦，算新歌。
1: 新歌王俊卿
0: 是。来来来，我们来看第三题，请出题。哎呦，什么啊？讲讲
1: 的假的前奏，
2: 对，
1: 好，恭喜答对。
0: 哎呦，哎呦，喜力也关

0: 太好听了，
1: 哦，恭喜你答对了，好棒哦！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题了，好不好？来第四题，
0: 如果再有我的歌，年终奖金就会比较多一点。
1: 哎呦！那制作单位要不要
2: 后面都唱，后面都唱？
1: 来，第四题，请出题。

0: 个比较快哦，来讲答案，答案是什么？
1: 我的爸爸。
2: 还是外哥？
0: 我国语哥。
1: 国语哥不能有我的爸爸吗？
0: 没有啦，没有，你答错了。来，你们有没有答案？讲，
3: 不要打我妈妈。
0: 不对不对，
3: 要打我。
0: 那你
2: 爸，我回来了。
0: 对嘛？哦，
4: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啊。
0: 确定，
2: 好，爸，我回来了，
0: 就是正确答案了，恭喜答对，哇，
2: 爸，我回来了，
0: 爸，他刚刚有讲吗？

0: 怎么样？
1: 你们这个制作单位有问题？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种歌在大力电视台开台到现在，没有人点过，也没有人唱过。
2: 我哥，给你拍摄一下。
1: 这条你捌唱过啊？
2: 这首歌我去用点过。
1: 安尼啊，
2: 嘛唱过一届。安
1: 尼啊，
2: 就是因为一届，
1: 就是因为你这款你这款害群之马。
0: 啊，来，我们红队已经七分了。
1: 哦，我还有没有机会赢？
0: 有，还有，我们还有下一个单元呢。
2: 如果一题十分的话，你有机会。
1: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3: 是。
0: 第五题，请出题。你看他的表情。好，来，又进奖。
2: 林姐啊，带起来。
0: 哎，好，
3: 恭喜答错。
0: 你才带起来嘞，龙哥，快点，太冷了。
4: 我会，
3: 太冷吗？
0: 来，俊卿讲。
3: 讲，给一个答案吧。
5: 你老不卡喝，
0: 你老不卡喝。
2: 李志忠，
0: 你刚刚是在骂脏话吗？
5: 没有，
3: 这首歌的歌名
0: 啊，来，
3: 我们来听一下，是真的是这首歌吗？
0: 来。

0: 哇，
1: 第一题，
2: 下一个单元是一题两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时间够长了，没有下一个单元。
2: 好的，结束了。
1: 因为你也搬不回来呀、啊，他们已经八分了。
2: 如果一题两分，我就有可能
1: 了。好了，让他开心了，有参与感
4: 啊，也让晶晶知道说还有我们
3: 还有后面还有下一个单元，
4: 还有玩法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4: 好不好？
2: 好。
4: 好，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是接唱题哦。嗯，好、哦，接唱题就是说你们要听到，然后歌一停
3: 停就要接下一句，
1: 接下一句。
2: 好，哎，
1: 荣哥，因为你真的蛮惨的啦。
4: 哎，不要这样，
2: 太困难。
4: 他一个人努力嘛。
1: 哦，对对对，我们要关怀老人。
4: 对对对，
1: 是。
4: 你如果答对了，你等一下接唱对了。
3: 哎、欸，不要流口水，荣哥，不要流口水。
4: 你答对，你答对就三分，
1: 好不好？
4: 你答对就三分哦。好，阿爹注意听啊、哦！
2: 你讲的拢好。
1: 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请出题。龙哥应该会唱吧？
2: 很难，都很难唱。

0: 还单纯呢？
1: 谁有谁有答案？
2: 谁有答案？
3: 是你吗？
2: 看无伊的人，接下来。
0: 像像海顶船啊，吹过澎，
3: 吹无澎。
1: 来，用讲的，
2: 用念的，八个字。
0: 像海顶船啊，吹过澎，
1: 像海顶
3: 吹无澎。
1: 白里哦，船像海顶，
0: 海顶船啊。
4: 吹
1: 波旁，
4: 吹波旁，
1: 吹波旁，吹波旁，吹波旁，恭喜答错了。
3: 是我说的那个答案吗？也不是
1: 答案，来，那你念一次。
3: 我三个后面三个字不一样，是吹波，吹波旁。
1: 所以用念的来，
3: 像海顶船啊，吹波旁。
1: 恭喜
2: 答对，
3: 吹波
2: 旁是吹
3: 波旁。

0: 喜晶晶答对，是、欸、这样子啦，
1: 太难了，太难了。
2: 荣明姐说，淑明姐说，
0: 荣哥，嗯、欸，这样好啊，嗯，你要搁算吗？
1: 不爱。
3: 快啊！
2: 我跟你讲，他走心了。
1: 欢迎欢迎，看题目啊！
3: 不愧是
2: 不要求，
1: 弄出杂木耳瓜，弄出杂木耳瓜，制作当然完全就是欺负我。
2: 不啊不啊！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出一个男生的题目，
1: 对吧？这样我才有机会、啊。
2: 公平嘛，好不好、
1: 啊？
0: 男生的歌，
1: 好啊，
0: 好不好？你一定知道的，
1: 知道啊。
0: 好，来这一题呢，叫做阿爸。
2: 阿爸
0: 会唱吗？
1: 会啊，我跟佑敬唱过啊。
0: 啊来，那就
2: 佑敬，来来来来，
3: 佑敬
2: 起来
3: 跟荣哥 PK，
1: 真的、啊、
2: PK 一起，
3: 跟他 PK 了，跟他 PK，
4: 所以是
2: 看谁快，
4: 一局定输赢诶，
1: 看谁看谁快。我跟你讲，我很慢的哦。
0: 你答对了，一题3万分啊，快点，
2: 3万分，
0: 3万分哦，
2: 赌了赌了，
1: 我先唱啊。

0: 起来了。哎、欸，
1: 龙哥很快，龙哥
0: 真的好快哦！哎、欸，你好棒哦，龙哥，你看我，龙哥，我跟你讲这一题，对，三万分都给你，好不好？
1: 重点是你真的知道答案吗？
2: 对啊，
3: 我猜猜看，
0: 好，没有猜，快
3: 讲
0: 八个字，
1: 来，
3: 喝杯叫做思念的茶。哦，
0: 喝杯叫做思念的茶。啊，确定吗？
3: 我猜啦，我
0: 猜你猜哦，
3: 对吗？啊，
0: 再给你一点点机会。
3: 我不要，我就这
0: 没有真的。你
3: 喝杯叫做思念的茶，
0: 确定吗？
2: 确定吗？
3: 等一下，确定
1: 的也对，
3: 确定了。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不要了，
3: 我要喝杯叫做思念的茶。
1: 龙哥，你唱一下前面那一句，再接着唱这一句，捋一下。
0: 我觉得怪怪的。
3: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给我们一个家，嗯，喝杯叫做思念的茶。
0: 好，锁定哦，锁定，恭喜，答错，六记。
2: 这一句是周杰伦唱的，
3: 对啊，周杰伦唱的。
2: 泡杯名叫思念的茶。
0: 哇，那跟你刚刚
3: 名叫思，
0: 哇，那对啊，那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
3: 我说。
1: 喝杯叫做思念的茶，
2: 泡杯名叫思念的茶。
3: 对了，对。
2: 哎呀，浅尝浓郁的牵挂。
3: 快对了，对不对？我是差一点有机会对，对不对？
0: 快一点，就差一点，
1: 快了。
3: 对啊，
0: 快了。
3: 没办法，
1: 而且刚刚文琪一直说要给你机会。
3: 对，这个部分是周杰伦的啦，因为我是唱《红楼梦》那一块，所以这部分他这个对我还是不公平。
2: 真的吗？
0: 还是不公平。不公平，我们很公平。我刚刚给你机会，
3: 用男生的歌给我唱，结果还让我的声部给让周杰伦的声部给他猜赢。你看这什么制作单位啊？
0: 没有啊，你要想那个逻辑啊，人家写词的，你没有泡茶你怎么喝呢？对不对？你要先泡茶。
1: 好了，可以了。
3: 算了算了，
1: 来，恭喜红队十分，白队四分。
3: 算了，
1: 一万块是获得我们一万块。我们想要关怀一下龙哥都没有机会，
3: 反正我赢了，没奖金嘛，所以没有给他们赢。
4: 龙哥，
1: 哎，你什么时候这样？刚刚文琪真的很想给你赢，
3: 可是我就
1: 因为你就是差那两个字。
2: 我觉得我们先站一排好了，我们一起来跟
0: 老板说谢谢，来谢谢老板啊，
1: 来一起恭，
2: 谢谢老板，
3: 家属大礼。
1: 谢谢老板，
3: 家属打你。
0: 好了，我们这个单元真的是非常好玩，
1: 真的很好玩。
0: 是啊，那就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玩得开心啦。
1: 下一次那个
0: 荣哥
1: 加油哦。
3: 好，
1: 然后晶晶下次有机会再继续玩。
0: 好，
1: 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7: 你也是查某的，伊讲哦，伊本来想要放就放无，啊放就去。 应，
8: 真正赞，
7: 所以才直接讲下歌啊，不好用符号，
8: 符号，符号，
7: 我也是一打我就讲符号，
8: 哦，真正。
7: 我先生就从你买食个真老人放也无伊，啊放了都唔免叫他放。
8: 安尼哦，在在江户吼，你有感觉
7: 讲安尼？我嘛咧食呢，
8: 你嘛咧食吼。
7: 啊，我看皮肤很水。
8: 哦，你唔敢讲伊咧水，你嘛要水就对
7: 啦。
8: 对
7: 啊，我叫四周啦。
8: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这支产品的人，就说不给基数。啊，现在这么多人在买，这么多人在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在吃这支产品的人，差不多整年当天都不会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支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做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籽油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较足着，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啊，家庭啊边可能较搞药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薪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啊，容易 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這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那个。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

0: 专门来抓油的吼，而且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剂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叫一俩。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芹，30粒鹅啊。27只的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有好处，粒荷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要佮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买。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俗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一罐就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济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一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0-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1: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三刷下一下来，我龙城大哥。
2: 啊，一组。
0: 好，来，我那四刷跟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2: 哎，
0: 一组。
2: 一组啊。
0: 65岁一组来，洪玉杰。
3: 哎，
0: 一组，来66岁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4: 我买一组，
0: 来67岁哈，食无后面钱，小春你好，
5: 嘿，
0: 一组来68岁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69岁一组来70岁的风珠大哥，
7: 嘿，
0: 一组，
7: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吃咩？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8: 一组，
0: 来51岁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9: 嘿，
0: 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齐声大哥一组，来我三耍，我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青大哥，
10: 你好，
0: 一组，
10: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岁，烧声隆重大哥。 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路吼，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小小条子，你要吃这下，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囡仔是做好小条子，吼，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

0: 现在一组啦，你好，昆凌大哥。
1: 嗨，
0: 一组。
1: 你好。
0: 好，那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我甲你了。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
2: 嗯，
0: 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诶，好消息。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 再见咯，
0: 好
1: 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七十串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甲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诶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赶紧嘞哈，加紧仔紧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呀，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好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水阳你好。
3: 喂。
0: 一组。嘿。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嘞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3: 嘿，
0: 一组。59串一组，5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来黄碧啊你好。
3: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串，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串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5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7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7: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7: 哎呀，哎呀，
0: 梅子总，
7: 哎呀，
0: 小梅姐，
7: 哦，
0: 子总，
7: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8: 梅子总，
0: 好来，62串，跟子总来，哎呀，这吴兄大哥，
9: 你好，
10: 哎，你来等我一下，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0: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0: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拿三串，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11: 啊几钟，
0: 好来我拿4串，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2: 哎，
0: 几钟，
12: 几钟，
0: 65串几钟来，洪玉姐，
13: 你好，
0: 哎，几钟，来66串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4: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7串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15: 嘿，
0: 一组来拿8串，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拿9串，一组来70串，凤珠大哥。
17: 嘿，
0: 一组。
17: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甘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18: 一组。
0: 来51串，一组来，你要来秀珍，你要。
19: 嘿，
0: 一组。来个秀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18: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哎，你好。 一组。 哎呀。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4: 喂。
0: 李红姐一组。
4: 哎。
0: 来，55串，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串一组来，你要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七串我8串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吃这下，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4: 好
0: 来啦，3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串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一组，
1: 你好，
0: 好来7串一组哈，吃好到小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2: 嗯，
0: 一组，好啦，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诶，好消息。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 再见咯，
2: 好
1: 拜拜。
2: 我要
0: 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70串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甲所有诶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诶时阵。 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后尾也赶紧来哈，加紧来去领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来点灯，最后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0: 可以。
1: 一组、欸，五七串一组啊，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哦。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要来啊，李伟你要。
0: 一组，
1: 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要正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要。哎，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要来，志昌大哥。
0: 嘿，我要一组。
1: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要。一组来啦，四串文兴啊一组来，你要中立啊你要。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那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要秀兰。
0: 我
1: 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要来。哎，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要李永姐，你要李永姐。一组。好啦，四串搁一组来，你要来。哎，雪梅姐你要。
0: 你好，你好。
1: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2: 哎，叫我
1: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2: 哎，
1: 来，哎，一组，
2: 哎，
1: 小梅姐，一组，
2: 好，
1: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3: 啊，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3: 哎，我几钟？
1: 好，等我姐来啦，沙爽夏姐来，我龙城大哥，
4: 啊，几钟？
1: 好来，我那个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1: 几钟？
5: 几钟？
1: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6: 你好，
1: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比。

0: 欢迎旭化
1: 再唱一段掌中戏。
0: 哇，今天是
2: 欢迎
0: 晶晶啊，可首次光临我们的这个布袋戏现场。
3: 对啊，我觉得哇，好有感觉哦。
0: 他刚刚问我说，等一下我们要做这样唱吗？
3: 对啊，我本来以为只是因为我们在彩排，然后就给我们椅子坐一下。
0: 不是，因为我们这是就是说说唱唱的单元。那最主要是今天主角除了我们会用歌曲啊，这个跟剧情做配合，其实主角在那边。
3: 对对对，
0: 主角现在目前躲在后面，总驾人。
3: 总驾人。
2: 哎，我刚刚在想说哈，这个晶晶一定对布袋戏啊，一定很新鲜。觉得很好玩。
3: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看过了。
2: 我想说，你的小时候会不会就是很想爸爸都在看他的那歌厅秀的伴唱带？
3: 其实好像我还很小的时候，阿嬷会带我去看。因为我还很小的时候，布袋戏都还有，很多这不有会什么东
2: 东看
3: 的。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好像爸爸也有买过一个布袋戏啊，好啊，好像是哈梅冷 key 的样子。
0: 其实你看，伊在讲台语吼，伊台语还佫真道地呢。嗯，也叫
2: 哈梅冷 key，
3: 哈梅冷 key，
0: 布袋戏人啊，
3: 布袋戏
0: 啊，对啊。其实你细汉的时阵讲台语的机会真多吼。
3: 可是因为我阿妈拢讲台语。
0: 晶晶这个名是本名嘛？
3: 是艺名，
0: 是艺名，
3: 是康宏大哥帮我号的。啊，
2: 我就是你这个艺名是爸爸给你号的？
3: 没有没有，是康宏大哥号的。
2: 哎呦，好厉害哦！人
0: 家第一遍听到这件台语歌，感觉还蛮新鲜的。
2: 真的，谢谢康宏大哥。
0: 我刚才当来问一下，你为什么去东西去超顿？
3: 这个故事呢，就是从这个，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祖孙喊的是拢看爸爸做一个后代嘛。嗯啊，西田大哥也有一个女儿叫黄露瑶，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也都在演戏这样子。
2: 对
3: 啊，我看一个祖孙喊的是拢和平，我两个人以前拢在后台 Q 亮片，因为舞群就是会有很多亮片，那掉在后台啊，我们都觉得小女孩就觉得那东西很好，很有趣，我们都在那边 Q， 所以从小到大就是都。跟他感情很好，然后呢，西田大哥不是在那个歌厅唱吗？
0: 对，
3: 那时候于愿琪也在那边唱。那时候就想说，想要换一些节目，
2: 那边都新二代哎。
0: 对啊，对啊。
2: 看路遥，
3: 就是有这个前辈啊，有年轻的一辈这样子，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2: 你刚刚听他讲这一小段，你有没有觉得就有一点点酸酸的？你看他在。把人的囡仔细汉是 Q 红阿飘，也算你讲伊的细汉的 Q 亮片
3: ，因为我们都在后台长大，
2: 一人光环掉的亮片的 Q 黑亮片。
3: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康宏叔叔就想说，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歌手可以找来歌厅表演啊，这样子。然后这西田大哥的太太呢就有说到我，他说啊，我知道。那个
0: DA 吼，
3: 有一个细汉仔囝，搁介敖唱歌，要来叫伊来唱

0: 看麦有
1: 没有？
0: 然后就找我去。哦，我从小到大没有唱过歌，也没有比过赛，他们就叫我上去唱。
1: 啊，你干嘛？你干嘛就知？
0: 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试看看。
2: 嗯，
0: 对。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试看看，我就去对歌。对完之后，老板就说，好，可以，那你下个月就来吧。然后我就觉得，啊，什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对，还造就你今天有。
0: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歌厅那段时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概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那一年的时间，我出道会很闯，
2: 会很辛苦，
0: 会很没有那个
1: 安全感。
3: 你也是有天分啦，
0: 有像那个立友哥，他有时候私底下都会跟我聊天嘛，鼓励我这样子。
2: 所以以前不敢安怎的对。
0: 哎，这个我们在节目上尽量不要讲。
2: 大家对这个有兴趣
0: 的，我私底下跟你讲
2: 啊。
1: 还是这个剧情，今天你的演员
0: 跟这个有关系？
2: 现在这剧情男主角的立友啦，
0: 哎呦，
2: 女主角的
1: 是安内吗？
0: 没有，是为了我量身打造，是不是？
2: 男主角的天赋啊，天赋。天父是一个樵夫啦，樵夫。哎，不过伊对着一个
0: 千金
2: 大小姐，算单恋。
1: 单恋。
2: 单恋。啊，伊都爱，啊，不过嘛不知影对方的想法是啥，啊，不过两个人身份地位搁遐尼悬殊。
1: 啊，是遐想对你是单恋。
0: 哎，没有，
1: 我又转回
0: 前辈，
1: 那就真看了，
2: 对啦，那等大家，我今天总是会套出一些东西来，好吧？那不然我们来看剧情，好不好？那我第一首歌给我这《康苏鸾》，来，谢谢。
4: 嘿，我就是天父啊！啊，爸母早早就过身去啊，啊，无留什么财产给我，啊，家庭落魄吼。为了要过生活，啊，只好来这支山凑茶啊。啊，当来市场卖，安尼就有钱，会使大三顿。迄一年过一年，一日过一日，安尼生活嘛已经过了几啊年。讲实在，啊嘛是真忝了。

体逐天来这个市集吼，我有注意到一个姑娘啊，生得有够水的，啊，不过水崩水的，我是一个差夫哦，过人袂得过啦。啊，我敢那会使哦，暗中单丝恋尔。啊，哎呦，啊，我咧讲迄个查某囡仔，伫头前去，我们将囡仔欺负咧，来，安尼，赶紧来去甲解围哦。

0: 搁讲啥物无要紧，你甲看，你下骹拢咧流血咯，我带你来去膏药。
1: 唔免咯，我厝里有迄落药草粉来膏膏，爽爽的就好啊。多谢多谢啊！
0: 这个人无顾危险，来保护我的安全，搁互拍到规身躯拢重伤，搁流血，我应该爱对咧后面。看伊是毋是真正有粉啊，闪闪的就好，也是伊有其他难言之隐呐、啊。
2: 原来天父啊，就是介意这个啦。
3: 嘿，啊英雄
4: 英雄救美。
2: 哎，查无查等于呢？
3: 嘿，因为查囡仔伊无想要退，退袂叮当。
2: 我讲天父啊，天父啊，你别查嘛，应该查等于。
3: 哎，他都要卡老火啊。
2: 哦，去救伊就对啦。原来那个剧情跟八点档拢差不多感觉，英雄救美嘛，对吧？以前很多剧情里面都会这样子演，演说啊，这个女生被欺负，然后英雄救美，然后产生情愫。看来这一段应该也是蛮八股的哈，
3: 应该是有机会啦，
2: 有机会。
4: 而且我看刚刚那个女生哈，也没有就这样放弃，伊嘛是在为后边
3: 对，因为她有感动嘛。
2: 这查囡仔有感动，因为伊感觉讲这查甫人大家无识无识，哦，啊！你为着我有去用，
4: 怕跟老会老弟
2: 啊，你就出来，你就跳出来，啊！而且刷了，你嘛拢无讲安怎，嘛无要求讲要算讲果油啊啦，
3: 医
2: 药费啊什么，不，就是说他就是默默行善，为善不欲人知啊。
4: 对对对，
2: 所以女生会更好奇说，啊，这人。你无你看我穿甲规身躯金当当，你嘛知我有钱的人，
4: 哦、
2: 你买单退刷钱呀、
4: 啊？对啊，
3: 我可是我看不是这样哎、欸，
2: 你看是怎样？
3: 那就是那个欲擒故纵啊！啊，嗯、
4: 他会讲这句话，就代表他以前就是
2: 这种
4: 人，
3: 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不是，我说男生很坏，因为阿伯啦，不 man 啊 man 的照给你的欲擒故纵，
4: 哦，想要给女生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
3: 他还有机会追上去，不要被男生的那种
2: 啊那个，你叶先生不用去教对付你吗？
3: 没有，是我这样对付他，这很坏，姐姐，
4: 很厉害，而且他
2: 女生更会，
4: 对，
2: 女生这种东西完全会。不过接下来苏明要唱这首歌，就让我们有遐想了、联想了。本来是单恋嘛，单恋之后，当有了第一次的接触之后，他可能就会有期待，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啦。哦、男生当然他是已经是单恋的嘛，已经尬意啊，
4: 已经喜欢、
2: 女生现在是已经有接触到了，
4: 对对，
2: 接触到邓宇亮，这查囡仔邓宇开始就会想啊，
4: 哎呦，
2: 喜欢这个查甫人这尼啊英勇哇、嗯，来听一下，看到底要演啥
4: 啦，真的是
2: 单台不判来。
0: 妈妈，你个讲爸爸的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其实你的爸爸虽然家境真善，但是真有骨气。

0: 什么？你就跟我教会的臭小子，也不愿接受我的安排，教会的阿弟啊，天父是这凡事拢靠家己，脚踏实地查甫人有啥物唔好？而且我也已经，什么？你这个玉女，当作我无生你，你出去！
1: 阿弟啊！

0: 我嘴啊，哦，我无值得你安尼替我做啦。
1: 这是我心甘情愿，你都莫讲劝我咯。我爱的是你啊。
0: 啊，好啦好啦，啊，那安尼吼，啊无我来行船掠鱼啦。迄人讲哦，安尼会赚较侪钱，啊，我都唔甘你对我吃苦。钱若多吼，你生活都唔免遐辛苦啊。
1: 好，天父，那你去倒啊死去？
0: 我知影，啊你嘛爱好好照顾你家己呢。
1: 好，我知影。
2: 哎呀，原来这就是富家千金嫁给一个山野的这个樵夫的故事了吼。啊，放弃掉荣华富贵啊，为了爱情，为了追随爱情哈。但是拄只我有看见一件代志哦，我看伊拄只迄个
3: 跪落来，迄个
2: 跪落来，迄个给老爸拜拜哦，感谢用。嘿，迄个心意，你搁叫诶千金的啥名？查囡仔的啥名？
3: 柳文翠。
2: 文翠啊，
4: 文翠啊，
2: 文翠，你叫文翠出来者。
1: 文翠，你出来者。
5: 我来了。
2: 来，你搁跪一拜，我看卖啊来。
1: 每个跪一拜哦。
2: 啊，来，来，真厉害。哦，我唔打你布地啊，我都跪。你看，我都做一下福利提升，我看卖啊者。
1: 哎呦，周边啊，人要做这个动作，老够歹看。
2: 哇，真对啊，
1: 好是，
3: 好好笑。
6: 但是我比较想问两位妹妹，就是像刚刚这种剧情，就是
2: 很瞎哈。
6: 不是，
3: 不会奔吗？那算私奔吗？
6: 不会很瞎，就是说，哎，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这样。你们可以？
2: 我觉得张文琪可以。
3: 哦，那你就不了解我了。
6: 啊、你看爸爸反对，你爱给他下跪啊，然后可能就会跟家里。
2: 张文琪今年要做也不可能，今年要做做绝症。
6: 然后愿意为了就是跟对方一起吃苦啊。
3: 欸、我会啦，真的。
2: 金牛座的女生哈，很认真工作，很认真赚钱，那感情对她来讲是附属的。
6: 我有问你吗，这位先生？
3: 你从头到尾都在帮文琪回答、欸，
5: 他讲的好像他有跟我在一起。
3: 对啊，就是文琪从头到尾都而已。然后
2: 因为我是唐老师，
3: 唐家荣是不是？
2: 啊，真的啦，因为他的个性应该是这样。
3: 没有，我卡里面啦，就是我任命，就是说，哦，我跟了这个男生，我觉得一跟他就是可能家里反对，可是我明明就觉得他还不错，我就愿意跟他走，要就是帮他来证明他自己，让我父母亲答应。
6: 那你的里面不是用在家，那个里面是讲就是听爸妈的话，那个才叫里面。
3: 哦不不不，
6: 第二那只是就是还是
2: 他是相信缘分，
6: 他相信爱情，
3: 对，
2: 好啦，让剧情继续演下去，因为感觉起来好像。后来好像是悲剧收场那种感觉，
6: 有一点哈，
2: 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3: 因为刚刚最前面有一个小朋友，
2: 对啊，
3: 对啊，对啊，
6: 所以又事隔多年了。
2: 好，那我们来听听心经带来这一首《我又想你了》。
3: 好哟。

事讲到这，你会感觉妈妈真怣吗？没啊，妈妈，你真坚强。虽然我无见过爸爸，但是我真幸运会使做你的查某囝。妈妈，你免烦恼啦，我相信爸爸真紧就会回来。

0: 是怎麼大概你在說你細漢時陣的故事都會流目流目屎呢？無啦，是暗咯，愛睏咯，目睭咧流目油啦。哦，所以以前阿嬤因倒是好家人，阿公因倒是善家人，是怎麼阿嬤要叫阿公？恁大人毋是讲爱门当户对吗？啊，是阿公不想奋斗了啊？好了，时间无早了，紧来困。啊，唔过吼，哥唔去困到你就食吹哈机啊！好来，我来，我来，我来。爸爸妈妈，你伫迄边过了好无？我伫想恁，恁知影无？
1: 故事的剧情就是安尼吼，就是天母啊，第一遍出海，迄阵已经有囡啊，出海就无回来，就无回来了，伊就甲囡仔生落来嘛，生落来啊嘛，当然嘛是伊会五万来等呐，等啊就都没有等，
2: 还是没有等到，
1: 对，然后人家剧情演到第三代了，
2: 对，啊这里。

0: 后来，迄个查囡仔佫大汉啦，啊，佫叫，佫嫁翁啊，佫生一个囡仔，还在囡仔在问阿公阿妈的代志。
1: 嗯，
0: 为甚物啊？阿妈好嫁人，为甚物要嫁哦？要嫁哦？善嫁人？其实，是贫富之间吼，在以前来讲，坦白讲，我是赞成门当户对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生活的环境、生活能力各方面，如果他是比较能够匹配的，
1: 对。
0: 他应该相处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2: 现在很难来说，就是说价值观要一样，三观嘛，
0: 就是这样啊。就很多事情，你假设说真的是两个人的生活环境差很多，你要去磨合的时间很长，不是只有用爱情就可以。
1: 而且其实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啦，
0: 对，
1: 说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对，
0: 尤其吼，台湾人社会是安尼哦，你想就讲。那结亲戚有吼，啊结这善良亲戚，有当时啊人个较好个朋友，就人个嘀嘟嘟讲，啊你啊去搞结亲戚，啊好好唔结去结个呀，就会有一些话出来。
2: 哎、欸，很简单的事情，情差人买当讲，
0: 对
1: 啊，
2: 贫富不太一样。
0: 但是当然。就爱情上来讲，那种希望讲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嗯。我们希望每一段故事都是圆满的，但是人生不是这样嘛？人生就是不如意十常八九，
2: 对，
0: 一定拢结结的。今天晶晶第一遍来感受咱这布袋戏的魅力哈，然后用歌曲
1: 带入
0: 剧情哦，应该会留下一个蛮，
1: 我觉得真的蛮特别，尤其是这样子，我们四个坐在这边，
2: 而且我们的布袋戏也很生活化，很可爱。
1: 对，
2: 他都要老板油跟老板菜，
1: 我每天
2: 他也会有吃字的时候。
0: 对啦，
1: 刚刚那一瞬间，本来那个到那个地方，我又想你了，本来很感人，突然听到。妈妈，你哪了吧？哟，
2: 在，
0: 还有综艺梗呢、啊，
1: 对
0: 啊，综艺
1: 很可爱。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晶晶参与我们的
1: 代唱
0: 的东西哈，有空常来。
1: 好，
0: 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给这些歌手大家啊，除了用歌一起来跟啊观众分享以外哈，又可以啊借由各戏剧的部分啊，让歌更加分。
1: 没错没错，
0: 唱起来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现场的乐队很棒，
1: 很非常棒。
0: 对啊，那现在要唱这种现场这么。编制的乐队不多，
2: 不容易，
1: 对，很优秀。
0: 所以下次啊，有机会要常来怎么讲，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再唱一百年，
0: 拜拜。

0: 谢谢淑慧妹妹、彩霞姐、阿秋姐呀、曹子姐、怡峰大哥、丽娇姐、惠美姐、瑞龙大哥、美云姐，有两个美云姐，江水大哥、怡珍姐、学梅姐、方玉姐，谢谢大家，够无念着无，无念着拍死，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发啦。
2: 来，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了，
2: 发喽。
1: 哦，树林大哥，当嘴的力。哎
2: 呀、啊，
1: 我刚刚定位刚刚嘛去。
2: 进前啦，不是定位，进前之前有中过一次，阿妈无来。
1: 总共两遍啊啦，两遍你拢无来。
2: 对啊。
1: 早去倒位，吼，你阿弟话你讲。
2: 你后摆迄个啥，暗后边遐吼爱等一下。
1: 对，你最近哦开灯咧乌。
2: 嘿。
1: 啊，中央的，
2: 对啊，
1: 开灯咧乌吼，无乌白走。
2: 对。

0: 看应该两边啊，两边挑着你啊。
1: 嘿，
0: 哎，啊，你拢无伫诶，
1: 拢无，拢嘿啊，不要拢无领。
0: 好可惜哦。
1: 对啊。
0: 哦、所以迄开哪来哦？人诶，有当时啊开，迄开哦，一时哦，有当时一开一开。
1: 啊，真真正诶，有当时咧运势真的有差。
0: 运势哪来哦？讲真的，你要动你也动不了。
1: 对。
0: 这我深深体会。
1: 哦。
0: 你知道真正哦，真
1: 的
0: 哦，这当过年的事。期间有一次也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哦，刚才那生过年哦，
1: 嘿，赢做谁？
0: 赢五六万。
1: 哦哟，我跟你来接，俺们个全部人拢输你。
0: 对，拢输我。
1: 哎呦，
0: 啊输到讲安尼拍麻将安尼拍到安尼十点外，讲到讲唔放我耍呢。安
1: 尼，
0: 我叫讲你直接请我去食物件啦。啊，十二点我电话讲我食去食大埔铁板烧啦，你看是食的啦。
1: 够贵哦。
0: 有哦，迄阵过年时啊有哦，大埔铁板烧。
1: 贵向哇。
0: 你看安尼话安尼话，你都看安是怎样。
1: 有啦，你赢较济，请人食
0: 食。不是啊，食都不请都不来，竟然去暗暗顿困是怎啊回啦？看咧，你要食，要熬伊就对啦。
1: 你不要讲明仔再来
0: 吃。哎，明仔再吃，咁了紧卖啦，就是卖啦，定走去咧。
1: 安尼哦，哎，有可能哦。
0: 是咧哦，
1: 嘿哦。
0: 啊，去讲吃有吹，然后去天公庙拜拜有哦。
1: 嘿。
0: 啊，你赢做一人五百块，我刮刮乐啦。啊，好啦好啦，好吃，五百块我刮刮乐。刮刮乐讲，大家静静讲，迄张讲无人要得，无人要竞啊。
1: 嘿，
0: 啊，我来摕啊，我无我迄张我来，我摕啊，因大家拢无着，我顶着五千块。啊，即摆
1: 我笑咪咧。哎，真正
0: 要对你就对你咧。啊，人阮大人哦，真好
1: 熬，真
0: 趣味。啊，即摆伫内底竞刮刮哦，即摆行出门，大庙门口口啊，门口口头是唔是嘛？我足侪人排。
1: 哦，有啊，
0: 嘿。哎，你搁一人讲五百块？你咪个凹去咧，
1: 嘿，
0: 哦，我上过五百人刮，
1: 嘿，
0: 刮，迄张真正，佮一张嘛无人要竞嘛，啊，无人要摕迄张嘛，
1: 嘿，
0: 啊，无迄张佫有啊，因大家无着，我迄张佫着一万，
1: 哦，
0: 啊，真啊，你问啊足奇怪，
1: 安尼有奇怪，
0: 你不觉得？
1: 真正迄钱要对你，要对你，
0: 真正钱要对你，对，真正要对你个哦，那个是真的哦，
1: 嘿，
0: 那你又讲讲，哎呦，哎呦，那安尼就亏啊，人家恐怖，你知道？
1: 嘿啊，
0: 哎呦。怎么可能？
1: 哎、欸，丢呢？
0: 怎么觉得这怎么这么？我哩感觉足奇怪就丢啊啦！
1: 嘿，
0: 你讲哎呦，那个怎样呢？钱啊，对你对啊，对个会惊，会去上鬼屋陪，
1: 会
0: 安尼惊呢？真的啊，去年哦，我记去年我就退伍无外久啊，
1: 哦，
0: 好像刚退伍，好像刚退伍，
1: 嘿，
0: 啊就去逛街，去逛街，我想啊，来去买一个包包，
1: 嘿。
0: 斜背包小小的那种斜背包，哎，我就买一卡九十九块，
1: 九十九。
0: 哎，像那特价，我看那人个是不是特价？
1: 哦，特价哎，
0: 做包包的店嘛，是啥有钢筋啊，啥有东西会特价嘛？
1: 哎啦，哎对。
0: 我记我去买卡，那个九十九块。
1: 嘿，
0: 九十九块，我想按斜背包夹掉，夹都把安尼洗下
1: 我。哦，安尼方便方便，
0: 对啦，别钢筋我好嘛，安尼斜的嘛。
1: 手机啊啦，什么收
0: 起？对，我咯，哼，我搞完这银是谁？我给你们赢个一卡顶起。
1: 嘿，
0: 真正我赢个顶起。
1: 真的哦。
0: 哦，真正。
1: 哎，安尼就去卡包包。带给你的幸运哦！
0: 对，我给你们赢，到一卡奖啊！到去年，哦，去年真正赢就多。
1: 对，
0: 啊，迄度有赢一季一季，真正。啊，你讲讲顶边咧抽中秋节，
1: 哦，中秋节对啊，
0: 迄连续三个月拢抽到啦。
1: 哦，
0: 一趟是几落千张诶！
1: 哦，迄个你伫外口迄个，
0: 哎，夹娃娃，
1: 迄个夹娃娃机诶啊，嘛抽到，
0: 嘛抽到，
1: 对，
0: 有够喊诶，
1: 对。
0: 哎，人为摕一趟，
1: 对。
0: 啊，我是讲啊，咱第一遍哦。咱做甲五四五十张啊，尔啊，抽到二奖袂歹，一台平板万外块呢，哦，互人抽到袂歹了。我到来后边，我想啊，这可能歹啦，啊，二十四张啊，尔是要抽啥？二十四张，人个话筒摕一台，啊，摸彩线一卡，加落卡，
1: 嘿，
0: 二十四张，
1: 对，
0: 我想啊，那去遐蒙对啊，尔啦，反正啊，啊，这迄条就好气的，抽到，啊，结果讲过抽到人，
1: 嘿，
0: 我抽到人，我抽到人二奖，
1: 哦。对啊，
0: 还什么 PS 无啊，是啥话无？
1: 有，
0: 一台吼吼抽到，我就根本也卖掉，卖万三。
1: 你去倒卖哈？
0: 卖给人家？
1: 卖给谁？
0: 网络上。
1: 哦。
0: 网络上，我网络上有一挂什么杀戮群组啦，
1: 哎，
0: 听啊，还有那个破译啊，这个抽奖抽到的啊，最新的，
1: 嗯，
0: 哦，最新的马里奥的，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对游戏机啊，最新的啊，
1: 嘿，
0: 哎呀，啊，外口拢卖万块啦嘛。
1: 啊，
0: 一万三有没有人要的？
1: 啊，你买三门叶头家啊？
0: 哦，我不看门啦。
1: 系啊，头家有当下嘛是。
0: 对，啊，我来直接有两个店家哦，两个游戏机的店家就讲，哦，我收，
1: 哦，
0: 一万三。伊讲你卖我店家会比较好啦。
1: 哦。
0: 我店家伊抓个摕去伊店家，
1: 卖
0: 啊卖出去了，店家有保护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想我抽到无基金，
1: 对啦，基金，
0: 啊，就卖万三块，啊，人写到破出来，人写到卖去啊，嘿，写到卖去啊，哦，哎呀，嗯，哎呀，啊，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连续三个月拢抽到，
1: 对啊，
0: 哦，我感觉我哎呦，那可怜，
1: 中奖，对啊，
0: 好，嘿，有阵时运气来哦，一开啊，
1: 对，
0: 一开一开一开一开啊，所以当当你有，那抽无时，你万免怨叹，我来讲，那就也不轮到你啊，
1: 对，
0: 嘿，有阵时也不轮到你，哦，人的一生当中，人一生当中哦。我那个，我当时有一两家大运啦。
1: 对。
0: 讲真的，啊，但是你还守得了。
1: 嘿。
0: 你真的要守得住。
1: 对。
0: 阮遐，阮伫阮遐哦，嘛看足侪啊。
1: 嘿。
0: 看足侪吼，生意好诶小吃店，
1: 嘿，
0: 还是讲烤肉摊，
1: 诶，
0: 生意真够好哦，赚真侪钱哦。
1: 对。
0: 啊，爬爬去。哦。哭了，到尾啊，走路。
1: 安尼哦。
0: 啊，甚至有跳楼。
1: 哦哟。
0: 你看看，那种发生情况那足侪呢，很多呢。我们都看在眼里，因为大家人去也买嘛。
1: 哎，啊，你若讲到跳楼，昨台北市哦，一个警察
0: 啊，
1: 有一个警察啦，
0: 啊啦，
1: 就去信贷300万啊。
0: 哎，信贷，哎，
1: 啊，个个家己怎啊变？
0: 啊，哎，从哪信贷干嘛？
1: 啊，无，我伊无讲伊安那啦，但是就是我伊就是有信贷300万，然后压力很大，所以我的阿公才30岁
0: 啊，
1: 你安尼。所以我在想说，包会不会是
0: 股票？
1: 对，就是听经济，咱嘛不是大家讲哦，股票偌好谈，如何偌好谈？
0: 对对。
1: 结果其实这亏啊，也无好操作啊，很多人都赔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啊，有可能是不是去借钱，借信贷300万，然后赔掉，啊，还款压力几天没出来嘛？
0: 啊。
1: 所以讲吼，有当下雨。这种股票就是这样子的，迄个景气，因为咱经过其实那依咱的人生哦，五十年来安尼有无？我觉得就是它已经有好三波吧，三波大起大落了吧？
0: 对对对，
1: 哦，就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状况，其实就是咱得知影讲，迄个是啊起起落落啦，所以讲哦，咱得较保守。
0: 嗯，
1: 啊，但是因为前一阵啊，今年尤其今年年初当中股票太济啦，太夯夯啊！大家哦，四界逐工都，
0: 欧巴桑啦，蔡奇啊，拢
1: 讲股票啦。蔡奇啊，若咧讲股票的时阵，即当阵就是要崩盘。
0: 哎，你莫讲啥，唔是讲蔡奇啊，我爱讲去运动，去健身房。
1: 嘿，
0: 啊，即马甲你讲健身房，欧巴桑嘛食侪。
1: 哦，对啦，即马。
0: 啊，我伫遐咧滑步机。
1: 嘿，
0: 滑步机。
1: 对。
0: 啊，边啊个边啊一台，
1: 对，
0: 一个欧巴桑，爱接不台，就是欧巴桑两个咧开讲。哎呦。啊你哦，你著家讲，你会使讲，看卖甲买几百股啊，嘿啊，咩啦讲啊，啊你若袂晓，你著安尼，甲卡机哦，迄小姐啊，你甲卡机著家讲吼，啊我要买几百股啊，偌济200股安尼，你家讲，伊著甲你买啊，讲是哦，啊迄我也袂使啊，算伊讲，你袂啊算袂要紧，你著去敲电话甲讲，你甲讲你要买偌济安尼，你若无钱通买几支，你著买几百股啊。
1: 嘿，
0: 哦，那菜市啊。含健身房买几个拢讲股票，啊你看看，啊所以我讲哦，即摆，实在哦，我安尼嘛真可惜呢，你安尼贷款，信贷安尼300万，
1: 信贷300万，那个是
0: 前途少年囡仔安尼，
1: 对呀，30岁啊你啊，
0: 就是囡仔这时代，恁到老少年囡仔吼，当时啊在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啊老的老看会出来袂？
1: 无因为囡仔袂讲啦，
0: 啊
1: 过来伊嘛袂相信老的。也感觉讲家己哦，做资讯很，我家己拢有咧做功课，什么，其实不管你做偌济功课，
0: 对啦，
1: 我感觉嘿，
0: 我跟你讲，那两行的吊桶拍椅就是安尼啦，上下二选一熊拍椅啊，你没有三个打第三个答案让你去推算推演，就是上下你看澳门敢是讲对赢甲输两行个俩。
1: 安尼哦，我唔捌去算过。
0: 两个关卡真简单嘛，电影甲输啊尔，
1: 安尼哦，
0: 大小而已啊，
1: 大小吼，
0: 大小啊，股票唔是上下，上下尔，真正就这种的同拍伊，就真正，你哪个第三项讲，也个有当个推算，也个有当个好算，上下就，当即卖伊过来要管嘞，还是要加？我跟你讲，啊，要管还是要加？你讲安尼哦，我跟你讲，第一精神很耗损。
1: 哦对。
0: 真的精神很耗损
1: 哦。重点是搁喊你侪钱的对。
0: 对，啊，我即卖是讲咱。是囡仔，咱就是囡仔在时代啦。讲囡仔有少年囡仔，有当时啊，你开讲的过程当中，好，过程当中哦，你个了解是不是有咧升股票啦？
1: 嘿，
0: 真正有咧升股票哦，讲真的，就要叫人爱尽量唔好去借钱啦，吼，而且啥话，咱家己有啊，有偌侪家生，食偌侪下药啦，
1: 对，
0: 哦，咱家己有偌侪钱，啊，摕到淡薄出来算不要紧，啊，就少年有当时啊，讲真的。 人讲的就要以钱滚钱，也是对啦。啊，咱讲正经的啦，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就讲卖讲去借钱，卖去创啥，爱了解一下啦。
1: 哦，对啦，
0: 该了解一下啦。
1: 你到偌济钱，你到做偌济代志啦。
0: 对，
1: 对啊，
0: 卖讲啊，你卖讲。卖讲坑伊卖伊，但是无啥可能啦。少年无通，我咧坑卖伊啦，就是讲，摕偌侪钱，哦，咱家己有偌侪能力做偌侪偌侪代志，啊，卖去摕厝、摕车、摕啥去贷款，
1: 因为
0: 安尼真是唔好。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吼，即马就是有很多咧，迄什么好那个。就是理财的那种专家啦，
0: 专员啦，
1: 拢来讲嘛，也讲什么、啊、你动作好个，人伊阿那好个、他们是怎么做财务杠杆？就是讲，例如讲，因个钱，房贷，伊是用房贷的钱借出来去伊股票，还是去伊就讲去投资，利率比房贷较悬的，啊，所以伊讲干嘛把钱还掉房贷？啊，人迄是有当过厝哦，
0: 人迄是还过厝，
1: 当过厝哦，人迄当有算过，讲拿袂出来无，就算拿利息拿袂出来无。你信贷迄利息是悬到惊死人，你无一个杠杆听好。你还可以信贷的利息呢？
0: 对啊，
1: 迄就是足恐怖的，嘿啊！
0: 所以有当时你咧开讲的过程当中，若气氛袂歹时阵，就会使讲。
1: 真的。
0: 问看卖啦。
1: 对。即卖囡仔真正。
0: 啊，你而且后边吼，再搁塑胶的啦。哇，你就安尼个唔好去贷款啦，啥货？
1: 对。
0: 有当时啊，这无勉强。对。有当时啊，无看人赚，啊，就人家请好赚。有当时啊，食偌济，赚偌济，做好个。
1: 真正。
0: 有当时你就再搁较塑胶的。
1: 对，
0: 有当时啊，咱就实实来做。
1: 对。
0: 哦，咱就无偏财，咱若有正财嘛，袂歹。
1: 对。
0: 哦，有当时啊，我爱安尼苛刻，
1: 我
0: 安尼甲讲一下。哦，除了头前讲无去贷款啊、信贷啥话，无后壁你再个讲遮吼，小可看会当感化伊个。嘿。真个啦，啊无要安怎？
1: 对。唔是，因为有当时啊，头啊食到甜头。
0: 哎啦。
1: 啊，就一直堆去。
0: 啊，你看当初的大家咧。
1: 哦，嘛是。
0: 这些人不是食到甜头。
1: 哦，嘿，迄当阵大家乐，嘿
0: 啊。你看大家乐迄阵外害，外
1: 地。哦，有哦，足侪人。
0: 啊，阮当嘛害着，阮当嘛害一栋厝去。啊，对不？你嘛食到甜头，头先我咧丢丢。
1: 大家乐。
0: 啊，头先我咧丢丢，哎，后壁你就袂落去。嗯。啊，你看看。
1: 你就袂落，你也想讲这，因为以小博大嘛。
0: 对啊。
1: 大家就想要拼嘛。
0: 对啊。
1: 啊，过来大家乐，过来过就是，我会记得过一届，嘛闹个足大啊。那时候投资型保险。
0: 哦，投资型，
1: 哇！他迄当中有一段时间都要推出投资型保险无？嗯，甲你保证获利有无？啊，到尾也是什么雷曼兄弟？
0: 雷曼兄弟
1: 倒落去有无？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保险业务员有就直接要去跳楼嘞。
0: 哦，真的真的。
1: 有一段嘛时间嘛足恐怖的
0: 哦。所以有当时啊。
1: 哎呀，
0: 啊，这吼，有当时啊，我感觉吼，这都有当时啊吼，经济要变干咯，唔是当会当。
1: 无法度预测，
0: 无当注意啦，去预测啦。
1: 对。
0: 啊，只是我反正就是总共一句话就是安那，哦，博大家拢加加减减嘛，博大博细啦，
1: 人
0: 工真紧啦，啊无博真正嘛无博嘛真正无咧博啦，
1: 嘛有啦。嘛有哦，真侪。
0: 啊，真正有咧博，讲真紧的哦，我甲你讲啊，改袂掉就是改袂掉啦，人工真紧的。啊，但是就是总共一句就是吼，卖甲你所有的财产能够凹落去。卖甲你所有的这个经济，所有
1: 对的
0: 经济有诶无弄个归人个拨落去，
1: 哦，
0: 你就是拿出一不小部分，
1: 对，
0: 一小部分出来跟他玩，就算讲你爱成功
1: 啊，接下
0: 来拢去输掉，
1: 嘛不要紧诶，
0: 应用着我的经济各方面诶，你也安尼想啦，哦，啊来讲，坑伊卖盘是无可能啦，咱讲正经诶啦，我甲你讲，爱赌性坚强啊，就赌性坚强啊，爱盘就是爱盘，啊不要紧。你家己爱有一个存折，哦，十块你就摕三块，哦，三四块啊，博袂要紧，啊，这三四块看下咱博够啊侪钱，赢够啊侪钱，啊，若无真正讲啊，咱博啊，就兴趣袂要紧，博啦，博啊三四块输去，袂要紧，袂去影响到你的经济方面呢，安尼我拢感觉不错，可以啦，可以啦，因博掉本来就有输赢啦。导致本来就有获利亏损啦，
1: 对，
0: 哦，这个都一定是有啦，哦，啊，你讲要赚那钱，啊，而且欠着钱，啊，就不得个硬寄伫银行的，寄伫邮局的，啊，讲真，迄利息是嘛有够少的，少啦，咱讲正经的啦，哦，啊，所以咱讲好个人，伊嘛是钱滚钱啦，我们讲真的，伊嘛是钱会晓利用钱，够去赚钱啦，靠钱来去赚钱来好人啦，哦，所以有当时啊，小孩子投资是好事情，
1: 对，
0: 哦。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然后去借一些信贷来去进攻，比如融资上了乌龟，一大堆，干不你啊？
1: 对啊。
0: 哦，啊那真正紧就干啦，啊，这点没被上啊，凹回去，啊你还为一个下。
1: 对啊。
0: 你说啊，有诶真正若骗无，骗财运诶，骗鬼，别人买了

0: 加到红的，
1: 就
0: 紧。啊，咱的情况说说，稳红的，咱都等咱等几啊个月后，啊好啊，今日绝对是讲买落去，伊偏偏落来，几啊个月拢无破底线，伊会继续甲咱买落去破底线。你不哩实在啊，你真实在哦。所以有当时，迄稳啊，哦，所以有当时，嗯，我是觉得这个在。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啊，有阵时啊，天公伯啊，要有你赚偌济，
1: 对啊，我嘛是安尼感觉呢。
0: 真正天公伯啊，要有你
1: 赚偌济。他那若要对你，你安怎，你都伊都会来啦。
0: 是好诶，真正。咱刚才咧听人讲外口的股票，我人赚真济，赚真济，赚真济，那敢若真好赚。我一开啊，我敢安尼甲观察起来，我感觉吼，有赚的迄种福报比人较好。有福报会赚钱，咱讲正经的，有福报会赚钱。真正，啊，若无好博的，但当你着买落去，落袂去。哎，就唔把你破季线，唔把你破月线嘞，唔把你破短期线嘞，偏偏咱买落去就破，佮破，佮破回来空。我跟你讲，啊，你真正实在哦，啊，你免来讲。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人的福气啊，然后人的福气，有当时啊天公伯也要你偌济，有当时哦拄好好，啊，我拢感觉讲人健康。人健康，啊，正在，然后正在甲过好，
1: 哦，
0: 啊，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啊，甲人小玩一下，无所谓，我是觉得无所谓，无人心嘛，真无趣味，对不？对不？咱嘛希望讲，会当我家己看，咱小玩一下，哎呦，赚淡薄仔钱，哦，人安尼讲，看，当安尼，哦，我生活啊，搁较好个袂，哦，啊，较唔免讲两三退休啊，还是来去做啥，哦，所以有当时啊，投资赚钱有很多管道，
1: 对，
0: 有个人都较保守。有的人都较冲，哦，啊，这要看在你个人，哦，嗯、啊，像咱讲今天，像咱这是有偌济，有偌济钱，生偌济啦，哦，你讲叫人要去处理第一贷款，车来去第一贷款，来去融资啥话，迄人唔敢，
1: 迄
0: 人真正唔敢，你知道雷看遐尔济啊，遐尔济雷，互人看较济啊，哦，大，咱讲现在台湾的股票崩盘的。帮嘛帮着住，民国七十几年的那个时候也是有一次也是大崩盘，嗯，对不？
1: 对，
0: 你真亏钱，但大概都大概存那几百点而已呢。
1: 哦，
0: 所以我想现在这个我们也看很多了。啊，咱有这些先例，现在咱都唔捌度过，但是咱知影有真正有遐代志的，咱家己就要知影啦，咱要警惕自己啦。
1: 哦，
0: 没有所谓的都稳赢的，哪都稳赢的，啊，大家都来升高票的。
1: 对啊。
0: 就来去玩股票就好了。
1: 无，讲妈妈讲，人拢赢的哦、喔，啊赢人，迄个人甲咱报无，啊结果咱买
0: 了
1: 就掉，很足奇怪哦、喔。
0: 对，咱真带晒的，所以我就开讲
1: 啊，想赢。现在无迄个运，就是安尼
0: 咧。哦，人去趁食多，迄种有福报的趁去。
1: 真的，就是他累积的福报到那边，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人家他就是会赚钱。
0: 真的，
1: 哦，
0: 可能咱这方面，咱就无得为这方面来赚到钱。
1: 对。
0: 但是咱为咱的正业，
1: 正财的
0: 正财，
1: 给他够做工会使啊，你。
0: 对对，来赚钱啊。
1: 所以偏财运了，
0: 哎呀，你来讲我正财偏财，可能有诶，安尼就真好咯。
1: 对啊。
0: 哦，这种人嘛有啦。
1: 有，真正嘛是有，真的也是有。
0: 对，也是有啦。哦，啊，你来讲有诶人就靠偏财，靠无正财；，啊，有人靠正财，靠无偏财。
1: 对。
0: 拢总有啦。全部都有了，啊，自己讲不要把自己的家当全部都凹下去，
1: 对，太凶了，
0: 这个太恐怖了。所以我听到你讲讲经验的警察呢，我
1: 觉得对啊，
0: 好可惜，
1: 真的是，
0: 好可惜，
1: 对啊，
0: 爸爸奶奶应该，
1: 三百万的信贷没有，应该是没办法，三百万信贷的每个月的那个，你敢信贷的利息很高呢，
0: 嗯，
1: 对啊，一三百万是。那个很可会很多钱哦。
0: 阿基在讲啊，
1: 哇塞！
0: 就跟他讲啊，
1: 不知道是
0: 用一毛
1: 几的好诶经验嘛。啊，唔够有可能收的钱，弄好去两提去。
0: 应该是他本身自己也是，哎啦，可能一时也没有想到那边，或是怎么样，
1: 遇到
0: 慌啦，遇到慌啦。哦，可能三十岁，讲真的，如果你读到到毕业，够你考警察训练出来，讲真的，
1: 上班其实嘛无几年，
0: 嘛无几年啦。经验方面啊，处理这校务的各方面嘛，没有经验啊，你知道啊，搁惊厝的人怎会话啦？讲真的，就是自己就没有想到，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啦。
1: 啊，
0: 他因为经验不足哦，只要抽出社会嘛，无几年啦。
1: 啊，搁惊人知吧？
0: 搁惊人知啦。
1: 冇可能惊人知啊。
0: 对啦，啊，我叫你讲你三百的话，其实去跟银行谈。跟他怎么样分期付款，或是干嘛的？年薪才三十万而已哦，讲真的哦，你要病

0: 三百万要来并也够好并，
1: 对啦，
0: 讲正经的啦。那以往我对我家己看法是安尼啦，哦，那讲三百万我来并的话，那认真要来改，认真要来做工过，要来创啥，要来行，都还 OK 啦。哦，不是一笔大数字啦。哦啊，可能是经验比较不足，啊，讲你来讲，我一个足怪囡仔忽然间拄到这种代志，国家厝的人烦恼的时阵呐，你知道吗？
1: 对，
0: 哦，所以有当时想着嘛，真心酸啦。
1: 系啊，
0: 搞不好是无好环境，是讲看当安尼，
1: 嘛是有
0: 没有厝的家选厝的环境，结果反而才去拄到这个瓶颈，
1: 去
0: 拄到这坎，啊，说安尼说安尼失去。
1: 所以我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一定都会有办法可以解决。
0: 对对对，
1: 就是千万不能想不开的。
0: 对对对对，
1: 千万莫为无好的方面去想。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也不是欠地啊，先生来这边，先生来讲欠到遐人讲吼，哦，遐清明了结，我来咧讨，来咧乱，来咧杀熟，一大堆的遐就讲，还是较难。啊，来欠本人的不要紧啦。欠银行的公积金，
1: 我唔知伊欠到位。
0: 哎呀，
1: 欠是，今仔有知影讲有这件代志。
0: 哎呀，来欠银行的，就讲就阮之前嘛不欠过的，你都会使讲的，都会使去在讲，免来存钱付款的，都会使讲的。
1: 因为其实因是不爱钱啊，你啊。
0: 哎呀，卖去家己啊，真真。
1: 千万不要借，真正迄是魔咒。
0: 一种拢不当，唔然无好管道吼，但是啊，你处理方式较
1: 凶残
0: 啦，
1: 对对，
0: 较凶残啦。啊，你来银行的，好啊，甲伊讲。好，我甲伊讲，讲咩来行，吼，咩有心要甲伊解决，就说伊当然伊蛮好啊，
1: 对啦，
0: 啊无提无咧，啊无提无，你
1: 咩啊？看伊提无啊？
0: 啊对啊，对不？这个可以讲啦，所以，当老师者吼，爱较关心的。我听到这个，我安三十岁最好的青年，啊做建筑嘛最好的一个行业吼，这个收入也还都稳定，
1: 对哦。
0: 啊，就因为三百万这个样子，我觉得就这样就不见了，我就，哦，实在哦，哦。所以吼，朋友的啦吼，多关心周遭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现在吼，等下股票你知哦，像我那有一个亲戚哦，也没有，因的孙哦，大学而已哦、喔，还是读大学哦、喔，哎，都在玩，
1: 有，
0: 都在玩，真的啊，真的、喔，我骗你哦、喔，我也真正讲真心，我也从阿门去找头路啊。那老师讲免打工，就是一种想讲股票，或者做那升股票啊，真的啊。
1: 哎，
0: 目前亲戚你孙子那是安尼嘞，
1: 嗯，
0: 真的样子嘞，不改那妈顶，那妈我股票也冇升。亲戚啊，我唔该骗哦，很多哦。
1: 还蛮些多也稳吧，其实这种东西，你讲那个投资专家都不会顶他八阿伯啊，
0: 真的，哎呀。大细汉哦，
1: 拢咧伊啦，
0: 只要有法度去开好，伊就有法度人伊啊。
1: 对对对，
0: 成年伊就有人伊啊啦。
1: 对，
0: 伊成年伊就有人伊啊啦。包括即摆大学生工资，老爸老母一寡伫外口生活费，伊嘛摕来咧伊啦。
1: 哦。
0: 哦，他也拿来再玩啦。
1: 嘛是有可能对。
0: 对，我即摆只咧甲你讲，起码就是正行啦。
1: 嘿。
0: 啊，正行，你伫厝诶人有事实诶啦，
1: 工资金
0: 爱关心一下啦。
1: 嘿。
0: 知无？啊，无干那时大干那顾做顾做。我跟他弟弟做，弟弟做，啊，弟弟做，跟他做啊，要做事啊，来，跟他这个。
1: 啊，囡仔一边学一坑，学人啦。
0: 啊，来，安尼一个，安尼啊，一边一个，安尼暂时吹个领薪水，就吹十领薪水，安尼在跳跳。啊，囡仔一边在跟他学坑啊，大坑啊，你拢也唔知呀。安尼讲才艺在做。
1: 对啦。
0: 对不？所以等下关爱一下，啊，关心们，尤其是你有少年人，
1: 对，
0: 哦，你来注意要注意一下下。啊，我刚刚哦，真正若讲参问者，若讲这囡仔要跟你讲哦。啊，還加减来去了解一下，讲看哎，那看会当临时跟打一下刹车袂，还是讲啦，拄好有拄着什么困难，然后讲出来，看卖安尼紧解决，卖啊愈聊愈深，真正警察安尼，你看安尼就变成安尼。
1: 对啊。
0: 哦，所以，哦、我拢足惊的，我现在拢为着恁好，我讲正经，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1: 听着，咱买干嘛讲？对啊，就遗憾。
0: 这不是遗唔对，真正是这种大环境污染太侪哩。这个大环境真的是太诱人了。
1: 对啦，
0: 真正是太诱人了。
1: 有时有，但是你搁会听讲，吼、哦，那想赚偌济，赚偌济，那会较好。啊，是啊，那无迄个运，
0: 对不？
1: 啊，就会想讲，啊，不来拼看嘛。
0: 对嘛，
1: 其实本来也不会那么想，
0: 对不？
1: 哎呀、啊，真是。
0: 本来不会那么想，
1: 啊，就边啊，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尾啊，大家就一直就落泪啊。
0: 我唔是，我跟你讲，我讲的绝对拢袂好笑话啦。我头先人讲不哩，你头先人讲真个。二十几年前，伊一边的数据都唔捌伊啊，上次唔捌伊啊，二十年后都唔捌咧，英国人唔捌咧存只股票啊，而且今摆来行到安尼啦，行到安尼，今摆佫开始佫甲人咧，你甲看，所以有当时啊，这你，哦，是实在吼、哦。 我们在讲这个环境的污染。
1: 对啦，环境会
0: 这个会传染，传染给周边的一些人、啊。
1: 对，
0: 因为赚钱大家拢辛苦，啊，看到别人赚的轻松未？
1: 哎呦，哎呀，
0: 我来袂轻松，好，再提淡薄仔钱来解释。
1: 对，
0: 啊，要算袂要紧，提淡薄仔就好。十块你就提两三块去解算就好啊，无安尼，啊是今日的少年人袂晓吼，厝内老少年人乌白甲母的，乌白母的就唔好，所以要我一直再三的强调，主要是说较关心的。我关心的，我无真济哦，这样真艰苦哦。OK 啦，好啦，今日我们生活知识王哦，来讲健康的，好来，讲真，饮这个红豆汁，吼，几啊年无啉啊，啊来以前是食爱啉。
1: 你有你看在，
0: 杨桃汁，
1: 他早有一阵嘛，就是那个杨桃汁真的很流行，
0: 很流行啊，尤其我们沙鹿那一摊，吼，过人个家猛的。哦，真有名哦！来，饮这个羊驼汁吧，爱说你哦。这个医生有讲到，这牙齿啊，五大这个伤有机，诶，这个食物地雷食物哦。来，肉味牛肉面龙上榜。好、哦、来，台湾的这个牙齿啊，美食文化啊，受到让民众的喜爱吧，大家都知啊。那我这是外国人嘛，来让台湾吃牙齿啊。
1: 对，你不要啊，不是说牙齿啊，生理就
0: 生理上好。哦，为传统的这个小吃，到这个创意的这个料理啊，应有尽有啦。哦，然而啊，哦，这个平凡啊，享用这些美味的这个佳肴的时阵啊，可能对你的身健康啊，造成了啊这个伤害啦。哦，最近啊，有这个医生啊分享啊一个案例，一名58岁这个男性，因为每天拢吃这个牙齿的美食，导致性功能啊急速恶化，半年内底体重嘛增加8公斤。医生啊特别提醒民众注意五项。常常在这个牙齿啊，看得到这个美食啊，对这个有机啊，啊这个潜在的危害的危害哦，哦，呼吁大家爱享受美食的同时，嘛要注意健康啊。哦，大家吃这个牙齿的美食啊，这有机功能恶化，肾脏科医生啊，伫脸书分享，这名58岁原本就有高血压，以及慢性肾衰竭3期这个病史的这个临床。哦，这个环境，
1: 对，
0: 他也无啊，常常拢热爱夜市小吃，真正是就好食，哦，啊，补身体的，哦，就是样实在的叫，嗯，来，半年前啊，哎呦喂啊，两位啊，绝对啊，门后边那个
1: 半数，我半夜起啊，
0: 这边，哦，你来看，哦，三两波人一礼拜我拜三天的，
1: 对啊，这都特工想要去遐食，
0: 特工就不去遐食，
1: 对，
0: 哦，来，半年前啊，搬家。去牙齿的附近啊，哦，两个人啊，每晚啊，搁两个人咩啊煮，排骨啦，食牙齿啊，哦，拢是去牙齿啊，食饭啦，哦，包含这个肉鸡面，
1: 哎呦，
0: 哦，好食，嘿，哦，真骨，袂歹，卤味，赞，酱料嘛真好，来，卤肉饭，哦，人台湾的卤肉饭就有名嘛，哦，香，哦，不好食，卤肉面，哦，定定的这个料理，
1: 对，
0: 各位外带珍珠奶茶。哦，这同赞，
1: 啊，
0: 外带珍珠奶茶跟炸鸡啊，哦，炸鸡排啊，哦，当作宵夜啦，哦，啊，来，结果啊，短短6个月内底啊，这个患者体重啊，加8公斤，
1: 哎呦，
0: 哦，性功能啊，有机啊，功能啊，我跟你讲，恶化，嗯，
1: 明显恶化，
0: 明显恶化哦，明显哦，啊，这个肌酸啊。肝哦，
1: 对，肌酸酐指数
0: 啊，雄心，
1: 对，
0: 嗯呐，啊，这个下肢啊，最近，
1: 对，
0: 面上啊。都长出啊，哎，哦，会痒难耐的这个尿毒痘啊，
1: 哎呦，
0: 尿毒痘，那唔捌听，唔捌讲过。哦，来，这个医生啊，伊讲到啊，啥，这个患者每天啊，摄取过量的这个盐分，哦，个糖分，以及加工食品当中的这个零添加物，
1: 对，
0: 长期间的累积啊，将来啊，哦，下来啊，累积落来，将这个有机的功能啊，推向危险的这个边缘呐，哦。经过医生建议啊，改为在家家己厝的家己煮，
1: 哦，
0: 煮暗顿。3个月了，这个肾功能啊，有机功能啊，便获得改善。牙齿啊最伤的这个食物排行，来，医生有整理出夜市当中啊，对有机负担较大的5种美食，来第5名，卤味。
1: 哦，
0: 卤味上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隐藏的钠含量。
1: 对，
0: 卤汁。哦，有的整天卤汁那黑麻麻的，
1: 对啊，
0: 那是啥味啊？
1: 我不知道，我猜都是
0: 那黑麻麻
1: 豆油嘛，
0: 我不知
1: 道，豆油啊，糖啊，黑
0: 麻麻，哎呦，我那吃到那黑麻麻，行李够好呢，
1: 哈，
0: 行李够好，黑麻麻，行
1: 李够好，哎，胖啊，卤料也胖嘛，对啊，
0: 那医生在卖面哦，卤味卖到比面较细，
1: 哦，啊，就是卤味香啦。
0: 嘿，我当时也唔起来买卤味嘛，无买面。
1: 对啊。
0: 所以你看看，哦，你看，这个卤汁嘛，通常啊含有大量的这个豆油调味料，食材啊经过长时间啊浸泡，

0: 哦，啊个吸收过多的这个钠，哦，那酸的甜不辣，哦，鱼板
1: 是
0: 贡丸，
1: 对，
0: 哦，还有这个百叶豆腐，哦，丁丁的这个加工食品啊，
1: 对，
0: 哦，添加的摄取大量的这个磷酸盐添加物，
1: 是
0: 容易导致你的血压吧难以控制，嗯，最近甲这个血管的这个钙化，丁丁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水灵，
1: 多比
0: 好来，白细面，浓汤，
1: 哦，浓汤
0: 类，面类的。哦，来牛肉面、拉面、麻吉面，哦，这个浓汤面类啊，哦，为着要提升这个汤头的这个风味嘛，哦，
1: 对，
0: 店家啊通常会添加大量的盐分，
1: 对，
0: 哦，大油以及各项的这个调味料，
1: 对，
0: 饮完一碗汤啊，可能摄取规工所需要这个钠含量，
1: 对，哦，
0: 所以你饮一碗汤，你尽量你拢袂使过吃啊，你要看，哦，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啊，这个油脂啊。这个病患呐，哦，享用的米啊，在吃米的时阵呐，可以吃面和配料，但避免啊喝汤
1: 哦，
0: 尽量买个淋汤，那个钠量足高嘞。后来第三名，咸酥鸡、炸鸡排，有够好食，在台湾人是国民美食，
1: 真的
0: 哦，你个看哦，咸酥鸡哦，炸鸡排啊，哦，丁丁的这个炸物啊，同时具有高油，哦，拢足油，拢足侪啊，
1: 一公斤的嘛。吸收油的啊，
0: 对，啊油起来，嗯，安尼无大劲，胡椒粉佫甲你散去，
1: 散足济，
0: 啊高盐，哦高热量，
1: 对，
0: 这个特性，
1: 哦，对，
0: 啊佫厚重的这个米皮啦，
1: 哎呀，
0: 哦也
1: 混混
0: 混啊，混卤
1: 炸鸡排爱混混，
0: 混佫足高的哦，
1: 对，
0: 哦充分的要混佫吸你的油脂，哦再加上啊这个胡椒粉，你佮看调味啦，哦这个钠的含量啊大幅提升啊。长期间，你若摄取高油、高盐的食物啦，会导致你大哭、高血压、甲这个血管硬化。
1: 哦哟！
0: 对这个油脂啊，上惊就是血管受损。
1: 哦。
0: 因此啊，这个肾丝球啊，哦，是由这个密集哦，就是这个碎掉的这个血管哦构成的。
1: 对。
0: 哦。啊，这个医生啊，建议偶尔啊，吃下是的是不要紧啊，啊，不你一个月吃一遍啊。
1: 对，
0: 我这一边，喏，啊，这一边的当中，你食的当中，啊，配一寡这个膳食纤维，
1: 对，
0: 哦，一块这一寡菜，啊，菜头啦，哦，哎，配一寡这些物件，莫跟他单吃那个啦，哦，应该啊，哦，当做啊每周固定的饮食习惯啦，哦，不应该哦，不应该哦，哦，你袂使当礼拜那么一
1: 吃，袂当
0: 来，嘿，姑姑我这一边，
1: 对，
0: 我是差不多拢吃两个月，有当时两三个月再吃一遍，
1: 哦，
0: 嗯，来，第二名，来珍珠奶茶。加这个含糖饮料，就侪民众啊认为啊，饮这个饮料啊，哦，饮多啊会造成体重的增加，事实上啊，过量的这个糖分啊，对你腰子会是慢性伤害啊。
1: 对。
0: 长期间啊，你也一直饮足多啊，这个含糖饮料啊，容易导致你大哭。
1: 对。
0: 啊，胰岛素哦，胰岛素这个阻抗，
1: 对哦，
0: 进而提高啊罹患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风险。
1: 对。
0: 而这个糖尿病啊，哦，糖尿病肾脏啊，这个。病变啊，哦，心病变啊，是目前啊，死心主要的原因之一。
1: 对，
0: 哦，
1: 就是对了，对了，糖尿病了后，大后面大部分后期就要牺牲了，
0: 对，牺牲嘛。哦，来第一名，杨桃汁。
1: 哎呦，
0: 给你这是第一名，你
1: 是啊，
0: 这个樱桃啊，含有这个天然的神经毒素，哦，健康的民众啊，啊，这个油脂啊，通常会当把这个毒素啊排出体外。但是你的慢性肾衰竭、油脂病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油脂功能啊切除啊这个排除的能力下降，这个毒素啊可能啊会在你的体内累积，哦，在这个临床上啊哦，曾经啊有这个患者饮这个油脂病这个患者饮、这个樱桃汁不了后哦，出现那种持续的打嗝，意识混乱，哦，甚至啊抽搐，哦，昏迷。哦，顶顶严重的这个竞争，
1: 对，
0: 因此啊，对这个腰子功能无好的这个民众来讲啊，樱桃汁啊是必须避免的这个危险的饮品，
1: 对，
0: 卖无，卖啉啦，我这规矩就卖啉啦，咱嘛唔知咱食到这个会所腰子是功能是好啊歹的，啊无检查的人咧，要来知，对不？啊，就规矩就卖啉啦，啊
1: 啉
0: 白就好啊嘛，哦，该看病干嘛该病嘛，对不？哦，来。啊，来不顾着这个药剂的方法啦，哦，保健康啦，哦，来，医生的表示啊，并非完全呐，哦，禁忌民众享用菜，哎，这个亚细亚这个美食啊，
1: 哦，
0: 重点嘛在于你要懂得选择啦，哦，你也要选定啦， 一建议民众啊，应该哦爱吃少盐、少糖、少加工，
1: 对，
0: 少喝

0: 康控制流。哦哦，这样对这过油剂啊，哎，五自觉啦，就是少盐、少糖、少加工、少喝汤，控制量啊。哦，你的享受美味的这个美食的时阵啊，同时买当过对你油剂的健康啊。啊，油剂不好啊，不能吃杨桃嘛。嗯，啊，今麦来讲，来，这个国民健康署啊，一指出啊，油剂来正常的这个民众啊，吃樱桃并不会导致油剂病啦，
1: 会
0: 当安心你个吃，不要紧啦
1: 吼。
0: 但如果啦，油剂功能哦，油剂病的这个患者，就要细理哦，避免吃这个樱桃，因为其中啊含有这个未明的这个神经毒素。
1: 对。
0: 来，老师里面啊，后来这个肾功能啊，无好的人啊，吼，无法都正常个代谢这些毒素掉。
1: 哦，
0: 很多啊，这个患者食了了后啊，哦，会发生严重的这个打嗝。
1: 对。
0: 哦，啊，甲杜家人讲诶，哦，昏眩啊，哦，
1: 较严重诶啦。
0: 对，较严重。
1: 其实肾那个什么杨桃，我觉得真的，我上次有讲过，它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特殊的成分，它很会残留在体内。
0: 嗯。
1: 所以当其实来，会当卖食，我感觉卖食好啦。
0: 哎，那我讲其实卖食对我，
1: 卖食杨桃咯，卖食好啦。对不起，对不起，那卖杨桃的。系啊。
0: 系啊，咩啦？
1: 啊，无法度啊，因为这项物件吼，这个食物内底有毒素。
0: 啊，无你卖杨
1: 桃。这种毒素嘛。
0: 啊，无你卖杨桃，应
1: 该啊啦，你杨桃卖种好啊。
0: 不是啦，无你去啊去，无你去啊去，你买一台机啊，伫遐嘛，来要甲恁买来，我先检查你油脂功能好无？啊，无变啦。
1: 哦。
0: 对不？哎，无多啊，你就真正有这个神经毒伫内底。
1: 对啦，真的不太好。
0: 对不？
1: 哎呀，
0: 所以油脂无好，家己较细滴。
1: 是。
0: 自己也是，我卖公司啦，那无你检查油脂，我唔知好啊歹，啊规日你都卖食。
1: 卖食对
0: 啊。你卖食，啊你通常加加减减，我咧食处方签的慢性这个一些药的，等于讲食要几十年来，油脂加加减减拢较无遐好啦。
1: 对啦。
0: 咱讲正经的啦，啊你就家己安尼想就好啊。
1: 对啦。
0: 啊你卖食就好啊啦。
1: 系啦。
0: 哦 ，OK， 哦 ，OK， 来时间来关咧，安排听歌啦，谢谢。

谢谢杏子妈妈、知良姐、惠美姐、守春姐、桂霞姐、秋兰姐、玉兰姐、文彩大哥、彩珠妈妈、千金姐、塑胶姐、学美姐、秀座妈妈、美桃姐、苏珠姐、瑞龙大哥、美玲妈妈、方玉姐。

谢谢志清大哥，好久不见。啊，就这样，丽学姐、秀兰姐、幼林姐、吴爱妈妈、薛棠妈妈、依林妈妈、慈智姐、素云大哥、大嫂、黄远。

谢谢宝琴姐、福田大哥、细满姐、龙鱼姐，谢谢阿秋季老师的烈婆声，玉如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凤英妈妈，谢谢哦，素慧妹妹。

旭鸿姐，感谢你；尤如姐，谢谢；志良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依林姐，谢谢你；刚秋姐，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方玉姐，感谢你；玉慧姐，碧霜姐，谢谢；小薇姐，谢谢你；心仪大哥大嫂，谢谢；国成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瑞华姐，谢谢你桂春姐，谢谢你美云姐，谢谢你感谢收听师爷，谢谢灯彩大哥大嫂，谢谢秀人师爷，谢谢你还有玉霞妈妈，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雅慧姐，感谢你守春姐，谢谢丽文师爷，好，谢谢，来无人表拍手哦。
1: 继续来，守春节看到你这你的破声咯，这首歌曲《乱金海》，谢谢灯彩大哥、碧霜姐、方玉姐、阿秋姐、美云姐、玉慧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坤辉同学、玉超妈妈、塑胶姐、玉慧姐、明龙大哥、玉兰姐、桂霞姐、玄美姐、秋兰姐、秋美玲妈妈、玉如姐、阿秋姐、源泉大哥。

秋色节、学梅节、祈修金銮节、安雄大哥、国生大哥、美云姐、阿秋季啊、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妈妈、幸福大哥、明龙大哥。

瑞华姐、桂丽姐、慈智姐、陈锦妈妈、方玉姐、昌达大哥、国生大哥、满足姐、守春姐、宝琴妈妈、方玉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秀座妈妈、景玉妈妈、金銮姐、怡华姐，谢谢秀芝姐、正华来退休。

来予芳水。谢谢淑慧姐、阿秋姐啊、碧霜姐、秋兰姐、安雄大哥、国生大哥、景玉妈妈、美云姐、守春姐。

姐，小玉姐的起程啊，玉昭妈妈、明玉姐、美云姐、杏子妈妈之两姐、冬蜜姐、怡华姐、怡珍姐、素云大哥大嫂对华姐、静泰大哥大嫂、雪梅姐、守春姐、雅慧姐、安雄大哥、丽双姐。

0: 对，谢谢大家。
1: 我的山呀，我的山呀，你都要不接同步一段时间，一定开始感觉家己在要笑死。我看到刘冰，我是真想要笑袂了，你知影？
2: 我知你会笑袂。所以我感觉上尾迄段我才加
1: 笑。开始要变狗人啊！我就想即个开始啊！我看伊表情，我就真想爱笑的。你
2: 无按模仿伊的，爱伊迄表情啊。嗯。他不是伊嘛？
1: 是。对，他就是那个表情。
2: 对啊，他会是那个表情。
1: 阿兰公真爱搞情哦，真正比较搞情。
2: 丢啦！
1: 我真的是很会唱，老师跟他练舞没有啦？
2: 没有啊。
1: 哎，真正真厉害嘞。真的不简单哦，而且增卡囡啊，秀琴姐，你们来讲秀琴。
2: 秀琴姐啦，秀琴姐。
1: 这增卡囡啊，多些鹅卵鼻啊，你看。
2: 哦，鹅卵鼻哦。
1: 哎呀，哎呀，来到咱来开北部啊，那些啊，困到，真正不简单。
2: 对啊。

0: 啊，你甲看，啊，艰苦囡仔啊，竟然干来一个唱歌尔，互伊安尼翻身
1: 起来，哦，
0: 厝的人安尼嘛，我听你讲，伊讲伊唱歌啦吼，唱歌干来播，哦，厝的人安尼啦，
1: 对，
0: 哦，差不多安尼，
1: 安尼是安那，五千万，安尼加遮济，花遮济哦，那个厉害。
0: 不简单，你讲、哦，
1: 真正厉害。
0: 一个唱歌安尼，为真一双脚囡仔来台北来拍拼，啊，佫安尼帮助因大兄大姊安尼有，啊，佫厝安尼有，赚钱嘛，伊那
1: 赚钱。对，
0: 啊，我阿你佮看，不简单。
1: 真正。
0: 所以我们才讲，不要读册，不要紧。
1: 对。
0: 一技之长，
1: 真正。
0: 一技之长，对，一定爱的，一样。哦，啊，同学啦，你来当读册是上好啦。
1: 哦，
0: 靠到读册来翻身的嘛有啊。
1: 有啊，
0: 翻身。来，翻身的很多啦，哦。啊，你若有一技之长，啊，佫肯面咯，肯做，你个看嘛是咁款，真好啊。好 ，OK， 好啦，时间来关咧，咱要来运动咯，
1: 运动啊，运动啊，来。

0: 坐防御球，看到你的拍声哦，来哟，大家来运动的时间到，起来动一下啊，莫搁坐了的，哎呀，动动的就好啊吼，嗯，坐一点钟啊嘛，
1: 对哦。

0: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哈，来队伍运动掉啊 ，OK， 好了。
1: 光与夜，桂霞节、玫瑰节、英杰大哥、美香节、碧霜节、段妹节、美惠节、春菊节、阿秋季啊、秋兰姐、王婉妈妈、慧英姐、秋林姐、曹丽大哥、金珠姐、仁义大哥。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

谢谢丽雪妈妈，我是的丽婆阿仙，英梅姐、千金姐、玫瑰姐、雅慈姐、月鹤姐、淑婷姐、长生大哥、钟宇大哥、彩慧姐、文彩大哥、素娥姐、秀莲姐、丽媛姐，我有两位长生大哥，一个大台中，一个大嘉义，碧双姐。

谢谢龚凤杰、春菊姐、秀燕姐、宝玉姐、秀英姐、李龙妈妈、文雀姐、袁翔大哥大嫂、怡珍姐、敏华姐、丽雪妈妈，有看到你婆声，文龙大哥、阿香姐、守春姐、阿秋姐啊，继续来思念的日子。

雪妈妈、秉瑶大哥大嫂、乔佑姐、明玉姐、碧霞姐、碧霜姐、泽明大哥、宝玉姐、传福大哥、雪梅姐、阿香姐、真情姐、金华姐、秀珠姐、幸福大哥大嫂、碧霜姐、怡珍姐、锦龙大哥、玉超妈妈、秋桃妈妈、王暖妈妈、清芳大哥、春菊姐。

0: 林田大哥、金城大哥和妈妈、秋龙姐、文雀姐、美香姐、钟宇大哥、金雄爸爸、凤英姐、丽满姐、秀月妈妈、传福大哥、秀芝姐、静泰大哥、塑胶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拍谢，阿秋姐也谢谢哦。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在家后哦，
4: 你有感觉讲安尼？

0: 伊在水里嘛要水的对啦，对。
1: 我叫四周啦。
0: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基数。啊，现在这多人在买，这多人在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整年冬天都不会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我是男人的嘛，很多人都知道男人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要重精气神嘛。啊，这个南国剂，我人家说这个，有一句话你说一滴精十滴血嘛。这个南国剂有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是刚好就说晚上你比较不够够而已。哦，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现在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很多，现在电视都在说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男人都很重要，尤其是男人的精气神。你看男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男人的这个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食物纤维大，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洗好就无逐工食，放尿正顺，也袂搞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月就袂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拜变五拜，啊，即摆变三拜变两拜。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拜，即摆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什么？欠这个锌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夸，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 或者是讲有这个这工序未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呐这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个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吼，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挤，然后啊，这挤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整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学了。哦，人吃过，大家学了。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2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诶、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美姐。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胡强大哥。
2: 小齐你好，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桌，
2: 来我几桌。
0: 好，大伯姐来，拿沙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3: 啊，几桌？
0: 好来，我拿四刷跟几桌来，你又来李竹姐。
4: 哎，
0: 几桌？
4: 几桌？
0: 65刷几桌来，洪玉姐。
5: 你好。
4: 哎，
0: 几桌？来66刷几桌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4: 我没几桌。
0: 好来，67刷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6: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70刷，风珠大哥。 啊，一组。
1: 嘿，对。
0: 迄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食，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1: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声大哥。
3: 嘿。
0: 齐声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哎，你好。
0: 一组。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1: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算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上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1: 哎。
0: 来，来，三帅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帅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
4: 嗨，
0: 一组。
4: 你好。
0: 好，来，七帅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帅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4: 嗯，
0: 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今麦山顶的山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你？
3: 再见
2: 喽，
3: 拜拜。
2: 我要
0: 搁
2: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岁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那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百，我五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家人点点呀，你好。
1: 喂。
0: 要一组。我来点点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嘿。
0: 我去算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助理哦。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碧啊你好，
1: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5: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六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钟丽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那个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吴福兄，
7: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7: 哎呀，
0: 哦，要一组，
7: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
7: 好，
0: 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8: 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哎呀，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2: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1: 我没几钟，
0: 好来六七爽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12: 嘿，
0: 啊，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那高线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
14: 嘿，
0: 啊，一组。
1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食，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3: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5: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3: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哎，你好，
0: 一组，
1: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1: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算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 一中，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中，我查囡仔一中生条子，要食这食这好未来？你要加油，你要一中，来啦，三串一中来，你要海丽姐一中，来四串加夏姐来，你要来玉华姐，你要玉华姐，一中，六十六线一中来，你要坤林大哥。一组，好，六七串一组哈，食好到收盘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要一组，好，一组，六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消，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2: 再
0: 见
2: 啦，拜拜，我
0: 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串还无加组。啊！拜你啊！我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我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6: 喂，
0: 要一组。
6: 喂，
0: 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6: 喂，
0: 一组。
6: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6: 哎，
0: 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6: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5: 嘿，我
0: 要
5: 一
0: 组。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生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9: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11: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1: 哎呀，哎呀，
0: 别一组，
11: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
11: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2: 别一组，
0: 好来六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吴翔大哥，
13: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13: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3: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啦，三串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打四串，搁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4: 哎，
0: 几钟，
14: 几钟，
0: 六十五串几钟来，洪玉姐，
15: 你好，
0: 几钟，来六十六串几钟来，你又比。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大家一首歌曲，有你就有我，这是咱在高雄米龙曲馆啊，菊妹大姐所点播的哦。诶，阮三杰的包菜节奏够不够？
1: 是的。

蔡唐瑜小姐哦，第一摆看你的名哈，有足侪咱唔捌拍波啊，嘛欢迎恁拍看麦，量一下哈，下23380303，我看麦下面人咧看。

0: 谢谢，感谢哈。这条歌做有你就有我吼，这内底有两句歌词，我感觉吼，写了真黄
1: 色。
0: 无啦，你规头拢是黄色。我讲，
1: 望你爷爷听有无？
0: 不是啦，爷爷听，爷爷听有做黄色个。我就讲，你不是我，哪会知影我心疼？你不是我，你才知影我无千长万挂，对吧？我意思是讲吼，咱有当时
1: 啊，
0: 咱有当时啊，咱较无多。有时咱讲将心比心啦吼，你讲你就无法度体会我的想法啦，因为你不是我嘛，我因为无同款的代志发生伫无同款的人的身上，也无同款的时间，拢有无同款的感觉。
1: 有讲未经他人苦嘛？
0: 对啦，
1: 啊，你都免讲评断太多。
0: 对对对，你所以讲有时阵是安，咱人当的时阵啦，有一个寸笑底下吼，有一个规矩底下，有一个道理底下。咱伫咧即个道理，就大部分人讲90%人认为这是对，啊，这就是哦一个社会共识啦。哦啊，但是你嘛就爱去体会到，剩咧10%，伊嘛是有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咱也嘛爱去尊重伊，因为你唔是伊嘛，对吧？你袂当讲啊，大家嘛感觉安尼家你想安尼，啊，你就唔是我啊。
1: 啊，伊安尼想一定有伊家己的道理。
0: 对啊，比如讲啊，就咱咧讲一个家庭，就爱安那安那哈，啊，但是问题，人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伊自细汉就无老母，伊都唔捌体会到讲啊，这个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啥物款的经营。哦，有的是伊都出世都去到许多人放散啊，都孤儿啊，吼，伫咧孤儿院大汉的啊，伊无法度体会到一般的家庭内底迄种生活是啥。啊，伫咧大家人咧讨论的时阵。你无去顾虑到这10%的人的这个心情，啊，有当时啊讲话，有当时啊无小心就会去共插到，所以有时阵就是咱话拢袂当讲伤满，嘛袂当讲伤超过了，对啦吼，就是讲咱嘛爱去小夸啊留一个这个余地吼，啊，让人会当啊理解，有一挂人伊可能是真正伊跟咱一般的成长的过程，伊生活的环境各种无共款。安尼，
1: 会
0: 较圆满啦，会较圆满啦。当然是人是足歹做啊，现在人字是真简单写，两片尔。啊，但是要做就足困难的。哦，咱有当咱就无心之过，哦，无小心讲的一句话，反正就会造成人的伤害嘛，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哎呀，啊，但是事实讲，那一般来讲哦，那是这个无心之过吼，是可以原谅的啦。啊，以前的人讲不低价不追，哦，不低价不追，就讲伊都唔知影啊，你硬要家己发，哦，啊，当然不低价不追是用伫个啥？用伫个比较较普遍的追，比较较普遍的诶，这个代志就讲，比如讲啊，这个界线讲，这人因兜因要创啥物，啊，这条线咱卖去共搭着，哦，啊，但咱唔知啊，咱想啊，这也无啥，就一条水沟啊尔，咱就是讲去下加下过无要紧，啊，迄就是讲都无人甲恁讲这个代志，啊，你若讲都。太人放火啦，即条说食毒啦，啊，即条抢劫啦，即条袂使人讲啊，我唔知抢劫会来关咧啊哈，啊，我唔知吼，
1: 即伤害，即伤害袂使，
0: 就是我的意思是讲安尼啊，我唔知甲人查囡仔摸会去用掠来关，即袂使嘛，即基本的认知嘛，哦，查甫嘛是同款，你嘛袂使我袂摸查甫啊，啊，我唔知摸查甫摸查甫毛多，
1: 通常即较无多，
0: 啊，你讲安尼，
1: 唔是因为你男生啦或女生摸到就是恶意耶。
0: 我看你的熬夜，
1: 不用报警哦，不用，可以的，来继续。我是安尼讲啦，啊那你那是男生小我甲女生回的吼，你哪里搞不赢，搞不赢，搞你去，啊那男生无熬夜。
0: 即卖时代又无同啊，即卖时代我讲有诶查囡仔吼，即我。啊，我系主动吼追求爱情的啦，吼，嘛系主动啊，即个吸引男性的啦。
1: 啊，吸引男性，迄男性，你若讲迄女生哦，主动个甲伊骂过去，无勾肩搭背落啊，揽落去吼，伊嘛是耍手落揽落，爱讲安那呢？什么代志？哎呀，要创啥嘛？
0: 我无来嘛，
1: 要先来接朋友先咯。
0: 这嘛死无够。
1: 啊，那你那男生一声甲女生安尼哇？联
0: 系，这就是讲吼，这因为时代甲以前真正是无同款啦。哦，咱即摆电视机头前咧看我的节目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我咧甲看，民国20年出世，进前出世已经存足少呀。民国20年进前出世的表示几岁来着？
1: 90啦，
0: 九十六啦。
1: 几百的。
0: 民国20年以前出世才96岁，这伫咱的观众内底已经占少数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民国。啊，这个25年以后，哦，啊是20年以后啦，因咱袂当，因内底人嘛有百外岁，你看咱这部嘛有啊。但是大部分拢是啥，拢是民，迄个叫做光复了后， 啊，就差不多光复前、光复后迄个时阵出世啦吼，啊出世一直到差不多民国啊，这个六十年初进前的啦。六十年初以后的看我的节目的足少的啦，你若六十年初以后看我的节目，你家检查我看有几个。六十年初以后的，你卡这支电话我看嘛，我民意调查一下，我看还够有几个六十年初以后的，足少的啦。六十年次以后的，大部分拢是六十年次以前。啊，你家想象嘛。台湾伫民国六十年进前迄
1: 段，阿姨，
0: 阿姨卖假
1: 啊！阿姨，你都我的阿姨啊！你
0: 小娟娟都
1: 小娟娟有啦，小娟娟有可能，小娟娟可能还不四十外岁呢。
0: 对吧？陈丽姐是咋样？哦，哎、欸，哦，会会啊，你有可能？
1: 有哦，素会嘛，有可能。
0: 素会有阿九会吗？伊有阿九会。哦，但陈建成是小弟弟哦。哦，
1: 陈建好像是小弟弟。
0: 六十年以后，六十年出以后，哎，我是多因查囝用因妈妈的会员卡啦。
1: 哦，
0: 嘛有可能。不可能红三龙，三龙民国六十年以后人合作三龙
1: 啊嘛。这我姐应该嘛不可能六十年以后
0: 哦。哦，就是六十
1: 年。昌达大哥可能嘛不是哦。啊，吴志泰是呀，吴志泰是
0: 啦。六十年出以后看那节目是较少啦，咱都未讲，因为因起码这里拢是较属于较年轻世代哈。
1: 嗯。
0: 六十年次以后啊，这要做民意调查，我看一天可能反正无几个。

0: 哦，拢是六十年初以前啊。啊，六十年初表示几岁？咱知？六十年初就是五十五岁啊。五十五岁以上，伫咱这个电视台底，五十五岁以上的这个观众的比例占95%啦，95%哦，差不多5%是五十五岁以下的俩。
1: 嗯。
0: 5%，5%有一部分是孙啊啦，有的是囝啦，啊，干老老母做一
1: 看。
0: 哦，这啊，这就是呾。哎，咱爱家己嘛爱了解咱家己公司的这个观众的层，诶，这個年龄层啥，啊，唔只会当诶讲一寡符合咱观众朋友听较有诶。啊，但是阮的主持人哦，大部分拢加剩阮两个，还佫一半个啦，佫一半个较老的查某，较老的。
1: 一半个老查某。咁佫有别人，敢那是咱俩哦，敢那咱两个俩。
0: 有啦，这些老查某几下个。
1: 有
0: 啦，老查甫嘛有啦，老查甫。
1: 老查甫嘛。
0: 你大哥个你嘛老啊。较等下咧，瘦下咧嘛老啊！
1: 啊，拄啊拄啊，较等下咱后边先，我
0: 想者。拄只顶头迄个三百咧嘛老啊，有无吼？因为迄几个拢老啊，老查甫、老查某，阮也有，但是阮少，阮大部分拢有，拢差不多60几年厝以后，有诶甚至70几年厝、80几年厝诶。
1: 哦，咱做者70几到80几诶哦。
0: 八十几诶，做侪啊，八十几诶。阮内底上少年诶，91年厝啊。
1: 哦，
0: 直男啊，
1: 对啊，
0: 哦，这91年，
1: 我来在做少年的呢，
0: 对啊，拢做，有诶拢做少年啊，啊，所以有时，咱要甲伊讲一段迄个民国，啊，差不多30年到民国60年这段时间，台湾这30年的时间发生什么代志，哦，迄个时代拢总无共款嘛，
1: 哎，啊，听雷听无，
0: 哎，无法度理解，
1: 嗯，
0: 哦，无法度理解吼，啊，但是咱这个年代囡仔吼，实在是经过上侪，非有够侪这个时代变化，咱是伫个。和平的时代当中，感受到社会变化上侪一代人啦。哦，这代人就是讲，咱出事了，就这无战争啊嘛。咱甲中华虽然无好，归无好，但是两岸往来迄阵嘛是真密切嘛吼。啊嘛，甚至嘛讲，迄阵咱安尼来来去去，因的人嘛来咱遮佚佗，迄段时间是。
1: 其实我觉得那个算是还蛮好的，因为第一对当就。促进咱家的迄个金融发展，因为伊来
0: 哦，
1: 听讲
0: 来
1: 买地，咱像咱买地无，一斤两斤来买人，因买地一粒两粒三粒五粒。
0: 因遐人，来是拢较有能力才有来啦。因啊
1: 一般一般
0: 内地一边啊较无能力，伊嘛无在人来啦。
1: 消费能力高。
0: 啊，但是就是以前迄个时代吼，哇，比如讲较早有一寡用语，起码拢恁拢无咧用啊。比如讲较早买卫生纸啊，拢买一刀无吼。一刀做啥物？一刀就是一刀卫生纸啊！一刀就是内底卫生纸有两种，卫生纸迄阵有圆的迄种，或者即摆嘛都用迄个滚筒式的
1: 吼。刀黑嘛。
0: 啊，有的是有的卫生纸，以前的卫生纸也无像即摆用 TV 啊，哦，用 TV， 有的是要看今仔衫做大领啊，卫生纸一包才大包。哦，这大包哦，
1: 伊是真大领哦，
0: 这做大领哦，
1: 这伊就是安尼宽松型的
0: 啦，
1: 宽松型的，啊，你啊塔古啊裤，啊，你啊讲前裙啊，前开头你就当甲这个吼，缩伫个你的内底，啊，有一点小造型，这样也可以。
0: 孟小姐啦，吼，
1: 对，孟小姐，
0: 对，啊，这种，这就是
1: 咱讲，
0: 人家讲我都挑工穿较大领啦，
1: 吼，
0: 就是故意然后穿较加大款的那种，嘿，吼，啊，拄啊讲到对。
1: 一刀
0: 哦，讲卫生纸。
1: 对，阮刀就是阮的公司啦，公司我拢讲阮刀啊，就是迄种卷卷的啦。
0: 哦，卷卷的有啊，但是以前卫生纸是有人专门载出来咧卖啊，迄个发财车载出来咧卖，啊内底拢一摆什么一刀拢是五包还是10包安尼啊，用一个袋啊袋安尼，哦啊，咱去买拢买种啊，买一刀啊卫生纸倒来。
1: 哦。哦，
0: 你以前卫生纸一包才大包四四角角有啊。啊！伊个毋是像即摆抽取式，伊个是我一张抽无唔对，但是伊个就是规通个啦。
1: 我捌看过哦。
0: 对啊，有啦，你捌看，你比我坐位比我老是咧。
1: 大头咧，我无一定地方无共用无共，但是我即看过。
0: 有啦。
1: 讲话我都毋捌听过，一刀即我都毋捌听过。
0: 就买一刀卫生纸，哦，啊来打一罐啊油，哦，打一罐烧酒，较早烧酒还拢打呢。哦，以前公卖局是有，但是以前烧酒是买酒。政府公卖了就对啦吼，都袂当有私家的酒啊，袂当有私家的酒，袂当有私做的薰啊，哦，这都是袂使啊。
1: 那当我哩民众该去做生意。
0: 对，迄个时阵政府就
1: 国家
0: 的公卖局嘛吼，公卖就是讲这个薰酒、烟酒公卖局嘛，哦啊，但是油的部分是啊，油民间的油，哦，民间油一般较早民间无像即摆吼，拢用啥？拢用这个科技做这个豆仔油。
1: 嗯。
0: 豆仔油就

讲恁叫做沙拉油啦吼、沙拉油迄个油都坦白讲，伊迄个唔是一，顶豆啊它有啥物油？豆啊油拢嘛是经过啥？经过用这个化学的功夫去甲萃取出来，啊，将迄油萃取出来了，迄油内底就无营养。

0: 三个月还没到。
1: 哦，那就发霉啊，海底就。
0: 哎，船顶伫个海上咧漂，一部地一部地岛啊伫啊，啊岛啊囥甲内底会反，若热，若搁压着火创啥反烧，反烧内底就生迄个啥物，咱你讲，因即摆讲啥物毒素？
1: 哎，咱什么苯？
0: 哎，啥物苯胺酶啦，苯胺酶，咱都毋捌听过啥物苯胺酶。但是伊就讲食了讲会生癌。
1: 啊，你岛外物件，迄落去予伊生过去嘛有。
0: 嘛拢会啦，所以
1: 有
0: 咧
1: 有咧，
0: 黄曲毒素嘛拢会啦。啊，苯胺酶就是迄，就是经过高温了才安尼。啊，但是以前咱台湾，它有些进口这个物件，咱台湾拢用台湾在地嘛。咱台湾一阵用上盖济油，有啥物油？咱台湾土豆正常济啊。
1: 土豆油
0: 正常济啊，但是土豆油就是较早你讲火油啊。
1: 哦，土豆油是火油哦。
0: 对对对，火油，土豆油就火油嘛。啊，火油就是咱一般咧炒菜咧用啊，炒菜啊，诶，碗香啦，土豆油嘛香。但是一般家庭嘛，拢会转一挂猪油。
1: 嗯。哦，因为
0: 猪油俗嘛，猪油嘛较俗啦，因为油片吼，以前像阮兜卖猪肉，阮是较无欠济，阮兜不管是阮的灶头吼，阮的灶头拢会放猪油。啊，猪油到寒天就结做白色的嘛。
1: 对。
0: 啊，白色那种真是落熬一宿，啊，就放在鼎底吸。有啊，
1: 欸，我感觉我最爱看迄落，只看安尼呢。
0: 你看，
1: 伊有是毋是伊规拢白色的嘛？啊，你用起来，啊，你鼎用一了，伊
0: 就豆豆用安尼，好豆。啊，猪油搁香对无？猪油你看蒜头啦、葱啊，放一下香哦，我就炒什么物件拢好食。
1: 迄个炸起来有无？伊若炸起来了后，
0: 油泼啊啦。
1: 吼，迄够好食的啦。
0: 迄是爱现起来啦，啊无你若搁放一时啊，就小看有油外面。你若现油炸猪油吼。炸猪油炸起来了，迄个油泼啊吼，啊拍一挂蒜头豆油吼，安尼很稳安尼吼，
1: 迄个。无，我迄卢妈妈伫遐咧煎起来，好起来，我拢手都去啊。啊，其实食甲大家无输，食甲油细细安尼，大家拢油腻腻。
0: 啊，所以你看，阮拄仔在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这就是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如果来做以上的人，起码五十五岁以下的人，你才会捌听过啥物油泼啊？因为说这是啥物物件？
1: 哎，又回来啊呢！回来啊呢！
0: 又搁回来啊！
1: 回来啊！即马你出去吼，你甲人讲的时阵吼，讲到这个油吼，足侪人就反应啊！哦，我即马拢家己炸，迄年轻人我即马拢家己炸，我
0: 就甲伊讲，家己炸啦。
1: 嘿，对，啊，我甲伊讲啊，你迄个炸起来，迄个
0: 油泼
1: 炸，你千万别丢掉哦。他说没有那个好香，他们都炒菜。
0: 哎啦，迄买当地来炒，因为吼油的这一块猪油运用了，你即马炸完了，迄内底还佫有油的嘛？迄油你佫煮遐油吼，迄鼎你嘛免佫放啥物啊？你就两三块油泼下落去，蒜头佫落去啃啃的，高丽菜落去炒炒下，都又佫香滚滚啊！吼，这
1: 东西
0: 是简单的讲话就是讲，较早迄个时代吼。有足侪代志是跟后一个时代是无连接做伙，也毋过阮即下呢拄啊好，有经过所有，包括仙人啊飘啦，包括竹竹啊啦吼，也是咧做生树岭啦，啊啥物以前啥物死人骨头拢会当摕出来算啦，啥物中秋月饼纸会当摕来算啦，哦邮票会当摕来算，反正。
1: 哦，恁算较侪，我
0: 个。查囡仔算沙包啊，
1: 啊搁跳迄个橡皮筋
0: 啊。哎，啊搁跳格子啊，跳房子啊。
1: 哦，格子有。
0: 较早囡仔，你伫涂骹围鸡啊，就算一波啊，就就爱耍手机啊，耍到目睭有要花，对吧？涂骹围狗的鸡啊，就跳到变鬼啊，对吧？啊，这就是以前的人的乐趣。较早囡仔哦，你只要下课，共同的你就一般来讲，若下课回去到厝，若还未到食饭的时间，拢无看囡仔呀。囡仔甲囡仔算做伙，哦，有诶就做囡仔头王嘛，啊，就招了，就一丁一丁安尼吼，都大家会做伙。一般拢等到啥物时阵才会散。卢小琪在来食饭啊！我想，这，人咧叫啊吼，要讲啊，差不多要讲啊，迄阵就大家就等呀，哦，大家就散，自动解散，哦，这就较早迄个年代嘛，啊，所以有阵回味一下那个古早迄个年代诶种。迄种感觉吼，以前的社区以前也无啥物车，迄囡仔就好走，无啥会叫车弄。即摆无同啊，即摆车拢塞甲呼呼叫，呾卡袂着，佫有拄着石仔冲出来，你家惊你嘛死，对不对？所以时代无同款，感受就无同款。但是咱也希望讲吼，会做侪代志，慢慢啊吼，会当互伊佫较啊，即个做单纯的生活佫较单纯的日子过了佫较简单的安尼吼，咱咧过，咱咧即个做甲人咧相处啊，咱嘛袂较袂遐侪心眼。哦，这是我的感觉啦，吼，好啦，咱伫个这个啊 河南里啊，河南里，咱的这个妙口好声音啊，哦嘛，足足侪咱的啊，河南里的乡亲啊，来现场来听咱唱歌，咱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河南里的妙口好声音。

0: 声音的伟民呢。
1: 咱两个收回，咱两个回来，你的乡亲朋友跟大家问好了，我是大力电视台的刘家荣。是台的台中长年啊，吼，这十年的时间内底吼，予咱台中足侪咱的乡亲啊，咱支持，吼，所以咱这边啊，举办这个庙口好声音啊，欢笑送乡亲的一个啊庙口的音乐活动，就是希望能够走进社区，来跟咱的乡亲的当面对面，予恁知影讲，啊，咱台中有一个在地的电视台，叫做大力电视台，这是台中唯一一个卫星电视台，吼。

0: 好开心哦！你好，不要进来，我搞
1: 不要，别怪叔叔。
0: 我搞开心的，我搁转圈圈。
1: 因为跳不动，就赶紧跋倒。但是你听听讲，相亲这位吼，就是足欢喜的对啦吼。啊，这是已经第五场啊。啊，人间处处有温情，然后这个到处都有希望啊！大家共同努力，一定爱给你，把你的身体顾好哦。唔好啊，对家己歹啦，爱对家己较好啦。因为恁已经辛苦几啊十年啊，应该爱伫咧恁的人生，伫咧这个阶段，爱努力，让你家己过得健康甲快乐哈。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不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哎，
0: 安娜，
1: 今晚谁上？
0: 你看你炒菜啊，拜托个，增加点
1: 气势。我今日我还没来，你就先开场啊？我唔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袂歹呢。嗯，
1: 我好香的。嗯。嗯嗯，好脆哦，哎呦喂，哦耶！
0: 你要拍美食节目，你直接拍 A 片，我有超级毛彩，真无简单。但我话，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哎呀，就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而且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数
2: 的。哎，以早是拢讲三控数就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诶，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伊用这白底啊垫着食咧，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李明阳因兜看偌酷个，你甲看，17年用一支垫，
1: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0: 既然甲来啊，就爱表扬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落
2: 油，
0: 油
2: 倒落啊，
0: 哦，会开油倒落啊，
2: 嘿，会开油倒落啊，316。他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温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温度，
2: 太阳温度，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温啊，
1: 有，
2: 油温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鱼啊要落
1: 来，
2: 啊，注意哦，今嘛就到，做阵妈妈下来就。
1: 调的嘿，
2: 哦，安想做煮，安真正
1: 有的当遐会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吼，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天很开啊哈。哦。
0: 哎，哇，
2: 做水哦来。
1: 假装那是热气啦，真正不是什么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就把这群没变，
2: 这个是重点哦。
0: 不睡不睡，擦这条，掉
2: 电，掉
1: 电，掉电，掉电，
2: 来，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0: 哎呦，
2: 水加无回家。
0: 哎，你有听到无？这个啊，
1: 水水水。
2: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拢
2: 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变了
1: 红衣，
2: 还是拢白，因为这支是316，也是医疗级，
1: 来来来，
0: 啊，这摆啊小细节了无？
2: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1: 加油切掉，
3: 开会，
2: 唔免
0: 开，唔免开会，
2: 是唔免开哈，
0: 唔免开会，不要整两，
2: 我先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要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到啥物状况？吊鼎，好，像安尼是唔吊鼎
0: 啊？
2: 但是你注意哦，拢免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宏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这呢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1: 有啊，一位布呢，伊唔是布布布布，你看有无？
2: 嘉宏哥，
0: 用布呢吗？
2: 你有在唱歌，你单点上有力，来帮我搬者。
1: 哎呦，我好生气哦！
2: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每一
1: 点哦，
2: 来来，好来。
1: 对，你啊，拢未叫
2: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0: 这款店啊，你讲有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卡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2: 做侪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0: 袂当烫伤，准备来夹吧，
2: 夹掉，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啦，
0: 吼，炒一打来，鼎烧烧，直接帮我冲水就好。小小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泡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兜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啊。开心，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
2: 好，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个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咧炊肉粽嘛吼，你看哦，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滚啊。内底差不多要30粒啦，一卡是40公分的嘛，对吧？
0: 相平40公分，

0: 啊，你看。
1: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0: 啊，你看这。
1: 要甲大锅煮，要大锅炒。
0: 对对对。所以这家是40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1: 挺大。
2: 40公分的。
0: 叉 B 粉没啊？叉，少年家讲叉 B 粉来，来表演者来。

0: 我稍微八分熟，我搁加点麻油。
1: 好，
0: 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啊。好，
2: 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3: 弄好嘞。
2: 这表演的是这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
3: 这
2: 么点，
3: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3: 好来，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0: 夹子浸撒拢会使，
3: 浸撒拢会使哟。
2: 啊，这搞我处理就好了。
3: 哦，爱放水无？
0: 没。
3: 哈，你没放水哦？
2: 菜本内就出水啊嘛。
0: 嘿，菜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3: 哦，直接就过来
0: 啊。米粉天贵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3: 嘿。
0: 爱点嘛倒油，好哟，吸水，汤直接把就好。
2: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厝拢用大鸡滴，
0: 嘿，用大鸡滴，
3: 对啦，你好。
0: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2: 挨个拌，挨个拌，
0: 嘿，挨个拌，好，各位咱各阿三五的拢无要紧，
3: 这会哦，这三五差
0: 会落哦，
3: 因为有空间嘛，
0: 嘿，各有空间哦，三五这种差会落哦。
3: 米粉的炒的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哈，嗯，
0: 袂歹哦。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莫浪费嘞。
0: 煮只火锅诶。
2: 对啊，炸米粉的鸡骨啊，所以吼配只汤嘞。你有看了无？我
3: 啊，海鲜汤。
0: 这个物件你看。
3: 人参。
2: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3: 对。
2: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鲜啊，
3: 它的汤汁，
2: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3: 嗯，
2: 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丢，
0: 好丢，拢是啊，
2: 好，啊，今麦我扛起来哦，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3: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0: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这胖哎，
3: 胖，
0: 海味，
2: 鲜呐，
0: 鲜味，
3: 嗯，对。
2: 这个是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3: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3: 对，
2: 拢铁不弄的，
3: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3: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超香，安尼披萨开始香哈，也香开走出来啊，
3: 嗯，哇，香，嗯，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皮，
0: 嘿，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好，就妈妈做者阿妈哦，你那孙啊爱食披萨，透早买家己哟。好，弄足简单的哈，嗯，起司铺上去，
2: 看西了，看西，哎，
0: 看西，起司铺上去，融会较慢呢。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啊，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的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来听两首歌，分行的这个紫林要听分两回，啊，东港的春兰啊要听这个运河悲喜曲，来。

0: 啊，这个歌要听到的机会少，拄好人客会晓点，啊，拄好我会晓唱，啊，大家来听回忆一下这民歌。四五十年的时候，在咱台湾发生的一个
1: 温和之案，男生有救起来，啊，女生都无。
0: 听讲这件事，反正是查甫骗查某跳落，伊讲家己偷掉。
1: 有嘛有人安尼讲啦？
0: 哎啦，就是讲查甫较薄
1: 情。伊落去了会痛苦嘛？我唔通啊，通啊。
0: 哎，就惊去拖落，尾来伊家己偷掉。啊，查甫袂晓收水啉，啊，查甫家己收起来。嘛有安尼讲啦，吼，我无伫现场，我唔知啊。好来，咱来看今仔日的这个如痴如梦。

0: 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老师，嗨呀！老师啊，竟然真正嗨呀啦！
0: 阿个，我唔捌做啦，一个戏吼，因逐摆出门我拢嗨，我无一摆好诶，话袂使安尼讲。你阿讲，老师，代志唔好啊！你别当我老师嗨啊，老师一堆嗨。
1: 好啦，老师嗨啊，我跟你讲。哎呀，老师啊，你不用计较啊，我讲朝廷在抓人啊。
0: 抓什么人？
1: 在抓逃兵。
0: 逃兵啦，逃兵，逃兵阿妈啦，逃兵。啊，现在是拍叫修建证书叫啦。
1: 不是。嗯。听讲哦，有一个人哦，伊是咪讲什么代父从军，对不？啊，结果哦，嘿，那人拢在。啪一直搬走去呀！
0: 加油大，
1: 嘿呀，
0: 好，可能加油大，
1: 这么驾驶的物件，你上去，
2: 我出卖我啦，
0: 阿娘喂，
2: 他细声的啦，我是好不容易才闹跑出来的，
1: 啊，你别走对啦，
2: 龟山岛啦，
1: 现在是龟山岛啦，
2: 哎，我是老虎啦，啊，你敢袂听？那虎在龟山。所以我去龟山啦、
0: 啊。所以你有啥物要躲兵啊？
2: 我是发现我代志无啥对头，哎，无搭对啊。
1: 什么代志？
2: 我原本当作做兵是迄个雄壮威武、骑马冲锋立大功，啊，结果我逐天咧搬物件啦，咧搬咧插头啦，搬咧石头啦，搬迄个粮草啦。好，我入去做兵做三个月吼，唯一打倒的敌人咯。就是我的脚啦，去跌着啦，哦，啊，我都上届过分的哦，顶一个月我咧搬粮草的时阵哦，搬到腰拢要断去啊，啊，长官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安那，
2: 继续努力，吼，恁袂歹做啦，
0: 安尼，
2: 哎，哇，好，结果我长去收着这啦，那是拢袂做啊，好代志啊呢。

0: 这样，
1: 你就回去就好了。
2: 对啊，回去就好了。
0: 别杀你啦，我是老虎，我袂使离开龟山啊，对不对？
1: 你这好啦，我现在给你改。上一下考了吼，你对咱的这个做国防部你都袂，你都袂造成这个无理解。你讲龟山不是那个龟啦，
0: 哎，不是那个龟啊，
1: 是归去来兮的龟。
0: 啊嘞哦，
1: 放虎归山，这个意思不是讲你老虎，你都要等于龟山老虎，是一种的名声。伊会伤害，伤害就是我精神啊。所以咱若抓到老虎，你佫甲放倒等于山底，伊就会再次危害到同款的遐人。即吼三国时期吼，即个有一个老将，老将伊也是一个益州牧，益州牧一个官职，伊的部下张松对伊真不满，拄好做错派兵啊，暗算要去啊，即个拍即个叫做迄个汉占汉中的张鲁，所以老将惊讲吼，伊会叫人派去。所以伊就想要替叫人去换人代替，这时张松就献计，讲吼，你会当甲老皮请来成都，派伊去拍张鲁，哦，啊老皮知这件代志了，一直苦劝讲吼，伊认为老皮的野心太大，结果老姜唔听，老姜就派老皮去征伐这个张鲁，哦，啊然后这时呐，啊老皮去上谏，然后讲吼，那是这个来，我若来讨伐这个张鲁，是放虎归山林，意思就是讲。老皮的野心太大，你若让伊在外口用兵自重，就咱就把老虎放入山里同款，未来一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听袂落，刘璋听袂落，结果过当年果不其然，老皮真正包围成都。迄个时阵呢，刘璋本来刘璋是咧驻守成都啦，猝不及防，只好逃。所以每次有人讲，我就有一句成语吼，咱即摆用的是叫做放虎归山嘛。啊，那依照较文雅的讲法，叫做纵虎归山。哦，
0: 纵虎
1: 放纵的纵虎归山。
0: 哦，原来吼，这表情惊我啦。啊？
1: 他是拄啊上课上到对唔对啊？
0: 无啊，我是老虎啊，啊我等于兵爷吼，诶，像那个老兵同款安尼哦，威震天下对不？诶，
2: 不是安尼啦，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了拄啊上课搁听无哦。
0: 莫怪哦，因恁在找我啦，原来我是隐藏战力啦。
1: 我记得我口上那袂歹，你是怎？
0: 我知，你讲我拢听，你讲头我就知影话，我爱主动转去，啊，加一个张官哦，讲条件啦。
1: 讲啥物条件？
0: 讲哦，我直接封我做大将军啦。
2: 你凭啥？
0: 那无我就会继续放虎归山啦。哈哈哈，对啦，安尼对啦，来，我这榜单我来去甲伊讲哦。
1: 好啊，纵虎归山哈！来，接下来来听三条歌。园林的王春美，要听台湾老肉饭店，我第一遍听到。过来，这里有这台中市南区的黄祥宪大哥，要听《南梦的爱人》。台北中正区的林友茂大哥，要听《梦舞之恋》。拍破了，恁可能慢慢听过老肉饭哦。这敢新歌呢？歌词真简单啦，
2: 编号应该是新歌对，
1: 无几句。反正大师做创作，纪立南老师下单单语的。

0: 人最爱食卤肉饭，啊，以前是叫肉汤就好啊，啊，即个卤肉饭内底较有料。
1: 我
0: 嘛
1: 感觉卤肉饭不怎
0: 好食。卤肉饭有两种，一种是肉色饭，一种是迄肉干啊内切迄个卤肉饭。
1: 我
0: 讲
1: 我
0: 食迄
1: 肉干
0: 啊。伊会对肉干啊内切，对卤诶较有口感。
1: 诶，油诶外 Q 咧。

0: 吊瓜瓦布啊，跟原主唱很像啊。
1: 应该是基隆下吧，啊，油啊油啊。

0: 阿香姐、阿宁姐、素如姐、素如姐太平了，这较少看你的名。咱最上的红英啊吼，啊这万宁春米啊，拄则你的多肉朋友听到了吼，迄你点的吼，我加手一条，咱食只二十几碗。
1: 哦，这嘛你不光
0: 干。你才跟我一直唱。

0: 足。
1: 好，谢谢南蒙的爱人。再来这条嘛，日本歌界哈，咱呢这台北中正区的有茂大哥，讲有阮婚姻到人啦哈。这条这蒙古之恋，我前两家等下嘛都有到人的乡亲哦，嘛搬去台北哦，两个查囡拢做医生，真够。

0: 好，谢谢来，感谢又过教练发挥的时间啦哈。这个后礼拜大家有啥物歌好听吼？这不是阮咧注意啊，是阮今仔唱的歌拢啦。顶礼拜大家安排，后礼拜要安排啥物歌来？电话教练啊，23379599。23380303，甲你心内上想要听一条歌，
1: 甲点出来，
0: 认真想，认真想一下，莫凊彩点的，爱较认真点的，
1: 点的。爱想好，我们起来甲来。

0: 家己的庄庆龙大哥啦，
1: 啊，
0: 家己啊，庄太太又，
2: 大嫂好，
1: 叫阿爸的位啦，
0: 阿爸的位置，对啊，就家嫂今下唔能行一只来啊，
1: 来来来来，
0: 好，
1: 好，谢谢啊，
0: 好 ，OK， 好的，阿爸的位哈，
2: 好，阿爸的位，
0: 这条，这条可能是叫叫因囝听吧，啊，不会叫啥听，哇，来过来刷起这个这参拜阿妹啦。
3: 好，拜拜。
0: 车票，张秀清的新歌了哈。
4: 苏俄。
3: 车票。
0: 阿款啊。
1: 对，要点点你个南国之恋。
0: 等下等下，你带苏俄哦。
1: 对啊。
0: 哦，你阿款那样嘛
1: 哦。系啊，我迄间有甲你买物啊。
0: 安尼啊，有甲买物啊。哦，好，啊，你讲要点啥？
4: 南国之恋。
0: 南国之恋，敢是敢是日本歌？
1: 无啦，七龙唱的啦。
0: 七龙唱的南国之恋哦。
1: 对啦。
0: 新歌哦。
1: 对啦。
0: 对啦，等下我看一下，南国之恋啊，我等下我查一下啦，七龙有啊，有新的哦，哦，南国之恋七龙的啦吼，好，安尼我再甲你唱下，后礼拜嘿，好，再见，好，啊台南的梨花，
5: 喂，
0: 啊梨花你好啊，梨花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我要听那个有好叹之时，
0: 哦，
4: 有好叹之时，
0: 这是苏金龙老师的歌，
5: 哎，
0: 对吧？
5: 谢谢你哦，
0: 哎，这条歌足久冇听了呢，
5: 系啊，
0: 有好爱叹之时哈，
5: 好
0: ，OK， 后日拜拜，给你唱啊，
5: 好，
0: 谢谢谢谢，
5: 感恩你，
0: 好 ，OK， 这条歌真好呢，有好叹之时，有好啊，就是爱。
4: 不能
0: 把握时间，你别当等你哈，哎，赶紧把握时间啦。
4: 杨妈妈，
0: 这我冇接，参拜杨妈妈。
5: 哎，
0: 你好，你好，你杨妈妈。
5: 你好，你好。哦，要点拢点袂入
0: 去。哦，无简单，我都喊你接到你呢。
5: 哎，呢，我都拢卡袂入去啊。
0: 安尼哦，哎，那你再认真查，我来看。
5: 嘛，坐你头前咧看你。
0: 哦，咱相像哦，你咱两个相像哦。
5: 哎呀。
0: 啊，你有电视你看，我有缘投。
5: 我点你点一条诶啊，这啊这。丈人丈真敖生迄条，做啥歌？
0: 啥物丈人丈真敖生？
5: 嘿啊，合作啥？好酒甜茶啦。
0: 啊，甜好酒甜茶，哎，甜七酒甜茶好日子啦。
5: 晓啦晓啦，对啦，嘿啦。
0: 哦，你话七龙的啦，伊酒甜茶。
5: 你讲无听
0: 着啊？哦，对，这条我也真久无听着啊，吼。
5: 哎，好啦，谢谢。
0: 好 ，OK， 后日再来唱啊。
5: 谢谢啊，谢谢啊。
0: 啊，你也无甲我讲我有缘投无？
5: 好
0: 啊，这句听到了，重点无讲到袂使。来，南阿溪秀明你好，
6: 秀明好。
7: 那点目睭刷，
0: 啥啥？
6: 目睭刷。
0: 哦，这合唱的，拄好阿袂有合唱的吼。
7: 啊。
0: 你秀明嘛吼？
7: 哎。
0: 目睭刷这条袂歹听，木舟木金有沙了吼。
7: 啊。
0: OK， 后礼拜来唱啊，第一条啊。
7: 啊。
0: 哦，再见啦。哎，这条啊，咱咱这嘛较少人点，不过这条歌外口嘛真流行。真是行，真正人咧唱啦吼！过来，咱的这个东山郭桂玉小姐，东山郭桂玉小姐，
8: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郭小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8: 我要听迄落《镜头刀》。
0: 什么？
6: 镜头刀
0: 哦，镜头刀哦，这条歌这较早足老的歌呢。
8: 真久啊！
0: 啦啦啦啦哩啦啦！哦，这我觉得这是条国语歌改的啦，哦。OK， 再给你安排啊，后礼拜啊，嘿，好。
8: 好。
0: 镜头刀，足久冇听到嘞，足久冇听镜头刀，是即摆较无人咧种啊，是安那，我嘛唔知。啊，这是哦，这吉青大哥要点歌啦，来，吉青大哥你好。
6: 吉青大哥好。
8: 欢迎。
0: 哦，你好，吉青大哥。
9: 万
0: 贵想
9: 爱人。
0: 好，万贵想爱人一个哈。好 ，OK， 后礼拜个，要听日语，要听台语的。啊。
6: 台语，
0: 应该台语哈，哎呀，日语嘛真好听哈，哎呦，这啊来甲这个妈妈接一下，伊足久无来啊，来阿姨妈妈哈，
6: 好，
0: 阿姨妈妈，
8: 哎呦，哎呦，
0: 足久无听你的声，会想你了，
8: 我怎么接
0: 不接
8: 袂起来？
0: 无接到啦，
8: 两三个月啊，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无接啊。

0: 你给你点一条，啊，你都唱两拍尔，怎啊无点？
1: 对调，
0: 我那无。
1: 对调。
0: 遮久啊，遮久啊，我袂记起来啦。
1: 唱
0: 两三个月呀。
1: 加唱两拍尔。他音不标准呢。
0: 我
1: 手规干，够
0: 电池拢无影，你车无影。
2: 安尼，安尼，安尼，你到底是问题吧？
0: 我
1: 开
0: 报
1: 关
0: 人无用
1: 嘞，
0: 互你报关。
1: 来来，你咩？关咱领
0: 集团。
1: 哦，关咱领集团。啊，你捌去关咱领
0: 无？我捌啊。
1: 你捌咯？关咱领，你捌去骗公司拜拜无？
0: 捌啊，出街拜。
1: 伊伫咧骗公司咧做书记啊呢，伊也拜出街要去啊出街呢。
2: 乱说啦，我哪有可能出街啦？
1: 伊无可能出街，但伊拢伫咧骗公司服务呢。
0: 少年的时阵啊，我知啦。
1: 对啦，啊，你若有时间啊，拜下礼拜又啊嘛伫啊。啊，
2: 即摆该拜五，因拜六怎啊塞车？
1: 拜五啦。
0: 你妈妈一回，我也有我多。
1: 你嫁我妈妈一回，你民国27年哦。
0: 嘿，你笑。
1: 有啊，你笑。
0: 27年
1: 出的。你笑好啊，对吧？
0: 有啊。
1: 我笑好，我还搁再用啊。
0: 小旗笑，我早嫁别一回，小旗65啊。
1: 小旗嘛笑好啊，跟你讲。
0: 我大
1: 汉
0: 后生，
1: 67啦。我跟你唱出来，你
0: 67啦。我大汉后生67啦。
1: 对啊对啊。
0: 那最安叫60。63
1: 啦，好啊，恁家拢介绍完啦，我介绍别人恁家啊，好，再见啦，
0: 拜
1: 拜，
2: 好啦，退下，
1: 来介绍别人恁家一下，好，来看，来，啊，这有这徐景新，
3: 我姓阮景，
1: 你是帮家，你是徐景新本人吗？
3: 嘿嘿，
1: 哦，你是有这大哥啦吼。啊，是大姐，我听
3: 大姐，大姐
1: 哦，
2: 我嘛是叫袂出来，我都唔知要叫大哥，叫大姐，
1: 我听你的声出来啦，我听你的声，唔知要叫大哥啦，大姐你，歌声乱情哦，单小混的歌啦哈，好，后礼拜甲你唱啊，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啊，阿姐阿姨你哦。
2: 电话
1: 声有当时啊吼，听不出来。你电话是65岁一关了，你足惊人知几岁？啊，但是
2: 不是啊，拢变挂出来啦。
1: 嘛，人啊，约着伊的年纪，伊拢会歹势啦。啊，其实是老了老啊，慢慢惊人知。哦，啊就人
2: 好心诶，好
1: 诶，观赏嘛，然后敲电话，哎，我你边仔小姐，哎，小姐太老啊吼，我无啦，
2: 你我咧听你咧，衰拢是倒病诶，好不好？
1: 你会有，但是人看起来未老啦，
2: 拢是倒病诶，好不好？
1: 蛮什么倒病啊？老了老，
2: 人拢敲来问讲你边咧学你生，
1: 好不好？咱就人办对不对？
2: 给你做一回吼安尼，
1: 40通岁啊，少年家对不对？我叫你阿姨，你袂记啊？
2: 40通岁
1: 哦，好啦，来啦，啊，咱即摆咧进行今日工商服务。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你唔敢介意啲水，你慢慢水就对啦。
0: 我叫四组啦。
1: 好啦。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

几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支产品的人，就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几人咧买，这几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这支产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期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支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伊是墨绿色哟。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鬃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到。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摆变2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3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4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130，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85，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40几岁西药剂食3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40几岁尔，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毋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3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迄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即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即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即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

家的国宝，这是第一堆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欧洲干阿这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叫

0: 料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料，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料再落去转，转第一摆料，过来放七工料，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拄好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粒雨伞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跟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减盐、上氨酸、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尔。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诶、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一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美姐，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小齐，你好。哎，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桌。
2: 来，我几桌。
0: 好，大伙姐来，拿三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3: 好，
0: 来，我拿四刷跟几桌来，你又来李竹姐。
4: 哎，
0: 几桌？
4: 几桌？
0: 65刷几桌来，洪玉姐。
5: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4: 我免一组，
0: 好来67刷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6: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风珠大哥，
8: 嘿，
0: 一组，
8: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请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9: 一组，
0: 来51刷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0: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珍大哥，
11: 嘿，
0: 齐珍大哥一组，来我3刷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龙秋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吃。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隆重大哥， 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

0: 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食这啊？请尊尊敬大哥，一桌吼。阮查囡是做好小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桌。好来，来三桌一桌，来，你好，海丽姐一桌。来，四桌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桌。六十六岁一桌来，你好，坤林大哥。一桌。
1: 你好。
0: 好，来七桌一桌哈，食好到收盘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桌哦，好一桌，然后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桌，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2: 再见哦，拜拜。
1: 我要搁加一桌，
0: 无加一桌嘞，七十串无加桌。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啊，赶紧嘞哈，加今仔去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3: 喂。
0: 一组。
3: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桌，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搁一桌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桌，五十九串一桌，五十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桌，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桌来，哎，黄碧啊，你好，要一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桌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要一桌，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桌来啦，四串文兴啊，一桌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加一下中立啊！那五线加下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下姐来。哎，吴兄。
7: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7: 哎呀，
0: 要一组。
7: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8: 我小弟啊，你来等我咩？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8: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桌，
8: 来我几桌，
0: 好，等我姐来拿三串，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四串，搁几桌来，你要来李竹姐，
9: 哎，
0: 几桌，
9: 几桌，
0: 65串几桌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几桌，来66串几桌来，你要碧玉姐，你要，
11: 我没几桌，
0: 好来拿七串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12: 嘿，
0: 一组来啦，八串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那高串一组来，70串，凤珠大哥。
14: 嘿，
0: 一组。
1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5: 再见。
0: 一组，来51串一组来，你好来，秀珍你好。
16: 嘿，
0: 一组。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5: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桌，
1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盐，一桌，
17: 喂，
0: 李永杰一桌，来，我再搁串，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串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串我八串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好吃这啊，请尊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小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吃好到收盘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2: 再见哦，拜拜。
1: 我要
0: 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串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1500，我五斤叫你吃无哀？

0: 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精油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他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爱赶紧的哈，加紧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好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1: 一组，
0: 59串一组，我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2: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串，等我一下啦3，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串，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5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3: 我
0: 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欸，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
3: 哎，
0: 好啦，7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欸，雪梅姐，你好，
4: 你好，
0: 一组。
4: 哎、
0: 欸、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欸，五福兄，
5: 哎、欸，叫我。
0: 哎、欸，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你。
5: 哎呀
0: 哎呀，要一组，
5: 哎
0: 呀，小梅姐，
4: 嗯，
0: 一组，
4: 好，
0: 好来5罐1500块啦，上架来桃子姐你好，
6: 变一组，
0: 好来62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7: 哎呀，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7: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7: 哎，我几钟？
0: 好，大华姐来啦，3串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8: 啊，几钟？
0: 好，来我打4串，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65串，几钟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几钟？来，66串，几钟来？你又比。

即款台语老歌吼，你看我熟悉啦吼。较早早人就是安尼，搁较那嘛忍耐，忍耐甲等红婿转来家庭吼。来，接下来听这首《悲情的城市》，这是咱安南区的刘玉玲所点播的歌曲。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切出好料理》。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1: 嗨，
0: 嗨，
2: 大家好，又见面啦。
0: 是的，
1: 这做好料诶，
0: 这是看了怎什么物件嘛？
1: 凯撒沙拉。
2: 是。
1: 其实，一般沙拉，凯撒沙拉真的很好吃。
0: 对啊。
1: 对，而且看了知影，因为伊这做明显的切安尼。
0: 是切角。
1: 安尼。啊、然后用完呢，又油又油又油的呢，别店馆喝下，我有点宝凯撒沙拉。
2: 没错，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凯撒沙拉，
1: 正解，好的。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凯撒沙拉，所需要的食材有罗曼生菜、面包丁、生培根、鸡胸肉、小番茄，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蛋黄、黄芥末、橄榄油、提鱼、黑胡椒、盐。糖、柠檬、帕玛森 cheese 粉、陈年葡萄酒醋、蒜头，还有鲜奶油。
2: 好，来最经典的凯撒沙拉。你一定要看到的是那个酱里面有这个
1: 提鱼，
2: 还有提鱼，还有要。
1: 我们吃那么久都不知道里面有提鱼。
2: 有鱼哦，有鱼哦，
0: 这里面有鱼哦，
2: 有鱼哦。然后再来就是要有生的培根，
0: 生培根。
2: 好，我们要利用这个生培根去做出来的油，让这个酱汁更丰富。
1: 一直以为他是素食，
0: 看到咱这个节目的雄心起大，有福了。
1: 是的，是
0: 的。一世人的凯撒酱拢当作黑素食。
1: 对对，唔知内底有鱼啊。
2: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的沙拉酱大部分都是有蛋。
0: 蛋。
2: 如果看你吃素可不可以接受蛋。
1: 有的人是蛋奶素就可以。
2: 像这种国外的意大利火腿啊，它发酵的味道很香。
0: 对啊。
1: 真的很香。
0: 现在这个味道还有一点带一点那种气食的味道。
1: 对。
0: 这个火腿其实薄薄的，它稍微煎一下它就熟了。
1: 那个切开要，
2: 那你哪边烘？
1: 那个烘过，烘完呢，安尼酥酥的呢，
2: 吼，
1: 叫我得用油油的。
0: 酥酥恰恰，
2: 再来吼，来这个锅底的油加一点点橄榄油进来，把这个香气都保留起来。
0: 是的，这个等一下要做什么的？
2: 我们要用面包。
0: 哦，用面包？
2: 对，
0: 烤的。
2: 如果我们不要浪费这个火腿的香气，用面包去收复它。哦。
1: 然后再来烤，
2: 让它都沾到油，只有沾到油才会香。
1: 啊，那就要摕入去烘啊。
2: 那就入去烘，烤箱温度不用太高，是150度，让它慢慢烘烤。
0: 嗯，要多久的时间？
1: 多久？
2: 大概5到10分钟。那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做酱料。
1: 好的。
2: 首先酱料呢，我们把这个提鱼放进来。
0: 提鱼到底是什么啊？要去哪里买啊？
2: 一般的材料行就可以买到。
0: 哦，它是罐头吗？
2: 罐头的。
0: 哦，罐头的。然后把它捣碎嘛。
2: 稍微的捣碎，对。好。把捣碎，捣成肉泥，接下来蒜头进来。
0: 蒜头，我还有蒜头。
2: 好，那种沙拉酱啊，它都是透过我们的这个蛋黄里面的软油做的一个乳化的反应。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小小的小撇步，让你的那个酱料打得比较快。就是加一点点的芥末酱，它本身里面啊比较容易造成这个。一点点就好了。
0: 我以为老师要教的小撇步是会下面贴一袋搅拌器起来，可以。
2: 来，
0: 我不是啊，
2: 加个一汤匙，跟我们的蛋黄去做反应。来，接下来麻烦小刚帮我加橄榄油。
0: 来，要多少呢？
2: 一点点点加。把空气打进
0: 来。
2: 再加一点。
0: 来。
1: 我当作是要让边仔的牛奶坑落。
2: 不。
1: 不会，牛奶是要冲啥？
2: 牛奶待会我们会放，让它的酱汁吃起来更滑顺。来冲酱油。这情况比较硬，那软硬度就取决于你加油的厚度，你加越多它会越稀越软，颜色比较暗，对不对？要加柠檬。
1: 啊，柠檬可以美白。
0: 美白效果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是这个原理。
2: 加一点柠檬，
0: 真的
1: 变越来越。
2: 对，它变得比较白一点。你加一些鲜奶油，
0: 鲜奶油
2: 让它的口感更滑顺。那如果没有鲜奶油，你可以加一些美奶滋也可以的。糖可以重一点，因为我们的柠檬加蛮多的。
0: 是的，
2: 加一点点的酒醋、起司粉、黑胡椒，啊，搅拌酱料就好了。把我们的面包拿出来，火腿切细条状就好。
0: 这个东西哦，因为面包刚烤完了啊，
1: 你要试吃的。
0: 不是，哎，气罐有收无啦，也算是试吃对啦。
2: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做一个拌沙拉的动作。
0: 好，
2: 生菜进来，酱料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番茄，上面呢我们撒一点面包丁。
0: 面包丁。
2: 好，那如果我们喜欢吃一些肉类，比较重肉的蛋白质的，我们加一些的 鸡胸肉，对，
0: 增添一点饱足感，你说
2: 吸进来，好，那我们的凯撒沙

0: 嗯，这个，嗯，正好，这调味调得非常的好呢，袂伤甜，嘛袂伤咸，嗯，下面这边有我们的这个网址。
1: 可以学起来怎么做料理哦。
2: 真好吃的料理，不是讲囡仔好吃尔，咱中国时代像咱这老东西啊，来吃嘛更好食哦。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3: 好，谢谢。介绍咱的英哥、八哥啊，这条好小吉熊，小吉熊都久无拜，无半拜啊，有看会当拜三五拜吧？
2: 不爱搞吧？
3: 是讲对方不爱搞。
2: 我
3: 定啦，
2: 我拜是要叫他放尿尿。

哎呦，风完了金二妹，第一遍看到这个名哈，二妹姐姐。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里会引出错过也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2: 对对对，
1: 差一个礼拜，
2: 待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
1: 对，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陪亮哥
2: 啊，不是
4: 没有啦。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3: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4: 哎呀，
3: 我较无印象呢。
4: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当初哦，咱福哥

0: 拍谁拍谁哈。
1: 啊，朱大哥随意的，我老
0: 师嘛，我老师害我的讲。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馆，
2: 一定爱看哦。

0: 玩一句话，
1: 台湾新贴博。
2: 我老被
3: 攻，啊，下面悄
2: 悄话，
0: 没有，这是刚刚路上寒暄了一下，
2: 对，路上
0: 很久没见了，
2: 太久没见了，
0: 要台前的路上，
4: 刚刚短短三秒钟可以聊这么多，哎呀，
0: 这个时候把握时间了，让停给跟蒙停嘛，哇，就是觉得每次录影都很开心哈，这可以跟。跟很多的歌手啊，可以聊一聊歌手最近的状态啊。
2: 对，
0: 被盖小出来，先盖小那年大力大乐队。来，我们何韵老师啊，咱们加起来135。喂，那新就是爱想安尼，啊，安尼吼，这是真正
3: 健康快乐
0: 的生活。
3: 没错。
0: 哎，我有讲较少无？那135吼。一百四十二位，
3: 无啦，老师油桃是讲无遐济啦，
2: 无遐济啊，
3: 无遐济啦，
0: 七十三你哪够到142？
2: 七十三哪够？
0: 哇，无遐济啊，
2: 没那么多啦，
0: 拍起记唔到啦，我130，
2: 永远的28岁，
0: 对啦，对，他国宝啊，国宝啦，啊，做国宝嘛，木。我说国宝都知道邓颖，哎，
3: 不要，国宝是俄勒，是包还是扁？
0: 台湾乐坛的珍宝啊，珍宝哦，卖光国宝了，来，啊，就要未来邀请几位哈，这，然后听到来跟咱家吼，亲门大户，你敢知？哦，
3: 是安怎讲？
0: 讲到七大爱财经啊，我笑到嘞，你今摆讲，哎，我上这部宣传，恁那两个台顶的两个，我经济的七大，哎。
2: 啊！伊竟然无见我，
0: 我你太老伊，